0: 多少有多少，可是现在我没有啊。
1: 那不是废话吗？啊，当兵几年了？
0: 一年不到。
1: 啊啊，坐坐坐。小姐，小伙子，结婚没啊？
0: 司令，
1: 啊，
0: 我问您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是说如果哈，两个女孩都想嫁给一个男人的话，那你说这个男人该怎么办呢？
1: 这个男人就是你是吧？
0: 是啊。
1: 那要看你喜欢哪个女孩了。
0: 我喜欢。不是司令，您这个问题可问住了我。我一想到这问题我头就会疼。
1: 为什么？
0: 我跟您说实话哈，我娶了的那个女孩，我们两个没有生米煮成熟饭，可是我没娶的那个女孩，她肚子里已经有了我的孩子了。
1: 哎呦，看不出你小子还有这两下子啊。
0: 哎呀，不是司令，你得帮我想个办法。
1: 嗯，我感觉啊，肚子有你孩子那个女人你不能丢。
0: 是啊。不是，那结婚那女孩怎么办呢？
1: 如果说为了有孩子那个女人把那个女人丢了，好像也不大对哦。
0: 对呀，对呀，现在全医院都知道我们俩结婚了，我要是不要她，那我太不是人了，那我不能够。
1: 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如果不行的话，干脆两个全娶了。哎呦，
0: 哎呦，这我没想过，我也不敢想。
1: 从现在开始你就想这个问题。

0: 赵小田儿，哎，我问你啊，你结婚的时候，军部是不是送过贺匾呢？对啊，哎呀，这事儿全军都知道啊！哎，叫他进来，进来，进来，
1: 千万别跟他说。哎。
2: 哎，你好，司令，您怎么坐着了？啊，躺了一天，怪难受的。
0: 不不不，司令自己能坐的。哎，我坐的挺舒服的，挺舒服的。
2: 报告司令，明天您就可以出院了。
0: 哎呦，那可太好了，小田医生，那要好好谢谢你了。来来来，坐我边上，坐过来，坐过来。
2: 哎呀，小田。
0: 这个戒指很漂亮啊，是结婚戒指？是的。那你男人是干什么的？也是军人。哦，也是军人。哎呦，那好啊，两个人都是军人，相互谅解，相互体谅啊。
1: 对。没觉得。
0: 没觉得。
1: 报告司令。
0: 如果一个男人在外面让别的女人有了他自己的孩子，却让他老婆去给这个女人送奶粉、送补品，您说这是什么样的丈夫啊？你说的是你的男人吧？
1: 是的。
0: 哎呦，那他这个丈夫可太过分了啊！他这样做对不起你这个妻子。哎，那你都做了啊？我是说，你。
1: 送滋补品给那个大肚子女人了，我送了。那你为什么要送啊？因为我觉得那个女人也挺可怜的，大着肚子，身边也没个男人，也没人照顾她。还有就是，她肚子里的孩子是我丈夫的，所以我送奶粉给她，也就是给我丈夫的孩子补营养。
0: 报告司令，我说错什么了吗？哎呀，你是一个非常好的姑娘，非常懂得感情啊。哎呀，不瞒你说呀，要是我呀，在外边把女人肚子搞大了，我回家我都不敢说，别说让我的老婆。

0: 给那个女人去送滋补品。你这个丈夫这么做，哎，他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呀？
1: 司令，您说的一点没错，他脑子是有问题，而且他也不领情。
0: 怎么不领情了？
1: 他居然说我是他老婆，所以他孩子就是我孩子，他把别人都当傻子，就以为他聪明。
0: 哎，小木怎么了？
2: 啊，我听小田一刚这么一说，我觉得这个男人挺笨的，这真的挺笨的。
0: 其实啊，他不但笨，而且还可恶。小木啊，你说他这个丈夫可恶不可恶啊？
2: 可恶。
0: 那你说要不要处理啊？啊，小田，这样子，我给你做主，替你出出这口恶气，啊，你丈夫什么官衔？
1: 中尉。
0: 中尉，他是什么单位的？你告诉我，我首先降他一级官衔。哎，你要是不满意，我叫他去坐大牢。
1: 不要。
0: 为什么？
1: 报告司令，对不起。虽然我很气我丈夫，可是我也不忍心让您整他。
0: 哎呀，小木啊，他这个丈夫啊，可是前辈子修来的福啊。
2: 对，前世修来的福。
3: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只要你是个医院，就可以掉以轻心。一旦被小日本钻了空子，那可要影响将士们的士气啊！
4: 放心吧，司令长官，如果有鬼子来，一定让他有去无回。
3: 多干点实事儿，少耍点嘴皮子啊！
4: 是。
5: 小猫，不错。张医生，谢了。后会有期。

这次穆良逢、赵小田在保护玉香桂战区司令官行动中，挫败了鬼子景一男对司令刺杀，并查出了隐藏在内部的叛徒郑廷。特此，国民政府为两人颁发忠勇勋章。

0: 小莫，快点！坐坐坐。大家安静一下啊！我来说两句。今天啊，咱们要敬排长跟排长夫人。为什么要敬他们呢？你们想想啊，你们当了这么多年的兵啊，有谁见过夫妻俩一块得到忠勇勋章的？那你们说，咱们这杯酒该不该敬？
1: 该。
2: 喝！
3: 哎，等一下，猛呢？
4: 其实，猛子这次挺委屈的，他要不是因为救我，也不会吃这么大的亏。要我说吧，猛子有时候就是太把自己当回事儿。其实他挺智勇双全的，姐你咱怎么可能是他对手？这下怎么？大意了吧？
5: 张毅，
4: 你哪那么废话？喝你的酒。
6: 那个今天是排长跟排长夫人大喜的日子啊，咱不说现在不提啊，咱们敬排长。哎。
5: 等一下啊！我觉得这顿饭如果没有猛子在，还真挺不合适的。我去找找他。
3: 我跟你们俩一起去。
2: 我们都不去了吗？

0: 口令，编定。
1: 王爷，二零四团狙击排牧粮棚，
2: 长官好。见过你们赵副连长吗？嗯，他出去了。有话直说。他不是很痛快。
3: 赵猛子被锦衣男挟持，差点害了司令。他心里苦闷不堪，借酒浇愁。
4: 早晚给你算这笔账，早晚扒了这张皮。哎，哎，
5: 陈少尉，你怎么在这儿呢？
4: 怎么回事？
5: 猛子喝多了，正朝这边来呢。
4: 这个猛子在保护司令的过程中失了手，他心里面一定很窝火。这样，等一下你们激他一下。 他一定会冲动。只要他动了手，你们就马上把他抓回宪兵队。一个小小的狙击排居然骑到宪兵队头上，去吧。
5: 放心吧，长官。哟，
6: 大英雄回来了！听说你在医院立了大功。
5: 司令都是你救的，你可给咱团长脸啊！
3: 什么意思啊？
6: 这你都听不出来，真是丢人现眼！
3: 再说一遍。我再说一遍，我再说10遍也是丢人现眼。
6: 大伙说对不对？
5: 对、
6: 啊。
3: 他娘的，是不是皮痒啊？
6: 哎，我就是皮痒。你打我，你打我。
5: 哎呀！你打我，打我。啊
4: 赵猛子，你干什么？赵猛子，你想干什么？他故意招我，皮痒自己找造。你喝了酒是吧？我告诉你，你这算酒后滋事，你知道吗？这里是师部大门口，你居然敢殴打执勤宪兵，你可别怪我执行军纪。
3: 别给我面前提军纪，皮痒痒没有？还找不找揍？
7: 来，
3: 把他铐上。谁敢动我？谁他娘敢动我？
4: 赵猛子，你再敢动一下，我就把你给枪毙了，你信不信？带走。
3: 带走。我找人，真是。哎，等等。哎呀，这是不陈少尉吗？
4: 好长时间没见着你了，
3: 穆良逢，
4: 冤家路窄啊！
3: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这怎么？哎呦，我在这儿我就闻着酒，喝多酒闹事了吧？这赶紧回去醒醒酒去。
4: 你下了吗？
3: 什么意思啊？
4: 我问你下了没有？这是师部大门口，赵猛子发了酒疯，打了宪兵，我毙了他都没事，你知道吗？
3: 你批评太对了，你说你严，咋那么不让人省心？走走走。 回去我好好教育教育。这小子也该消消气儿，动那么大干。
7: 什么？你对他那么客气干嘛啊？他就是个王八蛋！我跟你说，
3: 他现在是少尉，等咱们当了将军，他还是个少尉。
8: 哥，你说够了没有？
3: 他打谁了？
4: 我看看，我
3: 这个皮痒的，打哪儿了？打哪儿？这浑身都疼，这疼，这儿啊，这儿啊，哎呀，哎呀，哎呀，打得好，打完一起坐牢。哎呀，哎，打得好，中妹夫，中妹夫。喝多了，说话有点过呀。那等我们当上将军了，你最起码也得是上尉呀，是不是？
4: 全部带走。
7: 拿走！哎呀，
4: 哎呀，喝酒屁呀！真是！傻吗？
7: 这他都能上？
4: 他不没事吗？他身体好，恢复得快。
7: 陈少尉，咱都一个部队的，通融通融吧。

0: 一个部队的又怎么了？他是你哥？
1: 是，还有我丈夫。
0: 他们自己想找死，我也没办法。
2: 赶紧想办法。

0: 你说你这是为什么呀？
1: 什么为什么呀？
0: 你非打那个王八蛋一下，让自己也关进来。你是陪我呀，你还是想保护我呀？
1: 你不觉得他很欠揍吗？该打。
0: 欠揍归欠揍，但是你没必要。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
1: 进了宪兵队，那就不是儿戏啊。这部队里的事儿可大可小，两个人进来他们有顾忌，你一个人进来，如果他们栽赃你的话，你上哪儿去喊冤去？就算最后把你给放出来，你不死也得扒层皮，值吗？就喝个酒啊。
0: 是啊，就喝个酒，所以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老子为国家出生入死那么多回，那都是假的呀。
1: 团长说了啊，你有天大的功劳，你犯了上头的忌讳，那也要把你打下十八层地狱啊。
0: 瞧你学这学得快着呢。
2: 鬼子第五师团
1: 啊，已经打到桂南了，这眼瞅就要交战了。现在全军都戒严，你在这个时候喝酒闹事儿，就那个开枪把你打死那都不多。
3: 什么时候轮到你教训我了？
0: 老子当兵的时候，你还跟野猪玩过家家呢。
1: 我告诉你啊，我现在还是个乡巴佬。我爷爷说过了，这做人得本分。我当兵当的就比你本分，我输我输得起，我不喝酒闹事儿。
0: 你还来劲了是吧？你什么意思？把话说清楚了。
1: 你不说，说你该生气了。
0: 你说，我不生气。你说，你说我不生气。
1: 你说的不生气啊？你输给景英台，你心里头憋屈是吧？觉得没面子是不是？啊，那请你去喝庆功酒，你不喝，你自己出去喝闷酒，然后你还闹事儿。啊，闷酒你喝了，事儿也闹了，然后现在人进来了，有面子吗？有吗？我要是输给景义男，我爷爷一定会说那是你自己没出息，你怪
0: 你。你说谁没出息？
1: 不是，你说好不生气的。
0: 不管了，今天老子就揍你了。
1: 我告你妹。我跟你讲啊，我爷爷说过，这不能和爱生气的人交朋友。那种人他没脑子，他除了惹事他一无是处啊。他，
0: 你说谁一无是处？
1: 我爷爷说的，不是我说的。
0: 你站着别动，这是命令。

0: 你不就稀罕这个吗？来，我送给你，啊！我不稀罕。哎呀，不稀罕呢？那你钻那么紧干什么呢？你不稀罕，你喝什么酒，闹什么事儿呢？
1: 我喝酒那是因为锦衣男。哦。
0: 再说当兵的谁不稀罕这玩意儿？谁要敢说不稀罕，那都是假的。
1: 我告诉你，我就不稀罕这玩意儿。这玩意儿在我眼里头，它还不如一只山鸡呢。
0: 我现在就盼着赶紧把鬼子打回老家去，我好找着我爸，我一家人好过好日子。这玩意儿能当饭吃吗？啊，
1: 我不信。
0: 你瞅我干什么呢？你不信呢？你不了解我们乡下人的想法。
2: 幕僚走啊！你说你不守军纪，老跟个新兵蛋子似的。 可是我有时候说话吧，那有点道理。你说我怎么说你啊？
1: 哎，你别客气，我这人特别老实，特别守规矩。我不像你，总违反军纪。你要不违反军纪的话，咱们俩能被关到这儿吗？

0: 我爷爷说过，这人呐，他不能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你觉得自己了不起，那比你了不起的人有的是。你说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聪明啊？你把井一男当傻瓜了，是不是？那结果呢？输了。
1: 喂，转线民营啊。

0: 赵杰呢？赵大彪，喂，大彪，我张志明，我知道，您那旁边有人听着，我会讲给他们听的。你这个秃帽老狐狸，
1: 大彪，那个赵猛子那天不就是喝点酒吗？也没闹出什么大事儿啊，再说穆良逢，你和我心里不都有数吗？
2: 他这是跟着赵猛子进的监狱，再说咱们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交情啊。你呀，在赵小天面前，没有什么必要装好人，怕他说你不讲义气。把电话给他们停。
3: 那为什么呢？
4: 志明，我跟你说呀，鬼子的第五师团和台湾的回程率已经进了困难。
3: 要切断咱们打后方的补给线，大战马扎就要开始了。这司令部呢，下令全军备战。
2: 哎，啊，穆亮鹏和这个赵猛子偏偏在这个时候喝酒闹事儿，啊，
4: 打了师部门口的胃饼，你知道，打了师部门口的胃饼，可比打我这个派招要严重的多了。好。
1: 就算是我睁一个眼闭一个眼，把那个事给算了。
3: 如果传到司令部，你说我这个营长还敢不干呢？
1: 喂，德彪，好好，那听你的。
3: 那关几天呢？不知道。德彪，你这什么意思？难道说关几天你心里都没数吗？你就别装了，你现在告诉他们，我把案子。 报到给军法处呢，有什么问题啊，让他们到军法处去问吧。
1: 德彪，有这必要吗？你为什么送到军法处啊？
3: 我说志明啊，你呀，也别冲我发火哈，小小火。哎，你那个问题严不严重，让军法处处理给你了啊？好吧，让他们给你说啊。对不起的，再见。
5: 张德彪，你个狗日的，王八蛋！
6: 怎么办啊，团长？
5: 怎么办？我现在只能吃碗捞面。哎呀！
6: 哟，这不是军中两朵玫瑰吗？怎么跑到我们这耗子窝来了？
5: 你看我这样像不像耗子头？我们这耗子比人都多。
6: 就你长那耗子样，别损了我军军威就不错了。
5: 我们是军部医院，你们昨儿不是抓了我们警卫连副连长赵猛子和狙击排排长穆良逢吗？我们来会客。
6: 会客？这大白天会客没什么意思。要是晚上来，我还能帮你们准备些铺盖。
5: 怎么说话的你？小心我告你啊！
6: 哎哎，
5: 别！哎，我带你们去。
6: 哎，
5: 你们找谁？
6: 你是不是故意的？我刚不说了吗？赵猛子和穆良逢。
5: 我们这没这两个人啊，
6: 怎么可能啊？他们明明没关这儿的，那他们在哪儿？
5: 那我不知道。

别过来，他会杀了我的！我只要歇斯底了！哈哈哈哈哈！秦一剑，你们会杀了我吗？你这个蠢货，如果再有下一次，你就和振廷一样吧。

这是通往风陵渡的小路，你们也知道。长官，把你的通行证给我。

0: 哎，哎，哎，走吧走吧。哎，等等，这车是前两天十八路军丢的，怎么会在你手里？
1: 啊，对，这车呀，就是因为我丢的，我这不刚花了十块大洋把它赎回来了吗？这赶紧送到军部去。走吧。
0: 哎，等等。我听说这车是前两天李队长丢的，他是为了唱春楼的小凤仙丢的，为这事儿他还关了十八天的禁闭。你和这个李队长是什么关系？啊，
1: 这李队长是我舅舅的孩子。
0: 哦，
1: 为这事儿，我舅妈都病了好几天了。哎呦，这不，你看，我把车子弄回来，送到总部去，接着把我的小老板捞回来。啊，我走了啊。
0: 哎，等等，长官，上次说了，看见这辆车就得扣下来。你看我这也是。
1: 看见了吗？车上坐的那个，那是小凤楼的耳牌。今天晚上，我亲自给你送到府上去。
0: 哇，好，好，好，好，这钱怎么算呀？
1: 当然算我的。
0: 好，好，好，仗义。
1: 长官，那我……
0: 过，过，过，过。自己人嘛。让开，过，再见，晚上见。

0: 老头儿，都怪你知道的太多了，别怨谁。
1: 出来。
2: 赵猛子，孟亮红。
3: 就要送我们去哪儿啊？
2: 你们俩高升的，接上峰命令，把你们送到军法处。
3: 军法处？我们干什么了？你们送我们去军法处？
2: 检验士气，喝酒闹事啊，扰乱军纪。
3: 那也不够送军法处的呀！你以为我不懂法啊？
2: 还不止这个，你殴打师部门口的卫兵，这就是以下犯上。
4: 哎，不对。他打的是个卫兵，不是长官，你搞错了。
2: 等等等等等等，陈少尉啊，这个穆排长啊，当明天是个打猎的哈，他不懂军法，你给他解释解释。
5: 穆排长，师部门口的卫兵代表的师长，赵猛子打了师部的卫兵，跟打了师长是同样的罪。哎呀，
3: 啊，我一个人打的啊，他这一下不算打。要送把我送去，把他放了。
2: 把他给放了，你跟他是同罪，知道吗？你现在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啊！你顾到了他吗？啊，带走！
6: 慢着！
2: 哎，张团长，
6: 你两个土篓子的坏蛋！
2: 张团长，
6: 德彪，怎么回事？
2: 把咱们送到军法处。
6: 军法处，有那么严重吗？
2: 这个事儿由我负责啊！
6: 好，由你负责。今天好像你负不了责了。
2: 什么意思啊？
6: 这个事情出现了重要的变化。嗯，那请上眼。
2: 反正。放人！
6: 两个臭小子，跟我走。
5: 长官，这份文件怎么回事？为什么把他们放了？
2: 这是上峰亲自下发的文件，我是放也得放，不放也得放。哎，行了，双簧演完了。这活儿不好干。我说志明啊，你我兄弟，这个双簧一天就唱了两回。
7: 说的对，我还把电话给小田听了，这次要让穆良恒、赵猛子去执行任务，不演不行啊。
2: 嗯，合着让我唱红脸，你唱白脸啊？
7: 管他红脸白脸的，能把这事哄过去，就算万事大吉。
2: 这个郝军啊，

0: 你们几个狗日的，什么时候不给老子捅娄子，我给你们烧高香。你看看，现在就是枪毙你们十回，我不会心疼。
1: 团长，我向您保证，穆良锋以后再也不会给您找麻烦了。
2: 报告团长，我也向您保证，猛子再也不会给您惹这样的麻烦。
0: 呸！我的心，这什么时候学会给对方保证了？你们呐，先管好自己就行了，爷。
2: 明白，明白，
1: 明白，明白。
0: 这怎么进了张德彪几天监狱回来都学得会耍嘴皮子了啊？有出息啊？算了算了，咱们呐说正事儿。

0: 玉清吗？昆仑关森林里边有鬼子的一个秘密的监狱，关押着我方许多重要人员，其中里边有一个上校，叫屠游信，他的父亲是一位中将，本院长已经停止了这被中将的职务，以免和日本人勾当泄密。我明白了，我们这是又派上用场了，是吧？
1: 我还真以为天上掉了个大馅饼砸到我们头上了呢。
0: 报告团长，猛子的意思是你救我们是有目的的。嗯，怎么了？要不我把你们俩再送回监狱？
2: 保证完成任务。不用了，不用了。哎呀，
0: 还都说，哎，我刚才说到哪了？
1: 您说到日本人抓了我们一个上校。
0: 对，上校。嗯，据情报，井一男干掉了。
3: 押送西乡和正经的军官和士兵，而且他救出了西乡，并且说他已经进入了关游屠游信那个战俘营。
4: 那您就是让我们去战俘营把上校救出来是吧？
0: 团长，这活可不好干。
3: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 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
5: 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庸人照顾。
7: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3: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8: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
3: 怎么办？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9: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儿，怎么办？
3: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
10: 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
3: 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10: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3: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
12: 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庸人照顾。说话有底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庸人照顾。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广东卫视
14: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5: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3: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0: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3: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

0: 8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

0: 8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胰腺不好有可能会导致糖尿病，糖尿病是肝癌发生的危险因素，风险是普通人群的2到3倍。
6: 他就是阴沉破麻仁。
5: 淤泥换滤芯，通管道减少肿瘤发生的风险，对于我们的胰腺有一个很好的这种保护作用。
7: 控好血糖，远离两大癌王，敬请留意广东卫视7月2日21:40《健康有道》。
8: 小小生物君，如恒益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货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货新意。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2: 景一南干掉了押送西乡和郑挺的军官和士兵，而且他救出了西乡，并且说他已经进入了官友涂有幸那个战俘营。
3: 那您就是让我们去战俘营把上校救出来是吧？
4: 团长，这活可不好干啊。
2: 还什么好不好干呢？好不好干已经由不得你们了。司令长官已经下了命令，一定要救出上校涂有信。师长已经写了条子，这才是放人的原因。所以你们必须要救出涂有信，抓住景一南，否则的话抓不回来，你们就就地正法，懂吗？对了，这有一个涂有信的相片，
5: 太难看了，
3: 这照的也太模糊了。
2: 孟子，要找到去战俘营的路，必须要到万家，那个万老爷子知道去战俘营的路，可是那个万老爷子不好对付啊。
6: 齐将军，没有我的命令，是谁让你杀死了那个镇长？
7: 是景义军的命令。将军，我不得不说，在职务上我必须要服从景义军命令。

0: 但是，在沙镇长这些事上，我认为锦衣军公报私仇。将军，
1: 不要说了。你们跟我过来，我真应该像对待朕廷那样，一枪把你打死。
2: 二位，请看，这里是昆仑关的战俘营，在这个战俘营里关着一个重要的犯人，他叫屠游信。
3: 老师说的这个人，我知道，
2: 他的父亲是重庆的高官，我们可以利用他，来控制国民党的高层。哼，你错了，现在我们下的这盘棋。 是盘明棋啊！敌方已经知道，所以对我们来说，这个屠游信已经没什么价值。那以老师的意思，我们怎么利用他？我是要利用这个屠游信作为诱饵。我已经放出风去，说这个屠游信掌握着许多国民党重要的布防情况，这样敌方就会拼着死命来救他。据可靠情报。 来救他的这些人，还是你的老对手。
1: 老师，以现在战俘营的兵力来对付他们，恐怕……你手里不是还有一张王牌吗？万家大院那个万老爷，你要去万家等他们。我已经算好了，他们一定。 会在那里出现。嗯，
2: 派。起身。你刚才为什么在将军的面前说我公报私仇？
4: 沙镇长，跟整个的任务有什么关系？
2: 你知道那个镇长是谁吗？
4: 我当然知道。20年前。
2: 镇长以劳工输出到日本，认识了玲子的母亲。玲子是镇长的女儿。你怎么会知道的？这几次任务失败，将军已经对玲子动了杀机。如果再让将军知道玲子的父亲是个中国人的话，那玲子的生命就更岌岌可危了。所以，西向军。 我希望你能够替我保守这个秘密。拜托了。
4: 我刚才不就一时冲动，差点说出来了。你放心吧。

警方，有人闯走了。

们都给我听好了，这位锦衣男少佐是皇军华中方面军的第一神枪手，有射杀387个敌人的优秀战绩。哦，不对，加上这两个，应该是389个。你们谁想逃跑？这两个就是榜样。

0: 徒有信，我对你很了解。你让那两个人跑，是不是想试试我们的防守到底行不行？啊，毕竟是官宦子弟啊。你放心，如果有机会逃跑的话，我一定不会像对待他们那样对待你的。如果有机会你能逃跑的话。 我一定会让你跑得更远一点，慢慢的等着吧，救你的人就快来了。刘长君，
1: 嗨，
0: 我知道，在日本的时候，你是帝国最有名的手工艺人，你做的人偶。 栩栩如生，但是恐怕像刚才这种场面，你也不经常见到吧？
2: 这个敬一男，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0: 哎呦，哎呦，太君来了。太君，您这是？
1: 你听说过老景家的人吗？
0: 老景家？没有，这是老万家。
1: 你知不知道锦衣男是谁？
0: 久闻大名，久闻大名，您可是我们万家的恩人呐！快快快，快给太君倒茶去！
2: 哎哎，好嘞。
1: 知道我为什么来你们这儿吗？
0: 不知道。
1: 我来你们这儿是为了等几个旧相好。
0: 旧相好？太君，太君，太君！
3: 老爷，我知道您和金凤的关系，他呀是贪您的财，只有我是爱您这个人。
4: 小玲子，其实我早就看上你了。要是在冬天，你们俩一边一个，那多暖和呀！

0: 爷您真坏。
1: 你以为我愿意吗？一个大男人三妻四妾，家里的负担得多重。要不是看在你们孤苦伶仃，没人疼没人爱，在这乱世之中你们怎么活呀？
2: 老爷，
3: 您啊还真会疼人呢。
0: 哎呀，咱们姐妹俩你吃哪门子醋啊。
3: 小玲先出去吧，我还有事儿跟老爷说呢。
0: 嗯，
3: 老爷，您说那位锦衣男少佐来咱们家到底是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呀？黄鼠狼给鸡拜年。
3: 那咱们家真的要归顺于皇军吗？
1: 我们万家祖祖辈辈住在这里，我不能让祖上留下的家产毁在我的手里。好了，照顾厨房上菜，我去请锦衣男少佐。
3: 好。
4: 来，
1: 太君，我和那人再敬您一杯。
4: 谢谢，谢谢。我希望您能够好好照顾万老爷，千万不能有任何闪失。
3: 是。
4: 万老爷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朋友，一定可以长命百岁。
1: 谢谢。
4: 您是中国人的这个。
1: 太君，您太客气了。您是日本人的这个。
4: 我听说万老爷的长子万全在国军队伍里面也是个军官。
1: 太君明察呀。是这样的，前些年山里边闹土匪不太平，犬子无奈就投奔了国军，不过很多年没联系了。
4: 这场战争谁都是被迫的。
1: 对对对，太君放心，日后如果能够见到犬子，我一定命他为皇军效劳。
4: 万老爷果然深明大义。
1: 太君，此次光临寒舍，不知是路过还是随便散散心？
4: 我这次的目的地是战俘营，但是我要在你这里等几个朋友。
1: 那朋友是？
4: 他们都是中国人，他们的名字叫做武良逢、赵猛子。如果你们碰到他们的话，我希望你们替我保密，不要告诉他我就在这里。
1: 有意思。太君，既然是朋友，为什么还要保密呢？
4: 我希望给他们一个惊喜。
5: 因为战俘营在敌占区，所以狙击排乔装打扮开始行动。

0: 这次任务跟咱们上次刺杀汉奸一样，不许带任何身份证明，记住咱们是老百姓啊，记住了啊。
1: 行，我知道。
0: 哎，你帮我拿会儿不行啊？

0: 炸死我了。哎，你们说这么大的山，咱们连战兵的位置都不知道，上哪儿找去？
1: 找到河就能找到他。
0: 为什么呀？
2: 要行军那不得喝水啊？
0: 那咱们也有水壶啊。
2: 有水壶有屁用啊，你喝完不得灌啊？
0: 啊，哎，那咱们沿这条路走，敌人也知道啊，万一是埋伏怎么办？
1: 你怎么的回去？
0: 去，走吧。
2: 那还得走啊。

0: 希望他们不是战魂营派出来的巡逻队。
1: 要是就好了，咱们这离要找的地儿不远了。
0: 为什么？
1: 没看他们都是轻装啊？
2: 为了走神查岗。

0: 这应该就是万家大院。万家大院有个主人，他们叫万老爷子，是当地的土皇上。
1: 他能在鬼色地板上安然无恙，肯定是汉奸。
0: 是汉奸好啊，他一定知道战俘营的位置，我们得从他那儿得到点消息。
2: 那对鬼子还追不追？
0: 得追。
2: 干嘛？
0: 小莫，你自己啊？
2: 人多不方便，鞭子留手。
0: 枪不带了？
2: 小心。
3: 别擅自行动啊，注意安全。
4: 好了，我该回去休息了。
5: 送太君回房间。
6: 哎，是。少佐，请。
7: 老爷，这个太君说话阴阳怪气的，好像话里有话呀。这饭菜他一口都没吃。
8: 我不也一口都没吃吗？
7: 刚刚啊，他说万全的时候，我汗都吓出来了。
4: 这么如花似玉的姑娘，藏在这深宅大院之中，岂不是可惜啊？
9: 可惜吗？我觉得是可悲吧。可悲在我家里碰见你。你是谁呀？
6: 这是老爷的恩人，景一南少佐。哎，这是大小姐。
4: 哦，原来是万家的大小姐。我就是你们口中所说的日本鬼子。
9: 日本鬼子不在日本待着，跑我们中国来干什么？
4: 你们中国有大好河山，让我魂牵梦绕，还有你这样的漂亮姑娘，如果我不来中国，岂不是终身遗憾？
6: 少佐，请。
7: 爹，
8: 不是不让你出来吗？
7: 我出来是想听听他说什么。你们不是听不懂日语吗？不过他竟然会说中国话，而且还说得那么好。
8: 听说他是个中国通，以后这种场合不要露面，听见了吗？跟你说了一万遍了，就是记不住。
7: 爹，你如果真的怕日本人打我的主意，就不要再跟他们来往了。
8: 乱讲，这种话是你姑娘家当说的吗？书都读到哪儿去了？以后不许这么跟爹讲话。
7: 可我说的都是实话，就是因为读了那么多年的书，所以我分得清楚是非黑白。
8: 我不想和你争嘴，实话告诉你，我也不喜欢和日本人打交道，这都是不得已。咱们这么大的家业存在这儿了，单靠你哥哥，别的人咱不怕，可是日本人惹不起。有些事情你就必须学会
7: 借口。当初我要从日本回来，你就是不让我回来，还劝我找个日本人嫁了。怎么我一回来，你倒不让我跟日本人接触了？
8: 此一时彼一时。

0: 年节不小了，怎么还这么不懂事儿？小林，你爸爸和日本人打交道，那是为了保全这个家呀。你想想，这日本人到过的地方有几栋房子是完整的呀。你爸爸这么做是为了保护我们呢？不对，是因为爹给日本人提供物资，趁机发国难财，日本人才不动咱们家的。爹。
1: 你不希望哥哥知道吧？
2: 你跟你哥哥说了？还没呢。但是如果爹再帮助日本人的话，我就去告诉哥哥。
1: 不可以！你这是在害你哥哥。
2: 你也知道是在害哥哥，你还要这么做？你现在这么做就不是在害哥哥吗？我听哥哥说，这几日日本军队和国军都集结在桂南，马上就要大战了。这个时候你还在帮助日本人。
1: 你这不是自找死路吗？
3: 说话吉利点，什么叫自找死路？
0: 你倒汉奸，就是自找死路，还要我说吉利话？哪有这样的道理呀？国军要是知道你帮助日本人，就把你拖出去枪毙了。吉利什么呀？哥哥是国军的军官，你是想拉着他陪你一起背枪毙吗？
1: 闭嘴！
0: 哎呀，小林啊，你就别生气了啊。
4: 这都是你爸爸不好，待会儿我帮你劝劝他，啊！这个家早晚会在你手里，全家人都会被你害死。
5: 等等，不许在你哥哥面前胡说八道。
4: 我之所以现在还没有告诉哥哥，不是想替你隐瞒，我是怕我哥哥接受不了。请，少佐，请。哎呦，少佐，请。
6: 少佐，我是万家的管家，叫万里。您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万管家，坐吧。不敢，不敢。少佐，您有什么事儿吗？万管家，我对你是早有耳闻啊。我知道，你和这万家的女眷有着不清不楚的关系。她可是万老爷的。
7: 你想如果万老爷知道的话，你会是什么样的下场？
6: 少佐，少佐，你千万要给我保密啊，要保密呀！保密是要付出代价的。即便我不说这事儿，你看看现在的万家，万老爷年事已高，大公子有多年和家里没有联系，这万家的家业荒废之下。
7: 但是，作为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皇军，失去这么好的一个后盾，着实是可惜呀。
4: 少佐，万里生是皇军的人，死是皇军的鬼，在老爷的百年之后，小的一样为皇军效力。
6: 你不觉得万老爷的百年有点长吗？
4: 少佐的意思是……
6: 俗话说，夜长梦多。想得到万家的家业。 和这一屋的女眷，从现在开始，我说什么，你就做什么，这样，你的美梦才能够实现。
4: 好，好，好，小的愿意效力，小的愿意效力。

0: 怎么没人啊？进去看看。
1: 哎，你们四位怎么没敲门就进来了？
2: 打扰打扰打扰，我们是京城李冠祥李老板的手下。
1: 明白明白，你们李老板和我们万老爷子是生死至交，你们有何贵干呢？
2: 啊，我们李老板啊，最近想下来走动走动，让我们来探探路。这不是天色已晚，我们路过您这儿，于是就想……
1: 啊，你们是来借宿的吧？
3: 是是是是是。
1: 可是，你们这一身打扮……
3: 哎，这年头啊，时局动了，咱们穿成这样也只是为了方便进出而已。那这位就是咱们李老板的大管家。
1: 哎，李老板的大管家我认识。

0: 这是啊，嗯啊，贾府年事已高，回乡休息了。现在我来当管家。啊，
1: 小兄弟，怎么称呼啊？
2: 您叫我猛子就行了。
1: 王猛。
0: 对对对，王猛。
1: 好，我给你们安排上等房，回头我跟万老爷禀报一声，啊，吃喝全免。如果你们有兴趣，我再跟。

0: 来，里边请，里边请。这间房是我们家最后一间房，也是最好的一间房啊。俗话说得好啊，屁股上的肉最肥，这间房就是我们家的臀尖肉。你们先歇着啊，来，通知厨房给他们弄些馒头打打底。我们这里的馒头可是当地的一霸呀。
1: 有劳了，有劳
0: 啊，先歇着啊，歇着。

0: 哎呀，少佐，少佐，你怎么出来了？
1: 屋子里边闷，我想出来杀人。
0: 少佐，您认识那几个人？
1: 我只是认识，用你们中国话说，不是冤家不聚头。
0: 那我安排几个人把他们了结了。
1: 如果他们被你们了结了，那我们还怎么统治你们中国？
0: 怪我多嘴，怪我多嘴。
1: 他们人还没到齐，这些不过是餐前的点心。
0: 餐前点心，这可是法国的说法。少佐，您去过法国？
1: 是啊，法国巴黎香榭丽舍大街，一个让人魂牵梦绕的地方。我还在那儿买过化妆品呢。
0: 少佐，那我们的菜什么时候上齐呀？
1: 所谓正餐，缺一不可。姜末、蒜蓉，我要的都得上来。
0: 我明白了，少佐。那我去准备准备。

0: 那几个山客自称是李老板的管家跟伙计。
1: 我看不像，景一南少佐认出了他们，他们就是景一南少佐所说的那几个朋友。
0: 那景一南所说的给他们个惊喜，这个惊喜就是把他们给杀了。
1: 少佐说现在还不能用枪把他们打死，以免惊动另外那个没来的。
0: 他让你去下毒？
1: 您怎么知道？
0: 我跟景一南打交道很久了，我对他还是比较了解的。去吧。
1: 是。
2: 馒头是当地的一把，多新鲜啊。这就是所谓上当，真阔气。
3: 这间不可能是上房，应该有问题。
4: 大王小黑，
3: 把枪卸下来。
4: 哟，
3: 晚上照样放哨啊。
4: 好。
2: 你说这上面一个命令，咱们就得去玩命，太不公平了。那个什么屠游戏算个什么东西呀？他爸要不是中将，他能混成大将？
3: 行了，你就别抱怨了，人家有个好爹你气不过呀？有本事你自己当上中将啊，让你儿子有个好爹啊。
2: 哎，我要是有个儿子啊，我一定把他培养成将军。
3: 你先给我找个老婆看看吧。啊，
2: 怎么瞧不起我呀？
5: 哎，咱们一直在这儿等着呀。

0: 先等小木回来再说。
1: 大爷，这馒头里是不是有毒啊？
2: 我就是要毒死他们，你把他送进去。
1: 我不敢。
2: 有什么不敢的？事成之后不会亏待你的，送进去吧。
1: 管家，我真的不敢。
2: 你这没用的东西，真是个废物。
0: 小黑，
3: 哎，
0: 去休息会儿吧，我来盯着。
3: 哎，好。哎，孟子哥，这次任务结束之后，我想跟你请个假。
0: 怎么了？
3: 我想回家看看我娘。
0: 哦，你当兵几年了？
3: 有3年了。
0: 一直没回去过？
3: 一直都没回去过。当初我们哥仨一起参军，我是我家最小的，我娘想让我把我家的根留下，可是我一咬牙就跑过来参军了。
0: 你的大哥二哥怎么样啊？
3: 他们都死在了战场上。孟子哥，这次任务十分艰巨，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有命回去。如果真的回不去了，在我的床铺底下有我这么多年积蓄。孟子哥，我希望到时候你能送给我娘。
0: 别这么说啊，你娘就是我们整个狙击排的娘。再说了，不可能不成功，别想那么多，听见没有？
3: 是孟子哥，那你是给我嫁了？
0: 给嫁，给嫁。
3: 谢谢孟子哥。
4: 哎呀，馒头来了，来来来，各位，这是老爷子特意吩咐厨房为你们做的最好的馒头啊，大家趁热吃
5: 啊。您看现在天色还早，我们还不饿呢啊，您就放在这儿，我们饿了自然就会吃了。
4: 你们先尝尝吧，也好给我们这个馒头做个评价呀。
6: 是啊，人家都说了他这馒头是地方篱笆，那我们就恭亲不如从命了啊。
7: 小五，
0: 馒头刚出锅，小心烫了自己。
4: 这馒头啊就是要趁热吃，趁热吃。
6: 是啊，这馒头热乎乎多好吃啊。

0: 少佐，我为了您，我可是把什么都豁出去了。您说过，我可以得到万家的所有的财产。
1: 放心吧，这万家的财产本来就是皇军施舍给万老爷的，只要我想，我随时都可以当回来。万里啊，你觉得金凤怎么样？
0: 金凤，金凤好是好，可他是老爷子的人呐，我一个下人。
1: 什么上人下人的？只要维护大日本帝国，他想要什么，我就能让他得到什么。我会让金凤来实现你的愿望。

0: 你现在就去到那帮中国人那里，看他们死了没有。
1: 我明白。

0: 请问你是不是要去万家大院？
1: 是，你怎么知道的？
0: 你有同伴还在万家大院吧？
1: 是，你怎么知道的？
0: 你们是国军吧？
1: 是，不是？你为什么要问这个呢？
0: 不管你们是不是国军，我要告诉你，你们现在有危险。
1: 我们能有什么危险呢？
0: 如果我要是告诉你谁要害你们的话，你要答应我饶了一个人。
1: 饶过谁？
0: 万家大院的万老爷子。你同意饶了他吗？
1: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我就放过他。
0: 还有，不能告诉别人是我告诉你的。
1: 行。
0: 有一个叫景一南的日本鬼子躲在万家大院里，说要杀光你们，

0: 在日本的时候，你为我折了很多白色的千纸鹤，你对我说，那象征着我们的爱情。可是到了中国以后，我的心就变成了黑色，所以我只能折出黑色的千纸鹤。跟我回去吧。
1: 我不能跟你回去。
0: 为什么？难道你与你和这帮中国军人在一起，你的所作所为已经给大日本帝国带来耻辱了？
1: 你现在变得太残忍了，你屠杀了那么多无辜的老百姓，你已经不是我原来认识的锦衣男了。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0: 九，
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么晚了，小木还没回来，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1: 在深山老林里，没人玩过小木，放心吧。
0: 刚才那小子不对劲。
2: 果然有毒。
3: 哎呀，馒头来了，来来来，各位，这是老爷子特意吩咐厨房为你们做的最好的馒头。这馒头就是要趁热吃，趁热吃啊。
4: 是啊，这馒头热乎乎的多好吃啊。
2: 小五，你怎么回事？出来的时候我跟你说要懂规矩，懂规矩，你是管家我是管家，我都没吃了你就敢吃啊？
5: 对不起，对不起，千万别跟万老爷说，他给我们李府丢人了。
3: 哎呀，为了几个馒头，让你们兄弟闹不和，哎呀，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要不大家慢慢吃，先歇着，马上还有烧鸡呢。你们歇着，歇着。
1: 那，先吃。
0: 我刚说过要小心，小心。这馒头里要下毒了呢，
2: 啊！咱们有自己的干粮，吃自己的。

0: 少佐，不好了，他们发现那馒头有毒。
1: 怎么会呢？
0: 都怪那只不争气的耗子。
1: 你下的什么毒？
0: 砒霜。
1: 不可能，以耗子的智力是不会吃这种有毒的东西的。
0: 只怪我们家老爷子太抠，连耗子都饿极了。
1: 那现在就不好办了。我本想毒死那几只小兔子，然后守株待兔，等穆良峰这只大兔子回来。但是现在你惊动了兔子窝，一旦这帮小兔子一哄而散，穆良峰就肯定不会回来了。
0: 那怎么办呀？
1: 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我亲自去来了解这些小兔子。你带人吸引他们的注意力，走。
2: 如果出来的话，我们老爷也许仁慈。

0: 你们一马，如果不出来的话，我们将要抽进去，将你们碎尸万段！
1: 小慧已经死了，难道我们要在这等死吗？
2: 还不出来！来啊，给我上！
3: 走！

0: 你们这帮土匪，竟然放黑枪，老子就是土匪，有种的上啊！看看我能不能报销你的龟孙子！
1: 不要命就上！
0: 老子算等着你们呢！
1: 秦华来，我就不相信治不了他们，快去啊！
2: 大宝，把帽子试试。

0: 外蒙这帮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索性把他们全杀了。
1: 不行，他们是被利用的，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滥杀无辜。
2: 你们给我听着，你们不出来是不是？这一下我就要让你们尝尝我的厉害。来，收拾他们。

0: 序幕已经拉开了，战俘营才是真正舞台，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1: 都站好了，
2: 不行，一楠，
3: 我知道了。
1: 你们家万老爷跑哪儿去了？说不说？
4: 不说是吧？
1: 大宝，把毒馒头拿过来啊！
5: 我说，我说，老爷，老爷刚才到后花园去了。
3: 后花园在哪儿？我问你，那后花园在哪儿？
5: 在那儿。
1: 小五，盯住他们。
3: 不是你要干什么？
1: 你让开！
3: 不是你等会儿，你先说清楚。
1: 你让开，我要打死他！
3: 他能死吗？他死了谁带我们去找战俘营啊？
1: 我不管了，他害死了我们的兄弟。
3: 谁死了？
1: 小黑死了。他收留了锦衣男，锦衣男打死了小黑，他是个汉奸。
6: 我不是汉奸，我就是个普通的老百姓。我又不听日本人的，他会杀我全家。你们的人要不在这儿住，就不会死在这儿了。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1: 放屁！哪有汉奸说自己是汉奸的？你个王八蛋还怪我们！你躲开，要不然你一块打！
3: 你等会儿。小黑死了，我也很难过。你能听我说两句话吗？他要是死了，谁带我们去找战俘营啊？找不着战俘营，我们完成不了任务。这是我们的任务。
7: 不要杀我爹！

小黑，放心吧，你的军饷我一定会交给咱娘的。如果我不死，咱娘将来就由我照顾。我会跟她说，你是打小日本死的，你是英雄。

0: 少佐，总部说敌人派了他们最优秀的狙击手来解救战俘，这个消息可靠吗？
1: 可靠，因为昨天晚上我刚和他们交过手。
0: 那结果呢？
1: 我打死了一个，但是他们还有四个人。
0: 情报上有没有说他们来解救哪个战俘？
1: 没有，我接到的命令就是将他们一网打尽。
0: 有喜有喜，劳驾您了。
1: 刘昌君不必客气，这都是我分内应该做的事。
0: 这里关押的战俘都是中国的高级军官，每个人都有特殊的背景。冈村将军特别重视，说这些战俘关押在我们的手里，对我们的战役会有很大的帮助。
1: 刘昌君，关于战术的事情，我想你就不必过问的太多了。在中国的战场上待得太久，你的手艺是会退步的。
0: 你不要小看我们艺人，假如你我都死了，我的作品照样会流传下去，而你呢？

走，快点，走，快点，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公约和海牙公约、交战双方不允许虐待战俘，你们这么做严重违反了国际法。我要去告你们。你知道战争法是什么吗？那你就去日内瓦告我去吧。关上。好。
1: 长官，他们这样闷死咱们呀！
2: 别吵吵，别吵吵！那儿有通风口。

0: 军一军，你的计划到底是什么？对方来的人可不少啊，就我们现在的兵力，能抵得住这几个杀人机器吗？你还有心思下棋？
1: 我的计谋，你一个手艺人是想不到的。我把那些战俘关进地牢，然后再关徒有幸的营房里安排我们的人，让他们假扮成战俘，只要他们来就会被杀死。
0: 如果他们识破了呢？
1: 如果他们识破了，他们就会回去寻找真正的关押地点。我会让人在地牢四周埋上地雷，只要他们来就会被炸死。
0: 你应该还有别的计划吧？他们根本就到不了。而你还在我的战俘营大做文章。
2: 这个丑货也能看透我的心思，这叫万无一失。

0: 谁让你们拿着武器的？你们见过哪个战俘营的战俘是拿着武器的？从现在开始，你们要像真的战俘那样，把武器都给我收起来。
1: 嗨，
2: 大王，你一定要小心。

0: 把东西送到。
1: 团长，你放心吧，我就是拼了这条命，也保证完陈荣。
0: 用不着拼上命，相信你。
1: 团长，你们也要小心。
0: 那小姐，
2: 跟你商量个事儿。
0: 你说。
2: 你带我走。
0: 什么？
2: 你带我走吧。
0: 我带你走去哪儿啊？
2: 去哪儿都行，我一直想离开这儿。从我娘去世之后，我就一直想离开这儿。我觉得你是一个善良的人，你带我走好不好？
0: 这不太好吧？你看我昨天到的你们家，然后我今天把你带走，我成什么了？那不成拐子了吗？
2: 如果有人说你是拐子，我就告诉他们你不是拐子。
0: 那也不行，我是当兵的，你哪见过当兵的带一个女人去打仗去？再说我跟你说，我有老婆，我要带着你的话，那误会就大了。
2: 你可以跟你老婆说，把我也娶了。
0: 娶你？
2: 对啊，我爹就有两个老婆。我觉得你人好，我不在乎。
0: 不是什么呀，这简直就是乱套了。我这么跟你说哈，就我老婆，她本来就很生气我在外边有女人，你说再加上你，她非得把我剁了不可。不行。
2: 你有几个老婆呀？
0: 老婆就一个，但是还有一个怀了我的孩子。
2: 今天晚上我在这等你。如果你带我走的话，我就跟你走。我不在乎你有几个女人。

0: 怎么回事？干什么去了？宋大毛送这么半天，你能不能别制造紧张气氛？
1: 就怎么了？这副德行？
2: 不是啊，我就想问一个问题。你说，要是有一个女孩突然跟你说，让你带她走，你怎么办？
1: 你又碰见了是吧？
2: 喂喂，我就随便一问。
3: 那姑娘长得漂亮吗？
2: 挺漂亮的。
1: 你就带她走呀！
4: 我告诉你，你要不喜欢，留给我，听着没？走。
1: 穆良锋，我告诉你，你脑子里时时刻要想着我妹，知道吗？你要敢做对不起我妹的事儿。
2: 太紧张了，我刚才说我就随便问问，假设。
1: 行了行了，你别狡辩了。万玲她爸爸害死了小黑，你要是这样，你对得起死去的兄弟吗？
5: 穆良锋本想用万玲这事儿抗议一下命运对自己感情的捉弄，可却被猛子迎头一闷棍。

0: 希望这只鸽子啊，不要半路上被人打下来给吃了。
1: 谁敢吃我的鸽子，我让他噎死。这种时候不要说不吉利的话。
0: 这件事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所以我特别担心。是不是啊，万里？
2: 是的，老爷。万一消息送不出去，景一南少佐就不能消灭他们。
1: 先吃萝卜淡操心，我的鸽子从来没有被别人打下来过。
2: 是，老爷，咱们这叫先下手为强。

0: 这信鸽，留下了这个。
1: 啊，锦衣君，这是您的。
2: 真是太好了，我都快等不及了，希望他们快点儿。万家大院的。

0: 主人发来信说，他会带着敌人的狙击手往这边来，他请求我们设下埋伏，把他们全部消灭。
1: 这万家大院只是负责我们的食物跟生活用品，这件事情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呢？
0: 那依你的意思，这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
1: 您的意思是借刀杀人？
0: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2: 老爷，人来了。
3: 下去吧。
2: 哦，是。
3: 请。
4: 少来。
3: 年轻人，我知道你们要去战俘营，虽然不知道具体原因，但我明白你们是要去救中国人。
4: 你想通了，你早就该清醒了。
3: 年轻人，我想明白了，我是中国人，也一大把的年龄了，我要对得起自己的祖宗，所以我决定带你们去战俘营。
4: 你早就该这样了，你知道日本人杀了多少中国人？这不是我们几个人的仇，这是全中国人的仇。
3: 那我就再多几嘴，请问你们是国军还是什么其他队伍？
4: 我们是国军。战俘营的路你到底熟不熟悉？
3: 说实话，去战俘营的路我不十分熟悉，不过没关系，我的丫头熟悉，我决定让她带你们去。准备什么时候动身？
4: 今天晚上。
3: 好。
2: 走了啊，慢走啊，慢走。

0: 老爷，您跟皇军那边都说好了吧？要是他那边没有设埋伏的话，那我们就是偷鸡不成蚀把米了。
1: 哼，土鸡进了狼窝，能活着出来吗？
0: 那会不会有人认为是我们把他们送去皇军战俘营自投罗网的呢？
1: 那又怎么样啊？这儿现在是日本人的地盘，更何况那个时候他们都成了死尸，还能开口说话吗？
0: 老爷，要是皇军知道啊您为他做了这些事儿啊，他一定会报答我们的。
1: 乱世之中能保住自己的性命就不错了。
2: 不是你在这干嘛呢？不会是他带我们去战俘营吧？
3: 他爹说了，去那儿的路他熟悉。
2: 他爹说，
4: 在我家里你们没了一个兄弟，这个罪由我来赎。
5: 大小姐，你在路上可要小心呐，这鬼子可是心狠手辣。
4: 他们为了打鬼子连命都不要了，咱们万家做了这么多孽，总要做点什么吧。万里，我看家里的鸽子少了一只，是爹给吃了吗？
5: 不会吧，可能是飞出去迷路了，找不回来了吧。
4: 万里，万家就交给你了，帮我照顾好爹。
5: 你放心，
4: 咱们走吧。
2: 这你还真去啊？
3: 走。

0: 啊，金凤啊。
1: 那个死丫头跟着去干什么呀？
0: 啊，大小姐领着他们到战俘营去了。
1: 哦，是这样啊。哎，我记得锦衣男少佐说过，要是他们一走，你应该去跟他们汇报吧。
0: 是啊。
1: 还不去？

0: 万里怎么还没有来？不知道穆良峰他们出发了没有？少佐，怎么样了？
1: 狙击排的人已经出发了。好，你做得非常好。你现在要做的事，就是去找万灵的哥哥，让他带着队伍去战俘营。你就跟他说。 说万老爷子被义军土匪劫持到日本人的战俘营去了，我要让万全的队伍和狙击排自相残杀。这件事办完以后，你就回去，把万老爷给我杀了。之后，万家的所有财产就都归你所有。好，谢谢少佐，谢谢少佐，少佐的大恩大德。
2: 万里终身难忘，赶快去吧，马都给你备好了，就在那边。赶快去吧。好，我马上就去找大少爷。啊，我走了。
3: 站住！这么大年纪，身子够利索的，干什么的？
2: 啊，我。
3: 我是万营长家里的，找万营长有事啊。
2: 等会儿，我去禀报一下。哎，
3: 谁这么大声啊？
4: 万里，
2: 大少爷，
3: 深更半夜不睡觉，骑了个马跑来，你不要命了？
2: 大少爷，不好了，老爷被土匪掳走了。
3: 什么？
2: 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3: 我们都是吃干饭的。
2: 一群饭桶。 少爷，你看，这是土匪的信。还有，这是土匪让交赎金的地点。
3: 他妈的！你看，他们都是不想活了。给我进来。哎。

0: 地面上的土匪没有咱们不知道的，这帮子是哪国？
1: 是外来的，就是因为不知道我们万家的底，所以才敢掳老爷子。
0: 小他的，狗眼！我怕是有点不明白，他们有这么笨吗？会把自己的老巢告诉你？
2: 大少爷，
0: 这是一帮到处流窜的土匪，在桂南的地面上根本没有窝，他们是要我们拉一千两黄金到这个地方来赎老爷。
2: 一千两黄金？
0: 我他妈给他一千颗子弹！哎，
3: 这帮土匪是瞎了眼，因为他们不知道你是营长，要不然老天爷借给他们胆子，他们也不敢绑老爷呀。
0: 难说，这人是他妈的穷疯了，他就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万林，你就不要去了，你回去给我把门看好，别他妈又来帮土匪把我妹给掳了。我告诉你，万林，我爹被掳，我不怪你。
3: 如果我妹再出现什么事情，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1: 大帅，您放心，出门前我就交代小吕他们，谁都不能睡，全部到大小姐房门外站岗，宁可丢掉命，也要保证大小姐不出事啊。
0: 那就好，那你干什么？赶紧走了。
1: 那我回去了。
4: 万老爷，没想到吧？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5: 万里，我知道，你和金凤在我的背后。

0: 背后勾勾搭搭，你应该知道一句俗话，聪明反被聪明误。你就是不来找我，我也会找你的。锦峰，进来。
1: 怎么？没想到吧？老爷已经在这恭候你多时了。
2: 锦峰，
1: 把枪放在桌子上，快点！
0: 锦峰，打死他！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大太太了。
2: 太好了，金凤。金凤，你真是我的心肝宝贝呀！你为了我，把老爷都杀掉了，今后我们两个比翼双飞呀！金凤。
1: 万里，你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就凭你这副德性，你能配得上老娘？不妨实话告诉你，我是锦衣男少佐派来的人，看在你为帝国卖命的份上，今天我送你一发免费的子弹。

0: 报告。
1: 小组，侦察兵传来消息，有两批人正朝我们这个方向来了。
2: 很好，看来这一切都在按照我的计划进行。给我找一个向导，马上。
1: 嗨。
3: 锦衣军，我已经一枪一个把他们都收拾干净了。
2: 好，你做得非常好。万里既然回去了，那就说明万全的队伍也已经出发了。我就要在这个林子里边看见万全的队伍和穆良逢的狙击排相遇，坐山观虎斗，看他们自相残杀。
3: 那我该怎么办呢？
2: 你去找国军的队伍，你就跟他们说日本人杀了万老爷子还有管家万里，而且你还被日本人给枪爆了。
3: 什么？
2: 从今以后你就死心塌地地跟着他们抗日，取得他们的信任，等到我需要你的时候，我自然会来通知你的。
3: 好吧，我明白了。
2: 从今以后，你就是万家的女主人了。我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财富和地位是谁给你的。
3: 锦衣军的大恩大德，我一定铭记在心。我一定会在中国等你的。

0: 报警的，警方发现情况。李少尉，天黑让大家打起点精神，看着点前面，大家跟我走。
1: 叫老马跟我说话，老马随后有到。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
2: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 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 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 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 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广东卫视
3: 4K
2: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
4: 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 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
5: 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

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

0: 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
4: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6: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
4: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搓
9: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1年、2年、

0: 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叫老马跟我说话，
11: 他随后就到。
12: 怎么了？还有其他人？
13: 注意隐蔽！营长，前面好像有人，是不是遇上鬼子了？
14: 前面好像不是鬼子。
13: 什么？别动！
14: 这里不是我们的地盘，一旦让小鬼子发现，你我都跑不了。救老爷子要紧，如果是小鬼子，就放他们过去。
13: 放他们过去。
14: 嗯，
13: 营长，他们会不会是那帮人？不行，咱们打吧。
14: 笨蛋，我爹在他们手上呢，万一打起来伤了我爹怎么办？
10: 他们带有几个人？
11: 只有他和老高。
12: 一定有其他人，咱们这离战俘营还有段距离，不会碰到小鬼子了吧？

0: 还挺准时的嘛，你看，这边是国军的部队，这边是幕僚峰和赵猛子。少佐，我们还等什么呢？如果他们互相显认出来，那我们的计划可就失败了。
1: 八哥，你说了我想要说的话，所以。 我们现在必须迂回到他们中间去，这样我们的计划才能成功。
0: 迂回到他们中间去，那我们岂不是更危险？
1: 所以这个任务必须交给你去。去吧。
0: 可是我还有妈妈。
1: 如果这场战争失败了的话，你还有脸回去见你的妈妈吗？为了你的妈妈，去。

0: 你们帮了我爹，我知道，你们是为了独裁，不是将来平民的。
1: 大哥。

0: 小姐，保管吧，小姐。你们别开枪，我是204团的。
1: 我是204团，狙击排赵猛的。我们都中了小鬼的奸计，这是一个误会。大小姐的，我们有人看着他，他很安全。这是他哥哥吧？
2: 是。
1: 不能让他过来，他会受刺激的。
2: 你们这是去什么任务的？
1: 我们奉了上级的命令，去日本战俘营解救战俘。你们是什么任务？
0: 万家的管家万里，到军营报告营长，说万老爷被人赶走了。我们是来救他们的。
2: 他那是胡说。万老爷在家根本就没出来，一会儿你见了万小姐，你就都明白了。
1: 什么？我们也是过去，既然我们已经出来了，我们愿意配合你们行动，也算是为营长报仇。
0: 太好了。
3: 对了，你们有发报机吗？有。你的仇算在小日本头上，你们安心的去吧。这些国民兄弟会替你们报仇的。大小姐，起来吧。
4: 放心，我会替大哥照顾你的。这事儿没完，一天不把日本人赶出中国，我们绝不罢休。
5: 看什么呢？
4: 我来看看，那个唱《蠢楼》的那个二排呀、啊，哎，看他是不是在这里边？
5: 行了行了，别扯那没用的，说点正事儿吧。万营长的部队跟狙击排。 攻打集中营已经汇合了，你却通知他们，让万营长的部队先去攻打战俘营，让赵猛子和孟良逢后面攻。
4: 你什么意思啊？
5: 如果万营长的部队能撑进去，救出那个突长管，哎呦，那可是大功一件啊！你不会把这个好事落在狙击排的头上吧？什么意思啊？你们204团。
4: 出了狙击排的人，其他的人都是吃干饭的呀。
5: 我跟你说，救不出土长官，万营长的部队就会全军覆没。救不回来是吧？咱们就说，狙击派临阵萎缩，他们回来，让他们不死，那也得戳从根儿。
6: 我张德彪，听你这话里话外，你怎么老杠我的狙击排？你到底是什么意思你啊？
5: 我告诉你。
7: 孟良逢在狙击派，那是郡统兖州的顶，肉州的刺儿。
8: 你呀，还不赶紧的丢掉狙击派这个族，
7: 包着你这个局呀！
4: 好吧，
7: 我去发电报。报告，这是从您的肩上。

0: 刘传军，把你送到部队来，真的是入错行了。
1: 战争不像你们这些艺人想象的那样，是用生命和鲜血堆积而成。
2: 哎，真没想到，我们刘川家族花了这么大的价钱，竟然给我弄了这么一个。哼，哎，
1: 这个就给你留个纪念吧。
2: 来的到底是什么人？
1: 他们是我在中国战场上遇到的最厉害的对手。
2: 金一军，这支步枪还好用吗？
1: 你们战俘营还能找到比这更好的枪吗？凑合用吧。
3: 前面就是战俘营了。

0: 咱们要救那个屠呦信，到底什么背景？值得咱们这么多兄弟冒这么大危险？
1: 怎么，你后悔了？后悔现在来得及啊！
2: 听说他爸是个大官。
0: 长官，你什么意思？瞧不起我们步兵的兄弟？别说他是个官，就算他是个兵，只要是我们国军的兄弟，我们一样会拔刀相助。那个屠呦信到底长什么样？
1: 照片你看看，
0: 这看不清啊。
1: 就这样了，等到时候咱把人都救出来，一个一个问啊。
0: 全都救出来？
1: 对，咱们的命令是只救屠呦信，但为什么全救出来？你问他。
0: 这全都救出来，就得把集中营里的这鬼子全部杀了。可咱们就这么点人，能救得出来吗？吴长官，咱把他当官的救出来不就完了？为什么全部都救出来？这完成上级任务才是最重要的吗？
2: 要救就都救，都是自家兄弟，一个都不能丢。你刚才不是说了吗？拔刀相助。
3: 是啊，看一下石那种方向。
4: 太好了，穆长官，你打伤的那个日本军官死了。
5: 锦衣男死了？那咱们可轻松了。
2: 我觉得他没死。
5: 不会吧？这要是真的，那他也太绝了，自个儿给自个儿埋了个坟，就为了骗咱们。
2: 我以前在山上打猎的时候，被我打伤的野猪会装死，等我靠近的时候它再咬我，这种亏我吃多了。
6: 狙击枪是狙击手的生命，那个混蛋把枪都扔了，就算没死，也应该伤得非常重。
2: 我没见到他尸体，我就不会相信他死了。
7: 放！给他放！
8: 有没有水啊？给点水喝，快快渴死我了！
9: 根据日内瓦国际公约，交战双方不允许虐待战俘。你们这是你们。

0: 金一君，你设下这个圈套，他们会上当吗？
1: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了解这群中国人，当他们没有掌握可靠的消息的时候，他们绝不会贸然动手的。
0: 你什么意思？

把我们要杀害战俘的消息散布出去，无论是我们的士兵，还是马房的马夫，都要让他们知道。好，你的意思是，这样的话，他们就会来拼命的救那些战俘，而落入我们的圈套。

0: 君たち中国人で出世できない。水地場兵を折らせて捕まえて毒薬をもると思うか。他在嘲笑你，说你要给皇军下毒。小日本，还敢嘲笑我？你活得不耐烦吗你？殺された。昔日本で魚を売りた中国人殺さない。何を知ると全部言う。他在求饶，说他什么都说。你们战俘营一共多少兵？
1: 三十三个。有一个叫涂游信的。涂游信，涂游信，涂游信。他说他不知道战俘没有名字，只有号码。
0: 那这么说，留着你也没用了。殺された。昔日本で魚を売りた中国人殺さない。何を知ると全部言う。他在求饶，说他什么都说。你们战俘营一共多少兵？嘿，西瓦南尼德斯卡。上将上尼。三十三个。有一个叫涂游信的。涂游信，涂游信，涂游信。他说他不知道战俘没有名字，只有号码。那怎么说，留着你也没用了。殺された。昔日本で魚を売りた中国人殺さない。何を知ると全部言う。
2: 霍留奥镇部克罗西马斯，他说司令部下命令今天要把所有的战俘全部杀光。
3: 还什么？快说！小心！怕是别动，等我过来。
2: 排长，狙击手。
3: 找到的狙击位，树丛里有动静，往山后去了。狙击手应该转移了，咱们暴露了，我不明白，刚才他明明可以狙你，为什么却狙死了那个日本人？
2: 子弹是从树后传回来的。
3: 敢挡住他的狙击位，但愿是这样。对了，班长，刚才我得知了一个重要情报，说是他们今天就要把战俘全部杀光。
4: 什么？快叫小木，准备提前行动。
5: 是。

0: 出什么事了，刘占局？我劝你最好放下你手里的东西，他救不了你的命。我把我们的厨子打死了，啊！你不打中国人，干嘛要打我们的厨子？他可是我独门手艺的传人呢。
1: 那你应该感谢我，我没有让他受太大的痛苦，一枪就让他归了西。你让我回去，怎么交代呀？你可以做一个一模一样的这个东西，算是交代吧。穆良峰他们。
0: 以为我杀了一个泄密者，所以他们更相信我们要杀战俘。他们马上就要钻入我们的圈套了。你的意思是，让敌人更加相信他们的消息，然后一网打尽。
1: 你终于可以用脑子去想一想我们的战。

0: 锦衣男少佐要干什么呀？这帮站不惯的地窖里，我们有必要在这儿埋地雷吗？
1: 这是少佐的高明之处，虽然营房的战俘被我们换成皇军了，可是万一被敌人识破了，他们可能回来救战俘的，这叫双保险。快快挖吧，要是被大佐看见了，我们中午饭又没得吃了。
2: 他们在埋什么？一定是地雷。
3: 大佐

0: 来鬼子的防守非常严密。
1: 孟子，我看鬼子一定还会有增援的。
2: 敌人有所准备，也是在我们意料之中的。这回我们得改变救屠游新的计划。
1: 好，
2: 我们兵分两路，让小鬼子顾头顾不了尾。
1: 只要你能把人给救出来，我们就听你的。现在你把具体计划说出来听听，我们也好准备。
2: 你带着你的人马从东面进攻，我们几个人需要绕道从西面进攻。记住，我们没开枪，你们千万不能开枪。
3: 麦小姐，谢谢你带我们来，我们答应你哥要好好保护你，所以你也得听我们的话。一会儿你就在这儿等，如果我们进去了天黑之前没有回来的话，那我们就回不来了。你就自己找回家的路，以后好好照顾自己，知道吗？
4: 知道了。你们一定要有去有回。
0: 放心，我们不会有事。
1: 出发。

0: 你们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让你们换上战服的衣服？你们知道或者不知道都没有关系，但是我要你们记住，你们是大日本帝国的军人。
1: 少尉，咱们真的要等那帮狙击排的？
2: 要是等他们一起进攻，这救出屠呦信的功劳算谁的呀？
3: 咱们这次救的人非同一般。跟兄弟们说，能把这个当官的给救了，我重赏20大洋。
0: 好，只要这次咱们能把这个功劳给抢了，
3: 兄弟们就算熬出头了。
2: 不用等他们，一会儿大家听我下命令，开始进攻战俘营。
0: 好，我现在只下达一个命。

是不是有人攻击这里了？

坏了，那边上了景一南这个毒蛇的当。一会儿国军那几个狙击手过来，你去通知他们，我去盯着景一南。

0: 这战俘营怎么没有哨兵啊？我也奇怪。东三三，
1: 我跟老马来支援你们。你这消息够灵通的，比我们军统还灵通呢。
2: 京一来那边可能有诈。有诈？什么诈？
0: 我们也不是十分清楚，但好像跟战俘有关。说好了我们一起动手的，他们怎么先开枪了？
3: 咱们进还是不进？他们一定是出事了，我们更应该进去了。我们走。
4: 上当了！他们不是狙击排的人，好像是万全的部队。
5: 什么？穆良峰没有上当，
4: 不行，你还有后手。
5: 狙，把地牢周围的地雷引爆了，炸死他们！快狙！

0: 我想鬼子未必要引爆地雷，如果他要引爆的话，扔两个手榴弹不就行了吗？
1: 那他想干什么呀？
0: 一定是有阴谋。

0: 是不是你父亲派人来救你来了？
1: 你
2: 去！
0: 我。
3: 少佐，
1: 干什么？必须有人去。
0: 难道你想去吗？
1: 你去。这是你为大日本帝国效忠的最好时机，我们会掩护你。去吧。

0: 少佐，为了歼灭敌人阻击手，难道让我们死掉更多士兵吗？阿甘，
1: 你说什么？我接到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消灭敌人的狙击手。如果像咱们现在这样，一个一个出去的话，可能全军覆没。但是如果你带上所有的人一起冲出去的话， 可能还有一线生机。
2: 来了，他们又来了！
3: 完了完了，看来我们资料使用葬身之地了。
2: 闭嘴！

0: 撤，
1: 撤退。

走，我们去战俘营房。

0: 我们是来救你们的，快点上来吧。
1: 走啊，快走！
2: 长官，请问您是涂上校吗？
3: 我就是涂有心。
2: 报告长官，我是动三幺，专程奉命来救您的。
3: 谢了。

0: 报告将军，战俘营传来消息，狙击排和老马把屠呦鑫给救走了。
1: 什么？

0: 你们什么时候回来看我？
1: 这个就不好说了。
2: 叫我们不死心，一定会回来。
1: 阮小姐，你看桂南会议马上就要开战了，你家这块会不会变成战场都不好说。记住了，如果真打起来，躲在地窖里，三个月半年的，准备好干粮，小吕。
3: 张爷，您放心吧，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
2: 阮小姐，你千万别以为猛子说的是玩笑，他说别的不准，他一说倒霉的事儿，一说就中，你得往心里头去。
0: 我会听你的，梁峰哥哥，就算你是故意吓唬我，我都会听你的。
2: 答应你，别叫我
1: 梁峰哥哥。
2: 不是，他说的真的是真的，你得躲好了。
0: 好，不管是真是假，我都会听你的，梁峰哥哥。
1: 真亲啊。
0: 梁峰哥哥，你们这一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或许这一辈子都见不着了。我就多喊你几声梁峰哥哥，将来也好记得你，这样也不行吗？
2: 你喜欢叫什么就叫什么呗。
0: 你要照顾好自己，看情况不对你就跑。
2: 这个我比较擅长，要不我也不会活到现在。
0: 你一定要活下去，只有活下去，你才能回来看我。
2: 好，我一定会活下去。
1: 那个，万小姐，我们正该走了，他们等我呢。
2: 万小姐，
1: 我不走了。
2: 再见。
1: 再见。
4: 进来，
5: 团长。这是木良逢缴获的冈村正雄的刀。
4: 什么？冈村正雄的刀？
5: 这是日本刀吗？
4: 对，
5: 这不是唐代的吗？您看这女的。
4: 胡说！这冈村正雄的刀应该是日本天皇赐予的。大毛，
2: 我看呢，

0: 是天皇他老婆
1: 啊。
0: 你还别说啊，天皇这刀花里胡哨的挺吓人，
1: 我看的他只能砍豆腐，砍豆腐还行。
2: 媳妇，原来这日本天皇的刀他也是融资的耳朵摆设啊，
0: 他要跟咱们中国的大刀比起来，大刀砍他一下他一会儿，砍他一下一会儿。
1: 大毛，你信不？
0: 来，你把这帽子给我戴上。
2: 哎，
0: 我拿那日本刀。热爱。
2: 团长，您别啊，您。
0: 哎呀，大毛，瞧把你吓的！你这我比我不能真砍，我要是砍下去，你信不信？保证，你的脑袋还长在肩膀上，这刀啊又崩一个豁。大毛，
2: 哎，
0: 这刀从哪搅和的？
2: 团长，就这个地方。
0: 嗯，吐口唾沫留下。吐啊！这，好，狗日的小鬼子，你们等着吃老子的炮弹吧！狗日的，大毛，
2: 哎，
0: 木良锋应该是立了手工一件，我一定会把这把缴获的日本指挥刀送到军部。走。
3: 报告司令，这是张志明张团长送来的，据说是天皇御赐给冈村正雄的军刀。
4: 好，天皇御赐的。哎呀，这个冈村正雄一直是我的老对手，怎么连把军刀都看不住啊？看来我是高看他了。哎呀，他妈妈要知道这事儿，眼睛都得哭瞎呀。
3: 司令，这是缴获军刀的具体地点。
4: 好，我马上通车报兵，炸他个人仰马翻，叫小日本喊爹喊娘去。
3: 是啊。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1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

0: 没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1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7: 谢谢啊。我们振华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8: 没错、
7: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8: 非常逼真、
7: 啊、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8: 嗯，来，我检验一下。
7: 检验一下，
8: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7: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8: 对。
7: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8: 拭目以待。哇，是可以这样吗，孙总？
7: 当然
8: 可以。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7: 看一下。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使劲使劲使劲！
8: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7: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8: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7: 完全没有变形，
8: 对
7: 吧？
8: 对对。
6: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7: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6: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 就想试试。

0: 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
2: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1: 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6: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4: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7: 哎呦，

0: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喜香，你现在马上去安排秀田小队去盯紧这帮人，找到他们的老窝。
5: 香不了，我警告你啊，你要敢再到处留情，你小心我崩了你，你可是有老婆的人。
6: 你说话注意点语气好不好？什么叫到处留情啊？我是看万灵害怕你我才帮着你说话，你没看我说话多费劲呢、啊、
5: 我用不着你说话，还没到处留情呢。女人方面我最懂了，这小眼神给的。
6: 小吴啊，我留情了吗？我
5: 排长，说句实话，小木呀真没留情，这都是为我打基础的，是吧？
6: 打什么基础？给你打什么基础？女人方面我最懂了，有什么事你问我。
5: 哎，你在这干什么呢？

0: 我在等你们啊。
1: 等我们干什么？
0: 涂上校不想跟共产党有什么瓜葛，让我们走。我们是奉了上级的命令来支援你们行动的，我们也不想留在这里。可是

0: 你们国军好像对我们有意见。什么意思？我看你们那几个兄弟啊，对我们帮你们救出战俘好像很不高兴啊。你觉得这是吃了一波讨好的事情吗？
1: 是啊，不是吗？小兄弟啊，你要是我，我相信你和我的选择是一样的。哎，对了，我忘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了。
0: 好消息？
1: 我儿子没死，是家里弄错了。哎，你不早说，你说害我难过半天呢。
0: 我儿子信中说啊，有两个很漂亮的姑娘喜欢他，一个呢已经跟他拜了天地，还有一个一直在等着他。哎呀，
2: 厉害啊，厉害！我有种预感，我跟你儿子会相见恨晚，英雄惜英雄啊！<笑>等会儿，等会儿。
1: 大家都休息一会儿，董三幺，走。他怎么回事？哪儿那么新呢？我过去看看。董三三，停了呢？啊，不是，怎么就休息了呢？不是干嘛呀？不是到处都是鬼子，怎么就停了？我跟你说啊，交朋友注意点，你小心惹祸上身。
3: 你跟我说呢？我没跟你说，跟谁说？这是我别人吗？
4: 老马他挺好的，那是值得交的朋友。
3: 我知道老马挺好的，我也知道他值得交，但是他靠的不是咱们这边，他跟咱们不一样。
1: 不一样没关系啊，咱们靠咱们的，我不计较他。
2: 你不计较行吗？你真不懂还是装傻？
4: 董三幺，涂长官让你过去。
3: 这个屠呦信是干嘛的？谁知道呀？这些人呀，都是从重庆过来的，咱们呀一个都惹不起。
4: 你们一直说重庆，重庆的，重庆是什么地方？有什么了不起的？
3: 什么？重庆是什么地方？我真服你了，你当兵又不是一两天了，竟然不知道重庆？
4: 那没人跟我解释过呀。怎么的？这重庆的山鸡大，野猪肥啊？
3: 又大又肥。

0: 去那边看看。长官，您找我。东三幺，你去让那个老马给我离开。什么时候？
1: 现在。
0: 长官，我知道团里派了一个加强连来支援咱们，但是在咱们会合之前，是不是还别让他们走啊？不必了。这里每个人都会用枪。 都有保护自己的能力，我不希望这个时候让共产党搅进来。要是传出去，重庆还以为我是共产党救的，这完全违背了最高当局的决策，对你我的将来会有很大的影响的。我也不愿意跟共产党合作，可是这次要没有老马他们，咱们早就栽在日本人鬼子手里了。我不是向着他们说话啊。 在咱们跟支援部队会合之前，他们在，咱们更安全。而且你看，咱们的兵都已经伤成这样了，这哪还有战斗能力啊？
1: 你跟我说这些干嘛？吓唬我是吗？我告诉你，我绝对不能让重庆方面认为我是共产党救的。你马上让这些共产党走，现在就走，这是命令。东三幺，这是命令，知道吗？马上执行，快去啊！
0: 石长官。

0: 干嘛呢？哎呀，这谁呢？你这是？讨厌！陈光跟我说，老马他们现在就走，你去跟他们说一声去。
1: 我才不急说去，要说你去说去。
0: 不是，老马帮了咱们多大的忙啊！啊，你现在用不着人家就让人走了，这叫过河拆桥，知不知道？不是东西。
1: 知道，这命令。
0: 你是中尉，我也是中尉，你命令不着我，
1: 不是我的命令，屠呦信的命令。
0: 不是他命令的谁呀？不是你吗？又不是我。哎，
1: 美凤，你是国民英雄啊！
0: 哎，你得，你是战斗英雄，你又跟老马关系那么好，你去，
1: 我不去，
0: 我开不了口。不是，哎，人家老马好好的。
1: 你为什么就让人走呢？你说护送他们几个，那比打仗还累呢。那老马在不也是为了保护他们吗？
2: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啊。那要不你去跟屠呦信说说？
1: 我说就不说，能怎么的？
0: 你说就不说得了，
1: 不然你小子就这么绕进去了。
0: 人家是国民英雄，是不是？他说就有面子。
3: 长官，我有件事向你报告。
4: 董三三，如果你想让老马留下来的话，我看就不必了。
3: 长官，老马他们要是不留下来的话，我们可都得死啊！董三三，你这叫危言耸听。长官，危言耸听是什么意思啊？
4: 危言耸听就是让你别吓唬人。
3: 长官，我可没吓唬你啊！锦衣男现在就躲在山里头，他随时都可能偷袭我们。
4: 还有那个冈村什么什么熊，他都不对也在山里头。那我们把战俘营给毁了，他们不到处找我们呀？你这个时候把老马他们赶走了，那你不都得把我们害死啊？报告长官，董三三说的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啊！
5: 别说了，道不同不相为谋，不与共产党合作，这是最高当局的决策。
3: 谁要是违反了这个原则，谁就是抗命。长官，你太黑心了吧！我们死了那么多人才把你从战俘营救出来，你全都不念，现在也不顾大家的死活，啊，就不听你的话就是抗命，是吗？重庆是哪儿我不知道，啊，什么什么最高当局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但我知道我爷爷在家等我吃饭呢，我不想死，我要让老马留下来。你要说抗命那就抗命。
5: 董三三。
3: 你要为你今天说的每一个字负责任。我当然得对我说的话负责任了。我爷爷说了，那过河拆桥是最可恨的。
5: 你违抗军令，目无长官，你就等着去军事法庭吧。
3: 哎，你吓死我了！啊，我说真话，我就是藐视长官是吗？你说你这一路上出了找麻烦，你干过一件正经事吗？我爷爷说过，啊，就你这种人那是寄生虫，你知道寄生虫是吃什么长大的吗？粑粑，
5: 你放肆！
6: 你太不像话了，你简直太不像话了，岂有此理！枪党，我毙了你！
7: 长官，别跟他一般见识啊！
6: 你怎么跟长官说话呢？啊，就现在长官让咱们死，咱们就得死，不死就是抗命，
7: 是你也得死，
6: 是，你听见了没有？你们都得死！哎呀，
7: 哎，老马，
8: 没事。 好了，都别吵了，有异议吗？我们走，
3: 等死吧。

0: 你们大伙都听着，眼睛给我放亮点，一有风吹草动就开枪，枪口都朝外，别伤着自己人，听见没有？
1: 听见了。哎，虎爷，嗯，我们幸亏逃出来了。你说这当兵有啥好处啊？这一摸不着女人，二吃不饱饭，嗯，还是接着回去当山大王是正道，那多逍遥快活。
0: 他娘的，就怕景云南这混小子饶不了我们。不过呀，
1: 啊，
0: 只要我们神不知鬼不觉，嗯，景云南他能掐会算，这样国军也找不着我们，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啊，
1: 虎爷，你这牛啊！虎爷，
0: 啊，
1: 前面好像有人，像是我们同行。你看，你看，
0: 你去查一查，摸摸他们的底。
1: 我看，啊。

0: 去去。
1: 前面的兄弟，我们是南边白虎山的到贵宝地，望你们给开个方便之门好吧。你们出个价，我们当家的说了，只要不黑心，还少不了你们的买路钱。
2: 要多少给多少啊。
0: 去，快去啊。
1: 给。
2: 哎呀，王连长啊，我是你穆哥哥呀，你咋才来呢？
1: 穆大哥，穆大哥来了，穆大哥，穆大哥，
3: 小穆，小穆，
1: 穆大哥，
3: 哥哥想死你了。他们不让我派人来救你，哼，他们个个都是缩头乌龟。只有大哥我，要是救不回你啊，大哥我，我王老虎，只有死在这大山里了，别回去了。哎
2: 呀，太够意思了。哎呀，你们都来了，我就放心了。
3: 哎，这个地方不错啊，易守难攻。咱们今天晚上就在这儿安营扎寨了吧？赵大哥呢？
2: 在后边呢，我去叫他们啊。你们小心啊，这山里到处都是鬼的。
3: 好。
4: 那么狼狈呀。
5: 你要消灭比自己强大的敌人，就要成为他们的朋友，取得他们的信任。
3: 明白。我离木梁逢越近，
4: 刀子扎的就越深。
3: 看什么看？警戒！
5: 跑了跑了，还能碰上这好事儿？索性把木梁逢收拾了，景玉南那儿我也好交差。
6: 修天君，修天君，
7: 景一军少将对你很失望。中共游击队的老马居然打死你那么多人，冈村少将派我来弥补你的错误，因为你的狂妄自大，柳川军的手艺从此失传。
8: 把自己的过错归责于别人
9: 是懦夫的行为。
7: 那冰田绫子呢？
8: 绫子怎么了？
7: 身为帝国军队数一数二的狙击手，面对一个普通的中国军队却屡次失手，就因为你的未婚妻在他们的手里吗？身为一个男人，连自己的女人也保护不了，你有什么资格踏上这个战场？
8: 一个女人的生死是不能改

0: 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尽我今生的使命的。哼，冈城将军交给我的事情，我会去完成的。我这次来，是来奉劝你，他们不是一群普普通通的敌人。我不希望在我回日本的时候，再多带一个骨灰盒回去，因为我真的拿不动了。我即便是把自己的尸体留在这里。 也一定会摧毁这群敌人。
1: 你要是想送死，我绝对不会拦着你。至少你可以帮我争取时间，也算是你为帝国做出点贡献吧。

0: 王老虎，你是不是故意的？看见这烟没有啊？你是不是想把小日本子招来？你还在山里当过大王呢，这点常识都没有？
1: 你不知道，团长特别重视你们去救战俘的事儿，特派我们三营200多人来支援你们呢。
0: 那我们可以回家了？
1: 当然可以了，剩下的人晚上就到。我说的可都是真话呀。
2: 哎，小五，小木，
3: 我们可以回家了，
2: 我们可以回家了，
3: 回家了，
2: 回家了。
4: 把车来来来。

顶不住了，兄弟们撤啊！

0: 场遭遇战来得那么突然，屠呦信为了自己的命，不顾一些战俘被抓，下令撤退。
1: 财谋都向东南方逃走了，
2: 追，把他们全部杀光！
1: 嘿，
3: 小五，
4: 怎么？
3: 咱们等行军不行，得等小木回来。咱没有尖兵，容易遭到伏击。
4: 那我去当尖兵。
3: 这种山路你当尖兵，你当尖兵得了。
4: 我还当哨兵呢。
5: 结果还是老马救了咱们，要是当初不赶他走，咱们就不会死那么多人了。
6: 人死了，你叫得活吗？

0: 小五，请进。是。
1: 就他们几个，其他人呢？都死了。老马，辛苦了。可惜了这么多人。你们碰到的是鬼子21旅团最精锐的秀田中队。秀田中队是冈村手中的杀手锏，一定是冈村不甘心战俘被救，派他们来追杀我们的。秀田中队的队长秀田少佐，从来不受俘虏，他的习惯。 是不留活口。
0: 哎呀，鬼子追过来了，走。

0: 又是这帮狗日的小鬼子干的。
1: 这帮灭绝人性的东西，我们现在怎么办？
0: 咱们着急赶路，还有任务。小木，赶紧走，干嘛呢？

0: 这是我们国军的刀，我跟你们拼了！大婶，您误会了，大婶，我们是刚来的。
1: 这是谁干的？国军干的，
0: 国军不可能，我们就是国军，
1: 就是你们国军干的，你们国军里的胡爷干的。
0: 大婶，您别急，您跟我说说怎么回事。
1: 一个时辰前，来了一队兵。
2: 通通枪毙，
3: 那是100多口子大活人，通通枪毙，这行不通啊！
4: 可也不能管在外设锁链，浪费粮食。
5: 报告长官，
6: 我赞成收编。

0: 说他们当不成兵，他们当不成兵今天就不会死那么多人，陈家村不会遭殃，那些女人不会被带走，他们怎么能干出那么缺德的事儿呢？
1: 你说的是王老虎？
0: 对。
1: 周三三，千万不要把别人当自己，你做不出的事情别人未必做不出来。
0: 我只是想给他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我错了吗？
1: 当然，你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要看对象。有些人你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他能抓住；而有些人，就像农夫救的蛇一样，蛇一旦苏醒过来，会咬死救他的农夫。
0: 老妈，谢谢你，以前没有人跟我讲这么多。
1: 你的家人呢？我是说你的长辈。
0: 我是爷爷带大的，妈妈在小的时候就死了，爸爸呢也很早就离开了家。
1: 你有没有想过你的爸爸为什么要离开家呢？
0: 爷爷跟我说爸爸是去做生意了，可我心里明白，哪有做生意不回家的呀。
1: 那你恨你的爸爸吗？
0: 我不知道，小的时候打架，人家有爸爸出头，那长大了心里有好多不明白的，人家能问爸爸，那我问不着。当然了，这爷爷有的时候会说两句，但都是来来回回那么几句话。
1: 那是中间隔了一代嘛。

0: 的魔手醉醉灵，还记得去吧，下辈子找一个没有战争的好地方。
1: 你满意了吧？你满意了吧？
2: 涂长官，要不是你这么固执，事情根本就不会变成这个样子。
3: 吴律行，最高当局的角色，我有什么错？你们说我有什么错？
4: 老马，冷静点。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呢？都死了那么多人了，你连这个错都不行吗？我告诉你，他就是你害死的，你等着变鬼来抓你吧。
3: 走。
5: 要是民族不团结，中国人的苦难没个头。
6: 锦衣男吗？
7: 老师，我有个计划，希望您帮我参详。
6: 我很想听听你的计谋。你是说你想让王老虎和秀田当着穆良逢的面
7: 演场戏，
6: 好让穆良逢上当？
7: 是的，老师，让他们演得越真越好。
6: 我知道了，我会安排秀田行动。

0: 本来莽子坚持由他来追王老虎，可我不干，因为只有他带兵护送屠呦信那帮战俘，我才放心。另外，当初只有我赞成收编王老虎那帮土匪，现在我必须亲自把王老虎送上军事法庭，才对得起那些冤死的人。老马要求跟我一起行动，猛子不喜欢和共产党合作，可是有老马陪我，我踏实。
1: 报告团长，
2: 您找我们？
1: 快。
3: 是谁让小莫和共产党去找王老虎的？哎，
2: 是我。
3: 为什么呢？难道你不知道部队的规矩吗？
1: 团长，当时是这个情况，小木非要坚持自己一个人去抓王老虎，因为当时是他赞成收编王老虎的，这老马要陪他去，老马又不是我的人，我也没办法呀。
3: 抓得回来吗？啊，他们就两个人，王老虎有20杆枪，严重问题是上方千叮咛万嘱咐说不能跟共产党有瓜葛，可你们非要这么做，你们这不是明知故犯吗？
4: 团长啊，咱们的主要任务不就是为了把屠处长救出来吗？当时也是没有人了，这老马陪着小木去，那小木的安全也有所保证啊。
3: 这里有你什么事儿？吕朝里多个马嘴，把人手补齐了再追王老虎不也不迟吗？
1: 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王老虎抓不回来，得死更多的老百姓。
4: 就是啊，
3: 这个不用你管。小木跟共产党去抓王老虎，是犯了上方的大忌呀。要没事也就算了，就真有出事，咱们谁都担待不起嘛。

0: 他们就在前面。
1: 你怎么知道？
0: 山里除了鬼子就是佛具，老百姓不会沉这样的心。再说了，王老虎是个外八字。走，
1: 嗯，多加小心。

0: 人还没死透，他们应该走不远。
1: 哎呀，我的裤子！哎，我什么都看不见呐！哎。

0: 哎，不要！哎呦，弄死宝了！快快快快！快点，快点，这不是人了！快快快！哎呦，快！哎，快！快！
1: 不许动！哎哎哎哎！
2: 别开枪！别开枪！我们投降！
0: 不相信中国人。
1: 哎呀，自己人，自己人！你不相信中国人？我是景一南的人，自己人的干活。我给你们部队送了很多漂亮的花姑娘的油。哦，
2: 那些女人是你送的？哈哈哈哈
0: 好，好。不过我要的是你们中国军队的布防图。 行，你要知道什么情况，我都告诉你。但是有个条件，你有两个人在追杀我们，把他们干掉了，我告诉你们，我们部队的部署情况。啊！
1: 大日本皇军从来不讲条件，
0: 不讲条件，没条件，饶命啊！饶命啊！
3: 饶命啊，长官。

0: 这是我们整个主要的防区。你说的都是真的？
1: 真的，绝对是真的。

0: 了他们。
1: 我不是奸细，不是奸细，你要打死我，你先把你们长官打成马蜂窝吧，打吧，打呀，
0: 这打准点，
1: 不要去啊。

0: 不要动！
1: 小木啊！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1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0: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衣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7: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8: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9: 没错、
8: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9: 非常逼真、
8: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9: 嗯，来，我检验一下，
8: 检验一下，
9: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8: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9: 对，
8: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9: 拭目以待。哇，是可以这样吗，孙总？
8: 当然可以，
9: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8: 看一下。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使劲使劲使劲，
9: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8: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9: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8: 完全没有变形，
9: 对
8: 吧？
9: 对
8: 对
9: 对、
8: 啊、
7: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8: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 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7: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0: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法分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0: 是谁用上天星上？
1: 抗日重建团，重庆男人。你说这军统杀人能杀错吗？我的工厂跟工程怎么回事？您比谁都清楚。我真是冤呐！既然上了他们的黑名单，不如铁了心的加入新政府。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哇！就用新太子全新太子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十一有难题就找新太子。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山谷君，你的身体，将军阁下不必多虑。这次是受帝国的召唤，我才从日本来到中国。将军阁下称之为养病，但却让山谷身着着华中军军服，说是养病，不如说是让山谷来杀生的。我请将军阁下放心。
1: 在下有西进，用我这仅剩不多的生命，能换来不少中国军人的生命，所以，请将军阁下下令吧。很好。现在我大日本帝国的军队已经控制了中国首都南京、重镇上海、安庆、广州、北平，直至整个满洲。 大半个华北，中国政府无力抵抗，1000支重庆，这应该都知道吧？只可惜，唯独华中地区，长沙会战几次失败，败坏了帝国军队战无不胜的威名，折损了我军灭亡中国的锐气。这里有我帝国军队无能愧对天皇的耻辱。 当然，也有中国华中地区军队战术的诡辩和特别行动部队渗透的原因，
0: 所以这次我的对手是中国的别动队。
1: 正是，所以。

0: 我想让你组建一支特别行动部队，人员组成由你决定，然后不惜一切代价摧毁中国军在华中一带的游击队、别动队以及任何有损于帝国利益的武装组织。你可以随时发起攻击，无需向华中派遣军司令部汇报。申国局，你可有何异议？为了配合你这次任务的完成，华中派遣军司令部给了你最高独立作战的权利，你有什么要求吗？
1: 没有。
0: 可是我有。你是我帝国的荣耀，你肩负的不仅仅只是一个普通军官的责任，你明白吗？
1: 明白。深谷听从将军阁下的安排。请问将军阁下，这次的对手是不是很棘手？
0: 确实有一点，不过具体情况你可以去问一下鬼冢大佐。
1: 鬼冢君？
0: 鬼冢这家伙因为上次行动的失败被我处罚停职反省，刚刚才复职，我会让他去看你的。哦对了，令鬼冢受辱的人是一个叫陈天放的国民党军官。
1: 若是连鬼冢军都应付不了的对手，看来这次我是来对了。
0: 希望你不要辜负帝国的期望。
2: 嗨，申哥。
3: 你这臭小子，长官叫您你也不知道答应一声。
4: 鬼冢君不需要听到我的声音，也一样总是能够找到我。
5: 八个，见了长官为什么不起身行礼？
3: 八个，
6: 将军，松井将军为您准备的军服送到了。
4: 戎装是战场上穿的，今天不合适，收起来吧。
5: 嘿，
3: 你先出去。
5: 嘿，
3: 一群不争气的混蛋。
4: 鬼冢君不必生气，来，尝尝这家乡稻田酿的酒。
3: 你这家伙身体这么差，还喝这种稻米酿的垃圾酒？
4: 我小的时候，在我的家乡，人们都喝这种酒。现在，虽然身在他乡，看不到樱花，哦，应该说可能再也看不见樱花，但是这家乡的酒喝起来还是一样的甘甜啊。
3: 果然淡得跟水一样。
4: 鬼冢君不懂欣赏真是可惜啊。
3: 这才是男人喝的酒。
4: 你妻子听说我要来中国，特地托我从北海道带了几瓶纯麦酿造的威士忌。我想鬼冢君从中喝到的应该也是家乡麦田的滋味吧。
3: 酒就是酒，越烈越好，喝多了可以让人解愁。思乡这种东西在战场上是会要人命的。
7: 貴様と俺とは同期の桜、同じ兵学校の庭に咲く咲いた花なら散るのは覚悟。見事散りましょう。国のために。
3: 你小子没事吧？

0: 次郎房也是他杀的，
1: 所以我秘密搜集情报，派间谍打入了他们的内部，现在发现有个好机会可以干掉他。
0: 我不反对你刺杀山巅峰，但是不要派你自己的密探。
1: 为什么？
0: 不然只会失去一颗我们重要的棋子。
1: 这次可是干掉陈天放的好机会。
0: 这次刺杀你不会得手。

0: 翠红啊，来，进来呀、啊。坐。
1: 白阿姨，您别担心，田胖他会没事的。
0: 我知道，
1: 可这分明就是有人在害他呀。田胖他行得端，坐得正，又是战斗英雄，相信等刘司令回来，他就会没事了。
0: 但愿吧。
1: 我们原来医院从南京撤出的人员都被整编到了武昌战士医院，我得回医院了。
0: 哦，这样啊。是啊，这会儿医院特别需要人，那你就去吧。
1: 那我就走了。
0: 自己多保重。
1: 阿姨，您别担心，天胖他会没事的，我会。

0: 事情还有孙市长。再说了，只要他签了字，人证物证俱在，君座也不好说什么。只要你把这件事情办妥，升官发财，还不是孙市长一句话的事儿？
1: 好吧，既然如此，属下尽力而为。
0: 记住，这个事情不能跟任何人提起，否则你我都不好收场。
1: 长官放心，
0: 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
1: 好，长官慢走，长官慢走啊。

0: 只要他签了字，你的任务就算完了。
1: 这，
2: 哎，他毕竟是君佐的学生，这万一要是传到君佐的耳朵里，我可吃不了兜着走啊。
0: 放心吧，万一有什么事

0: 陈长官，来喝口水。早就听闻陈长官的英雄事迹了，今日得见，真是三生有幸啊。
1: 行了，别拐弯抹角了，说说看，为什么带我到这儿来啊？
0: 陈长官言重了，其实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有人上报说您说了一些不当的言论，今天请你来这儿解释一下。
1: 不当言论？我说什么了？
0: 好好，我这儿有份材料，您看一下，没准能帮您想起点什么。哎，您过目。
1: 准备工作做得很充分吗？啊？
0: 哎呀，兄弟，我也是混口饭吃，职责所在，还望陈长官海涵。
1: 谈不上海涵不海涵的，这要是每一个人做事情都能够像你这么好，我们在前线打仗也就不用这么累了。这也算不当言论？
0: 陈长官，您要是看了没什么意见的话，那就劳驾您在这上边签个字，小弟也好上去交差啊。
1: 签完字我就能回去了吗？
0: 小弟一定尽快把您放出去。我知道您在这里边待的也不太习惯，一会儿我就让看守给您送点好吃的好喝的。还是那句话，请多海涵，我也是没有办法啊。那就签字吧。

0: 长官，让您久等了，这是您要的东西，请过目。
1: 这是孙师长奖给你的。不错，你做得很好，还要麻烦你一件事情。
0: 哎呀，这孙师长真是太客气了，有什么事情只管吩咐，只要是我能做到的，我一定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2: 今天晚上秘密押送陈天放去军事法庭接受审判。
0: 不行，这个事情太重大了，我不能擅自决定了。况且我也没接到上级的通知。
2: 现在我说的就是命令。
0: 这
2: 怎么不相信？
0: 不是，相信，我绝对相信，我亲自押送。
2: 来，那就有劳了。还是老规矩，不得泄露半点风声。
0: 一定。
2: 还有，把那个共党分子钱毅也一同押上。
0: 是。长官慢走。

0: 是谁下的命令？只知道是宪兵队的人带走的天罚。谁下的命令，我们不知道。
1: 孔文生吧，我是刘红颜。是谁下的命令让你们带过增添防的？
2: 我们也是得到上面命令才这么做的。
1: 什么罪名？
3: 散播谣言，叛党乱国。
0: 放屁！这不是捏造吗？他刚刚炸掉了日本的雷达站，
1: 阻断日军前进的节奏。
2: 他怎么会乱党叛国呢？
1: 刘司令，实话实说，
2: 这小子肯定得罪某个人了，被人参了一本。你也知道，这种事情经常发生。
0: 不过情况先，我会酌情处理。我也知道他是你最得意的学生，我关这小子两天，我就给他放了。那就拜托了。你先回去吧，监狱那边我会打电话，没人会欺负他的。你赶紧去天峰母亲那儿，向他报个平安。
4: 是，谢司令。

0: 我们是直接去军事法庭吗？
1: 是的，陈长官。
0: 还有其他的人跟我们一块儿吗？
1: 您说什么，陈长官？
0: 没事。

0: 死不了，搭把手。他们为什么抓你？说我是工党分子呗。
1: 现在不是国共合作吗？
0: 明理和，
1: 按理啊，可是，哎，这些人为什么要杀我们？
0: 不知道。
1: 据我观察，这几个黑衣人像是日本人，
0: 炸了他们的机场，估计他们早就对我恨之入骨了。
1: 你就是那个勇闯日军机场那个陈天放？
0: 侥幸成功而已，勇闯不敢当。
1: 谦虚了啊，我们可都对你非常钦佩啊。
0: 这车开不了了，
1: 那怎么办？
0: 来，给我搭把手。敢问贵姓？
2: 简毅。你在共产党里是什么职务？无可奉告。
3: 你们有没有打入我们内部的人？你觉得呢？你虽然救了我的命，但是咱们道不同，不相为谋。什么时候我们在一个桌子上喝酒聊天的时候，也许我会改变对你的态度。

0: 前边右转一直走，有一个村庄，咱们就此别过。
1: 你不带我回监狱？
0: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啊。只要是真心抗日的人，都是我陈某的朋友。

0: 司令放心，这些都是小事儿，我怎么会和一个小辈一般见识呢？行，我马上处理。是，好。
1: 师座，刘司令怎么说？
0: 司令也是老糊涂了，这件事情居然拖到我头上来。
1: 哼，
0: 陈天放那边没什么意外吧？
1: 师座请放心，我已经按照您的意思交代给监狱长了。
0: 这些小辈儿就是好日子过多了，稍有功劳就翘尾巴，目中无人。这回也别让他收敛收敛了。通知监狱那边放人吧。
1: 是。
2: 喂，哪位？
1: 喂，找监狱长。
2: 抱歉，监狱长不在。
1: 他去哪儿了？
3: 押送陈天放
2: 和一名赤色分子去军事法庭了。
1: 什么？押送陈天放到军事法庭了？谁让他这么做的？
3: 属下也不知道。
1: 混蛋！师座，监狱长秘密押送陈天放到军事法庭了。
4: 谁让他们干的？马上查！
1: 是。

0: 陈长官，你回来了。看好车，谁都不许靠近。是。
1: 阴谋，一定是阴谋！他一个小小的监狱长，竟然敢秘密羁押陈天放。多眼接过查，不管他是谁，哪怕是天王老子，我也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2: 司令息怒，秦风他们已经在到处寻找天放的踪迹。
1: 关于这事儿，之前我有到孙师长那儿从侧面了解过，我觉得这事儿多多少少跟他有关系。
3: 孙敏，是的，走。
4: 报告，
5: 司令，
1: 天放，你没事吧？
4: 我没事，但是司令，我怀疑我们内部出问题了。你跟我来，
3: 叫上孙敏。

0: 孙师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也不是很清楚。您放心，我马上质询宪兵队和监狱，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查清楚。
0: 目前国难当头，居然有人在背后使绊子、搞小动作，不管是谁，一旦让我查出来，我绝对不会饶了他。
1: 司令息怒。
2: 司令，这不只是搞小动作的问题，我怀疑干这个事情的人与日本人有勾结。
1: 田方兄，你有什么证据？
2: 当时追击我的人不光训练有素，而且他们使用的都是日式五六式轻机枪和杠四式手枪，我记得清清楚楚。他们在追击我的时候，我清楚地听到他们正在用日语沟通，所以如果我猜的没错，他们一定是日本人。
0: 他们怎么会知道陈七颂会在那个时间押送你到军事法庭？我看这早有预谋。
3: 司令，会不会是陈其颂和日本人勾结，想谋害天方兄啊？
2: 他陈其颂只是一个小小的监狱长，即便他是日本的潜伏特务，他也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把我拉出去灭口。况且他也被自己的人打死了，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的背后应该另有人指使。
1: 你什么意思？我知道你一直怀疑是我孙某人把你关进了牢房，实话告诉你，就是看不惯你那副小人得志的样子。可老子从来不干有辱国格的事情。
2: 人心难料啊，

0: 现在这事呢，口口声声喊抗日，背地里却以日本人有勾结的，不是没有。你，
1: 好了好了好了，
0: 孙敏这个人我还是了解的，城府小了点，但是卖国求荣的事儿，他是不会干的。卖国的事儿，不能妄下定论。田芳。 过刚易折，你呀，不是搞政治的料，
2: 会打鬼子就行。
0: 这件事情交给特工部秘密调查，我们身边绝不能有一颗定时炸弹。

0: 师座，我问你，你到底做了什么？师座，我真的什么都没做，我就是叫那个监狱长鄂陈天放几天。
1: 华中啊，你跟了我不少年了，有什么事情你要跟我说实话？
0: 我李华中嘴里要是有半句假话，您把我碎尸万段，让我永世不得超生。

0: 我是相信你的，不过陈天放那个小子说的也不无道理。如今战局复杂，你我都要洁身自好。师座，我李化忠是您一手带出来的，绝对不会做有辱您名声的事。
1: 那样最好。啊。

0: 回来了。
1: 天放，
2: 天放哥，你
3: 回来了，你回来了。
0: 我没事啊，你们不用担心。
1: 天放，
0: 妈。
1: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你不知道这几天，随红、子英他们多担心你。倒是我就知道我儿子，吉人天相，不会有事儿的。
0: 妈，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您可以从来不用担心儿子的安危。
4: 不是的，白阿姨很担心你。
5: 行了，他们母子俩在开玩笑呢。
4: 开玩笑？非我族类，不可逾之语。
1: 子英，
4: 什么？
0: 好了，子英。妈，我这两天啊，真是饿坏了。家里还有什么吃的吗？
1: 你想吃什么，马上就给你做。
6: 英哥，我这就去给你做啊。
4: 我也去，
6: 我去看看还有什么吃的。
0: 来，爸，你坐，你坐。
1: 好了，
0: 妈，这两天又让您担惊受怕了。
1: 没事儿，来，快坐下，坐下，跟爸爸说说话。你说说，他们这次为什么要抓你啊？
0: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没什么大事儿，就是犯小人而已。哎呀，
1: 都什么时候了，还这么勾心斗角？我看呐，要是我们的人能够团结一心，日本人会这么嚣张吗？
0: 是啊。妈，随红呢？
1: 他们医院从南京撤到武汉的人，都被整编到了武昌战士医院，所以。到医院去了。
0: 哦，妈，现在的战局不利，你们还是要尽快撤到重庆去。
1: 好，听你的。

0: 决定
1: 由你借军统特训班招生之时报名进入到军统的重庆特训班。
2: 是
1: 寻找苍狼同志的工作有进展吗？
3: 还没有，不过孙红同志感觉陈天放有可能是苍狼。
1: 陈天放？
2: 对，
1: 他好像对我们是否有人在国民党内部潜伏的事情很感兴趣啊。如果他就是我们的同志，他似乎应该在救我的时候暗示些什么，但是他却话里有话。我怀疑有可能我们有同志暴露了。
2: 我不同意你的后一种推断，
1: 但他就是苍狼的可能性也不大。
2: 除了已经牺牲的冯松柏同志以外，还有哪位同志跟苍狼联络过？
1: 没有。为了确保潜伏同志的安全，我和冯松柏同志一直是单线联系，除了知道冯松柏同志的下线代号叫苍狼之外，其余的一无所知。而且我们也不敢保证在南京城被攻破之后苍狼还活着。
3: 那你知道冯松柏同志的下线的代号叫苍狼，那苍狼知不知道冯松柏同志的上线叫灰雁呢？
1: 冯松柏同志把我的代号肯定是告诉苍狼。
2: 那就是说我们目前有可能用灰雁这个代号去找到苍狼。
4: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4: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4: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7: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
0: 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8: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9: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4: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0: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11: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12: 没错。
11: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12: 非常逼真。
11: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12: 嗯，来我检验一下。
11: 检验一下，
12: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11: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12: 对，
11: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12: 拭目以待。哇，是可以这样吗，孙总？
11: 当然，
12: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11: 看一下。
7: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1: 使劲使劲使劲！
12: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11: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那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12: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11: 完全没有变形，
12: 对
11: 吧？
12: 对
11: 对
12: 对。
10: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11: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10: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0: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8: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

0: 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2: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胰腺不好有可能会导致糖尿病，糖尿病是肝癌发生的危险因素，风险是普通人群的2到3倍。
2: 它就是阴沉、破、盲人、
1: 心淤泥、患滤心。通管道减少肿瘤发生的风险，对于我们的胰腺有一个很好的这种保护作用。
3: 控好血糖，远离两大癌王，敬请留意广东卫视7月2日21:40《健康有道》。
4: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2: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剂。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剂。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剂，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剂，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剂，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移动。

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哎呦。

0: 那你知道冯松柏同志的下线的代号叫苍狼，那苍狼知不知道冯松柏同志的上线叫灰雁呢？
1: 冯松柏同志把我的代号肯定是告诉苍狼。
0: 那就是说，我们目前有可能用灰雁这个代号去找到苍狼，
2: 只是可能。
0: 我去试试。
2: 试试。
0: 去试探陈天霸。
1: 我不同意，我也不同意。组织上已经给你下达了命令，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能有任何其他的行动，你必须即刻动身前往重庆。是。
3: 该查的我都查了，武汉根本就没有一个什么武昌战事医院。没有，
4: 没有。我明白了，走。差一点就除掉他了。
3: 你除不掉他，
4: 为什么？为什么在行动前你就断定我除不掉他？ 陈天放，1929年毕业于黄埔军校，后在刘洪源的保荐下，进入我东京帝国大学学习日本历史。1931年，满洲事变后，他停止学业回国，加入刘洪源所在的101集团军，历任刘洪源的警卫营营长、101集团军的教导团团长。他懂得军事，精通我们的语言。 更重要的是，他了解我们的历史。不管你的密探采取什么方法将他拘禁，以他现在在101集团军的身份，他都会想到需要防范的只有我们。我一定要除掉陈天放。归中，恳请神谷军尽快出手。
3: 打算怎么对付陈天放？不知道。不知道。将军阁下，您该吃药了。知道了，放哪儿了？明天我打算去一趟武汉。
4: 去武汉？有任务？
3: 你应该知道，擒贼先擒王的道理。干掉了刘洪源，想除掉陈天放，有的是机会。
4: 好，我马上去派遣我这里最顶级的特工，配合你的行动。
3: 不必了，这种事情人越少越好。况且，你这里的顶级高手。
4: 你是想拖我后腿吗？臭小子，你别太自大了，他们可都是我一手训练出来的，
3: 那就更不能信任了。臭
4: 小子，神谷君在关东军的时候就总喜欢撇开我单独行动，别的我就不想再多说了，一定要注意安全。
3: 放心。 虽然我不想带鬼冢军的顶级高手，但是有一件秘密武器，还要劳烦鬼冢军。
4: 秘密武器？什么秘密武器？<笑>

0: 各位同仁，刚刚得到的消息，九江陷落，南线日军已经兵临城下，北线马上就要到咸阳，看来武汉陷落已经是迟早的事了。我倒觉得不见得，从六月至今，我军已经阻挡住日军。 数十万兵力，近百次的进攻，虽然我们伤亡惨重，但是日军也没有占到什么便宜。我坚信，只要我军同仇敌忾，不见得就挡不住他日本人。
1: 说说倒是容易的事情。顾爷说的对，狭路相逢勇者胜，只要各位同仁抱着慷慨赴死之决心，把日本人阻挡在武汉。 不是没有可能的。明天，请各位同仁跟我一块儿到兵营去看一看。

0: 怎么样了？啊，按照你先前的计划，已经全部安排好了。方圆1.5公里，严密布控。怎么？如果我现在推断，已经有日本人潜入了我们101集团军，你会吃惊吗？这事我正在查，所以。 我们一定不能有半点闪失。方圆1.5公里，严密布控。按理说，这已经万无一失了。哎，你说的这三个点，我不是没有考虑过，但那都是在2000米开外，有谁能在这个距离射中目标？
1: 现在日本人视司令为眼中钉，所以我们必须要确保万无一失。这样，明天，在这个布控的范围内。
2: 我们再向外扩充1000米。好。神谷将军，これは我が軍が自主開発した99式ライフルです。外観初速は760メートル毎秒で、射程は400から1500メートルの間です。
3: 上限はどれほどだ？将軍。
2: 1000メートル離れて殺せることはもう奇跡と言えます。聞いているのは上限はどれほどだ？
3: 理論的には2800メートルです。最大射程は4000メートルです。ただ将軍、ただの理論上のことです。よし、君は適任の兵器官だ。
4: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はい。綺麗に吹け。弾を用意しろ。はい。日寇入侵、意在亡我华夏，灭我种族，你我从容。
5: 目的就是保家卫国，从华北，从后再到南京，我军将士一路浴血奋战，全部退却，
6: 日军就是连着鸟也飞不进来，
5: 大军进犯，
6: 不能有丝毫的懈怠。
5: 如果发现任何细微的异常，马上告诉我，明白？
4: 我军上下，誓死坚守，
6: 誓死坚守，誓死坚守。
7: 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

在这里郑重承诺，我刘某人是与弟兄们战死沙场，马革裹尸，万死不辞。

死！死！哎！

0: 全力戒严。
1: 副座，立刻带人副座上门。
2: 是，留下两个警戒，集中走。
0: 小心，小心，快点！
3: 这边，这边，这边。
1: 手术室在哪？手术室。
3: 前面左转第三个房间。
0: 坚持住！

0: 赶快叫工兵！
1: 不行，杜部长，来不及了。
0: 这样，先转移司令。
2: 不可以，现在如果转移伤兵的话，会有生命危险，说出不能终止。

0: 怎么样，你没事吧？
1: 报告长官，乌鸦发来电报，刘控员经抢救已经脱离危险期。
0: 知道了。
2: 滚！

0: 将军，您该吃药了。我知道了，放哪儿吧。将军，您该吃药了。我说我知道了，放哪儿吧。属下也说过了，将军，把他吃药。
1: 他是你的长官，吃药的事情不需要说两遍。
0: 大佐阁下。 属下在跟随神谷将军之前，被陆军特勤部吩咐过，神谷将军是大日本帝国重要的武士，是帝国的栋梁，是帝国的利刃，而我就是负责侍奉这把利刃的人。不管是战场还是指挥部，不管刀山还是火海，如果有一次没有照顾好将军的话，是要切腹谢罪的。
2: 清水。

0: 有劳。
1: 将军，有您这样的人在，大日本帝国必胜。
0: 我知道了，大日本帝国必胜，
1: 必胜。
0: 平生能遇到陈天放这样的对手，应该算是福分了，输给他不远。

0: 一定要把神谷将军安全送到上海。放心吧，大佐阁下，我会用性命来完成我的使命。你就少啰嗦两句吧，我很快就回来了。
1: 那么快回来干什么？至少也要等我把武汉拿下来，你再回来。哼，
0: 那就一言为定。
1: 保重，走吧。 我会在黄鹤楼为你设宴。

0: 头儿，这次的事并不是你的过错。现在刘司令也已经脱离了危险，所以你就不要太过于自责了。知道你还在想那个刺客，放心吧，我们迟早能找到他。
1: 部长，
2: 天放，
1: 司令的枪伤已无大碍，你们把手边的事情都放一下，现在另有任务需要你马上去完成。
2: 什么任务？
1: 日军板垣军团已经攻占信阳，离武汉近在咫尺。 张自忠将军已经亲率50九军跋涉数百里，进入黄川对日军进行阻击。但是，战况不容乐观。59军多是北方将士，本身就水土不服，再加上连日来的不断征战，部队减员严重，战斗力明显下降。现在日军正在以东、北、西三个方向对他围攻，我们的兵力 实在是难以收尾顾及，尤其是日本的野战重炮，火力相当凶猛，给我军造成严重伤亡。现在上方准备派你协助张将军实行狼牙行动。
2: 狼牙行动，
1: 命你即刻组建特别行动队，摧毁板垣军团的炮兵阵地，以此打乱日军的作战部署。
2: 是。

0: 进来，将军。
1: 陈天放，
0: 果然是一表人才，不愧是党国的栋梁。我是黄维刚，
1: 黄师长，天放久仰大名。
0: 今天的任务你都明白了吗？
1: 明白。

0: 你看，日军已经攻陷了春和集，正在向七里岗进发。如果咱们不把日军的炮兵拿下，那我军就很有可能陷入腹背受敌。
1: 请师长放心，天放定将拼尽全力。
2: 黄川迟迟不能拿下，松井将军对此非常不满。从淞沪到南京，我军一直势如破竹，如今却在小小的黄川被阻断脚步，实在是我帝国军队的耻辱。
3: 师团长息怒，驻守黄川的张自忠部一向以铁军著称，此次我军在黄川遭遇如此之抵抗，其实也在意料之中。
2: 闭嘴！帝国的军队是无敌的。魏仲军，我知道你曾经遭受过中国人的羞辱，但不要以为帝国的将士人人都有如此的遭遇。
3: 属下惭愧。
2: 武田大佐，
4: 到，
2: 集中所有野战炮队，全力轰炸敌军阵地，务必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突破中国人的防线。

0: 電話回線が切られました。やばい、とにかく輸送車早く止めるんだ。君、そこへしろ、早く。君、弾薬庫へ。
1: 但愿这一次能够改变战局。
2: 报告司令，粤汉铁路被日军炸毁，日军已经攻占白沙洲，我军被迫退守武昌。
3: 这么快？
4: 张将军那边情况怎么样？
2: 刚刚接到黄维刚师长的电报，天放率领他的特别行动队已经成功破坏了日军的炮弹团。只是我59军实在是损伤太重，已经是强弩之末。张自忠将军准备炸毁黄川，向后退守。

0: 这么说，武汉、南北两线都已经兵临城下。是的，司令。看来武汉依然是岌岌可危了。杜岩，你马上去各个核心部门，让他们准备一下，早做撤退准备。
1: 属下明白。
2: 说你啊，青青，
3: 我知道，没事儿，
2: 我们走。

0: 吗？好了，不哭，不害怕啊。坐着，乖啊。
1: 佳儿，我们回来了。
0: 哎呀，太好了，我正担着心呢。哎呀，这日本人的飞机到处扔炸弹。我刚才还在担着心呢，要有个好歹可怎么办呢？
1: 您别担心了，我们会保护好自己的。不过看样子武汉真的快守不住了，日本人的飞机到处狂轰乱炸，听说还攻占了白沙洲。
0: 白沙洲？那不就离武汉一步之遥吗？
1: 是啊，也不知道天哥怎么样了。
2: 白阿姨，
0: 白阿姨，杜部长过来了。哦，快请。
3: 白阿姨好。
0: 你好，杜部长。圆圆，你把孩子们带到后边去吧。青青，你去倒杯茶。
3: 啊，白阿姨不必客气。
4: 小虎、丽丽，走吧。来来来，走。不听话，过去啊。
3: 白阿姨，
0: 杜部长，您今天来，是不是天放出什么事情了？
1: 没事吧？
4: 没事。
0: 来，我来。青青啊，你慢一点。
4: 杜部长，天哥他没事吧？
3: 啊，田放他没事，你们放心好了。我接到他电报了，他们已经胜利完成了任务，正在回来的途中，估计就这几天就到了。
0: 啊，太好了。不过我听说武汉也要不太平了。
3: 今天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鬼子已经包围了武汉的南北两线，很快武汉就会成为一座孤城。刘司令很担心您的安危，今天特委派我来帮您安排一下救助站的撤离。
0: 真的守不住了吗？
3: 现在武汉很多重要的机关都已经开始撤离了，抓紧时间吧，车我已经给你们安排好了，争取就今明两天尽快撤离。
0: 不行，我不能走。
3: 您
0: 刘司令的好意，替我谢谢他。我一定要等到天放回来。
3: 时间来不及了，再等下去，武汉周边就会被日军全部切断，到时候想走都走不了了。白阿姨，您放心，天放一到，我马上让他到重庆跟您会合，您看怎么样？
0: 不行，我不能走。还请你杜部长，先带着这些孤儿和女孩撤离站，我得等天放回来。
3: 可是您。天放也不会同意您这样做的。
0: 杜部长，不要再说了，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就算是你理解一颗当母亲的心吧。
1: 白阿姨，我们也不走，我们要和您一起在武汉等着天放哥回来。
3: 白阿姨，
0: 杜部长，谢谢您。

0: 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

0: 与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 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 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 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 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广东卫视
1: 4K
0: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
2: 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 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 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的软烂，煮的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微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
3: 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多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 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

0: 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

0: 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诗，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哎呦，
10: 痛了！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体何をしているんだ。よく聞くんだ。最短時間内に部隊を整理し砲撃を始めろ。あの構成を粉々にしてやるんだ。

0: 我们要加速前进。陈队长，张将军命令我们潜到大别山路阻止日军，你快带你的部队回武汉去吧。是。
1: 将军保重，
0: 走，兄弟们。

0: 停车。兄弟，长官好。武汉的情况怎么样？
1: 武汉，鬼子已经占领了白沙洲，我军正在全线退守。
0: 司令部也撤了。
1: 是的，长官，司令部已经安全转移了。
0: 谁负责断后啊？
1: 是孙师长的部队，长官。
2: 走吧。
1: 是的，长官。
3: 怎么了？
4: 目前南线的日军与武昌隔江相望，北线的日军已经攻占了信阳，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他们就会推进至汉口。看来武汉很快就会被日军合围了。委员长是吸取了南京的教训啊，不再孤城困守了。
3: 那咱们还回去吗？
5: 要不咱们也走吧，反正司令部都撤了。
4: 不行，我们必须要回去，因为救助站还没有迁走。
3: 应该转移了吧，刘司令应该不会让白阿姨他们置身危险的。
4: 我妈的脾气我了解，这种情况下她绝对不会先走的。冯导，这样一会儿我来开车，你去摸一摸北线的日军。

0: 军力的部署情况，我跟柱子先进城。你跟柱子回武汉？
1: 对。
0: 那万一被围了怎么办？所以我让你先去摸一摸情况啊。南线的日军已经攻占了白沙洲，相信这两天军力部署一定完毕。如果我跟柱子真的被困在了武汉，我们只能趁着北线的日军立足未稳的时候杀出去。下哨。
2: 保重。

0: 北线的日军已经逼近汉口了，南部还能坚持多长时间？
1: 日军已经攻破了白沙洲防线，
0: 就是说，武汉也保不住了。
1: 通知警卫连，马上撤。
0: 那各个阵地还要通知吗？
1: 明白。

0: 方阿姨，该走了，不要再说了。你们三个一定要好好相互照顾啊！
1: 方阿姨，我们不走了，我们不走，
2: 你跟我们一起走，
1: 要走。

0: 你一定要听我话，乖啊！我年纪大了，我跟着你们会拖累你们的。见到天放就跟他说，我很好，让他放心就是。
1: 女人在这，我们也不放心，我们还是一起走吗？啊！
0: 白阿姨，快走吧，再晚就走不了了。
1: 快，来不及了，拿上东西，赶紧走。

0: 不放心啊。
1: 怎么了？还没到生离死别的时候呢。
2: 天放哥，
1: 我可是快半个月没洗了啊。

0: 师座，过了前面那个路口，咱们就出武昌城了。看来日本人已经到汉口了。
1: 保家卫国是军人的职责。记住，到重庆以后，给武汉阵亡的将士们。
0: 是。

0: 上来了，
1: 还有多少个活着的弟兄？
0: 就咱们几个了，
1: 都给老子起来，上刺刀，
0: 上刺刀。

行跟的

0: 你们从哪儿去？
1: 我们先往北走吧。
0: 快，鬼子进城了，
2: 大家坐好。

0: 我们不能再干涉了，目标太大了。
1: 那白阿姨和那些女孩子怎么办？这样，我们先找个地方隐藏起来。
0: 妈，我们都下车。
2: 陈队长，咱们怎么办？
3: 柱子，快来！一会儿带着大家到这个院子里边先隐蔽。
2: 啊，
1: 妈，你们先在这个院子里隐藏好，我去摸一下情况。
4: 好。

0: 小心啊！
1: 小心吧啊！白阿姨，你和兄弟们护着白阿姨还有这些女孩子，先到院子里躲一躲，我去把车弄走，省得被鬼子发现。
2: 明白。白阿姨，快这边走。
0: 走走。

0: 军，城内布防都已经完毕了。
1: 是的，将军，我军已经封锁了进出武汉的所有交通要道，各中队也正在全力的剿灭整个部队残余。
0: 武汉一战的胜利

0: 吞并中国。如今看来，实在是一件艰难的任务。
1: 将军所言极是。
0: 此役的艰苦，势必给我军的士气造成巨大的伤害。现在主要的，是要让我们的士兵好好休整一下。
1: 明白。我已经安排了藤野紧急从徐州等地抽调了一批慰安妇过来，应该很快就要到达武汉了。
0: 很好。帝国的军人，除了战争的荣耀，情感的慰藉也很需要。归中军，接下来的任务，除了要打击中国军队外，内部的瓦解也至关重要。
1: 属下明白。

0: まで。乗れ。港へ。鬼塚大佐から差し入れをもらったから今から受け取りに行く。
1: あ、はい。
0: 行け。

0: 怎么是你小子？你不是在医院吗？腿都好了，在医院干嘛呀？
1: 我还以为你跟大黄蜂撤退了呢。我可舍不得你们，我等着头跟你们呢。鬼子破城，我算是就算不跟你们碰上，他们也得杀几个鬼子，也得恨吧？啊！哎，头呢？
0: 他路上，
1: 满城都是鬼子。
2: 出去可太难了。走。天放去了有多久了？已经快一个多时辰了。天放哥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3: 闭嘴！
2: 乌鸦嘴。别这样，子怡，青青也是担心天放哥，对吧？
4: 哥，你回来了，没事吧？没事，这是刘建强，自己兄弟。
2: 强哥好，
4: 辛苦了。哎，大爷，
2: 快躲起来！
4: 回来了，我回来了。
2: 坚强，
5: 强哥，
2: 你们俩怎么在一块儿？
5: 天放
2: 哥呢？
5: 头还没回来。 你们等坐，我去找他。回来，干嘛？
1: 你跟头谁厉害？
5: 废话，当然头厉害了。
1: 头的自有分寸，就你这熊样出息，你是帮忙还是添乱？
2: 白阿姨，
1: 你放心，团长他艺高人胆大，肯定没事。
2: 我心里有数的，你和铁柱能平安回来就好。

0: 鬼塚大佐はいい長官だ。ちょっと待て。
1: はい。
0: 箱根来い。
2: はい。

0: この辺りはおかしい。道が間違っているのか？
1: その通りだ。

0: 行啊，警惕性很高嘛！啊，强子，
1: 哎，
0: 腿好了，
1: 好了。陈团长。

0: 女人怎么处理？都杀了吗？
1: いいか、死にたくないなら黙っていろ。
2: 是天放哥。
1: あっちに行け、服を脱ぐのだ。
0: 快起来，走，快点，起来，走，快点。
1: ぐずぐずするな、急げ。
3: 头，这都什么时候了？你。
4: 天放。
5: 妈。
4: 天放哥。这他们在干什么呀？
5: 我让他们脱衣服。
6: ここまではいいですか？
1: 結構。もういい。
5: 班长，一会儿把他们都绑到后院去。
0: 长官，不杀他们灭口，当心他们泄露了咱们的踪迹啊！
5: 算了吧，他们也都是一些无辜的人。一会儿你们都换上他们的衣服。
2: 我不，小日本的衣服我才不换呢。
4: 听天放哥的，出去的法子有了吗？
5: 现在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

0: 閣下、観光でイアンプが乗っている車を発見しました。北に逃走中です。
1: 近くの軍力を引き抜いて全力で止めろ。決して逃がさせてはいかん。
0: はい。だが閣下、こんなに引き抜かれて大げさ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
1: 何がわかる。あいつだとしたら軍力を全て出しても損はない。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5: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

0: 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4: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6: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 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哎呦，
7: 痛啊！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8: 9.9块？
1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4: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2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你们快走，但我离四姐。

0: 小心点啊。
1: 哎，白阿姨，
0: 怎么样，白阿姨？来，我来拿。
2: 头儿，接下来咱们怎么办？
3: 这样看的话，我们只能顺着海洋向下绕过去了。
0: 怎么样，白阿姨？
3: 这船哪儿弄的？
4: 啊，嗨，你们刚进城不久，鬼子就来了。你之前跟我说，鬼子把南边的退路封锁了，我估摸着你们会从北边过来。这边的鬼子还真立足未稳，又是大半夜的，我就潜到鬼子的船里，把他给宰了。
5: 报告，乌鸦发来密报，
6: 说
5: 武汉各部正陆续退守重庆，陈天放未归，返回武汉接母。
6: 马上叫腾天来见我。
5: 嘿。

0: 我自己走，
1: 。
2: 强子柱子，警戒！
3: 白阿姨，你怎么了？
1: 没事吧，妈？
4: 天放，我不能再耽搁你们了。你听妈的话，要不是因为我，你们早就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了。我真是糊涂啊！不，你听我说，你带着大家撤离，我就留在这儿，我就算死在路上也没有什么。
1: 妈，妈，您别想多了，这跟您没关系啊。
4: 怎么跟我没关系？那几个保护我们的士兵，我就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日本鬼子打死在眼前。我不能让你们再这样。
1: 妈，放心，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报的。但是现在，我们必须得走。如果您真的不走的话，好，我也留下来，我不走了，我们大家都不走了。
5: 天放，白阿姨，我们都是自愿的，我们大家伙都是自愿的，你就跟我们一起走吧，我求求你了啊！你放心啊。白阿姨。

0: 昨晚有一伙中国军人在我军防区逃脱的事情你知道吗？
1: 我听说了此事。
0: 其中为首的那个人就是一手制造了安庆机场爆炸的罪魁祸首。
1: 什么？
0: 一直以来我都视此事为奇耻大辱，我弟弟也死于此人手中，所以消灭这个人不光是我个人的恩怨，也是为了帝国的荣耀。
1: 初夏明白。
0: 把地图拿来。昨晚他们就是从这个位置突围，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们只能选择弃船登岸。他们带着家眷，行动速度不会很快，我估计现在应该在这一带。
1: 大佐明鉴，
0: 你马上集合中队赶到这一带进行地毯式搜索，一定要将他们一网打尽。
1: 嘿，
2: 啊，喝口水。
3: 你先喝。
2: 您喝。
3: 你喝。
4: 什么事儿？
5: 我肚子在叫。
4: 不舒服啊？
5: 我饿了。
3: 天放。哎呀，
4: 你可别说了，我也饿了。哎，
6: 天放哥，哎呀，这日本人衣服啥时候能脱掉？我难受死了。
7: 这样，大家一会儿都可以把衣服换过来了。强子，
8: 哎，
7: 换好衣服之后，咱俩去找吃的。
8: 涛，那您可得快点，要是晚了，保不齐我就成饿死鬼了。
5: 你可千万别死，不然怎么保护我们？
9: 疯子哥，我怎么感觉我们家圆圆好像挺在意你的？
5: 别瞎说。
10: 是啊，圆圆，怎么回事啊？

0: 头，看我找到什么了？
1: 行啊，你小子，比我强。
0: 我再找找吧，那么多人呢，这也不够吃。
1: 再找找。
2: 找着一个，来，又一个。星星，你在干嘛呢？帮我捡点树枝吧，这衣服都湿了，我想趁这会儿烤烤干。
3: 哦，
2: 你有火柴吗？有。
1: 그만해.
4: 조강, 각 小隊に伝えろ. この辺りを詳しく調査するんだ.
5: はい, 全員よりを!

0: 軍などを派遣しましょう。
1: 包囲しろ。
2: 这不能待了，往后山走。
1: 快，拿行李走。
2: 白阿姨，走，快。
0: 好。快。승희，早く。승희。

0: 你带白阿姨他们先撤，快！
1: 啊，你小心点，
2: 白姨好。

0: 行了，你回去把那俩鬼子干掉，然后开一辆车走。得手之后，放两枪，动静弄大点，争取让里边的鬼子都听到。
1: 明白。
0: 一会儿你开一辆车，从山坡后边绕过去。

0: パリ罠だ。戻れ。
1: 乔子，你敢吓死我了！上车。

0: 我们这边的情况不太对，我们这边的情况不太对。
1: 小鬼追了一半就跑回去了，我估摸着头发他们折腾够呛，应该用不了多久，他追上来了就。
2: 吃的呢？
0: 不饿。你给我带的吃的。
1: 扔了。
0: 扔了。
1: 刚不是叫你们那儿下的吗？
0: 不是你倒是给我留两个呀。
1: 是啊，可惜了那一点莲雾了。哎呦！
2: 停车！
3: 哎，
1: 没事吧，明月？
3: 到底是饿了还是撑着了？
1: 都有。
3: 去哪儿？
4: 廖吉，白爷，先下来休息会儿吧。

0: 찍어야겠까?
1: 八爷，天放哥不会有事吧？应该不会有事。铁柱哥，
2: 啥事？
1: 天放哥不会真的有事吧？
2: 应该没事，凭头的本事，就算一个鬼是中队也拦不住他。
1: 可是，这都半天了，怎么还没见他上来呢？
0: 要不我去看一看。
1: 你小心点，
3: 慢一点啊！
0: 放心。

0: 走，老实点，走。
1: 要钱是吗？可以给你，但是不能伤人。嘿，没想到还有个懂事的啊！岁数大了就是不一样。钱在哪儿呢？
2: 在车上。
3: 兄弟们，来，车给我看看。
4: 你现在都给我说了。

这样，可以放我们走了吧？可以啊，你可以走了。不过这几个，呵呵，得给我留下。哎呦，还是个日本娘们儿啊！看样今天三爷我要开洋。

0: 你们一个人都带不走。
1: 你信不信老子把一枪毙了你？最狠的就是手里拿着枪，不打小日本，专他妈欺负老百姓的人。
2: 饶你老子说，
3: 老子知道你他娘的就是日本人。
2: 你放，
3: 算了，得饶人处且饶人，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吧。
2: 都他妈滚蛋！
4: 别老子上！老子会回来找你的。天宝哥，
2: 没事吧？没事。
4: 没被吓着吧？
5: 没有。
2: 疯子哥，朱子，把后面那辆车毁了。好，走，大家上车。
1: 忍着，没那么严重，没要了你们的命不错了。你这手怎么了？
5: 我在山上遇到一车买卖，原来想给他带回来，结果有个小子买我们，用枪把我们的枪都给打掉了。伤得重吧？
2: 我看看。
5: 没那么大碍啊，就是伤了手腕。哎，那两个也是。
1: 不对呀，老三，他们用手里的枪把你的枪给打掉了，怎么没要了你的命？那是我反应快呀。二哥，我看他们不是什么好人。哎，他们车上还有个日本娘们儿。
2: 日本娘们儿？
5: 会不会是日本特务？普通人哪有那么好的枪法啊？你看，
2: 老三。 他们人呢？
5: 镇子方向。
2: 老三，带着兄弟，天一黑，咱们到镇子上去看看。

0: 快点吃，多吃一点，吃饱了才有力气学。
1: 陆子，强子呢？
2: 在炉子，说不舒服，不想吃。

0: 老赵，我加点菜。
1: 你自己加。
2: 你干嘛给疯子家不给我加？
0: 田楚哥，我跟你讲。
3: 来来来，我跟你讲啊。

1: 发什么呆呢？今天的事儿，对不住大家，我的错。对不住？为什么对不住？我要是能动作麻利点儿，就不会让大家出现危险了。你这样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危啊。更何况。
0: 你刘坚强什么时候认怂了？这把枪跟着你多长时间了？
1: 自打坚强跟着你开始。那他也是一个身经百战的老伙计了。哎，
0: 身经百战有什么用啊？连几个毛贼都摆不平。
1: 小毛贼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今天干掉了六个鬼子。

0: 大哥，找到了，他们就在前面不远处的清风楼里。
1: 兄弟们，把清风楼给我围住了，
0: 我去看看。
1: 好。白阿姨让我送过来的，快趁热吃吧。

0: 强子，你慢慢吃，我去找疯子说点事儿。子英，跟我来。
1: 啊。
0: 子英，妈，你们先回房间休息，我可能要见几个客人。
1: 是白天的那些人？
0: 可能是吧。不过您放心，我们会处理好的。
1: 好，子英，圆圆、青青，走，我们回房间。
2: 天放哥，注意安全。
3: 上二楼。二楼我在呢。
0: 强子，盯紧每一个进来的人。
3: 是。
4: 就你们几位伤了我兄弟，
0: 我们只是路过此地，不想节外生枝。今天多有冒犯，还希望这位兄弟多多包涵。
5: 怎么，看我们人多你怕了？动动嘴皮子就想一了百了，没门！
0: 那这位兄弟想怎么样？
5: 不想怎么样。白天没带走的东西，晚上我要带走。

0: 这位兄弟，我奉劝你一句啊，现在世道有点乱，别发国难财，更别对那些无辜的百姓趁火打劫。少跟老子来这一套！我知道你是日本人的狗腿子，兄弟们，别动！
1: 强子，守住制高点，一会儿进来所有的鬼子全给我干掉。
2: 是。
1: 柱子，疯子，一会儿跟我把其他的鬼子引到镇外的树林里，慢慢解决掉他。你什么意思？现在不是跟你唠叨的时候，一会儿你就知道了。这位大当家的，我还得麻烦你给我留下几个兄弟在这儿保护我的家人，其他的人跟我们一起到外边的小树林干鬼子去。
2: 二哥，不能相信他！
3: 闭嘴！
4: 大当家的，小鬼子已经冲进来了，怎么办？今天我就信你们一次，如果敢跟我玩什么花活，我把你们几个跟小鬼子一起灭了。

0: 柱子，再带几个人到正门口外面的林子里铺好雷，一会儿把小鬼子引过去。五分钟够不够？
1: 够了。
0: 铺好雷之后在这儿等我们，咱们给他们包饺子。
2: 朱丹，吃饺子了。

0: 这是干什么呀？在捕鱼啊，你没见过？这捕类怎么还拉线呢？
1: 对呀，我也是第一次见。
0: 那边挖了个坑，你看，哎，
1: 对呀，
0: 这是什么捕类法啊？

0: 全員を追うんだ。一人も逃すな。
1: 你没劲了，你不跑了？
2: 对，打鬼子一个也打不动，这打我打倒挺准啊！
3: 继续走。雷区，大家别瞎走，跟着我。

0: 隊長、待ち伏せがありませんか。
1: 隊長、これからどうしましょう。
0: 全員散開、真剣に捜査するのだ。絶対逃がすな。動け。

0: 看看还活口没有？手脚都给我麻利着点！
1: 兄弟，你到底是干什么的？什么人？打鬼子的中国人。兄弟，
0: 我以前打鬼子，从来没有这么利索过。
2: 刚才多有得罪，
0: 多少包涵。
1: 哎，白天我的人也伤了你的兄弟，咱们算扯平了。
3: 得罪，
0: 没错，打得好。
1: 要不是兄弟白天这枪啊，哪能这么痛快的杀这些狗日的？大当家的，我就不多聊了，我的家人还在镇上，我得回去报个平安。
0: 应该的，应该的，
1: 我也赶紧把兄弟们弄回去疗伤，
0: 明天一早登门拜访。
1: 冯大厨子，走。
4: 二哥，啊，今天跟他们交手了，幸好不是咱们。兄弟们，回来！走。报告，瀬戸町近く林の中に沼正体の遺体が発見されました。何だと？沼さんの正体は全滅しました。
5: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
6: 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1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5: 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的值了。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7: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6: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

0: 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7: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5: 没错、
7: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5: 非常逼真，
7: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5: 嗯，来我检验一下，
7: 检验一下，
5: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7: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5: 对，
7: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5: 拭目以待。哇，是可以这样吗，孙总？
7: 当然
5: 可以，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7: 看一下。
2: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使劲使劲使劲！
5: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7: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5: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7: 完全没有变形，
5: 对
7: 吧？
5: 对对。
6: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7: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6: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 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0: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1: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8: 哎呦

0: 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

0: 真是困死了，这么早就走，不知道天放哥是怎么想的。
1: 昨天来过的那波土匪肯定还会再回来的，天放怕耽误赶路，所以我们今天就出来早了一些。他呀，跟他爸爸是一个脾气，怕麻烦，怕应酬。
2: 八阿姨，天放哥的爸爸是个什么样的人？
0: 你怎么想起问这个呀？
2: 八阿姨刚才不是说天放哥不喜欢应酬，和他爸爸一样，那我就在想，他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习惯？
1: 他爸爸呀，是个倔老头，而且还特别喜欢较真儿。
2: 那天放哥和他爸爸一样吗？
1: 天放啊，个性从小就很倔强，要是别人想跟他说两三句话，还特别难。他和他爸爸，那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以后你们就会知道了。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可昨天晚上，如果没人这个兄弟帮忙，你爷们儿我很有可能都回不来了。
1: 昨天晚上你回来，你就一直念到现在，啊，都快被你说神了。我倒想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大人物。
0: 媳妇儿，一会儿他过来，我介绍给你。
1: 啊！哎，
0: 媳妇儿，昨天晚上杀鬼子，哎，一等一个，一等一个。真是过了瘾了。可
1: 老三不是说有个日本娘们跟他们在一块吗？你见着了吗？
0: 日本娘们？没见着。
1: 什么都没弄清楚，你就这么确定他们一定是好人？
0: 那当然。你爷们儿，我行走江湖这么多年。 好人坏人，我一打眼儿。
2: 废了你！那个我摆好了，往那边去。

0: 整整一个中队，连一群携带女人的中国士兵都抓不住，愚蠢！属下失职，这伙敌人实在狡猾悍勇，藤田一时轻敌，请将军责罚。
1: 夺车之后，去了什么方向？
2: 不清楚。
3: 我们的车不是被毁就是被破坏，无法对其进行追赶。
0: 立刻通知各兵站卡哨，一旦有这伙人的消息，立刻报告。
1: 嘿。

0: 走不了了，昨天跟鬼子交火的时候，水箱被打穿了。还好我们走的不是很远，我回去找人，帮着想想办法。我跟你一起去吧。你别去了，你跟强子柱子保护老太太他们。这个地方就在敌占区的旁边，万一出了问题，我怕他们俩解决不了。明白。妈。
1: 车出了点问题，我回去看能不能找人帮忙修一修。
2: 好，你去吧，但你一个人有点不放心，让子英陪你一块去。哎，
3: 不用了，你们在车上都好好休息吧。啊，放心，我很快就回来。
2: 好，那我陪天放哥一起去吧。
3: 天放哥，让青青跟你一起去吧，小心点啊。
2: 去吧，去吧。

0: 来啦。
1: 昨天晚上那几个人呢？
0: 走了，走了。人家说要赶路，我也不好强留人家呀，所以你看。
2: 这他早知道这样，我昨天把他请回去不就完了吗？
3: 二哥，这也不能怪你，你也是为了先把受伤的兄弟们运回山上，不是吗？不管咋样，咱情谊尽了。
2: 走了，
0: 好走。

0: 全員降りろ。動け。ついてこい。
1: 大嫂，大嫂，有群日本人来了，说想见大哥。

0: 贵庄有客人吗？原谅我们的冒昧打扰。请出去，这里不欢迎你们。在下刚吉正思，只是想见一下钱庄主，那回属于皇军的东西，然后马上就走。
1: 庄主不在，再说这里没有你们的东西，请回吧。
0: 那可不一定。
2: 佐贺县，
0: 太嫂，
3: 太嫂。
0: 少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 我想今天的事情就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1: 合作什么？
0: 我知道钱庄主在此地很有声望，想请他过来做地方的警备队长。
1: 那我可以替他回复你。不可能。
0: 既然如此，那我就不能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了。
2: 連れて帰るんだ。
3: 翔さん。

0: 女人是不应该拿枪的。
1: 死了这个
0: 回去告诉你们庄主，如果想要救人的话，来据点找我，不过不要让我等太久，否则过了今晚，我怕我可不敢保证会发生什么。

0: 活着呢吗？怎么回事？大嫂，这鬼子，这鬼子抓走了，在据点。据点，快点报啊！哎，二哥，啊，你说他们为什么走这么急啊？我哪知道？我总觉得这个不对劲呢。你说他们打小鬼子吧，可还总带个日本娘们。现在一大早就走这么急，哎，会不会有什么阴谋啊？我觉得还是大嫂说的有道理。哪有那么巧的事儿？伸手又那么好。哎，二哥，他们会不会是日本的探子呀？
1: 这城楼上怎么没人呢？
2: 人呢？人呢？
3: 二哥，啊！
2: 六子，走，兄弟，六子。
1: 兄弟，出什么事儿了？
2: 我媳妇儿呢？
4: 问你这位兄弟，
2: 你倒是说呀你！
5: 大哥，有个叫刚奇的鬼子头，带着一帮鬼子兵，把兄弟们都给打死了，把大嫂也给抓走了。
2: 你说小鬼子把你大嫂给抓走了？
5: 鬼子头说，让您去做警备队长。大嫂不答应，就被他们给抓走了。还说，要是天黑前不去据点的话，他就。
2: 他们就什么？
5: 他就不能保证，不能保证大嫂的安全了。
2: 拉死人！二哥，
1: 召集兄弟们，给我杀鬼子去！
4: 你们这样去，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反而会害了你老婆。
1: 你什么意思？
4: 日本人的狗，你做不做？
1: 放屁！我姓钱的虽说是个粗人，但绝不当卖国贼。
4: 那你跟鬼子就没得谈了，他们会杀了你的老婆。顺便把你们全给收拾了。你认为小鬼子会沏好茶等着你去救你老婆吗？
1: 一个爷们儿连自己的女人都救不了，还叫爷们儿吗？
4: 想救你老婆，我有办法。
1: 说。
4: 但是你必须得先帮我一个忙。
1: 说。
4: 把我的家人接到你的庄上，我帮你救你的老婆。
1: 我这帮兄弟有你挑，剩下的就你的家人。
4: 你的这些兄弟，我一个都不需要，我只需要你一个人。
1: 什么？

0: こいつが強盗の頭の妻だ。
1: 哎，兄弟，一直没来得及问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0: 陈天放。
1: 陈天放，我叫钱百万。兄弟，什么时候去救我老婆？
0: 你哪儿那么多话呀？现在就去。

0: 兄弟，什么时候去救我老婆？
1: 再等等吧。
0: 兄弟，现在去就不行吗？
1: 不行。

0: 从现在开始，你给我闭嘴！你要是再给我问东问西的，自己救你老婆去！
1: 你以为我不敢呢？
0: 别动！
2: 在盼着你的丈夫来救你，我也盼着他来救你。如果他不来救你的话，不光你会很失望，我也会很失望。
3: 王八蛋！
2: 好戏就要开始了，到时我会让你大饱眼福的。
3: 告辞。

0: 兄弟，这小鬼子兵营比我那山寨上还戒备森严。
1: 一会儿进去的时候千万别说话，看我的眼色行事。

0: 行吗？
1: 有点意思，
0: 拿着。哎，
1: 哎，吃一点吧。这些都是特意为你准备的。我跟你说过，晚上会有一出好戏上演。没有力气，怎么能看完呢？
2: 八嘎，敬酒不吃吃罚酒。
3: 報告します。吉川大河、お探しです。

0: 三哥，三哥，大当家的回来了，
1: 走。
0: 二哥回来了，哥回来了。
2: 二哥，
0: 大哥，
3: 大哥，
0: 大哥，
2: 二哥，
4: 好，
5: 兄弟们，
2: 嫂子没事吧？
6: 没事。
5: 兄弟，请。兄弟坐，来，坐。

0: 陈兄弟，大恩不言谢，漂亮的话大哥就不说了。不过从此以后，兄弟有什么为难的事，跟大哥说一声，我千百万在所不辞。
1: 大当家，您太客气了。不知道大哥以后是什么打算？什么打算？
2: 团长的意思是呢，你们这次去肯定把小鬼的折腾得不善，他们一准会来报复，你打算怎么办？
3: 兄弟，大哥听你的。
0: 好。
2: 公子，到，车修好了吗？好了。
0: 大哥，
2: 哎，还得麻烦嫂子把这身衣服脱下来，给我这位兄弟穿上。 一会儿让兄弟们都上车，咱们再杀回去。兄弟，这
4: 怎么了，大哥？不是说好听我的话吗？现在又不打算听了？
2: 老三，二哥，
4: 带兄弟们上车，
5: 走走。
6: 天放，怎么刚回来就要走啊？
0: 我们还有点小事需要处理，放心吧。
6: 当心啊！
0: 哎，
6: 自己多小心。
0: 走了。

0: 報告します。岡崎少佐、吉川隊、玉砕でした。
1: 待機するんだ。山本少佐に報告しろ。
0: はい。

0: 这谁呀？反正我看看来。班长，那边情况怎么样？
1: 有点混乱，外面也没有流动哨，看来啊，你们把这帮狗日的祸害得不轻了。
2: 老三，柱子，强子，过来。
3: 老三，一会儿你带着兄弟们，从据点的后侧包抄，如果一旦听到据点里面有枪响，你就等着过来捡便宜。
1: 捡便宜？怎么捡？
2: 哪儿那么多废话呢？听话，兄弟的，快去！
1: 兄弟们，走！
2: 行，疯子，
1: 到。
2: 白天的时候我在那片林子里面布的雷，原本是想救嫂子的时候撤退用，没用上。一会儿万一出了什么意外，你就把其他的小鬼子往林子里面引。
1: 明白。
2: 大哥，等老三他们包抄到位之后，我们开着车从正门进去，大嫂不能让人白抓呀，咱们得好好出出这口气。
1: 就是嘛，兄弟。
4: 你这脑子有点意思，那你以为呢？我们团长那可是……行，别瞎贫了，上车，等等，上车，走。白根，足元这里注意些，全部往这里运。票子给我。 김민아, 뒤쪽을!

0: 看看你活了没有，二哥！二哥！我二哥呢？
1: 你在这儿呢！
2: 大哥！大哥！

我就喜欢这个玩意儿，谢谢你们啊，兄弟们，滚！

0: 陈兄弟，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1: 钱大哥，兄弟向你辞行。那可不行，我还没有好好招待你们呢。
0: 天放军务在身，必须要尽快赶往重庆。大哥的盛情，我们心领了。
1: 兄弟，你真的要走？是。好，既然兄弟去心已决，大哥我就不留你了。不过兄弟，你知道，大哥我是个粗人，蒙祖上积德，留下了很多的产业。这么跟你说，方圆几个省，凡是带钱字儿，那都是我们家的钱庄和赌场。你大哥我从小喜欢舞刀弄枪，不喜欢做生意。
2: 钱庄还有赌场方面的生意，就交给我家老婆去打理了。兄弟，这个玉佩，你带在身上，以后不管遇到什么难事，尽管到我家钱庄，兄弟们见到这个玉佩，如见到我本人，一定会尽力帮忙。
0: 大哥豪迈，兄弟。
1: 我就不推辞了，大哥。临走之前，有句话想跟您讲。
2: 什么话？说。
0: 你这跟小鬼子也算结下仇了，我相信他们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尽快带着这帮兄弟离开此地。
2: 兄弟提醒的对。
0: 兄弟，
2: 一路上小心。
0: 大哥，就此别过。
2: 后会有期。
3: 后会有期。报告，我军在青头镇的驻地被一伙不明身份人摧毁，当前哨所和吉川大尉不幸殉国。
4: 青头镇是武汉到西南的拐点，查清楚是什么人干的了吗？
3: 还不能确定，但从幸存士兵的描述来看，和您之前描述那伙人基本一致。
4: 肯定是他们，马上联系藤田。
3: 嗨。
4: It's...

0: 自习，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衣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7: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8: 谢谢啊。
7: 我们振华高档的

0: 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1: 没错。
0: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1: 非常逼真，
0: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1: 来，我检验一下。
0: 检验一下。
1: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0: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1: 对。
0: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1: 拭目以待。哇，这可以这样吗，孙总？
0: 当然可以。
1: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0: 看一下。
2: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使劲，使劲，使劲！
1: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0: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1: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0: 完全没有变形，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0: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1: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7: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2: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 卖纸壳，可可瓶胶囊，万通牌可可瓶胶囊纸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9: 哎呦，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殲滅しろ。一人も残さずに殺せ。
1: はい。

0: 隊長、今出番だ。
1: はい。
2: ほら、リング中的两个人，我到了海南马还在这里，我给他的路上来顶着。
3: 能不能不要再打不进？我顶着，再打不进。
4: 少废

包围するんだ。

0: 有本事杀了老子！哼！你好的，有本事弄死老子！狗日的！
1: 天放哥，
2: 放我下来吧。
0: 柱子，你带白阿姨他们先撤，我去找团长。
3: 要不，
0: 柱子，
3: 这给你拿着。
0: 杜大侠。

我知道你没走远，我们都是明白人，就不要玩这种无聊的捉迷藏游戏了。我受鬼冢大佐之托，希望能请你到我们军部一坐。我想，你没有选择的余地。

0: 你是陈天放，正是。走，快走！
1: 强子，恐怕我们是跑不了了。
2: 久闻大名啊，陈先生，能见到您，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一半了。就站在那里，不要动。
3: 只有头里阿给到。
1: 陈先生，说实话，我不敢让你离我太近，而且我说了，我的任务只完成了一半。
2: 孩儿，别管我，快走啊！
4: 闭嘴！
2: 过来，强子，过来。

0: 走，走，出去！大哥，今天可真倒霉啊，转了一整天了，什么都没捞着。大哥，前面好像打起来了。
1: 走，过去看看，没准能捞点什么好货色。
2: 兄弟们，走！
3: 上！
4: 好。

0: 别听我的，咱们分头走。
1: 好，分头走，
0: 疯子，5里外6点这方向回合，
1: 慢。

0: 小心点啊！哎，白阿姨，
1: 白阿姨，
2: 白阿姨，
3: 白阿姨，
0: 还行吧？怎么样？
3: 我年纪大了，真的，我跑不动了。你们走，不要管我，真的不要。
0: 上来，我背你。
3: 不行，子怡，
0: 快上！
3: 这怎么行呢？
0: 不行不行，
4: 我来。

調査閣下、何ですか？罠だ。配信の外側を進め、慎重に。急げ。はい。

0: どういうこと？
1: 報告、これです。
0: バカ。
1: はい。
0: やっぱりずるいな。追い続けるんだ。

0: 动静。兄弟们，散开！
1: 放我进去，歇会儿啊！
0: 我不累，前面就是村庄了，再坚持一会儿，走。

0: 大哥，女人。
1: 他娘的，这荒山野岭的，这小子带了那么多的女人，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兄弟们，上！

0: 开枪了。
1: 哟，兄弟，可以呀、啊，一个人带这么多妞，还有一个老太太，你不嫌累啊？这样吧，老太太你带走，其余的我们留下。
2: 好好好。
3: 动一下你试试，
4: 你要是敢开枪，老子抢的就不只是人了。兄弟们，上，
0: 快跑！走，
5: 把枪放下，
6: 柱子别

我把这些钱给你，放他们走。你说放就放。 这句话，老子念你是条汉子。

1: 你的命，老子还给你。这个老太太的，老子也让你带走。这几个女人嘛，老子全收了。你敢！兄弟们，撤！
2: 他奶奶的，要不然他敢偷袭老子！

0: 一开枪，老太太就得死。放下枪。
1: 柱子，别管我，快走。
0: 老太太，你现在应该想的是如何拯救你自己。放下枪。
1: 快走啊你。
0: 放下枪。
2: 请你拯救这些人。
0: 跪下，跪下。
1: 柱子，
3: 阿姨，对不起，我不能丢下你。

0: 一人発見しました。
1: 撃つな。少佐の命令でなるべく吹かせるんだ。連れて戻るんだ。
2: 丹多丹多

0: 怎样？怎样？你赶紧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那你呢？
1: 我去救他们。我倒要看看这帮人到底实地实用。
0: 我跟你一起去。
1: 你找个地方躲起来，他们在哪儿？
0: 在那边，在后山。
1: 你找个地方躲好了啊！
0: 天梦哥，我跟你一起去啊！
1: 听话，躲起来。
2: 你们几个人出去盯紧点，有什么情况赶紧汇报。
1: 明白。
0: 来，你们几个跟我走。好。
2: 兄弟们，歇口气儿，一会儿小鬼子追上来啊，咱们就只能跟他玩命了。记住了，杀一个够本，杀俩咱赚一个。
3: 是。
0: 山老大，白阿姨跟铁柱哥怎么样了？
4: 我看。
0: 他们是凶多吉少喽，能不能派人去救救他们？废话，能救还用你说呀？别说救他了，老子自己现在都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只要你去救他们，我什么事都答应你。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长得再漂亮，也没老子的命重要。
1: 你们两个，我看好了，我要出去看看。
2: 是
3: 是，大哥。

0: 胡哥，要是小鬼子真的来了怎么办？
1: 怕他个鸟！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就算他小鬼子真的找来了，咱们照样把他们给收拾了。
2: 连郑国军都被鬼子打得丢盔卸甲的，咱行吗？
0: 你小子要再整他人之心，灭自己威风，老子就把你给剥了！
3: 三儿，
4: 怎么回事？
0: 没事。
4: 怎么样？有情况吗？鬼影子也没见一个，咱们这山高林密的，我估计小鬼子想找到这儿也没那么容易。
3: 看，没那么简单，还是要盯紧点儿。我这箭皮子跳得厉害，恐怕不是什么好兆头。
0: 大哥，你也别太担心了，就算小鬼子真的摸上来了，咱们也不能让他们占了便宜。
3: 盯紧点儿
4: 啊！哥哥，罩子放亮点啊！

0: 你什么人？都听着，
1: 鬼子就在这附近，不管现在谁开枪，都会把鬼子引过来。
2: 老太太跟那两个女孩在哪儿？我没见过什么老太太。
1: 带我去见你们的老大。
2: 你说见就见。枪放下！
1: 带我去见你们的老大。
2: 走。
0: 都别跟了，你们跟着就有用了。
2: 一群废物，打架都是中国人，他能把我怎么着？都给我盯紧了。
3: 嗯，说的没错。
0: 这小鬼子就在这附近，
3: 盯紧了。
0: 放心，我不会伤害他的。

0: 放开我兄弟！你说放就放啊，那我的人呢？你的人？怎么？劫了我的人，不想认账啊？闹了半天，那两个娘们念叨的就是你呀！
1: 他们要是少了一根头发，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0: 少他娘吓唬老子，老子不吃这一套。四儿，怕死不？
2: 不怕。
0: 好。
3: 是我卢豹子的兄弟，兄弟们，我上！哎呦，别动！到了打死！放开我老大！
4: 放你老大可以，但是你先把我那几个人放了。
0: 兄弟们，别听他的，干死他！
5: 老大，要么把那俩姑娘还给他得了，反正带着也是累赘。
0: 好了，把他给我带出来。

0: 大したものではないんだ。山田、戦闘準備だ。はい。
1: 天王
2: 天王。
3: 你们俩没事吧？
1: 没事，多亏了这位山老大。

0: 个铁柱哥。
1: 他们怎么了？
0: 白阿姨被鬼子抓走了，铁柱哥要去救白阿姨，也不知道怎么样了。我想让这山老大去救他们，可他不肯。胆小鬼！
2: 啥？我是胆小鬼？
1: 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四哥不会有事吧？
4: 我还悬，那哥们长得跟凶神似的，你们再盯着，我进去看看。
5: 是你小子把鬼子带来的是吧？
1: 收拾你的话，我不需要拿小鬼子来壮胆。各位兄弟，一会儿鬼子进来了之后，你们每个人找一个地方隐藏起来，千万不要把自己暴露在鬼子的面前。
5: 哎，不是，这谁是老大？
1: 你是，但是一旦鬼子打进来的话，恐怕你连光杆司令都做不了。
5: 兄弟们，听他的，先打鬼子。好，
1: 等等，让你的人。先把这两个姑娘带走，我替你们挡鬼子。
5: 你想得美！哎，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小九九啊？哎，把这俩娘们给放了，然后你也跟着跑了，让我的兄弟们当炮灰。三儿，把这俩娘们给我看好了，咱们几爷们如果有点什么闪失，他俩也别搅和。
6: 明白。
0: 胆小鬼，
2: 闭嘴！臭娘们，你懂什么呀？
0: 一帮大老爷们不敢打鬼子，光欺负几个女人算什么能耐？
2: 放屁！你以为谁愿意带着你们俩臭娘们儿？二愣，咱们俩关到后面去。
7: 是，走。
0: 放开你的手，天放哥，我们要跟你一起。对，大不了跟鬼子拼了。
1: 你们俩听话，跟他们走。
5: 带走，带走，带走。
0: 天放哥，保重，
8: 保重。
7: 走。

0: 跟你的兄弟说，一会儿先别动手，放鬼子进来。
1: 啥？大哥，你别听他的，他这是想让我们全军覆没的。哎，我说你小子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2: 与其这么硬挺，还不如诱敌深入。这个地方地形你们熟，把鬼子先放进来，然后关门打狗。
1: 对呀，兄弟们，各自先都藏好了，等小鬼子一进来，哼，
0: 咱们一个一个招呼他们。
3: 兄弟们，都躲起来！
1: 擦擦擦！你，跟我来。

0: 松本さん、このままで大丈夫ですか？
1: 心配はいらないよ。我が大日本帝国の兵士を信じてください。
2: 他者、来い。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1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1分冤枉钱。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1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1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3: 谢谢啊。我们振华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4: 没错、
3: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4: 非常逼真，
3: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4: 嗯，来我检验一下。
3: 检验一下，
4: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3: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4: 对，
3: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4: 拭目以待。哇，是可以这样吗，孙总？
3: 当然可以。
4: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试试。
3: 看一下，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使劲使劲使劲！
4: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3: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4: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3: 完全没有变形，
4: 对
3: 吧？
4: 对
3: 对
4: 对。
3: 啊，
2: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啊，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3: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2: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6: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这

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0: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衣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

0: 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2: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1: 没错。
2: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1: 非常逼真，
2: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1: 嗯，来我检验一下，
2: 检验一下，
1: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2: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1: 对，
2: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1: 拭目以待。哇，是可以这样吗，孙总？
2: 当然
1: 可以，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2: 看一下。
0: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使劲，使劲，使劲。
1: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用这样的冰丝凉席。
2: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1: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2: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1: 对对。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2: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1: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6: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

0: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衣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1: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松本さん、このままで大丈夫ですか？
2: 心配はいらないよ。我が大日本帝国の兵士を信じてください。
3: 大将、来い。

0: 哎，咋回事啊？鬼子想把我们鬼子在里边了。
1: 啥？
0: 我们必须在想办法马上突围。
2: 外边全都是鬼子，
3: 咋突围呀？
0: 告诉弟兄们，马上集合，快快把所有的兄弟都集中一块，准备突围，快去！
1: 是。
3: 把关系喽，脱身させるな。
4: 哎。

0: 大哥，你们都被包围了，现在怎么办？大哥，大哥，这后院着火了，咱们得待了呀！
1: 大哥，
2: 看来小鬼子想把我们烤着吃了，我倒要看看他这牙口到底行不行。
3: 废话嘛，都烤熟了，啥牙口也能嚼得动？咱俩，
0: 别听他胡扯，
1: 不吃饭的话，
0: 都大没了，放屁，往哪撤？死路未动就没了，
1: 你去这么待着，不就是等死吗？与其等死，还不如跟他们拼了！兄弟们，动手！
2: 好，都别动，
4: 是。
2: 在那吃。

0: 你们俩给我滚！
1: 想死不着急，这一时半会儿知不知道？
2: 再嚷嚷一句，我的兄弟们全都死光了！
1: 现在抽腿一个，死一个，听明白了没有？啊！

0: 怎么突然安静下来了？看来这小鬼子是在等天亮啊！这天一亮，我们可就成了瓮中之鳖了。
1: 反正我们也是被包围了，早有一日一死，还不如跟他们拼了。
2: 天王哥，我们听你的，死也不怕。
1: 死？为什么要死？
3: 難道你還有什麼好辦法？走！走！走！報告します。後ろから逃げました。
4: なんだと？くそ！山田、全員裏山向け急進軍だ。はい、出発。
3: Thank you.

0: 天王哥负责把小鬼子引开，我带你们下山。
1: 鬼子确实追天王哥了。是啊。不行，我要去找天王哥。
0: 胡逼的，你懂不懂这事啊？我对那些个兄弟和你天王哥拼了命的保护你们，你们这样冲出去，那不枪林尽弃了？
1: 我是日本人，我可以化妆成士兵。
0: 你以为鬼子都是傻子呀？你们天王哥把你们两个交给我，我就要保准你们两个的安全。
1: 是啊，青青，你刚才不是说我们只会给天王哥添乱吗？
2: 好吧，听你的。行了，我走吧。兄弟们，咱们从这儿分开吧。记住，你们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隐蔽好自己。你们往这边走，快！
3: 到。
2: 兄弟，把你的枪留下来给我。哎，躲好了。
4: どうしたんですか、松本さん。我々が敵軍におびき出されたかも。山田、君の正体は今すぐ先の山村に戻れ。急げ。
5: はい。大体ついてこい。

0: 反应过来，我们就来不及了。快走！谁？
1: 子怡。
2: 青青，我在半路上遇到天放哥，他说过来救你们，我担心，所以偷偷跟过来了。
0: 行了行了，别废话了，别走，别说了。
2: 走，这是怎么回事？白阿姨，天放哥呢？

0: 小心点啊。
1: 小鬼子给你了，你往那边走，快点。

快跑！

0: 我们几个兄弟呢？我让他们找了一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了。那俩女孩呢？
1: 昨天晚上我把小鬼子给眼看了，他们两个应该是安全的。

0: 圆圆，
1: 天王哥，
0: 哎，他们两个呢？
1: 子英跟青青被鬼子抓走了。

0: 疯子，
1: 疯子，
0: 疯子，疯子，疯子，
2: 你狗人还活着，白阿姨。
1: 哎，前方怎么样？
2: 不知道。
3: 不用担心，他还活着。你们很快就会团结在一起，然后一起下地狱。
0: 放你娘的狗屁！
1: 柱子，
3: 敬酒不吃吃罚酒，很快你们就会尝到后果。
1: 柱子。
4: 以前用过枪吗？
1: 没有。
4: 敢不敢用？
1: 嗯。
4: 好，现在开始，我教你用枪。

看来小鬼子是给我们已经拉好了网，等我们往里面钻呢。那我们怎么办？给我们设好了鸿门宴，不进不合适吧？啊！No！目前我们就三个人，就算他小鬼子不给我们设套，我们进去一个也得死一个。 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能够吸引你们鬼子先出来。

0: 一会儿等鬼子出来之后，马上把他们放陷阱里面引。
1: 明白。
0: 圆圆，怕不怕？
2: 嗯。
0: 记住是怎么用枪的，一会儿跟我近距点。

0: 調査に報告します。敵の奇襲攻撃です。
1: バカ、

0: 找到人了没有？没有，是天放哥，天放哥，天放哥，天放哥！你们都往后退！
1: 老太太他们呢？我们不知道哎。
0: 跟我来，把地上的桥全部带走。快，往这边走。

0: 三儿，老大，大哥给你们报仇了。
1: 在哪里？小鬼子，我是你祖宗！来人，死给我来！

么你？

0: 報告します。この人の様子はおかしいです。
1: もうダメになった。

0: 把枪放下！放下！
1: 就这些。

か？私たちが無事に脱出すれば逃がしてやる。あなたを信じてもいいのか？君に選択権はない。

0: しょ。鬼塚大佐に報告しろ。
1: はい。
2: もしもし、何だと？くそ、何があっても絶対逃がすな。牧野。
0: はい。ご指示ください。
2: 一個中途を連れるんだ。新天宝が私の手で捕まえる。
0: はい。
3: 妈，怎么了？
4: 我在想，人老了就是不中用，就是个累赘。
5: 八姨，您别这么说，您是我们的主心骨。
4: 青青，不要安慰我了，我心里明白的很。要不是因为我的话，
3: 哎。行了，妈。您就别再胡思乱想了，这跟您没有关系。如果连自己的亲人都保护不了，还谈什么救国呀？您放心，那些兄弟们的仇，我们一定会报的。疯子，你撤出来的时候看见强子了没有？
6: 没有。没到会合地点，我就晕了，然后就被鬼子给抓了。
7: 天胖哥，这小鬼子怎么办？
3: 留着。
7: 啊？为啥不避着他？
3: 因为我答应他了。
7: 跟鬼子还讲信用？
3: 别讲，我得让他们知道我们跟他们不一样，我们是人。

0: 岂有此理！一大早把我吵醒了，你干嘛啊？
1: 包住婆，早上好啊！过来做个眼部护理吧。
2: 护护护，护理个头呗！啊，对哦。
3: 说起来，阿罗，我最近呢，我的眼睛呢老是酸酸胀胀的，
0: 看手机啊，甚至看那药瓶那字呢，就要戴上老花镜，时间长了就觉得头晕难受。
1: 全筒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我觉得你应该配一副超视力的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远近液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
0: 这么好的眼镜，快点帮我配。
1: 您先别着急。
3: 超视力眼镜呢，是要一对一量身定制的。我要先为你的眼睛做一个全面的26项检查。超视力26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4: 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戴着非常清晰和舒服，现在啊，我看手机啊、写字啊、演出啊，真的是近视老花，看眼看近，只要一副就够了，再也不用来来回回的摘呀戴呀摘呀戴呀。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了，全国连锁，近200多家远近一体镜的定制中心，进店就能免费验光。我是巴夫，配眼镜。
5: 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配镜专线4000988188。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哇！
8: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是谁啊，邵天先生？
1: 抗日驻柬官，重庆来人。你说，这军统杀人，能杀错吗？我的工厂跟工厂怎么回事？您比谁都清楚。我真是冤呐！既然上了他们的黑名单。
2: 不如铁了心的加入新政府。
3: 接下来收看。

0: 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李潇。
1: 我是林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广东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多点发力赋能高质量发展。广货行天下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启动仪式暨超高清视频产销对接专场活动今天在广州举行。好剧要湾区第四届穗港澳影视文旅产业对接活动昨天在广州举办。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统筹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提质增效、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广东立足大湾区禀赋，各地精准施策错位发展，以制造升级、科创赋能、产业聚链持续激活新质生产力，夯实全省高质量发展根基。
2: 今夏欧洲遭遇极端高温，多地气温突破47摄氏度，受老房改造限制、人工短缺、安装成本高昂等问题制约，当地空调一机难求。瞄准海外市场痛点，佛山企业依托自主创新推出湾区原创便携分体空调，凭借轻量化、免打孔、易安装的优势迅速走红欧洲。原价800欧元的产品现货紧缺，二手价格飙升至近2000欧元，仍供不应求，成为广货出海的新爆款。
3: 超出了我们的预期，现在有不同的渠道找到我们，希望能够就是买到在欧洲买到美的的产品。我们现在的一个解决策略是加班加点的进行生产，会计划以中欧班列快速的运到前端去，这样子也能够满足一部分的需求。
4: 小小的一台空调折射出大湾区强劲的创新活力，便携式空调火爆欧洲，也是佛山制造转型升级的典型代表。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优质广货正在不断地突破海外市场壁垒，逐步地打开全球的高端市场。
2: 单品出圈的背后是佛山系统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全局布局。佛山近日出台3份核心产业文件，明确未来3年攻坚方向，推动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聚链、未来产业育苗3箭齐发，聚力打造2000亿级新兴产业集群。
5: 一盘棋，就是我们做的产业规划，对于重大的项目招引，我们是有方向性。

0: 应用系统化的思维方式去解决问题，这样才有利于我们佛山整个的产业的升级换代。
1: 政府有为，然后再就是政企同心，就是大家拧成一股绳，产业链之间它也会。

0: 在佛山深耕制造升级的同时，深圳前海依托深港科创融合优势，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打造新质生产力创新策源地。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厂集聚多家香港高校科研转化平台，聚焦人工智能、生命健康、具身智能等前沿赛道，孵化优质项目。近日，香港科技大学蓝海湾前海创新港正式启用，首批入驻十个硬科技项目，全部由港科大师生团队创办，为深港成果转化、新兴产业培育注入新动能。
1: 依托前海以及大湾区的这个供应链优势，对我们的生产制造以及批量的量产啊提供一个加速。其次，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客户，就是我们机器人的一些头部的企业以及做具身智能的一些公司，在深圳也有非常密集，所以我们跟客户的沟通也是非常的便捷。
0: 最新发布的2026全球独角兽榜显示，中国独角兽企业达381家，其中广东77家，大湾区80家，占全国总量超20%。全国10大独角兽企业中，大湾区占据5席，彰显湾区新兴产业硬核实力。当前，前海年均孵化科创项目超100个，累计孵化香港团队超1000家。今年一季度科技服务业营收同比增长10.2%，跨境科创转化能级持续提升。
2: 下一步，深圳前海可以扩大香港高校知识产权转化的规模，共同去提升香港科研成果转化的能级，聚焦前沿的赛道，联合去培育世界级的科创企业，可以联动香港Inno Hong Kong 实验室、深圳头部企业等，搭建联合孵化的平台，持续的孵化独角兽、专精特新企业，去提升大湾区科技创新的影响力。
0: 一地一特色，一域一优势，广东各地因地制宜精准发力，构建起传统新兴未来产业协同发展的良好格局。全省正持续激活创新要素，优化产业生态，以多点开花的生动实践，持续赋能广东高质量发展。广东台记者齐柳报道。
3: 广货出海爆火的背后，广东家电产业有着怎样的升级路径？一起来看今天的珠江评论。广东造空调，欧洲卖爆，背后是科技自立自强的硬气。
4: 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夏天命是中国空调给的。这是一位旅居法国的华人最近在朋友圈里分享的感慨。今年夏天，极端热浪席卷欧洲，也催生了当地空调销售的热潮。其中这款来自广东的移动分体式空调更是被欧洲人称为避暑神器，甚至凭借美的空调卡 bug 的话题登上了热搜。那这款空调到底牛在哪儿？其实去年它就成功入选《时代周刊》2025年全球最佳发明榜单。它的核心亮点是免安装、可移动、不破坏墙体，这恰恰戳中了欧洲老建筑的装机痛点，所以凭实力迅速出圈。有人说这是运气撞上了欧洲热浪，我想说机会从来只留给有准备的人，热浪是偶然，但能接住这波热浪的能力是必然。在最近一期思想要领难的访谈节目中，美的集团董事长方洪波坦言，坚守科技创新，聚力自立自强，是中国制造走向全球的核心底气。他回忆起早年美的研发人员还要跑去日韩展会偷偷学习，但后来他们下定决心搭建自己的研发体系，一步步搞应用创新，走过了产业升级的必经之路。而今天美的没有止步，反而更积极地拥抱 AI 智能制造这些新浪潮。但广东造空调的欧洲热销只是广货行天下的一个生动注脚，现在经典广货正在加速蝶变，高端制造、低空经济、人形机器人，在这些未来赛道上，科技广货含金量更高了，竞争力也更强了。广东也正在从世界工厂向全球产业创新高地迈进。方洪波在采访中预判，5到10年后，中国制造业将在全球主要制造业行业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份底气从哪儿来？我想它来自包括千千万万越企在内的中国企业深耕科技创新、坚持自立自强的长期投入。让我们为这些坚守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制造、中国企业点个赞。
5: 6月29号，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0: 管理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在横琴举行。
1: 广东省省长、合作区管委会主任孟凡丽，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合作区管委会主任曾浩辉共同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听取了合作区执委会工作报告、2025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26年预算草案、政府投资项目计划、第二阶段中期重点目标任务攻坚行动及有关项目建设等情况汇报。孟凡丽表示，建设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决策。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是合作区实现第二阶段目标承上启下的重要一年。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从政治、战略、全局的高度，准确把握澳门加横琴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时代方位，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增强思想自觉、行动自觉，争分夺秒、快马加鞭，努力推动合作区建设实现更大成果，更好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要充分发挥独特优势，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参与建设好、服务运用好全国统一大市场，在连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做通道、做平台、做基地。要大力发展四新产业，强化与澳门产业联动，面向全球全国加大招商引资、招财引智力度，高水平推进标志性项目建设，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加快构建具有横琴特色和横琴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深入推进规则衔接、机制对接，谋划推出更多具有牵引性、突破性的改革措施，促进秦澳一体化。要加快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全面提升横琴城市建设水平和品质。曾浩辉表示，去年是合作区第二阶段的开局之年，我们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关于澳门加横琴新定位、三个要看标准等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始终牢记横琴开发建设是为了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初心，不断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认真谋划和推动合作区第二阶段建设工作。过去一年，合作区建设呈现出新变化、新面貌，在加强统筹协调、优化体制机制、攻克历史问题、谋划重点项目、提高人气商气等方面有了新进展。粤澳共同探讨十五五时期合作，携手推进合作区建设的新思路、新举措，并达成高度共识，就合作区下一步工作提出四点意见。一是持续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和中央指示精神，筑牢澳琴一体化发展理念根基；二是认真谋划落地标志性重大项目，通过项目推动产业、带动就业；三是充分用好澳门联通国际资源优势，大力开拓招商引资新格局；四是全面落实执委会体制机制改革，激发组织和人员干事创业动能。我们过去一年做了大量前瞻谋划，更明确了发展思路和实施路径，要严格按照计划不折不扣落实，确保交出实实在在的成果，对中央、对社会有所交代。合作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黄少泽、管委会副主任张国志、陈勇、陈子进、管委会执委会及省有关部门相关地市负责人参加会议。会后举行了中国葡语西语国家经济贸易服务中心与16家企业战略合作的签约仪式。广东台记者林杰斌报道。
0: 6月28号至30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到中山市、珠海市，深入企业创新平台、城市街区等调研，并开展七一走访慰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生态保护等各方面工作，以真抓实干、埋头苦干，努力争取全年更好的发展成果。
1: 在中山市，孟凡丽来到綦江河沿岸实地查看水污染治理工作成效，深入富集云谷数字产业园，了解村镇低效工业园改造升级工作进展，走进飞西科技、明阳集团、康方生物、中科中山药物创新研究院等调研科技创新和企业发展，并前往孙文西路步行街考察历史文化街区改造提升、旅游消费有关情况。在珠海市，孟凡丽走进格力电器、英博尔、湾区低空研究院等企业，了解生产经营情况，调研智能家电、新能源、低空经济等产业发展。孟凡丽强调，中山市、珠海

市要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干字当头，真抓实干，埋头苦干，努力争取更好发展成果，为全省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要全力推进实施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积极推动工业实现较好增长，一业一策推动服务业加快发展，多渠道扩大有效投资和促进消费，利用好暑期旺季以及国庆、中秋等节假日，推出更多有吸引力的旅游度假产品和促消费活动，积极推动内外贸相互促进协同发展。要立足当下，面向长远，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中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加快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推动众多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大力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生物医药、机器人等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要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和产业生态，进一步提升社企服务质效，加大招商引资、招财引智力度，推动更多项目落地建设，集聚更多创新资源和发展动能。要认真总结中山作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正面典型案例的经验做法，积极梳理身边更多好做法加以推广，持续抓好水、大气等环境整治和生态建设。要扎实办好群众身边大大小小的事情，坚决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认真细致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按照省委统一安排，孟凡利来到位于中山市东区街道的老党员王孔江家中，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他致以七一节日问候，要求有关部门持续做好老党员关心服务工作，让同志们切实感受到组织的关爱与温暖。广东台记者林杰斌报道。6月30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黄楚平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要贯彻落实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按照省委部署，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贯通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深刻领会这一重要思想的丰富内涵和精髓要义，深刻把握蕴含其中的理论逻辑和实践要求，切实做到真心爱党、时刻忧党、坚定护党、全力兴党。要持续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贯彻工作，坚持党组带头学、领导集体学、干部经常学、代表履职学，通过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党支部三会一课、省人大代表及机关干部培训等多层级全覆盖，加强学习教育和宣传宣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走深走实，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人大党的建设的具体举措，突出夯实基层基础、建强干部队伍、深化作风建设等重点，全面加强省人大常委会及机关各级党组织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我省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6月30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81次主任会议在广州召开，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主持会议。会议审议通过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对省政府关于现代农业产业体系高质量发展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对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广东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等实施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审议通过新修订的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规则和新修改的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议案处理办法。会议强调，要做深做细监督后半篇文章，扎实抓好审议意见交办督办等工作，在持续跟踪监督压实整改责任上下功夫，切实运用好监督成果，助力我省现代农业提质增效、筑牢防灾减灾安全屏障等方面工作，
要

0: 实施好新修订的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规则，深入落实一法一码、采纳反馈、双向转化等创新举措，依托数字人大系统提升智能化水平，真正把联系点建成吸纳民意、惠及民智的立法直通车。要落实好新修改的代表议案处理办法，坚持内容高质量、办理高质量，支持和保障代表履行好法定职责，畅通与代表的常态化沟通渠道，优化议案办理工作机制，使议案办理成果更好转化为务实管用的法规制度。
1: 今天广获行天下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启动仪式，即超高清视频产销对接专场活动在广州举行，助力推动广获拓市场工作常态化、长效化开展。
0: 首批组建的14个城市联盟覆盖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四大板块。轮值期间，牵头地市将会同联盟其他地市共同举办专场促销、产业链供需对接、供应链采购等活动。下半年，14个联盟预计将有28场活动。
2: 每个轮值地举办2场以上的高质量的产销对接活动，鼓励那个轮值地还有成员地市呢，要共建共享一些渠道资源，能做好产业链的供需对接，搞好沿链补链。
0: 本次活动首先启动超高清视频产销对接城市联盟，广州、深圳、惠州、汕尾为轮值地市。在对接专场活动上，上百家企业围绕芯片联合开发、适配验证、规模化应用等展开深度对接。
3: 我们希望借此次本场专场精准对接省内优质的芯片设计制造企业和上下游伙伴，联合开展技术迭代，打通芯片到终端应用的适配的痛点。
0: 据了解，今年以来，全省广获行天下已开展拓市场活动300余场，夏季专项行动落地超100场，为联盟常态化运行筑牢基础。
4: 结合我们中餐实际呢，连续搞了10场的这个广获行天下、中餐百货进名城这个活动，下一步呢，我们计划呢前年要打造这个20场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0: 广东台记者吴柳倩报道。
5: 29号，好聚药湾区第4届穗港澳影视文旅产业对接活动在广州举办，聚焦好聚内核，推动大湾区影视产业与文旅消费协同发展。
0: 在好聚谈世界影视文旅产业主旨分享、好聚见岭南、好聚里的文化表达与审美共鸣主题论坛等环节，多位与会嘉宾表达了对岭南题材创作的关注以及对广东影视拍摄环境的肯定。
6: 我是土生土长的这个广州人，对，然后其实从出道到现在，其实内心当中也都非常希望，就是我们广州、广东整个地域的这个本土文化能够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渠道、更好的途径，能够走进这个全国观众的心里。
7: 无论拍哪朝哪代，它都是要引起今天观众的共鸣。特别希望广东能够有原创，能够拍现实题材的，能够拍今天时代人变迁的这个生活的电影和电视剧，也是国家需要，更是广大观众的需要。
0: 好剧的诞生离不开全链条的支撑体系。去年以来，广东实施5年100部文艺精品创作规划，推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包。其中，影视政策15条从选题孵化、拍摄制作到发行播出、评奖评优，对好剧实施全周期全方位扶持。广东还构建一站式影视服务平台，一年来累计接待剧组近300个。
8: 大湾区以及岭南这些议题，一方水土可能真的是会滋养到我们那个影视剧或者说是文学艺术的一个发展。文学我一个人在家里就能完成一部作品，但是影视的话一定要全社会的合作，有资金的加持，那个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广东来讲，这是特别特别得天独厚的条件。
0: 在文旅消费层面，广东推出多项创新性惠民举措。据统计，本次活动通过微信立减金、满减补贴等惠民形式，预计直补金额超1000万元，联名卡可直接带动线下消费超1亿元，成功将影视 IP 热度、线上聚集流量精准转化为线下实体消费增量。
9: 未来旅游的主要的竞争是 IP 的竞争、是美学的竞争、传播的竞争，我觉得这三

0: 各竞争影视都可以很好的回答。这一次电影的热播也带动了海外市场的增量，潮汕地区的入境游增长人次达到了18%，那这个消费金额增长达到36%。那未来围绕着影视剧热门的目的地、在地文化体验和促消费的这个政策的整合，影视会提供更大的力量。
1: 广东台记者王子清报道。今天，广东省公安厅动员部署全省公安机关，自7月1日起，全力深入推进雷霆护航、严打整治专项行动，为2026年 APEC 会议顺利举办，营造平安祥和、安全稳定的社会治安环境。会议要求，要围绕6个严防、3个确保工作目标，重点抓好涉枪涉暴、违法犯罪等3大打击行动和涉矛盾纠纷、涉无人机风险隐患等2大排查整治行动，统筹推进严打街面犯罪和盗抢骗多发性犯罪等工作，紧紧围绕影响 APEC 会议安全的风险隐患，集中开展严打整治，着力清除污泥浊水，确保行动取得实效。今天上午，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在肇庆开幕。会上，内蒙古汉马呼中保护区获颁世界生物圈保护区证书，广东车巴林保护区荣获米歇尔巴蒂斯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管理奖。大会还正式发布了肇庆倡议，以科技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鼎湖山生态文明示范案例，号召全国生物圈保护区以科技创新赋能生态保护。
2: 今天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赞助播出。大家晚上好，今天我们省多地中考开启，阳光和雷雨轮流陪考，雷雨时一些地方的雨势还比较猛烈，那明后两天依旧要注意防暑防雷雨，像明天大部分市县的最高气温有34到35度，而雷雨还会伺机出没，西北部和珠三角北部的局部地方会有大雨，后天还是阳光搭配着分散的雷雨，炎热加剧，防暑指数拉满5颗星，考生和家长们要带好遮阳伞，多喝水。那今年的龙舟水已经在昨天结束了，龙舟水期间全省的平均降雨量比历史同期偏多了21%。明天就进入后汛期了，预计后汛期我们省降水偏多，登陆或严重影响的台风会有5到6个。那目前菲律宾附近就有热带云团正在发展，明天将进入南海，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好了，下面是具体的城市预报。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嘉豪轩月饼。
0: 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1: 今天晚上到明天，广州多云见晴天，局部有雷阵雨，26到34摄氏度。佛山多云，27到34度。中山多云，26到32度。东莞多云，26到33度。深圳多云，26到33度。珠海晴天，27到32度。韶关多云，25到35度。河源多云，25到34度。梅州多云，25到35度。惠州多云，26到35度。汕尾多云，27到31度。揭阳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汕头多云，27到33度。潮州多云，26到32度。清远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肇庆多云，26到34度。云浮多云，25到35度。江门多云，26到32度。阳江多云，26到33度。茂名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湛江多云，26到33度。嘉豪轩月饼提醒您关注旅游城市天气。
0: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联合播出。嘉豪轩

0: 月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胰腺不好有可能会导致糖尿病，糖尿病是肝癌发生的危险风险是普通人群的2到3倍。
3: 它就是阴沉、破、盲人、
2: 心淤泥、患滤心、通管道，减少肿瘤发生的风险，对于我们的胰腺有一个很好的这种保护作用。
4: 控好血糖，远离两大癌王，敬请留意广东卫视7月2日21:40健康有道。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2: 如果没有天，那就扒拉出来一片天。
3: 8000里路云和月，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4: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0: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0: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128.6万名。
1: 各地举办多样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

0: 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值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

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启蒙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

0: 在兼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6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0: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限制。

0: 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社论，题目是《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任仲平文章，题目是《把握历史主动，实现伟大复兴》，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号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2: 6月30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4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1: 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2: 今天，一场场庄严的新党员集体宣誓和主题党日活动在各地开展，在贵州遵义， 48名新党员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内面向党旗。

0: 庄严宣誓，并参观展陈，感悟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在山东德州，百余名新党员代表整齐列队，在领事人的带领下高举右拳庄严宣誓。在宁夏固原，近百名党员走进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重温入党誓词，参观会师纪念馆，赓续红色血脉，传承伟大长征精神。各地红色景区也迎来参观学习高峰。在广东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星火启程文物展览正式开放参观。这次展览共展出展品118件套，展示了农讲所学员群体从集结求学到经受烽火洗礼，再到投身新中国建设浪潮的动人故事。北京今天发布《觉醒征途：城市红色文化探访路线》，线路将北大红楼、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天安门广场等红色地标和历史文化遗迹串联起来，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一路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历程。薪火相传，军魂永驻。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1: 眼下，全国下拨粮食进度近80%，夏季田间管理全面展开，各地因地制宜夯实秋粮丰收基础。
2: 今年山东下拨粮食面积预计稳定在6000万亩以上，当地利用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农机报废更新补贴等惠农政策，加大推广应用高性能农机装备，促进单产提升，新增高性能玉米播种机3000多台。林树县的这家合作社就购买了3台指甲式玉米播种机。
3: 我们来看圆形的排种盘，里面有12个小夹子，可以模拟人手取种，每次精准只取1粒，实现单粒精播，这样不仅播种更均匀，效率也比传统播种机快了近1倍。
4: 今年这个机子补贴16900，我感觉补贴力度特别大，所以说就提前购买了。比之前那个老款2000多亩地的话，能提前3-5天能干完，保证它提前出苗。
2: 3分种7分管，下播过后夏季田管也压茬推进。安徽派出8个省级工作组，联合市县乡农技人员开展全覆盖指导服务，推广绿色综合防治等增产提质技术。在霍邱县，当地统筹817万元用于绿色综合防治。未来10天，东北和华北地区多阵雨，降水利于补充土壤水分和满足水稻、玉米、大豆等作物生长用水，但低洼农田自涝风险较高，因此低温高湿地块要及时中耕松土通气，提升地温，促进根系下扎，壮苗早发。西北、黄淮、内蒙古等高温雨少地区要加强棉花、玉米田间管理，适当对下播作物进行浇灌保苗，防范高温的不利影响。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1/2。目前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3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均稳居世界第一。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8个；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6个。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制造业发展动能在增强。从主要分项指数来看，产需两端均加快扩张，随着6张网建设、2新等政策稳步推进，重大工程项目集中开工，以及消费市场回暖，制造业市场需求得到改善，新订单指数为51.2%，重回扩张区间。新动能增长强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加快扩张，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支撑高技术制造业继续加快增长。6月份，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3.5%，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环比上升。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自7月1号起，我国对植物油、调味品等

0: 五大类重点液态食品散装运输实施准运证管理，道路运输经营者需依法取得准运证方可上路，相关灌食容器需按要求喷涂食品专用标识，液态食品的交付、运输、装卸将实现全流程可追溯。丹江口库区及上游主要水污染物总梯总目等排放控制标准试行日前发布，这是我国首个以国家标准形式出台的流域型排放标准。新标准通过收严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限值，补齐面源污染管控短板等，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安全提供制度保障。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6月29号至7月3号，云南、贵州至江南北部一带有强降雨过程，江河洪水和地质灾害等风险突出。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云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启动2026年大国工匠人才推选，全国计划推选420人。本次推选面向数字化转型制造业、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重点从国家重大工程、链主企业、头部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遴选技能人才。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也为各国政党建设和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借鉴。
2: 中国共产党强调实事求是，中国领导人富有远见卓识，这些都为开创更美好的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在减贫等多个领域取得了非凡成就，令我们深受鼓舞。中国还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倡导和平与发展，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中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典范。
3: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逻辑始终围绕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因而得到人民的拥护。凭借勇于自我革新、纪律严明和高度团结，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不断取得发展进步，打破了现代化及西方化的错误迷思，也使白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更有底气去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2: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国情和文化相结合，这是中国共产党贡献给全世界的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精神也为各国政党树立了典范。
0: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
3: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在幅员辽阔、国情多元、体量庞大的中国，实现了政治长期稳定、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团结凝聚。今天，中国在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数字技术等领域位居世界前列，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2: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建设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习近平主席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已经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表明中国的力量不仅在于其经济和技术，更在于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能力。中国共产党的经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都为全人类的未来提供了更广阔的愿景，那就是构建一个公正公平、更加尊重文明多样性、更加关注人类共同命运的世界。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委内瑞拉地震学研究基金会29号说，委内瑞拉北部拉瓜伊拉州以东10公里当天发生4.2级余震，震源深度2.9公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震感明显。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再度停运。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强震已造成1719人死亡。

0: 伊朗外交部29号表示，根据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霍尔木斯海峡的排雷工作将由伊朗单独执行，伊方不会就此与任何国家开展合作。声明说，当前地区局势敏感且复杂，伊方强烈建议法国不要以挑衅行为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当天早些时候，法国总统马克龙称，法国决定与合作伙伴一道在霍尔木斯海峡开展联合排雷。29号，伊朗和阿曼代表团在阿曼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就霍尔木斯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今天在日本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跌破162日元兑换一美元关口，跌至1986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据日本媒体报道，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加剧财政恶化，并预期美国高利率将长期持续，日元持续承压。日媒预计日元贬值将进一步推高日本食品和能源进口成本，加重家庭负担。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马上播出。
3: 我的肥皂厂不要了，
4: 我管你什么国策、男策还是女策，
3: 我的钱就算扔屎坑里了。
5: 这个时候退却，就是故意作为，让北军方视为敌对分子。所有提示企业都被弹劾，离场，相许没收，有力争结果。
6: 鬼子的先锋马上就到了，如果让他们追上，那就一切都完。所有穿军装的准备突围，非战斗人员准备撤退。
7: 大不了这身军装我不穿了，我要回家，我不想死啊，院长。
6: 脱了这件衣服试试，你脱了的话，你就是逃兵。
7: 你还有脸说我是逃兵？你就是那个最大的逃兵！你想干什么？干什么？
4: 他们是要拿我的命当投名状，投效重庆，脚踩两只船。
8: 这些人心太卑劣恶毒，你一定不能去。
4: 总不能让军统的枪口始终指着我吧？

难道那个小嘴才爱还有爱是个人类很少。

0: 都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1: 最后爱国的同胞们，抗战的天来到了，
2: 抗战的夜。

0: 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1: 我们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
0: 共军呐。

0: 不是你不怕费电的，
1: 他们欺负人。
2: 行了，闹什么气呀？放心。
0: 等你
2: 说去了。
0: 老姚、小周，放下。
2: 你们呢？
3: 我们是武汉野战医院突围出来的伤兵和医护人员。
0: 既然大家都是打鬼子，不如都先把枪放下。
2: 太好了，我正有此意。

0: 别说，别说，
1: 老子枪，把枪给我！
0: 这傻大个儿还会上大刀进行曲？啊，唱歌怎么了？现在是什么时候？唱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有问题吗？总比你们这些反动军阀一口一个什么情妹妹圆脸、小嘴嘟嘟强。
2: 恶心！
3: 站住！你配谁呢？我唱妹妹怎么了？唱什么？我们都是正规军，总比你们这些泥腿子强。
2: 你说谁是泥腿子？
3: 说你呢！
2: 我嘴给我放干净点儿！
4: 就说你了，怎么了？
2: 黑灯瞎火着的你这道儿，
3: 来着，光明正大比划比划啊！
2: 比划比划呀！
3: 我怎么着？
2: 再这么打成场，马上把鬼子引过来。
3: 有劲没处使了是吧，野兽？
5: 要是真有本事，上战场杀鬼子去。过来，
6: 小周在，
7: 出去警戒。
8: 是。
7: 大家原地休息。
9: 是。
10: 大刘，
11: 有，
2: 警戒。
12: 是。
6: 王大哥，你也休息一下吧。
7: 来，我给你看看手。
2: 去里边去，这儿挺好。

0: 把你的水给我留一口。
1: 你滴都没逮到，有招？你在哪？
2: 早没了。
3: 谁有水啊？
4: 也没有了。

0: 哎，同志们，向后，去。这水管子怎么不在咱们这边呢？赶紧找一找，看咱们这边有没有水管。快找一下，快！
1: 哎呦，快过来，把这抬走，把水壶拿过来。哎呀，这里有。哎，来，哎，嗯，哎，大爷，他娘的，靠边！
2: 没水呀！
1: 喂，嗯，你咂巴两口。
2: 不喝，等会儿再弄。不是，都是水锈啊！他娘的，水管也欺负咱们。有事？
3: 是，
2: 打点水给对面的孙伟，然后告诉他们，想打水的话自己过来。
3: 我们政委让我给你的，谢谢。你们馆长的手是怎么受伤的？
4: 他虎口被弹片贯穿了，现在已经化脓了。还有，
1: 政委让我告诉你们，你们想喝水，可以自己去打。可以去打。
5: 哎，把水壶拿过来，来快快快，
2: 拿给外边伤员喝。
5: 好，好，好，好，好。
3: 袁征，
2: 有，
3: 去把罗医生给叫过来，告诉他这个馆长手受伤了，让他来给看看。
1: 是。
5: 大家谁还有水？
6: 没了。
5: 这已经水了，
6: 水了。
1: 你们有伤员需要救治，
7: 小玉，
1: 走，大点劲儿啊！刚才不还哗哗的流吗？外边的水管子欺负，里边也欺负我们，就别说这些没用，做两口，快走吧。

0: 别浪费，我先来两口。
1: 让我们看一下好吗？你们是？
2: 我们是医生。
1: 太好了，来，请。
2: 带个小周去看看鬼子有什么新的动向。是。医生，我们的药和纱布都用完了，刚才我简单消了一下腹部，
1: 幸好没有伤到骨头，
2: 但是伤口已经严重发炎，我需要先把腐肉处理掉，忍着点，有点疼。
3: 没问题，你来吧。
1: 辛苦你们了。
3: 这只手尽量减少活动，用不了几天就好。谢谢啊，
4: 谢先生。我在武汉听过您的演讲，
3: 我盯着你看了半天，我就总觉得你特面善，我就在想，你是不是沈教授的？
2: 对对对对对，沈教授的学生罗祖良。
3: 啊，对对对对对，罗祖良，哎，你怎么会在这儿？
2: 我跟着医院撤下来的。
3: 哦，好巧啊，
2: 真是太巧了。
3: 好，我自己来。
2: 可以了，
1: 谢谢了。

0: 云奎哥，碰到熟人了，这就是那位在武汉演讲让我醍醐灌顶的谢先生。这位是？
1: 我表哥张云奎。
0: 张先生你好，我是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政委，我叫谢宇峰。
2: 你好，我是张云奎。
0: 我跟你介绍一下，我们战地服务团的同志，傅帆。
3: 你好。
2: 你好。
0: 还有这位。
2: 力大无穷，砸两拳水管子就敢出水的叶盛，叶连长。
4: 你好，
2: 你好，叶连长。<笑>你不是从哪儿过来的？
0: 从八班退下来的，还有很多战地服务团的同志，以及一些游击班的培训干部。你们呢？
5: 刚才不是说了吗？也是战医院退下来的伤兵，都是来自各个部队。
2: 这倒是看得出来。
4: 我们的药也没剩多少了，只能给你这些。
2: 这点药就够救人命的了，谢谢你。
4: 祖良，去跟院长商量一下，看能不能多分给他们一些药。
2: 好，
4: 焦虑，跟院长说一下。
2: 好，
4: 我这有一些山药蛋，你们要是不嫌弃的话，拿着吃吧。
5: 太好了，我们紧急撤退只顾着备药了，谢谢你。
2: 别嫌弃就好。
0: 祖良，
2: 你看他们这边伤兵也比较多，你看看什么情况，照顾一下。
4: 我带你去。
2: 谢了，麻烦长，医生来了，怎么样？来，
4: 帮我抬一下腿。
2: 薛政委，您这边后边是什么打算？
0: 组织上安排了船撤离，明天一早登船。你们什么打算？
2: 想法差不多，看看能不能把这么多的伤兵全都带到河边。可以的话，到了河边再做其他的安排。
4: 青疮、消炎、包扎、消炎，这边交给你，我去那边。
6: 好，一会儿就好了。
2: 来，我看看。
4: 哎，来，
2: 丹青好伤，已经处理过了，
6: 但还是疼得受不了。
0: 哪个位置？
4: 这边，
2: 我看看。
4: 坚持一下。
6: 坚持一下。
4: 麻烦长，
6: 坚持一下。小姑娘，你可真行，换做别的姑娘家家早跑了。
4: 当护士时间长了就不怕了。我能做些啥？帮我抹药吧。
6: 这，好。你当护士多久了？几个月。不过每天进进出出几百号伤员，我们院长说我这一个月比得上别人一年。
4: 很高兴认识你，我叫傅帆。
6: 潘小月，你好好休息。
0: 谢谢啊。
4: 你这动作真利索。
7: 聊了一个晚上，受益匪浅。
8: 听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笑>来吧，
0: 一水带酒啊。
7: 好。
8: 报告，发现一队鬼子，抓我们这边过来，人不少。
7: 你看清楚没？有多少人呢？
8: 大概一个中队，还有两辆坦克，
7: 还有多远？
8: 2公里左右，小周在警戒。
7: 日军的先头部队，他们的目标不是我们，最危险的是他的后续部队，他们会派出步兵跟进侦测。殷碧豪，现在警戒。
8: 是，
7: 站，
8: 你去那边一去。
7: 小刘，通知部队，小鬼子先头部队过去以后全员撤离。
8: 是，
7: 叶盛，做好一切战斗准备。
8: 是。
7: 丁政委，辛政委。
9: 话你说到了江边。
10: 你们这边有船？没错。我有一个不情之请，
7: 请讲。能不能带着我的伤兵和医护人员，跟你们一起上船？
10: 给我1分钟可以吗？等小组成员过来开会。
7: 大刘，眼下有一个状况，他们那边打算把所有伤员交给我们，大伙怎么看？
10: 我刚才看了一下，他们重伤就15名，所有人加起来30多名。 跟我们一起走肯定拖累我们。
0: 这样有什么好处？
7: 不，你这不行啊！不能你们川军的打法，这种地方我们人又少，应该集合兵力，按照我们中央军的打法来打。
0: 叶盛，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就有点不同意了。咱们自己也有6个中伤员，你觉得他们跑得快吗？还是说他们也长着翅膀能飞过去，对吧？
7: 傅帆，
0: 你怎么看？
7: 这个时候不分你我，救人要紧。
0: 大刘。

0: 我同意，一艘船坐不下，咱争取时间回来再接一趟。我坚决服从命令。
1: 那这事就这么定了啊！
2: 是，
3: 我可以做到，尽可不退可守。
1: 对不起，我打断一下，
0: 甄营长，
1: 把伤员交给我们吧，没问题。
2: 祖良，
0: 带着所有伤员做好准备，一会儿跟谢政委你们先撤。
2: 是。
0: 那你能撤的话，分什么先撤后撤呀？咱们一块撤。
1: 不行，伤员走得太慢，日本的步兵很快会发现我们。
2: 叫我说呀，就是大家能跑得快跑得快，动不了的也别牵累别人，是不是？
3: 那不就等于把伤员扔在这等死吗？
1: 我留下拖住鬼子，给你们争取撤退的时间。
0: 我们要都撤了，你留下来，那不等于找死吗？
1: 是啊，老张，现在咱们连个部队番号都没有，现在撤来的，谁受不着你杀，走吧。
0: 是，
1: 现在我是没有部队，没有番号，人要死的七所。
0: 我死，则国生。
1: 所以现在我选择死，你们把弹药都给我留点。
4: 我留下。
1: 你留下干嘛？
5: 至少你们受伤了，有人可以包扎。我们要是都走了，你怎么办？
1: 我给你一把枪，你会上子弹吗？会吧。我现在下达的是命令，听命令，走。
0: 小月，我们走。
1: 走。
5: 对，小月姑娘，你们快走吧。
1: 唐大哥，我也留下。
5: 之前说过要跟着你，以后是生是死，我都跟定你了。
1: 我当兵20多年了，我最引以为傲的就是看人不走眼。这回我怎么看上你这么个云雾哥的？哎，老姚，我谢谢你，一路从台儿庄追我到武汉，咱们说好了要打出一番名堂。但对不起，我这次又食言了。我不能要求你跟我一起留下，你可以走，我不愿意，你自己做选择。
0: 哥，咱走咱的。
1: 参谋长，之前是谁呀？
0: 搂住我的肩膀说都是兄弟，你现在都叫什么？逃兵？摸着你良心问问自己，是不是心中有愧？
6: 我问心无愧。
0: 我们从四川，打到台儿庄，再到今天的武汉，有多少人在路上能当我们当个人看啊？
6: 我们今天把这些伤病员送武汉站的医院带到这儿，已经仁至义尽了。生死听他们自己了。就算老天爷看着，他也不会埋怨我，而且还会夸我的。
0: 大哥，走！
7: 走一试试。
0: 起开！咱都赢。
7: 大哥，怎么了你？哥，就他说这几句屁话，怎么就把你给转性了？你这是九条命的强弩手，哪儿逢大王拿刀？
0: 什么我哪逢大王拿刀？我之前跟他说过，他以后去哪我就跟着去哪儿。我个大老爷们不能说话不算数吧？你就当我看上了个榆木疙瘩。再说我不九条命吗？我留下来也不一定能死，对吧？
7: 这个腿长在你的脚上，你想去哪儿去哪儿。哥，绝不埋怨你。
0: 行行行，哥，就当弟弟放屁了。
6: 鬼子到啊！
1: 小周，就告诉所有的非战斗人员，按命令撤退。
8: 是，
1: 大家做好准备，鬼子进了，再给我打。
8: 是。

0: 给你拿的，两梭子手枪弹，60发旱羊皂尖头弹，还有8个手榴弹，压箱底儿的全给掏出来了啊！快别嫌少，
1: 够意思吗？
2: 不用，
1: 在，
0: 那就给兄弟们都分了。
2: 是。啊！
0: 又回来找死了？
2: 哎，
0: 什么话？谁说回来肯定就死？咱找活路不行啊？
2: 活着才能打持久战，对吧？况且不是总宣传啊，要联合抗日吗？那咱也别光说不练。其实咱就实现一把。
3: 早就听说你们擅长做思想政治工作，今天算是真的深刻的体会到了。
0: 老天爷给机会呗。刚才听你那儿排兵布阵不错，打仗也是把好说法。
2: 说说怎么打？
1: 先保护自己吧，尽量拖延时间。

0: 反对有退无尽的逃跑主义，同时反对有进无退的拼命主义。我说的没错吧？
1: 可以啊你。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你都看过？
0: 看过，那还没看完。不过说实话，打仗是真挺厉害的，出神入化。
1: 有机会，我再给你讲讲别的。
2: 你们那船就不能多跑一趟？
3: 能啊，可惜啊，到时候你已经死了。
4: 你才死了呢。

行啊，走开吧，快走！

0: 我一个人不多，我也能上名的。
1: 哎，慢走，走，隐蔽。

0: 没事了，走。来，走。孟嫂，哎，
1: 万福在里面吗？在呢。
0: 万福，啊，我出去一趟了。
1: 你去哪儿啊？你还记不记得之前我跟你说过的曾大姐？曾。记得，
0: 他是职业妇女俱乐部的负责人，我看报上他们登了要筹措义卖，正好我想去看看他，也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1: 那田先生念书那边怎么办？
0: 田先生不是刚好出去了吗？
1: 不，最近租界挺乱的，你自己注意安全。
0: 放心。朱管家，
2: 莫嫂。万福，
1: 嗯，
2: 贝公子宴席上客人指定你做的那些糕点怎么样了？啊，
1: 这不坐着吗？一会儿做好了，我就让小豆子送过去。
2: 哎，别，人家还指名让你去讲讲这些糕点的名目啊、来路什么的。做好了你就直接送过去啊。
1: 那行。哎，是曾寿楼吧？
2: 对。
1: 哎，
2: 快点啊！
1: 行。
3: 谢谢您的爱心啊！谢谢谢谢谢谢！
4: 好的好的，谢谢。
3: 哎，
4: 谢谢
3: 您！
4: 哎，
3: 哎，
4: 慢走！
3: 哎。

哎。

0: 我早啊。
1: 哎，
0: 老婆哥。
2: 哎，
1: 回来了。
2: 嗯。
1: 你有要洗的衣服吗？赶紧拿过来给我。

0: 曾守楼田先生被暗杀了。
1: 啊，
0: 没死没死，我不是送点心去曾守楼吗，我刚走到门口，那曾守楼里边就枪响了，叮咣无死的，然后我就看着七哥护着田先生往外走，刚走到车门口，不知道街对面哪儿啪又一声枪响，幸好我眼疾手快，一把把田先生推开，那子弹冲一下就从我这边过去了。
1: 你没事吧？
0: 哦，我没事，没受伤。我可是去过战场的人，躲子弹我可厉害了。不过有一件事，他真的是奇了怪了。
2: 孟师傅，
3: 哎，
2: 孟师傅，朱管家让您做份补血药膳汤，做好了送到乾隆。
3: 哎哎，好的。

0: 然后呢？你接着说。
1: 曾守楼，田先生被暗杀了。
0: 你别从头说，我这已经说过了。
1: 我现在脑子跟浆糊一样。我刚刚说哪儿了？
0: 你说奇了怪了。
1: 对，简直就是奇了怪了。你知道刚刚我们回来的时候，车刚停到主楼，七哥护着田先生往里边走了，结果地上流了一滩血，然后朱管家赶紧让人把地板给洗了。可是明明我们从曾守楼离开的时候，田先生明明没有受伤啊，这一路上也没发生什么事儿，他怎么回来他就受伤了呀？
0: 到底是伤着了还是没伤着？
1: 就是不知道嘛，你说这事奇怪不奇怪？
0: 是谁要杀田先生？
1: 你不问我还忘了。那人一开枪就开始撒传单，我偷偷捡了一张回来。抗日主建团重庆的人，
2: 你说这军统杀人能杀错吗？

0: 到了，这边呢？
1: 罗晨呐，这是谁干的？
2: 哎呦，少老，您来了。哎呦，
0: 怎么样？
2: 伤得重不重啊？
1: 我的癌，
2: 没有伤着要害。少老，您保镖都待够了吗？您来的时候有没有跟踪呢？

0: 带了，都在外头呢。哎呀，糟了，我真的什么都没做。工部局的警务部、形同虚设，都是吃干饭的，这也太嚣张，太可怕了。
1: 是是，
0: 你看那个传单上写的，给那写的，
2: 对对对，
0: 你在这读读，
2: 给
0: 少老读读
2: 写的。杀绝汉奸，抗战必胜，经济汉奸田家泰死有余辜，抗日锄奸团，
0: 死有余辜。锄奸团，
2: 抗日锄奸团，军统这帮王八蛋分明就是恐怖分子。
0: 哎，我怎么就死有余辜了？少老，我的工厂跟工藤怎么回事？您比谁都清楚，我真是冤呐！
2: 何晨呐，我最知道你了。要我说，咱不能妄担了这个虚名。既然上了他们的黑名单，不如铁了心的加入新政府。我给你提供保护，
0: 少，不可。
3: 我怕疼，我怕
0: 见血，我小时候就害怕。我跟您不是一种人，少老，您说的很对，您不图名不图利，您当真那是因为您心里面，那你愿意福泽万民，您心里面有福泽万民的信仰。我田家泰是个什么东西？
3: 我都是被逼到这个程度的。
0: 我只爱好风花雪月，我只喜欢吃吃喝喝。少老，您抬抬手就放过我吧。 好吧，您等着就抬抬。哎呦，我又疼上了，麻药还有吗？给我打一针。麻药快，麻药，快！打麻药疼不疼啊？
4: 会有点疼，
0: 会疼啊。我可害怕呀！哎呦，赵老，您小心点啊！我这担心我这一疼一哆嗦，我再踹着您啊！
4: 是是是，
0: 快快过来，抓着我手！
4: 过来，好，
0: 你快过来，来来，你抓着我手啊！哎呦，
4: 快点，轻点啊，
0: 轻点啊。
4: 何晨，你先好好的休养，等你养好了伤，我们再从长计议。
5: 你先送他上来。
4: 我不太行吗？
5: 没事没事，我可以。哎，好，我可以。我坚强。少老，哎呦，
4: 您慢走。少老，对不住了啊，多有大难，我没想到发生这么严重的意外。
5: 说，少老您可千万别生气啊。
4: 先生，打了。 算了，我这一阵一阵的，那这会儿就好点了。哎，先生，你应该先把这身衣服给换掉，小心感染。你们先出去。
0: 是，
6: 你也先出去。
4: 好。
6: 先生，你要实在是疼，就再打针麻药吧。没事儿。
4: 不是说了吗？没有伤的药害，只是皮外伤。这群白痴，只管喊打喊杀，完全不管是非曲直。
6: 这个烧厂子的事儿，这会儿不要再有闪失了。
4: 先生，他们都派人刺杀你了，何必还烧厂子呢？
6: 烧，我说了烧就烧，去打扮打扮。 让他们以为是军统干的，现在就去安排。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哇！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桂镇上未果捐躯，我跟我爹一路从南京逃难来到上海，我们从死人堆里面爬出来才走到今天。你根本就不明白汉奸两个字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过往种种，我爹玉娇非常的感谢，再往后就不在府上打扰了。
3: 我真诚邀请你去我们新四军的军部安徽云岭去看一看，你觉得怎么样？
4: 我想自己去闯一闯，做一个游方僧，做一个独行客。那我的祖籍是海文，我想回到海文去，尝试联络故旧，发展独立的抗日武装。
5: 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
6: 转身。
5: 我不转身，我不转身。老大，我没看到你那样子，我没看到你那样子，你就不会杀我？老大，你放我走吧，你放我回去吧，反正我没有看到你的样子了，我求求你放过我吧，放过我吧，放过我吧。
7: 啊！八千里路云和月，广东卫视今晚播出。
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7: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全见。
1: 今天还要读书吗，田先生？
0: 当然。
1: 还读《堂吉诃德》？
0: 你是有什么问题想问我吗？
1: 您的伤怎么样了？
0: 还好，没死，命挺大。
1: 曼福说

0: 你上车的时候没有受伤，
1: 你看错了，你是不是看到了中枪？他只看到了增设楼外我没有中枪，想让我死的人挺多的。上车回来路上，他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们为什么要杀你啊？
0: 因为我是汉奸吧？
1: 那你是汉奸吗？
0: 凭什么不是？凭什么不是呢？只要在华界，只要你有事业，必须扔了都扔了去重庆，才算不是汉奸。我凭什么不是汉奸？我凭什么只能做生意人？我有那么多企业，我是泰来的老板，我不是光着脚的贩夫走卒，有几千号工人等着吃饭呢，全扔了吗？全扔了，让他们饿死。
1: 我不知道您是在说气话还是在说真的。如果是真的，我想跟您请辞。
0: 可以，不给汉奸读书，宁死不食周粟，好气节。可以。
1: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我跟我爹一路从南京逃难来到上海，我们从死人堆里面爬出来才走到今天。你根本就不明白汉奸两个字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就是您说的光着脚的人，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这些日子非常感谢您，给了我们一片屋檐，给了我们一块瓦，给了我们栖身之所。过往种种，我丁玉娇非常的感谢，再往后就不在府上打扰了。
0: 这一枪是我自己打的，丁玉娇。万福没有看错，因为我不想加入伪政府，我也不想已经投伪的商会会长天天逼着我要加入他们。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只能打我自己一枪，跟他们说我贪生怕死。我不是没想过别的办法，为了讨回我军管里的工厂，我去求我十几年的老同学工藤，你见过的，我去求他帮忙。可是我太天真了，这个时候作为日本人，他怎么能轻易的帮我？十几年的同学情谊只是我自己的一厢情愿。我其实根本就不在乎别人说我是不是汉奸，我也不在乎别人说我是不是贪生怕死，我只是不希望我的工厂生产出来的东西是为了保障日本人来侵略我们。我更不希望，我也绝不能让我的机械厂被改造成日本军工厂去造子弹，造出来的子弹去屠杀我们中国人。不行，绝不行，一颗都不行。

0: 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
1: 是我不想，你也认为我是汉奸。

0: 对不起，是我误解你了。
1: 误解我的又不止你一个，应该说对不起的是我。我是想拜托你，刚才我说的那些话，我不想让第二个人知道。
0: 田先生，谢谢您的坦诚，也谢谢你对我的信任。你想听听我的事儿吗？
1: 请说。
0: 我有一个朋友正在筹措义卖为难民捐款，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是我一直想做的事，哪怕这件事情小得像微尘一样。

0: 只要我可以处理，我就想去做。
1: 哪里的隐瞒？
0: 上海职业妇女俱乐部，那的负责人是我的朋友
1: 宋雪飞。
0: 您认识他？
1: 淞沪开战的时候在抗日后援会上见过，他很干练。
0: 您参加过抗日后援会的？
1: 当时的上海人全都是后援会的，参加不奇怪。你跟他们很熟吗？
0: 我到上海才认识他的，他人很好，帮了我很大的忙。
1: 义卖是好事，但是也要小心一点。宗雪飞的背景，
0: 可这个义卖会报批过租界工部局，是合规合法的，而且也是可以帮租界当局减轻一些难民的问题。
1: 毕竟是高调抗日嘛，租界对中国人抗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日本人不会坐视不管，轻则捣乱恐吓，重则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我的意思是，做事归做事，你还是要机灵点，要学会保护自己。
0: 谢谢田先生。
1: 只是之后没有人再给我读书了。

0: 是请辞，现在是请假，如果您同意的话。
1: 谢谢。
0: 还是堂吉诃德？
1: 当然。
0: 那就还从书签这儿开始。
1: 当然。
0: 他用盾护着身子，把长矛安在矛托上，鼓舞罗西宁向前跑去，和前头的风车冲突。但用长矛朝着那风车一刺过去时，为烈风所吹动的风车却把他的长矛打成粉碎。
2: 鸿雁于飞，簌簌栖于云。
3: 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
2: 于峰兄，你的心态比我积极乐观很多。
4: 比这更艰难的日子我已经经历过了。
2: 你经历过？
4: 嗯。
2: 你们称之为长征。
4: 没错，长征。
5: 谢政委。
4: 哎，云魁兄。
2: 哎，谢谢。
4: 好嘞，谢了。但是好在啊，现在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我相信以后会越来越好。
2: 嗯，会越来越好。后面什么打算？
4: 他们去皖南根据地，我去鄂豫边境。
5: 你一个人去敌后啊？
4: 习惯了。
5: 就像一个游方僧独行客。
4: 你呢？
5: 我无处可去。
4: 云魁兄，我听祖良说你参加过淞沪会战。
2: 嗯，参加过。你呢？应该也不是第一次同鬼子交手吧？
4: 淞沪会战时期我一直都在上海，前期联系老朋友培养骨干，后期我在郊区组织游击队，直到去年年底才被调到武汉。
2: 李峰兄啊，淞沪会战你怎么看？
4: 说实话吗？
2: 当然，我想听实话。
4: 其实上海就是杭州湾和长江口之间的一个小半岛，对于这么一

水网密布，平坦狭窄的浅近纵深地域，一上来就摆出了70万的精锐，要和对方硬碰硬的去决战。恕我直言，云奎兄，我认为这本身就是一个草率危险的战略方针，是国民党军围剿红军和内战思维的反叛。但是面对日军的机械化部队，

0: 战术而已。对于日军的所有的反应，没有深刻的意识。随着日军他们的机动部队从侧翼登陆，那国民党的军队呢，一溃千里，根本就是无险可守。而在这种情况下，纵然投入再多的兵力，最后也只能是被一一的击破，唯有退守难局。
1: 既没有纵深提刺的配置，也缺乏反突击预备队，一线部署。 年长尽瘁，在日军舰炮下徒增伤亡，二线的兵力无法支援一线的兵力，而且互相之间无法形成犄角之势，这就直接给了日军分割、围堵、聚歼这些大大的机会，而且防御体系被割裂以后，增援部队还只是慢悠悠的添油。
0: 没能组织起强大的战役反击，这就更导致了守军被日军死死地咬住，无法脱身。那么最终，就只能变成一地一城的孤自奋战。在我看来，就是缺乏非常有效的战术配合，没有空地协调，对步炮、步踩，所有的这种协同也几乎等于是没有。那这个时候呢，所有人就是你打你的，我冲我的，犹如一盘散沙。 但日本人，在这一点上，他们跟我们恰恰相反。他们所有的动作都像是一台非常精准的钟表，所有的协作也都非常的有机，不差一分一秒。而我们的军队呢，只要在一个点上进攻受阻，就只能靠人往上冲，人有什么用呢？冲上去就是死啊！这就导致了大量的伤亡。我们一个师上去，到不了一天，人就全都牺牲。
1: 将士们的忠勇可歌可泣，但是话说回来，经此一役，精锐主力全被打残，这就直接导致了南京失守，日军长驱直入直捣中原。那个时候我的乡下，放眼望去，全是散兵游勇，丢盔卸甲，惨不忍睹。百姓何苦啊？逃命的。 反抗的被抢劫的，实不相瞒，于奎兄，当时我看到这些整个就是一个无政府的状态，我脑子里头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中国的前途绝对绝对不能交到这样的统帅手里，像这样一盘散沙的抗战，中国就完了。
0: 武汉会战以后，日军的当务之急。 不是继续西进，而是要尽可能的多占领沿海地区，其目的就是阻断我们的海上补给线，这样就能使我们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让我们最终放弃抵抗。他们意图拖垮国民党的军队，瓦解高层的意志，甚至挑拨和离间他们之间的关系。同时呢，他们还在集中兵力去清剿占领区的抵抗力量，比如说八路军、新四军，他们唯有消灭了这些有生力量。
2: 才能更多的搜刮占领区的所有资源，以弥补他们捉襟见肘的日本战时经济。我说的没错吧？难
3: 得呀，永宽兄，你的看法跟我们是完全一样的。
2: 我真诚邀请你去我们新四军的军部安徽云岭去看一看，你觉得怎么样？于方兄，谢谢你的好意，而且你刚才跟我说的这些话呢，对我的启示很大。 我想自己去闯一闯，做一个游方僧，做一个独行客。那我的祖籍是海文，我想回到海文去，尝试联络故旧，发展独立的抗日武装。
4: 一切顺利。土豆呢？
5: 给，吃这个。谢谢姐。哎，朱凡姐，你刚才跟谢政委在那转圈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想互相确认，身上有没有伤？
6: 看透。
2: 故事。

0: 多破。
1: 兄弟，我这脚啊太长时间没洗了，我自己闻着都恶心，让你遭罪了啊！
2: 这菜拿到哪？战场上什么味儿我没闻过，没关系。
1: 在钢铁厂的时候，你说船到了我就死了，咱们不都好好的坐着船过来了吗？算命的早就说我有九条命，死不了吧？
2: 啊！来试试。啊？
1: 啥意思？哦，哎，哎呀，哎呀，丁将军，你行啊！哎呀，有两下子呀！
3: 李凤祥，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将军，贵党的毛泽东主席曾经说，兵民是胜利之本。这句话究竟该做何理解？
4: 我在延安抗大上学的时候，毛主席说过，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的拥护革命的群众，他们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任何力量都打不破的。四万万群众齐心协力，发扬军民在战争中自觉的铜墙，这样齐心才使我们抗日战争有了胜利的最根本的基础，动员起全国的老百姓，汇聚成为陷立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只有充分依靠人民群众的战争，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
5: 我还挺羡慕你的，吴干姐，你们新四军女兵多吗？
0: 多。
5: 那如果想加入新四军女兵的话，是不是还得把辫子剪了？
6: 我们有规定，都得齐耳短发。哦，我们还有一首歌谣，歌词是这么写的：脚不火，发不盘，剪个毛盖变红男，跟着队伍打江山呀，打江山。
5: 想当新四军女兵的话，有什么要求吗？
6: 小月，只要有一颗爱国的心，就可以加入我们。我们现在的队伍里有江西的、安徽的、江苏的、山东的，全国各地哪的都有。他们之前有的在地主家当丫鬟，有的是被欺压的女工，还有逃婚的，当然了，也有女学生，做啥的都有。
5: 那你之前是干什么的呀？
6: 我当过小学教员，教孩子们识识字，唱唱歌。
5: 唱歌？
6: 嗯。
5: 那你唱歌肯定很好听，你给我们唱一个呗，来一个。
6: 同志们，我们呀马上要出发了，我给大家唱首歌，打打气，解解乏，好不好？
7: 好。
6: 会唱的一起唱。

0: 把鬼子打跑了，你想做些什么？我呀，我说了，你可别笑我。
1: 说，
0: 我想当个报社记者，我特别喜欢摄影。到时候，我想买一个好一点的照相机，去祖国的名山大川去转转。骏马秋风塞北，杏花烟雨江南，记录一下这个英雄的时代。哎，你呢？
1: 我喜欢机械，我想自己造一台汽车。
0: 哦，
1: 将来不打仗了，刀枪入库，瓦剑为邻，我也想去看一看海上生明月，月有大江流，去感受一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0: 三天没有吃饭了，心情好啊，心情好，根本没有吃饭，心情好啊。
1: 吃吧，不脏。
0: 哎，谢谢谢谢谢谢。
2: 跟我心思细，我看你心思也挺细的。念书，念你奶奶个腿儿！
3: 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我就那点钱，那是我买菜的钱，你们全都拿去吧，全拿去吧！老大饶命啊！
4: 转身
3: 儿！我不转身，我不转身。老大，我没看到你的样子，我没看到你的样子，你就不会杀我？老大，你放我走吧，你放我回去吧，反正我没有看到你的样子了，我求求你放过我吧，放过我吧，放过我吧！
4: 啊！转过来，抬头看我。
3: 我不转，我不抬头，我不看你。
4: 那怂货，我送你三句话，分文不取啊！

0: 瞎子。
1: 敬旅长，
2: 敬于连长，
1: 敬王排长，
3: 敬铁塔，
4: 敬吴有才，
5: 敬秀，
1: 敬死在柳镇的那49个弟兄，
3: 敬我们全旅所有在淞沪死了的将士们。
1: 干。
6: 黄瞎子，
7: 你还活着，我也还活着。
8: 你说我是该喊你孔二包还是孟万福呢？
1: 孟万福，孟万福，如假包换的孟万福。
8: 那孟万福你怎么就带着旅长太太和他爹住进那汉奸田家泰家里啊？
1: 这话说来就长了，反正就是为了他们仨活着呗。然后旅长的太太呢就演我的太太，旅长他爹呢就是我爹，旅长他儿子就是我儿子，反正就是稀里糊涂乱七八糟就一直到现在了。
8: 那旅长太太怎么跟那汉奸田家泰有一腿啊？
1: 放屁，你满嘴放屁呢，谁跟你说他们有一腿了？来来来，你把他叫过来，你看我揍不揍他。
8: 那你呢？我看你跟那旅长太太天天在一块儿。
1: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我们当然是假的了，我有小月你不是不知道啊，而且我知道小月在武汉，我这不是为了照顾旅长他们一家三口吗？就一直在上海，我还没去找他呢。
8: 万福啊万福，你自己在鬼门关上都溜达趟了你都不知道。
1: 我咋了？
8: 还咋了？差点把你除掉了呗。先给我看你眼熟，把你先绑来看看，要不然你
1: 那天开枪的是你吧？
9: 万福啊，你是个义士壮士，你几次相救旅长太太？

0: 放肆，你照顾他们至今。我黄子明向你郑重致谢，
1: 感恩不尽。
2: 瞎子，我现在看不懂你了，你到底是哪边的呀？
0: 你看我像哪边的？
2: 你少给我装神弄鬼的，我管你哪边的。你现在到底是干什么的？这一年多你到底经历了什么？你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3: 坐，坐，先坐。
4: 柳镇，柳镇那一仗，我命大，
5: 阎王爷他不收我。
4: 第二天呀，我醒了，应该是被震晕了。我醒来就找你们，都不见了。
0: 我爬出了柳镇，遇到了一位军统的长官，他说我应变能力强，有比在战场上打仗更适合我的地方。我就跟着他到了虹口，后来军统的上级又找到了我，他把我派去了江西，接受了正规训练。就在前不久，才把我又派回上海，让我专门负责铲除汉奸投敌分子。
2: 你们都干了些什么呀？
0: 卢沟桥事变纪念日，
2: 那个爆炸是你们干的？
1: 可是我听他们说，只炸死了两个日本人，还死了两个中国人。
0: 万福，你看一件事情，要看它产生的意义和影响。
2: 哦，我明白，我明白。
0: 哎，你不用知道那么多。万福啊，今天能看到你，真好。
2: 黄半仙儿，黄瞎子，你活着，我也活着，就是好，
0: 就是好。你现在在天府这位置对我们非常有利，也很好。
2: 田先生不是汉奸，这瞎子你们杀错了。
0: 人家他也不是汉奸，
2: 人家是实业家，人上辈子积的福，这辈子活该他趁钱，你知道吗？是，我知道他跟日本人有来往，但那不是日本当兵的呀，那是他大学同学，是那个叫什么来着？经济学教授。你想想，如果说他跟日本人没有来往，他能一个电话就让巡捕房把旅长他爹给放了？
4: 田家泰要不是汉奸，那上海滩就没汉奸了。万福，你还是知人不深。第一，田家泰他那个所谓的什么讨还嫡产，就是跟日本人股份各半，全面合作资敌养敌。第二，他支持原上海总商会会长邵逆出任伪上海市政府职务，自己还拟出任伪上海市经济专员，这还不是汉奸？
2: 哎呦，我听不懂你这些乱七八糟的。我只知道他救了太爷，我现在还吃着人家的饭呢。旅长太太给他念书，那挣的还是人家的钱呢。
0: 两码事儿，你们没有卖国，没有参与卖国行径，那当然好。假若，我是说假若，那如果旅长太太贞洁不保，与他有染，更甚参与了卖国行径，那我们只能照杀不误。
2: 不至于，我跟你说，有我在绝对不至于，旅长太太也绝不至于。不是，你们就不能跟田先生，姓田的，你们就不能跟他商量商量吗？让他转过身来，哎，为咱们这边来服务，不就完了吗？我跟你说，田先生这人脑子可灵光了，而且还有文化，他跟旅长的爹就挺聊得来的，而且他还懂不少古文呢。
0: 万福，就你刚才这张口闭口的文化人，一旦卖起国来才最可怕，他们最能把黑的说成白的。你知道什么叫道貌岸然，什么叫阳奉阴违，什么叫带

0: 你不用知道那么多，这是上面都已经决定的事情，我负责执行，你帮我执行就行。
1: 我帮你执行什么呀？下次我跟你说，我什么都不会帮你。你这什么眼神啊？你小眼巴拉巴拉的，你是连我也上。

0: 万福，我相信你不会出卖我。不急，我给你时间考虑，等你想好了你来找我。回去吧。
1: 瞎了，我就是个虫子。
0: 你还是87旅的一个兵。七八连，漱漱口，别让人闻出酒气来。

0: 黄铜怀表一致。对，你好。黄铜怀表一致。
1: 女士羊绒大衣一件。
0: 女士羊绒大衣一件。
1: 赵经理，我们都已经说好了呀，你怎么能突然变卦呢？义卖的时间马上就到了，你让我上哪里去找场地呢？
0: 手指头，怎么回事？这日本人的伎俩。他们昨天是打电话威胁你，大姐。今天这场地又出了问题，现在倒好，这变本加厉，搞起恐怖活动了。
2: 老杨，打电话给巡捕房报警。
0: 同志们，我们继续做我们自己的事情，不要被他们所干扰。 去吧，继续往我们的。徐江，来。害怕日本特务吗？我不怕。就算是面对面，我也不怕。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了解新四军吗？我知道，这是一支共产党的抗日队伍，军长是叶挺。我们义卖所得，不仅会给周围的难民，还要用于为新四军。
1: 这么便宜，
0: 那难怪日本人会这么痛恨义卖会了。是啊，最近这段时间，搜检里的日本特务在进行恐怖行动，包括对工农局、工部局的辖制。他们试图让上海人民闭嘴，但是他们从来都没有浇灭我们对抗日的热情。日本人还试图用打压我们来杀一儆百。 所以我们现在不仅仅不能够退让，反而要把我们义卖活动搞得风生水起，热热闹闹。嗯。哦，对了，你今天回家替我谢谢田先生啊。田家泰。是啊。其实田先生啊，是一个做的很多。 但是说的特别少的人，他在淞沪会战刚开始的时候，就带领他的工人们搞了一个伤员救助队，还为我们的战地医院增设了病房。再后来，我们前方吃紧的时候，他又为我们捐赠了一大批的雨衣，还有药品。日军占领华界之后。

1: 他还是以匿名的形式，陆陆续续向我们捐赠了上万元的热化用品，包括我们这一次的意外。
2: 太爷，我回来了。
3: 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好吃的回来了？我给你根长长的啊，长长的，快吃吧啊！

0: 麦夫儿啊，
1: 嗯，
0: 你怎么不开心呢？有什么心事啊？
1: 太爷，您说什么是汉奸呀？
0: 投靠异族，欺负中国人，是汉奸。
1: 那没欺负过中国人的算汉奸吗？
0: 两国相争，为日本人办事，是汉奸。
1: 那什么样的汉奸该杀呢？我来，
2: 哎，我来。
0: 万福啊，
1: 哎，
0: 《红楼梦》当中啊，有一句话说得好：“家大业大的，外面杀进来，一时也杀不完。要是自杀自灭的话，那就会一败涂地。要不是汉奸，鬼子杀进来，他似蛇吞象，也不会长久。也正是因为有汉奸的帮衬，所以他们才能成立伪政府，让咱们中国成为附庸。这样的汉奸呢，该杀。你怎么想起来说这个呀？
1: 我今天听他们说，公共租界有个大商人被抗日分子暗杀了。那传单上写着他跟日本人做生意，资敌养敌。
0: 那你是替田先生担心了。田先生啊，跟我解释过了。他这是与日本人抗争，国际上是有公约的。可是日本人呢，连私人的工厂财产全都给侵占。田先生呢，据理力争，是要讨回自己的工厂，这没有错啊。
1: 是，他是在跟日本人争。可是，在外人眼中，他跟日本人来来往往那么密切，别说外人了，就连我们都觉得他不清不楚的。
0: 这正是田先生的难处啊！你看，这个日本人呢，肆意的践踏国际公约，巧取豪夺，总得有人站出来说话吧？
3: 与虎谋皮啊，争一分有一分，所以争过来了，才是对抗战有利；反之，就是对日寇有利。您想过吗？就现在而言，这条路越走越窄，半途而废，等于前功尽弃。如果继续下去呢，恐怕不但不能成功，反而会被虎伤。
4: 你眼前的这堆散沙，就差点杨辉当粘合剂呀。如果你能折服他们，就能把散沙攥成团儿，把庄稼人、江湖之人都变成有组织的战士。
5: 凝聚人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顽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大家都累坏了吧？我们的筹备到此结束了，待会儿我请大家吃阳春面，
6: 两碗行吗？
5: 五碗都没问题。陈某，
7: 来来，
5: 快点啊！
6: 就搁这儿吧。
8: 来，姐放这儿。哎呀，
6: 外面没有了吧？
8: 没了。
9: 提前让我来接你，快上车。
10: 还看什么？回去吧。
11: 哎，田先生怎么了？
10: 先生不是神经衰弱的老毛病犯了吗？还有偏头疼，现在是听不得声音，见不得光，就别说你了，连我都不能随便进去，知道吗？
11: 那我媳妇儿怎么在里边啊？
10: 这不就靠孟嫂在旁边轻轻读读书，转移一下先生的注意力，让他头疼缓解点吗？走吧，走走。
11: 什么毛病啊？这么邪乎？
10: 别管那么多了啊！
12: 谁让你背这么多东西啊？
13: 没人让他背啊，我拦不住。
14: 我自己要背。
12: 就知道欺负人，把自己东西都拿回去。
14: 没事，我能背，我可以背。没关系的。
12: 不就是你让小月背？
13: 这些活不是你干的，你哪能干这些？
14: 没关系，我这些都干惯了，没事。
12: 人家要
13: 不让你背，
12: 你就让他背啊，是不是？
13: 谁让你背这些东西？压根就没
12: 让你。总做这种事情。
13: 对。
11: 你说，要是我们旅长在的话，你们在上海会怎么过日子呀？
5: 还能怎么过呀？像寻常人家一样平平淡淡的过下去。
11: 那你是不是也会给咱们旅长读书读到半夜？
5: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11: 我没什么意思。
5: 你没事吧？
11: 我没事啊。
5: 没事就早点洗洗睡了。看月亮，我累了。
14: 这肥料啊，得等它干透了，然后把它弄碎，这样撒在庄稼上，庄稼才能长得旺。
15: 是什么时候能送走？
16: 今晚，送他离开上海的路径都安排好了。
15: 那咱家门口那些晃来晃去的日本特务怎么办？
16: 他们晚上7点钟关班，我利用这个时间把曾女士藏在泔水桶里送出去。曾女士藏在泔水桶的下面，头上的承重盘再放上3层泔水，我会亲自送她去码头，看着她上船。您放心吧。
17: 卡雷的。
12: 万福啊，哎，你看这是谁来了？他也是你们旅长的部下，是你头一个战壕的同袍兄弟。
17: 万福，是这样，我见到你知道太爷太太住这儿之后，我实在坐不住了，我就没告诉你一声，我就来看太爷太太了。你不会怪我吧？
11: 你也知道我会怪你啊，黄瞎子，你就不该来这儿。你知不知道整个田府都不知道太爷的真实身份？
12: 万福啊，对外人呢，他们可以瞒着，
17: 可是对黄先生，那就大可不必。
5: 是啊，黄先生还跟我们说了好多云奎的事儿，我们爱听。
17: 是。
7: 现在满上海都在抓抗日分子，你是来看望太爷的，还是来给我们惹祸的？你要杀他，我不拦着，但是你别把我们扯进去。
18: 万福啊，你现在是厨子，在他的饭里放点东西很简单，就这一件事儿，干成了，你就是锄奸英雄、名垂青史的好汉。你放心，旅长家人的后半生我负责。
7: 我呸！你有你的任务，我有我的良心。我现在明确地跟你说，我不会出卖你，但是我也不会帮你。滚蛋！
18: 田先生就住那屋吧，这个宅子真大，门也多，路也多的，进来个人很容易。
7: 你瞎子，你到底要干嘛？
18: 孟万福，我没工夫跟你扯东扯西的，你已经知道我的身份和任务，别逼我。我就问你，这事儿你干不干？
15: 我是不是不应该让他一个人孤单的待在那个雪木房冰冷的停尸间？我应该把他接回来，他从小跟我一起长大的，我应该把他接回家，对吗？扯上田府又怎么了？扯上我田家的又怎么了？啊！我要接他回来。
19: 田先生，田先生，田先生，杰克已经把自己的镰刀来了，您现在过去，他的呼吸不就白费了吗？
7: 重庆的人，他是军统，是来锄奸的，他是来杀田先生的。
19: 那你在这儿坐着干嘛呢？你跟我走，我们去找田先生去。
17: 你怎么还一口一个田先生啊？他是个汉奸，你看不出来吗？他天天跟日本人搅和在一起，四面光八面滑，他早晚出事情。你不要再操心他了，你操心操心你自己，你操心操心太爷，操心操心月明啊！
7: 我在这儿，反正我是一刻都待不下去了，我一顿饭我都不想给这个汉奸做。
5: 他不是那样的人，万福。
7: 他不是这样的人，他是什么样的人？你知道啊？上次在曾守楼，我在场，他明明没有受伤，他回来之后就受伤了。那谁知道他到底是真受伤还是假受伤啊？那谁知道他到底是要演哪一出啊？
20: 还有，最近你们连二楼都不让我上，天天在那小黑屋里叽叽咕咕叽叽咕咕，干什么我都不知道。
7: 是，干什么你最清楚。
21: 胰腺不好有可能会导致糖尿病，糖尿病是肝癌发生的危险因素，风险是普通人群的2到3倍。
22: 他就是阴沉破盲人。
21: 清淤泥灌滤芯，通管道减少肿瘤发生的风险，对于我们的胰腺有一个很好的这个保护作用。
23: 控好血糖，远离两大癌王，敬请留意广东卫视7月2日21:40健康有道。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今天大老爷啊！我本来是要去结婚的，我就没打算下来了。
2: 我今天不管你们是怎么来的，跟我一起抗敌。
3: 报告，报告，我要上茅房。
4: 憋着，
5: 去吧。
6: 什么房房子？
5: 要看看。
3: 哎，使不得，使不得。
2: 立正，好了，去前沿。
3: 不是要去哪儿，我去哪儿。
5: 打！女人，把这把佩剑转交给我父亲。
3: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
7: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有万福兄弟的身边。
8: 这黄牛一个人，
9: 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8: 可耻！
10: 大嫂那是大家闺秀。
11: 您好，
12: 你好。
10: 知书达理，
11: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13: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11: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10: 这个米是我拿命换来的，
2: 我绝不会吃日本的米。
10: 你爱吃，
14: 这么贵重的东西，他一辈子也赔不起。
15: 他是我爹，
14: 林子不是先逝了吗？
15: 他把人回来了，估计是情不爱情，见不见不得东西。
16: 你竟敢穿中国人的衣衫，你也可以。
10: 我们旅长那么好一个家，他何苦呢？
2: 我死则国生，
5: 要活就好好活，不去的话，
13: 那是一条活生生的人命就这么没了。
7: 如果没有天，那就扒了出来一片天。
17: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18: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2: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敌。
5: 这江水终归会长大海。
19: 曲艺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花。

0: 上播出。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晚间新闻，梳理今天的新闻热点。我是翔宇，
1: 我是远方。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
1: 深中通道开通两周年，深浙中山双城同城加速实现。马上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
0: 首先来关注昨天发布的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专门针对人口结构变化、人工智能浪潮这些时代变量，拿出了实打实的行动清单。
1: 23项重点任务，6方面综合改革，15个重大项目，未来5年教育强国建设从怎么变到怎么做？一起来细读这份规划。
0: 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其中，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扩大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等5个方面部署了23项重点任务。
2: 它是整个国家规划体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又是指导我们未来5年教育服务支撑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安排。到2035年要建成教育强国，这个5年规划呢，就是夯实基础、全面发力。
3: 学科设置要进行主动的进行调整，一些传统的学科呢需要转型升级，一些新兴的学科需要积极的进行设立，相关的这个高水平的教师队伍需要进行积极的建设，还有软硬件的这个条件的建设也是需要我们抓紧进行。
0: 规划部署了包括新一轮双一流建设计划、基础教育基点计划等15个重大工程项目，其中明确聚焦优势学科和战略急需，适度扩大双一流建设范围，建设200所左右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布局建设100个左右国家市域产教联合体和20个左右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60所左右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160个左右高水平专业群，稳步增加职业本科学校数量，扩大招生规模。
4: 教育要慢慢走向公平化、普惠化，资源要大体上均衡化，因为双一流是看学校学科，更多的是关注学科本身它的评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双一流确实是应该一轮一轮的做下去。
5: 在学校课堂内部需要嵌入一些就是企业或者是学校设计的一些相关的项目，让学生在课堂上面就增加动手和增加组队合作的一些环节。那么在课堂外部就是可以参与实习，这两个方面的一个有机结合，然后共同构成了这种实践嵌入式教育的一个体系。
0: 面对学龄人口变化带来的挑战，规划提出建立健全学龄人口预测预警机制，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供给，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多渠道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新增高等教育资源适度向人口大省、中西部地区和民族地区倾斜。
2: 在人口发生了这种结构性的变化背景之下的制定的第一个5年教育规划，以前的是简单的讲基础教育资源如何配置，而这一次5年规划里边是拓展到了全教育领域的一个资源优化配置问题。
6: 在基础教育领域，我们将进一步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优质教育资源统筹调配机制，紧盯高中学位不足这一突出问题，新建改扩建1000所以上优质普通高中，用5年左右时间逐步实现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全覆盖。
0: 全民健康是建设健康中国的根本目的，立足全人群和全生命周期2个着力点，近年来广东致力于提供公平可及、系统连续的健康服务，实现更高水平的全民健康。一起来看。作为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乙肝防控正在从新生儿免疫保护进一步延伸至儿童、成人及重点人群的全周期全人群防控。近日，进口乙肝疫苗重返中国市场，通过社区筛查、接种咨询、规范转诊、基层随访和健康教育等环节衔接，广东已陆续开展接种。
7: 在我们广州居住的常住居民，只要他年满20周岁，他就可以到我们社区中心来参加一个乙肝的免费筛查，15分钟就可以查到自己的那个检测结果。
8: 初筛阳性者开展 规范化的转介、确诊、绿色通道，形成筛、防、诊、治、管一体化的病毒性肝源早防早治的一个综合的广州模式。
0: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生物医药核心承载区，广州开发区黄埔区已集聚生物医药企业超4800家，持续完善生物医药产业全链条产业生态。近日，微生态大作为益生菌产业协同发展交流活动在黄埔举行，集中展示黄埔区益生菌产业从技术、产品到服务的全链条实力。
9: 打造全球最大的生物制造和植生物学平台，我们拥有的核心的资源是拥有全球最大的商业化菌种库，目前菌种资源保存量超过36万株。
10: 区内的企业可以委托我们针对已有的菌株进行深入的研发，也可以委托我们提供从筛选到评价以及量产菌的一个全链条的服务，可以大幅度降低益生菌或活体生物药的研发成本。
0: 近年来，我国新药研发热度持续攀升，最新数据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广东打出一套完整的政策组合拳，强规划和强支持，助力企业从零到一原始创新。
11: 创新药周期是非常长的，一般需要5年以上这个临床试验才能做完，所以在这个中间也特别希望能有这个引导基金，包括产业基金的这个投入对我们的这个扶持。
12: 在研发补助以及那个特别是临床试验的这个补助上面是有非常直接的资金支持的，还有一个就是在科技项目配套上面，我们申请了很多的国家863啊，像广州市的创新领军团队啊，还有国家省市的资金，开发区呢都是给予一定的配套的。
0: 今天我们迎来了深中通道正式开通2周年。
1: 2年间，这座连接深圳、中山、广州三地的超级工程，用车流奔涌见证同城热度，让深中半小时通勤圈加速成型，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融合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0: 通车2周年来，深中通道日均车流稳定在8.9万车次，历史峰值不断刷新。今年五一期间更是首次突破19万车次，达到19.07万车次。
13: 深中通道的它的一个开通，极大的缩短了两城之间的一个距离。我身边很多的朋友，他们在周末的时候会选择来中山吃早茶等等。
0: 除了自驾游，深中跨市公交从2条线路起步，目前累计发车22.4万余班次，运送旅客超620万人次，已成为连接深圳、中山两座城市的重要民生纽带。
14: 我经常乘坐深中跨市公交，高峰期的话基本上都是10到15分钟左右就会有一班车的，50多分钟左右就会到达深圳，比我开车自己过去都轻松很多，非常的便民。
15: 这座桥把两座城市连在了一起，而我们的公交又把东西两岸的人们连在了一起。作为每天往返这条路的司机，能亲身参与并见证这场大湾区的双向奔赴，真的特别自豪。
0: 如今深中通道每天通行的车流量约占跨珠江口总流量的1/5，骨干通道效应明显，珠江口东西两岸融合发展不断提速，深中两市更是构建深圳总部加中山基地、深圳链主加中山配套、深圳研发加中山转化协作模式。目前中山累计引进110个深圳产业链关键配套企业，总投资470.6亿元，深中经济合作区签约72个项目，总投资达144亿元。
16: A big boost for the location of Zhongshan has a very short traveling time from Zhongshan to Shenzhen and Nansha port. So this is very convenient and also for supply chain. Many of the suppliers are on the west side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and the companies in the east. So it's very easy to reach these places.
17: 配套完善以后，其实人才会集聚过。我们今年新生有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说，我就是中山的，然后这个企业就是在这个翠峰新区，所以我才来。
0: 通车2载，深中通道改写深圳和中山双城时空距离，通勤互通，双城休闲走入百姓生活。这条珠江口上的关键一横也正打通珠江口东西两岸要素流通壁垒，推动产业互补、资源共享、人才集聚，持续释放黄金内湾发展势能， 为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高质量融合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8: 今天，广州等其余20个地市除深圳之外的中考正式开考，持续至7月2号。那么，除了广州和深圳试行自主命题之外，其他市由全省统一命题。
1: 全省各地已做好充足准备，以细致周全的服务保障考试组织整体平稳有序。也祝愿全体考生从容应考，旗开得胜。
19: 今天，2026年广州中考正式开考，共有15.1万名考生报名参加，选聘考务人员约2万人，共设置考点191个，普通考场5146间，备用考场452间，137名考生合理便利申请经审核通过，其中7名考生延长笔试时间，9名考生使用大字号试卷。
20: 我身后的这扇智能安检门也是今年广州市中考新增的一道防控门，同时还全面启用了无线电作弊防控系统。那么今年在高考当中启用的智能眼镜专项检测也是全面沿用至了广州中考，保证广州中考的安全有序进行。
19: 11点，广州中考语文科落下帷幕，作文题给多吉的一封信引发热议。作文材料中的小黑锦鹅的破壳、奶奶的呵护、多吉的肤光3个关键词来源于语文试卷中的阅读题目。据介绍，作文试题突破了传统命题的一般形式，建立了阅读和写作的关联，运用书信载体也强化了沟通交流的交互性要求，让写作有了更多生活味道，更贴近青少年的心理状态和成长需求。
21: 多吉是那个大阅读的那个人物，我只写了那个什么小黑锦鹤破壳，就是我感觉他破壳是坚持吧，然后我就把他一次跟我一次坚持的经历相结合，我就写了下去。
19: 今年惠州共设置74个标准化考点，共有9.3万余名中考生，全面实行入场2次安检，严守考试公平底线。
22: 针对我们2026年的这个中考考点布置的要求呢，我们下设呢6个工作小组，然后确保我们考生呢有一个非常安全和这个安静和舒心的一个考试的环境。
19: 26号至28号，深圳市2026年中考已顺利举行，全市约15.3万名考生参加考试。今年深圳中考首次迎来道德与法治开卷考、物化实验分值提高等多项改革。今年深圳共有9位视障学生参加中考，其中包括首位全盲考生。市区教育行政部门与考点学校成立工作专班，提前启动中考文化课全盲考生组准备工作，全力保障特殊考生的考试权益。
23: 低视力孩子正常教养，他是都是要趴在桌上这样看的，他如果有了这个他就不用，他就这样，你看他可以这样看。
19: 据悉，深圳市2026年中考成绩预计于7月16号左右公布。
18: 政绩观是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航向标，也是检验初心使命的试金石。
1: 连日来，全省多地通过多种举措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民生底色更暖心。
24: 城市基础设施事关群众日常出行与生活起居，细微故障极易影响市民生活质量。近期，肇庆怀集县收到群众关于市政设施故障的诉求反馈，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奔赴现场排查整改，高效办结全部民生诉求。
25: 我们全域摸排城区设施错损、管网堵塞、路灯缺亮等问题，建立了民生微实事台账，实施清单化、闭环式的管理，切实办好群众身边微实事。
24: 民生诉求高效处置，离不开政务服务全链条统筹保障。怀集县政务和数据局作为民生诉求流转督办中枢，立足职能搭建标准化诉求办理闭环，依托政务服务工单系统，实现民生诉求快接快转快督快结。
26: 深化1、2、3、4、5家职能部门联动处置模式，打破部门履职壁垒，高效协同处置跨领域复合型疑难诉求。今年以来，我局受理市1、2、3、4、5热线转派的诉求，办结满意率达96.3%。
24: 服务部分。

昼夜，便民时刻在线。汕头澄海区连上镇与派出所、卫生院等共同搭建党群服务夜市，将日间服务向夜间延伸，通过设置摊位、现场发放宣传资料等。

0: 现场汇聚院校、医疗机构、社会组织、商户邻里等多方力量，推动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开展便民惠民服务，进一步拉近党群邻里情谊。
1: 做强做优社区生活节，做实做细全邻友好公益服务，持续探索新时代社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路径，切实打造居民群众可感可吃可信的幸福港湾。
2: 近年来，汕尾市陆河县河口镇综合治理党支部持续深耕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一加三加 N 矛盾化解模式。
3: 他们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打造过硬宗治党员队伍，交出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基层治理答卷。近年来，汕尾市陆河县河口镇综合治理党支部通过建立书记领学、支部研学、党员建学、群众联学、全链条学习机制，常态化开展政治轮训、业务练兵，构建镇综合治理党支部加综治中心、村党组织加村级综治工作站两级治理体系，整合全镇19个村社区综治力量，织密基层治理神经末梢，依托入户联心、周三夜访机制，党员常态化下沉田间农户，去年累计办结养老、出行、人居环境等民生难题180余件，诉求解决率超95%。
4: 我们利用周三夜访农户，带着民情地图上门，群众有土地纠纷、邻里矛盾、生活困难都能当场登记，简单问题现场处置，复杂问题带回综治中心联合处置，不让群众多跑腿。
3: 河口镇综合治理党支部持续优化一加三加 N 矛盾化解机制，持续深化新时代枫桥经验本土化实践，以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奋力护航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
5: 我们将建交建造以更大的工作实效回报党、回报人民群众，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坐实矛盾纠纷前端调解。我们将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坚持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多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3: 来看一组晚间快讯。
2: 今年是广东省地质局建局70周年，今天省地质局举办地质新向党七至普华章主题文艺展演，展演以多元艺术形式深情记述70年来一代代南岳地质工作者深耕山野、找矿报国、全力服务全省自然资源保障与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奋斗历程。
0: 28号，第14期岭南大讲堂特邀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博导、音乐人工智能系主任李小兵带来 AI 来了，音乐的未来在哪里主题分享。讲座围绕人机协同创作现状，提出机文主义全新概念，从行业现实与哲学视角共同探讨 AI 时代音乐创作变革与艺术的未来走向。
2: 近日，广州举办第2届红棉据说青少年短剧大赛决赛及颁奖活动。本届大赛设置短剧剧本大赛与短剧表演大赛双赛道，自2025年12月启动以来，共收到作品近1000部。作为广州红色文化品牌“英雄花开英雄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大赛以戏剧为载体，以红色为底色，探索出一条以剧育人、以演促学的思政教育与戏剧融合新路径。
3: 第5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将于9月22至24号在广州举办。今天起，面向全球征集2024年1月1号至2026年8月20号期间制作完成并已取得电影工艺许可证的华语纪录电影，含科教电影和舞台艺术电影。同时，大会首次创新推出金红棉广州纪录片征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悦 TV 客户端。我们在广州，祝您晚安。
2: 晚安。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妈妈，你好棒啊，我们刚刚说你是婆婆。 过吗？
9: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0: 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0: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0: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1: 爸爸，爸爸，台风又来了。
2: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2: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0: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2: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2: 还有一件事哦，
0: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了，
3: 小小生物君如何为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货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货新意。
4: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5: 如果没有天，那就扒了出来一片天。
6: 八千里路云和月，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杨老师，还是叫你有良吧。我觉得您这个人真有意思，现在很少见人把钢笔挂在上衣兜里了。
1: 哦，平时习惯了，是不是显得特别土？那我把它取下来。
0: 没有没有，我就喜欢传统的男人。我们从网上走到了现实，今天我真的很开心。
1: 用网上的话说，咱俩这叫网友奔现。
0: 您今天穿的这身衣服很复古，我觉得还挺适合您的。
1: 这是特意新买的衣服。
0: 我猜您的尺码是52A 吧。
1: 刘小姐，你太厉害了，连 A 都猜对了。小心台阶滑。
0: 好，好在雨停了。
1: 是。进我们这里需要过一下安检。
0: 哦，没问题。
2: 随身的包裹一下安检。
0: 好。

0: 转身。
1: 转身。
2: 有点麻烦，别介意啊。
0: 哦，没有，正常。可以了吗？
2: 谢谢。
0: 谢谢。
2: 这边请。请进，梁小姐。啊。这边。这里就是我的实验室了。
0: 这么大啊。
2: 不好意思啊，有点乱，我收拾一下。
0: 没事，您慢慢收拾。
2: 我的实验室从来也没有来过别的人。
0: 那是我的荣幸啊。
2: 稍等一下啊。
0: 好。喜欢你，你喜欢我吗？
2: 刘小姐，这里是实验室，你不合适。
0: 我觉得。

0: 您好。
1: 你好。
0: 手机尾号是
1: 2483。
0: 2483。那我们就按导航走了啊。
1: 可以。师傅您快点，我赶时间啊。
0: 好的。
1: 你们是谁？
2: 别动，别动。
1: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放开。
3: 不认识了。
1: 杨有良。
3: 延平市国家安全局，我叫杨光。

0: 刘立静，出生于1988年，籍贯吉林省长春市，台湾地区军情局大陆区行动组情报专员。2天半之前，你潜伏到了延平市，以各种方式接触大陆的科研人员，试图窃取大陆核能领域重要的情报信息。对此，你有什么好解释的吗？
1: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0: 半年前，你在网上认识了延平科技大学的杨友良教授。这半年的时间内，你在网上对他展开了疯狂的追求。你们两个人所有的通话记录、聊天记录，包括你对于他的犯罪事实，我们已经全部掌握了。我劝你不要在这里浪费时间。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也没什么想说的。

0: 觉得您这个人真有意思，现在很少见人把钢笔挂在上衣兜里了。
1: 平时习惯了，是不是显得特别土？那我把它取下来。
0: 没有没有，我就喜欢传统的男人。
2: 你就是这么对待你喜欢的男人的吗？
3: 为什么？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2: 在你包裹安检的时候，我们掉了包。
4: 转身，
3: 哦。
2: 桌上这一只，是你原本带进来的，里面的成分是丙泊酚，而这一只，是你给我注射的，里面只是普通的葡萄糖。是不是很诧异？我们怎么提前能做出一个复制品？因为你的上线已经落网了，他交代了一切，包括你的犯罪习惯和惯用的犯罪手段。今天你所有的犯罪事实全都有视频记录，所以不管你招还是不招，对我们来讲都没那么重要。但是对于你的量刑却很重要，我希望你可以考虑清楚。

0: 喂，行，我不跟你说了啊，到单位了啊。有什么发现吗？这是在刘丽静手机内破解出的资料。 除了他拷贝的杨友良的电脑资料外，我们在他手机的邮箱里发现了一封没有来得及清除的邮件。打开邮件之后，发现了一组数字，31264。我感觉这很像是一组老式密码，所以我立刻找到了1950年左右台湾地区军情局常用的战时的矩阵密码的通用密码本。
1: 最终破译出了3个词：江城会议、袭击。江城会议还会出现袭击？江城有什么会议吗？
2: 江城会议是一个保密级别非常高的中欧能源企业交流合作会议，
1: 到会的都是中欧能源企业界的龙头代表。 欧方代表团团长戴恩，现在担任欧洲经济促进协会副会长，是欧洲政坛商界的风云人物。中方代表团团长是江城国际商贸协。

0: 协会长，谢汝军。谢会长，10年前从国家安全系统离职，转投商海。这些年来一直积极推动国际经济交流合作。按常理来说，军情局不应该关注这样的商业会议啊。
1: 是啊，这种级别的商业会议怎么能招来间谍呢？
0: 因为这次会议讨论的内容非常特殊，对外一直严格保密。
1: 什么内容？
0: 核电合作。
1: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都解释得通了。双方代表在会上将要讨论核电合作事宜，所以这次会议非常保密。这之前，江城局方面已经做了部署，配合公安武警一级戒备。张局，江城会议袭击，我们掌握的这些线索可不可靠啊？会不会是徐静一场？
2: 刘立静的身份已经坐实了。 他就是一名间谍。这个密码是从他的工作邮箱中查出来的，并且我们的技侦科是用了50年代的密码本才破译的。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咱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张局，我个人意见啊，应该立刻把我们所掌握的情报同步给江城方面，而且我们应该派人过去，毕竟这是在我们燕平间谍案中所捕获的线索。我们过去也是我们的责任所在。
0: 而且同时，还能协助江城方面确保这次会议的安全。您觉得呢？现在离会议召开还有不到10个小时，你们有没有信心配合江城局方面解决这个问题？
3: 三处从来没有让您失望过吧？
0: 好。由于涉及到两方重要人物的人身安全，燕平三处成立紧急小组。 你任组长，李健副组长，马上飞江城，全程协同配合江城市国家安全局的工作。两件事：一，维护会议稳定；二，消除有可能出现的间谍事件。江城市国家安全局梁思涵处长是此事安全的最高负责人，我通知他，接应你们。

跟你说多少遍了，雇新鲜水果能上吗？啊，你自己看，你自己看，啊，这样的能上吗？客人挑剔的很呐。也不是咱郭的培训，笨手笨脚的。

0: 您稍等一下。杨处长，人来了。
1: 杨处，久仰，江城梁思涵。
2: 燕平三处，
3: 杨光，久仰。时间紧迫，情况你们都已经掌握了吧？
1: 我们大概在5个小时前接到燕平的消息，马上展开对史记酒店内外的监控，同时连续监听收集会场内外信息，过滤关键词，暂时没有发现敏感信息。参会人员的身份核查也已经全部完成。这是所有素材的汇总。
3: 情况

0: 为了安全起见，酒店的21层已经全部封闭，暂停使用。无关人员一律不得进入，而且我们给代表们配备了专用通道和专用电梯。整个会议计划从上午10点钟开始，持续3个小时。11点半左右会有一个简单的茶歇休息时间，相关的工作人员我们全部都检查过了。另外。
1: 安保小组已经对会场进行了全方位的扫描排查，没有发现任何问题。方便咱们再一起过去看一下吗？
2: 你是不相信安保小组吗？
1: 不是不相信，是我觉得开会地点是重中之重，我们配合你们再做一遍2次检查，以防万一。毕竟这次的情报指向并不乐观，您觉得呢？

0: 这些家具是最近才更换过的。上周酒店统一配置了一批内部器材和办公家具，所有的这些我们全都检查了一遍，没有问题。
1: 辛苦。
0: 这有记录。
1: 需要我们怎么配合？
0: 我们负责第一线，三处负责第二线，配合安保小组驻守。你们跟军情局交过手，更了解情况。现在最大的任务就是防止间谍人员接近会场。
1: 没问题。

0: 老蒋呢？怎么没过来？
1: 哦，老蒋不知道干什么去了，昨天晚上一晚上没回来，好像说家里有什么急事儿。
2: 啊，家里有事儿为什么不提前请假？算了算了，让后备人员补上吧。
0: 大德、小汤、王小泉，你们三个负责今天的查缉工作，服务的对象可都是重要宾客，就按照我们之前培训的方式去做。查缉服务时间是15分钟，要做到专业利落。 Understand? OK。

0: 准备吧。怎么样？九天的闭路监控已经连接，一切正常。
1: 小谭，小谭，能收到吗？
2: 能收到。
1: 第一道道现场，停车场，安全确保是否完毕？
2: 安保小组已清理出一条特殊通道，一切正常。
3: 收到。
1: 马姐，你和黎建那边什么情况？
3: 21层会议室已封闭，会议位置安全。
4: 收到。车辆已经进入，
5: 我看到了。中方代表已到达。
1: 2号收到，2号收到。

0: 我希望丹彦先生能够认识到，坚定地推进合作共赢的理念，坚定地保证地区的和平稳定，未来才会更好。
1: Whiskey, please.
2: 来杯威士忌。
3: 对不起，我们这里没有酒嘞。
4: No alcohol, sir.
0: I have a Coke.
5: Cola.

0: Thank you.
1: 给我来杯红茶。
0: 您二位喝点什么？水，火腿肠。谢谢。Black tea and Coke.
2: 红茶和
3: Taste is very different, but the color is quite similar.
4: 却很像。就像我们两个肤色不同，国家不同。 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追求，让世界变得更好。丹先生，我们何不交换一下？就算是感受一下异国的文化，也感受一下彼此的所思所想。
3: That's an interesting interpretation.
0: Sure,
3: let's do it.
0: 我们交换。

0: 清楚之后才能放行。
1: 好，
2: 这事儿必须得低调处理。
3: 梁叔，梁叔，你们要找那三名服务员，有两名已经在办公室等待你们的询问了，但是另外一个怎么找都找不见了。
1: 他叫什么名字？
3: 王小泉。
1: 查询以后去了哪里？
3: 好像去了准备室。
1: 准备室在几层？
3: 20层。
1: 带路。
3: 这就是准备室。

你犯。梁叔，你在哪儿？梁叔。

0: 这个服务员王小泉，就是作为这个老服务员的后辈进入差旅工作，这是他预谋好的。
1: 喂，
2: 杨处，出大事了。
3: 大家好，我叫王小泉。当你们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已经到了天国。是我策划并实施了这一次对外国官员的刺杀行动。我这一生都致力于保护绿色的地球，于是我制定了这一次的刺杀计划。我的生命已逝，我的信念长存。我希望全世界热爱地球的人们能够联合起来反抗核污染，就由我来打响这第一枪吧。
4: 事发后大概2分钟，这条视频就出现在网络上，在网络上疯狂传播，现在点击量已经过亿了。
5: 胰腺不好有可能会导致糖尿病，糖尿病是肝癌发生的危险风险是普通人群的2到3倍。
6: 它就是阴沉、破盲人、
5: 心淤泥、灌滤心、通管道，减少肿瘤发生的风险，对于我们的胰腺有一个很好的这种保护作用。
7: 控好血糖，远离两大癌王，敬请留意广东卫视7月2日21:40《健康有道》。
8: 妈妈，有广告，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9: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8: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9: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8: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9: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8: 爸爸，爸爸，台风要来了。
10: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8: 怎么防护？
1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9: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8: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1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8: 这一下给安心了。
10: 还有一件事哦，
9: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8: 好了，
3: 我希望全世界热爱地球的人们能够联合起来反抗核污染，就由我来打响这第一枪吧。
4: 事发后大概2分钟，这条视频就出现在网络上，在网络上疯狂传播，现在点击量已经过亿了。
11: I am shocked and disappointed. We came to China with sincere intentions.To cooperate on nuclear power technology. Before I came here, I was full of confidence we could have an exchange based on mutual goodwill. In my eyes, China is one of the safes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It's a shame.
12: As for future cooper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nuclear power plants between us,Given the recent emergence of differing opinions, I think it's best we put that on hold for now.

0: 来，帮我接国家安全部。马姐刚才来电话了，说这个王小泉就是一个环保主义基金分子，但其他的情况还得再调查。
1: 谢会长那边情况怎么样？
0: 已经抢救过来了，但还处于昏迷状态。 确认是重度，现在在进行第二阶段治疗。
1: 杨处的
0: 情况就不太乐观，还没有脱离生命危险。那刀扎得太深了。

0: 谢会长的毒检结果什么时候出来？明天早上。汪小泉的家人还有社会关系已经开始调查了吗？在江城会议开始之前，他的妻子跟女儿突然离开老家，目前下落不明，但还在查找。被调工作已经和江城局协同展开了，
1: 可能有点晚了。是。
2: 希望还来得及吧。这是你们的医药费和生活费，密码是孩子的生日。那我们多长时间能见到小泉啊？
3: 到公海2个小时，小泉已经在邮轮上等你们。
4: 慢点，
2: 船长，一定要安全送到。
4: 放心吧。

0: 老板，我的车要重新喷漆，半个小时后到。
1: 好。
2: 谢会长是氰化物中毒，毒剂不在饮品中，而是在杯子上。这是一种过去的案例中常见的高级毒素。
3: 那以您的专业判断，抢救过来的几率有多大？
2: 还是很有希望抢救过来的。

0: 谢会长的情况基本稳定了。人什么时候能醒过来？现在情况比较复杂，取决于很多种因素，可能很快，也可能很久。出发之前向张局保证了，说三处不会让他失望。这事儿真不赖你，千万别自责。
1: 现在咱们也没时间自责。江城、霍伊、袭击，这是我们从琉璃镜那里截获的军情局的情况。王小泉是一个环保主义者，为了保护环境而选择杀人，这完全说不通。张局也跟咱们说了，这是一次保密级别非常高的会议，就连我们两个人都是前天晚上才知道的。那军情局又是怎么提前知道的呢？王小泉又是怎么提前？
2: 潜伏进实际酒店的，他一个人完不成这一切。
3: 是，他那背后一定有股强大的力量在支撑着他。是谁呢？哎呦！准备是在几层？
2: 20层。
3: 哪儿乐他？
4: 哎，这干什么去啊？车在那边呢，
1: 开车过来找我。
3: 哎呦我天哪！

0: 真怀疑那女的、啊、
1: 会议地点是在21层，她就住在20层，王小泉的准备室也是在20层。昨天她离开酒店没多久，谢会长就出事了，今天又出现在了谢会长的医院。她反跟踪能力很强，不是一般人，所以我严重的怀疑这个女的是王小泉的同伙。
2: 他入住登记使用的证件是护照，入住的房间是2008，目前显示5个小时前他已经办理了退房，并且离开酒店。据酒店提供的信息，这个赵亚宁订了去燕平的机票，半个小时后起飞，估计是回立德集团中国区总部。
3: 杨处，咱们要不要对赵亚宁采取行动？
4: 暂时先不要打草惊蛇。你通知树爷，找人到机场布控，先确认这个赵亚宁是不是真的回了延平，再看看他接下来还有什么动作。
5: 杨处，王小泉那边有了新的进展。
4: 你说，
5: 根据附近居民提供的线索，我们在监控里发现了接走他妻女的车。车一直开到9号沿海公路就消失了，那一片是废弃的码头。当天晚上有人起夜听到渔船离开的声音，我们判断极有可能是已经乘船去了外海。我们已经向海警部门寻求了帮助，暂时还没有结果。
4: 按照最坏的情况打算吧。接他们的司机找到了吗？
5: 司机做了伪装，无法提取到面部图像，事后这辆车再也没有出现过，很有可能已经被涂装或被处理，绝对是专业人员。
4: 这个叫王小泉的是什么时间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入职实际酒店的呀？
5: 入职时间是1个月前，正常面试。这是他的档案。
4: 做过兼职网约车司机？
5: 对，干了6个月。
4: 1个月之前入职，那这就意味着在1个月之前敌人就已经掌握了关于这次会议的相关信息。
5: 像这种关键性信息只有2种渠道，第一，谈判双方当事人，第二，酒店负责人。
4: 辛苦你们，继续深挖这个王小泉，最好可以找到他的对外联络方式还有接头人。另外，向上级申请后，把他在江城的行动轨迹要仔细的摸排清楚，有什么情况咱们随时汇总。
5: 明白。刚才大夫说了，梁初体征已经逐渐平稳，但是被刺伤后失血性休克，导致大脑极度缺氧，可能需要很久很久才能醒来。
6: 全体立正。

0: 你们这份报告，所有内容全是推论，没有任何的实质证据。我总是说，安全工作线索复杂，如何辨别真伪，证据是第一位。这次行动失败，我们燕平三处方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 韩章局，我想跟您解释一下，我们
0: 失败就是失败，要解释去医院。 和谢会长、梁处长解释，员工，当年是我亲自把你招进来的，我很信任你，但是还是那句话，没有证据，一切归零。
2: 我向您申请，将赵亚宁暂时纳入视线，看是否能排除嫌疑。
0: 可以，但是只限于监视。

0: 喂，来我这一趟。
1: 哥哥，找我呀！
0: 走
1: 啊！刚来就走？
0: 张亚宁今天中午在湛山酒店西餐厅有一个商务聚餐，咱俩也上那儿把饭吃了。
2: 咱俩吃西餐？
0: 去不去？
2: 弄俩汉堡就要西餐，
0: 咱给你来份沙拉。
2: 嘿，能有果汁吗？
3: 这都十二点了，人还没来，你看的准不准呢？
0: 还差六分钟，赵小宁是公关人，不会迟到的，耐心点再等会儿。
3: 天哪！
4: 这边请。

0: 背头那个男的，黑西装，叫桑德鲍伊，
1: 莫斯商贸集团的总裁。
0: 旁边那个穿西装的女的叫雪莉，
1: 莫斯商贸集团的副总裁。
2: 他们公司什么情况？
0: 没有涉及到任何情报和间谍行动的记录。他们是一家从事商业国际贸易的跨国公司，注册地在科威群岛，在燕平有一个单独的办公楼。
2: 赵小宁身边那个呢？灰色西装，花白头发，拄着拐杖的男人
0: 叫 James， 立德集团总裁，赵小宁老板。

0: 挺悠闲的，发微信呢，像是在等人。没事了。
1: 谢小曼。
0: 谢小曼，是你们小区那个球友吗？
1: 就是他。
0: 我记得你说过，这谢小曼是个外文。

0: 翻译。
1: 你应该很了解吧？
2: 周末的时候经常会一起打球，我对她也有基本的了解，就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啊，大大咧咧，没心没肺的。
3: 他们俩怎么能认识？

0: 有一个国外的作家叫卢卡莫里，他的小说《拥抱》要在中国发行，他要找中文译者，我呢已经通过了初选。
1: 厉害呀你。所以这个本子上是你的翻译笔记吗？
0: 对啊，厉害吧。
1: 就你说那什么卢还是什么李，我是真没听说过呀。
0: 叫卢卡莫里，是个新人作家。你也知道我们公司高手如云的，一开始呢我也只是抱着试试的心态把翻译的片段给发了过去，可是没想到竟然就过了。
1: 这么大一个馅饼怎么就砸你头上了呢？你这是有贵人相助啊。
0: 那当然了。
1: 哪家公司的呀？万一我要是认识，我也帮你说说话呀。
0: 叫立德公关集团。
1: 没听说过，不认识。
0: 负责人就是他。
1: 嗯，
0: 叫赵雅宁，是个大美女啊，要不帮你介绍介绍啊。
1: 哼，熟吗？认识很久了？
0: 我们也是刚认识不久，也是通过这个项目才认识的。
1: 怎么样，人还行吗？
0: 我跟你说，她这人长得真的特别漂亮，气质特别好，又懂礼貌，一看就特别善良。
1: 挺好。

0: 你很羞耻。
1: 桑德怎么没跟你一起来？
0: 我来负责对接。
1: 江城事件之后，多国的相关会议内容都在里面，反应各有不同。中国的反应很强烈。

0: 合作愉快。
1: Wait， 这两个人好像缠上你了，你那边没事吧？
0: 谢谢。

0: 哎呦，
1: 辛苦啊！
0: 可来了，哥哥，饿死了。
1: 趁热吃。哦，这有豆浆啊。怎么样？
0: 跟他们那个保安呢，那物业都确认了。就这个，你看指这方向啊，188栋，20单元701，你看就是有四个喜字的斜右上方，就是他家。
1: 有什么异常行为吗？
2: 什么都没有。
1: 喂，好，我知道了，马上过来。
2: 刚来要早，陪我待会儿，哥哥。
1: 还是你陪我吧。谢会长那边复检结果出来了。嗯，陈小朵，嗯，把你车钥匙给我。嗯，我们开你车去。你在这儿给我盯住赵小宁啊。
3: 好。

0: 昨天晚上，我们对谢会长的血液样本进行了进一步的复查，跟江城检验室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谢会长的心脏疾病症状确实是因为氰化物中毒，毒药导致细胞释放了大量水解酶，造成心壁破裂和心包填塞，这才导致心脏功能停止。可是氰化物有很特别的气味。
1: 谢会长在喝可乐的时候，就丝毫没有察觉吗？
2: 从理论上来讲，氰化物经过特殊处理，是可以做到无色无味的。
1: 那他们这什么目的？哎，毒杀谢会长、戴恩，这有什么好处啊？
3: 江城会议出事儿，导致中俄核电合作中断，谁获益，谁就是背后的人。
1: 照这么说，那些不希望中国发展强大的对手国家都有可能性。逻辑已经搞清楚了，抓紧时间找人吧。
4: 哎呦，这真是岁数大了，这开车慢的你跟我二舅似的。
5: 哎，这干什么？这我这开快点，没让你标记。
6: 有人跟着他，
7: 回泽家中。
6: 从实验室出来，郑女士跟在我们后面。
7: 这儿两个人，看不清楚脸，
6: 想个办法，近距离观察一下他们。

0: 你们这么肯定，张亚宁有问题。
1: 正确。听说过墨菲定律吗？你们给自己心里暗示一个结果，照有问题，然后一直追寻这个结果，期待这个结果，却忽略了很多相关重要的东西。我比你们更期待得到答案，但是国家安全机关要依法办事，而不是肆意调查。
0: 我跟你们说过，真相往往不在表面。我记得，江城那边王小泉的调查结果出来了。
2: 怎么说？
0: 他根本不是什么环境保护主义者，他是北县人，孤儿，从小跟着爷爷奶奶长大。3年前，两位老人相继病逝，他就带着老婆胡淑芬从老家来到江城。
3: 他们有一个女儿，有先天性疾病。
0: 我想问一下，胡淑芬有亲戚吗？也是个孤儿。王小泉来到江城后，干了很多底层工作，后来经过邻居介绍，考了驾照，给一个网约车司机当帮手开夜班，做兼职司机。2个月前，他突然辞职，账户上多了5万块钱。1个月前，他进入世纪酒店做服务生。他进入酒店前，把妻女。 送回了北县老家，
3: 有没有查过王小泉坐网约车司机时候的行车记录仪？
0: 全给抹掉了。但是王小泉后来不停的更换手机，加上妻女消失，联系到这些，最有可能的情况是，他被间谍利用。我想告诉你们的是，真相不在表面。很多人都有几层皮，王小泉就是个例子。 何况，一个大的公关公司女高管赵亚宁。

0: 局长，赵的情况很特殊，如果不上点急诊手段啊，很难。
1: 先扒他几层皮，再说上急诊手段的事。现在我不会批。
0: 懂。
2: 就是这些天啊，我跟杨处跟林先照，有一些嫌疑，但都不够确凿。跟张局申请上技侦呢，也被张局给否了。所以大家说说，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咱们群策群力一下。嗯。啊。
3: 偷偷的应付就完了，不被发现就行了呗。
2: 你谁啊？
3: 我是田紫薇。
4: 哎。这是那个我们网络技术科的新职员，部里派过来的网络方面的专家，今天第一天上班。
2: 部里派来的，
5: 哎呦，很厉害的。
2: 那个紫薇，
3: 田紫薇，
2: 告诉你啊，有些事儿是原则问题，别稀里马虎的。
6: 嗯，行了，说正事儿，咱们配一下工作，我去找关系摸一下立德的情况。
4: 那我去摸他的生活关系。我跟小田呢，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从技术上啊，把江城那边的视频啊清晰化一下，顺便再去搜索一下其他线索。
3: 那不还是上手段吗？懂了。
2: 这孩子，这，那咱们就这么定，好吧？今天中午，为了感谢你们啊，随便点外卖，我请客。
3: 真是随便点吗？
2: 这孩子怎么那么实在呢？你说啊？
3: 不你说的吗？
2: 天哪！我这，
7: 哎，真随便点。
8: 这位同志，
2: 好好干活。还有啊，要保密啊。

0: 卢卡先生，这位就是谢小曼小姐。您好，我是卢卡莫里。
1: 赵总，我太开心了，卢卡先生说他喜欢我的翻译。你们之间很有缘分，那我就不送你了，有了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好，你自信一点，你是一个很好的翻译者，加油。谢谢，再见，赵总，等您消息啊。 赵总，詹总有急事回了总部，这是他特意叮嘱我，让我亲自交给您。谢谢。

0: 4月20日，将在烟平会议中心召开亚洲核能会议。世卫希望我们配合烟平警方和主办方，负责会议的安保工作和情报支持。有问题吗？
1: 没问题。
0: 这次核能会议非同一般，我国目前掌握着全球安全性最高的第四代核电技术。我国的核能技术安全性极高，产生的核废料极少，这种技术的价值你们是应该清楚的。江城会议外方就有意和我们合作，但是因为你我都知道的原因被迫停止，所以这一次是我们安保工作的重中之重，不能出任何差错。
1: 明白
2: 明白。
0: 先把手里的其他工作放一放，全力做好这次核能会议的安保工作。
1: 是是。
3: Last year, we accepted a mission from the Grove to do all we could to stop Chinese nuclear technology from becoming dominant. We then spent 3 months recruiting Liu Lijing, waiting for the readout.

0: 小小生物君，如恒温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货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货新意。
1: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2: 如果没有天，那就扒拉出来一片天。
3: 八千里路云和月，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当 4K 分辨率遇见岭南五千年，历史在像素中苏醒，观岭南画派的笔墨在屏幕中晕染，赏村寨烟火在流转中升腾，这是传统与现代的视觉对话。欢迎收看本期的南粤 4K 画卷，让我们一同开启一场穿越时空的视觉之旅。

当飞鸟在天际缓缓隐去，岭南的故事仍在每个人心中延续。4K 镜头捕捉的岭南风情终将成为这个时代的独特坐标。愿这些画面如老火靓汤，温暖每一个渴望了解岭南的心灵。我们还将继续同行在发现美的路上。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胰腺不好有可能会导致糖尿病，糖尿病是肝癌发生的危险风险是普通人群的2到3倍。
2: 它就是阴沉破
1: 副作用，
3: 控好血糖，远离两大癌王。敬请留意广东卫视7月2日21:40健康有道。
4: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5: 如果没有天，那就扒拉出来一片天。
6: 人不仅仅是为了活着，还得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7: 绝不能让我的机械厂被改造成日本军工厂去造子弹，去屠杀我们中国人，一颗都不行。
0: 4K 超高清电视剧《8000里路云和月》，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0: 城里的敌人火力配备全在这儿。
1: 好啊，这些材料来的正是时候。
2: 副科同志，
1: 你赶快把他送到司令部去。
2: 好。

0: 我们解放这样一个重要的城市，敌人是不会甘心的。你想他们以后会怎么办呢？
1: 后难道他会大烧大杀破坏这个城市吗？你告诉我，张国忠还在这个城里，那他……
0: 对，我们应该顾及到这一点。敌人是想死灰复燃的，一定会有大批的特务潜伏下来。
1: 现在迟了一步了，
0: 来得及，张国忠还在这个城里公开活动。
1: 那好，我马上进城去。
0: 你太着急了，再进城就那么容易吗？还得想个办法。今天晚上啊，你先在我床上好好睡一觉，明天早上再走。
1: 不行，我
0: 来来来来来来。
1: 站住！站住！
2: 干什么？啊？
1: 干什么？抓起来！你敢？

0: 给点水喝。
1: 你怎么又回来了？咱们队伍怎么样？
0: 就要进城了，敌人逃跑之前可能有阴谋，你要注意掌握重点。
1: 晚上碰头，
2: 谢谢了啊。

0: 怎么样，有什么动静吗？
1: 我看你跳过潜伏名册了。
0: 在哪儿？
1: 在张国忠手里。
0: 老陈说对了，看样子还留下不少特务了。哎，能把名册弄到手吗？我们一定要弄到这份名册。
1: 可是张国忠明天早晨就要坐飞机跑了，
0: 名册一下子弄不到手，我看只有扣留张国忠。
1: 好，明天早晨6点钟。

0: 您走了之后，这儿怎么办呢？调崔西正来代替我。威尔逊先生相信他吗？说他在共产党那儿吃得开，简直像一颗原子弹。哼！以后我呢？你还搞那个联络站，听崔西正指挥。
1: 所有的人都听他指挥吗？
0: 什么？糊涂。都听他指挥，以后我们回来怎么办呢？
2: 我要跟你一块儿走。

0: 不行，你不能走。
1: 他呢？
0: 谁呀？
1: 自立平啊。
0: 谁也不能走。

0: 你放心，我们很快就会回来的嘛。再说你留在这儿要领一批人干呢，就凭你这两下子。崔西正来了。
1: 请进来。

0: 困难呐，老张。
1: 老兄，你太客气了。你老兄都感到困难，那谁还能担当得起啊？
0: 我们这个对手不好惹呀。
1: 不，世界局势很快就会有变化的。
0: 可是还是需要等啊，
1: 等不多久了。这是移交给你的地下军名册。
0: 全部人马就这些吗？
1: 嗯。
0: 老张，你何必留一手呢？
1: 哎，老兄，你不要误会。人是有的，情况变化得太快啊，一时联系不上。再说你老兄愿意孤军作战吗？

0: 陈旅长在等你们呢。
1: 好吧好吧，
0: 坐吧。
1: 好，
0: 坐坐。
1: 感谢，
0: 喝水。哎，陈旅长，
1: 哎，坐坐坐。陈员，你们的工作进行的怎么样了？很困难吧？
2: 直到现在，一点线索还没有。
0: 老钱牺牲了，这对于我们工作损失太大了。
1: 是啊，我们现在只有从点点滴滴的情况中去想办法。福克同志，你把材料拿来，我们研究一下。
3: 好。
4: 这个案子现在还只有你们找到的这两张照片是点可靠的材料。
0: 我看这两张照片有没有个姓名，怎么找呢？
2: 如果他们潜伏在这里，就有可能找着他们。
1: 对，既然肯定有敌人潜伏在这儿，那他们就不能不搞破坏活动。只要他们活动，我们就有办法。
5: 叫，叫，
6: 哎，掌柜的啊，收山货吗？
7: 收。你们有什么山货呀？
6: 核桃，山东大核桃。
7: 慢慢啊，同志。你有多少核桃？
6: 737。
7: 哦，您呢？
6: 605。崔经理在家吗？
7: 在，请到里边讲价去吧。

0: 你们的人怎么样啊？
1: 好，
0: 我们那儿原来的人都已经接上头了，现在只有六个人，暂时还找不到。
2: 啊，
0: 你呢？差得远了，一半都不到。有些人恐怕靠不住了，想不干了。哼，
2: 好啊，现在想不干了恐怕没什么便宜吧。我们是不在乎啊，你想想看，共产党能饶得了他吗？回去跟他们讲清楚，叫他们放明白点，等不了多久时局就会有变化。
3: 干什么的？
2: 大桥子，
4: 不要停，不要停，
5: 没事，
4: 注意秩序，注意秩序，慢点，往后靠，往后靠，这没什么好看的，不要停，不要停。
2: 你们千万记住我的话，现在是潜伏隐蔽的时候，不能露一点马脚，要表现进步，最好能钻到共产党内部里去，叫他们把炸弹吃在肚子里头，等到时机一到，只要一根洋火，叫他们全部垮台。
0: 谁呀？
6: 是我，于梦啊。
0: 进来吧。
6: 米如真带着一个姓冯的要见你。
0: 是冯振辉吗？
6: 好，
0: 叫他等我。
6: 哎，那我先走了。

0: 你们知道桥是谁炸的吗？
1: 我炸的。
0: 谁叫你炸的？
1: 张老板交代。
0: 张老板死了，以后要听我的。
2: 要是不破坏他们，那我们留在这干什么呢？
0: 听我说话。坐下。炸的不是地方，不是时候。这么高法，还想不想在这儿待下去了？现在应该转移他们的视线。你们马上到乡下去。
2: 到乡下去。怎么干吧？
0: 先拿着500万。到乡下以后，听我指示。
3: 这段话我收藏了多少年了，我没有别的嗜好，我就是喜欢这类真正的艺术品。那还是留着你自己挂吧。
4: 舅舅来一回带一回东西，真是的。
3: 这也是朋友送的，我家里有的是了，送给你做个纪念。
5: 哦，做什么纪念呢？
3: 你瞧，你升了工商局局长了，我呢又在工商联负点责任，今后咱们这个关系就更密切了，所以我就觉得特别的高兴。
5: 坐吧。
4: 舅舅，这回您不怕人家说您四通八路了吧？啊！要说前几年也真难为您了，从抗日时期起，您就给解放区采购物资，还要通过封锁线。因我舅舅真不容易呀、啊！
3: 看那个时候，没想到有今天呐。
5: 过去是够艰苦的了。当时在贸易工作上，你还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
3: 哪里哪里，我是个商人，还不是为了赚几个钱吗？要比起你们这真正革命的同志来，惭愧得很。
5: 啊，今后有许多工作，还是需要你起些带头作用啊。比如对于资产阶级的团结呀、和城乡物资交流这方面呢、
3: 一定一定。我本身就是个资产阶级，我反正就是一个心眼儿，跟着共产党走。
4: 舅舅，您介绍的那个女同志云武已经答应了，就在我们局里秘书科工作。
3: 那好极了，这孩子啊挺聪明也挺老实，就是革命的这个道理啊懂得太少，往后你们俩多帮助教育他呗。
5: 那一定一定。

0: 行，写得不错啊。你再通知百货公司，很快把山口镇的货物给运下去。
1: 照。哦。哦。照。照。哦。照。哦。哦。

0: 你们还没完呢，
1: 你先回去吧。
0: 哦，柳平在家等你啊。
2: 好。
1: 柳平同志，最近还有什么物资要调拨下乡的没有？
2: 花纱布公司还准备一批花布要下乡，百货公司的日用品也快齐运了。
1: 赶快通知他们停止调运，再把损失的数字给我统计一下。你们等一等。喂，这公安局。
3: 哎，是我呀。
1: 嗯，
3: 我已经知道了。哎，

0: 从目前发生的事情来看，你们认为敌人的指挥部在城里还是在乡下？
1: 根据目前情况很难判断。
2: 奇怪，自从大桥被炸以后，城里倒突然安静起来了。
0: 你们知道吧，最近的乡下抢案很不少啊。
2: 怎么，乡下的土匪也趁火打劫吗？
0: 奇怪的是，他们每次抢的都是公家的物资。
3: 这不是趁火打劫，很可能是配合城里的敌人来转移我们的目标。
0: 你说的对，可是他们没有想到，这正是给我们提供了侦查的线索。
3: 让我到乡下去一趟吧。
4: 好。
5: 老大爷，你们这里还太平吧？
6: 嗨，太平什么？解放前闹土匪，解放后了还闹土匪。

0: 这位大嫂也是你们村里的吧？
1: 谁知道哪村的，前天还打着过来着。歇会儿啊，
0: 我到前村看看去。
1: 啊、嗯。

0: 就是这家伙，
1: 收拾他。
2: 你们也在这儿多学啊。干什么？
0: 干什么？

0: 你们倒挺厉害啊。
1: 对不起，这是你自己找的，拉下去。
0: 你们他妈瞎眼了。自己人，
1: 还是个大队长呢，我怎么没听黄云梦说过他呢？
0: 算了，咱们走吧。
1: 嗯，
0: 慢点，咱们走吧。站住，给我解开，混蛋。
2: 虽然是遇了险，可是我们得到了许多重要的情况。现在可以证明这个女人是经常来往城乡的，同时也说明了城里的敌人和乡下的敌人是有着密切联系的。
3: 她跟谁联系呢？
4: 我听那个女特务漏了一句，有个黄什么梦这样一个人。
3: 黄什么梦？
4: 嗯，
3: 紫东旅社的经理叫黄云梦，最近还有群众检举他的材料呢。
2: 是啊，紫东旅社是值得注意的，我们现在再从其他的方面来研究一下。
0: 我觉得工商局的物资被抢肯定是这些人干的。
2: 嗯，
5: 可这就怪了，为什么每一次都抢得这么准呢？
2: 哼，这里边就有问题了。
6: 我的自传你看过了吗？
7: 看了，过程写得很清楚。
6: 这样写行吗？
7: 要是每一段再加一些思想分析就更好了。
6: 告诉我该怎么分析才好呢？
7: 你的历史还是单纯的，不过一个人从旧社会里出来总要沾些脏东西。
6: 是啊，我一想起自己身上这些毛病就特别难受。
7: 柳萍，谁能没毛病啊？只要能改正就好。你进步算是快的，同志们对你印象都不错呢。
6: 今天团支部书记找我谈过话，你说我现在就申请入团是不是太快了？
7: 可以申请了，参加组织生活对你的帮助会更大的。
8: 局长，
7: 怎么了？又出什么事了吗？
4: 还不是物资被抢的事儿。
6: 局长，公安局怎么不管呢？
4: 他们怎么能不管呢？程处长一会儿就来了，这回来啊，我要好好给他谈谈。
7: 老朋友星期天来玩玩，你总拉着他谈工作。
4: 正因为是老朋友老同志了，所以才找他谈了。
7: 老陈也没个家，平常挺忙，你呀就不会体贴人家。
6: 那我走了，
7: 他们谈他们的，我们到里边去。
9: 陈处长来了，局长。
4: 啊，请进来。
10: 哎呦，谁抱着呢啊？
7: 你看叔叔一来你就要他抱。老陈，你又给他买玩具了。来，让叔叔脱了大衣啊。
4: 老陈呐，我正要给你谈一下乡下物资被抢的事呢。
2: 好，
7: 你看你今天在这多玩一会儿，我去做点好菜给你吃。
2: 好啊，
0: 这张画很好啊，
4: 一个亲戚送的。
0: 走了。
2: 好，
4: 老陈呐，乡下的抢啊越来越严重了，弄得土产品出不来，城里的货物又下不去，我们的损失很大呀。你这个做公安工作的得给想个办法啊。
2: 办法还得大家想啊。我总觉得咱们的贸易情况
3: 好像特务都随时知道似的。
4: 这什么意思？
3: 我是这么想，为什么你们这方面的案件就这么多呢？
4: 这么说是我们这方面问题了？
3: 我还没有这样肯定。不过希望你们也从内部了解了解。
4: 我总觉得你们的工作没做好。
3: 是啊，我们的工作是要多方面帮助的。
4: 那好吧，以后我们多联系吧。
8: 酸梨瓜子儿，
11: 带我一个，带我一个，来吧，
8: 来吧，来吧，
11: 啊，打上了，赢了一个，哟，再带我，快，别带我，哎呀，打呀你，该我的了，打的真准呢，再打赢一个，哟，再找我，快，再点打呀，该我发了，啊，又赢一个。
12: 这一趟怎么这么久才来啊？
13: 现在不像从前了
12: 啊，
13: 乡下的买卖不好做了。
12: 哦，那么今天来是？
13: 是这么回事，老冯啊让我带点货样子来，请你交给崔经理。
12: 哦，
13: 这个最大个的让崔经理尝尝。
12: 好，好，今天晚上在这儿歇吧。
13: 不了，我还有别的事情呢。
12: 啊，
14: 明天一清早我就送去。
12: 嗯。

0: 还着呢。早啊。上哪儿去啊？
1: 买卖人嘛，还有什么好干的？
0: 这是什么？
1: 啊？货样子，给人家送的货样子。
0: 什么货样子？让我们看看吧。
1: 这批货，人家早就订好了。
2: 订好了？
1: 哎，
2: 看看也没关系。
1: 哎哎，人家还等着要呢。回头上柜上看去吧。啊？
0: 我们就要看看这个。
1: 好好看看吧。货真是好货呀，又香又甜的，尝尝吧，尝尝吧。
0: 放下。

0: 这也是活样子吗？跟我们走吧。
1: 都是真的，我不敢骗你们呢。
2: 你也骗不了我们。
3: 黄云吗？
2: 我们知道你一直给特务搞联络站，你的关系是很复杂的。你知道的你全说了吗？
1: 我全说了，我全说了，
0: 全说了。那么特务潜伏名册藏在哪儿？
1: 这个我实在不清楚啊。
2: 你再好好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

0: 听说工商局局长是他的外甥女婿，崔正常到他家里去。
1: 跟你联络过的人都是崔西正指挥的吗？
0: 不，有些人张国忠没有都交给他。
2: 好吧，你下去把这些都写出来吧。
0: 嗯。

0: 我样子一会儿叫黄云梦还交给崔西长。
1: 好，他妈的又是这种报告，废物。云梦，
0: 哎，
1: 张国忠的人你联络的怎么样了？
0: 哎呀，有些人我联络不上啊。
1: 你得赶快办呢。
0: 是。
2: 这个材料很充分，我同意这样做，既要破案就要彻底。
0: 嗯。
3: 福克同志，立即叫黄云梦进来。
2: 好。

0: 永恒，这次担子不轻啊，
1: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
2: 处长，您要我交代的材料我都交代了。
0: 嗯，现在给你个立功赎罪的机会。
2: 立功我知道我很难呐。处长，要有什么吩咐我一定照办。
0: 嗯，崔西正不是在搜罗张国忠的人吗？现在要你把李同志当成张国忠的亲信推荐给崔西正。
2: 这个处长，您叫我办什么事儿都可以，这个事儿太难了。
1: 怎么难呢？
2: 崔西正是个老狐狸，他不肯轻易相信。
0: 这不要你管，李同志他自己有办法。
2: 不行啊，万一要有个三长两短，我担待不起啊。
1: 哦，你是怕你自己吧？放心吧，你的安全我们负责。
0: 我们知道你是有办法的，

0: 我好不容易从大青山把他找来了，住了这么多天了，你又不见人家。今天要不是我把他留住，人就走了。
1: 没弄清楚就随便搭上吗？
0: 他可是张老板最得力的人呐、啊，张老板要是不死啊，人家不会到这儿来。
1: 别说了，走吧。
0: 来了。
2: 李先生，不用介绍了吧？
1: 不必了。
3: 崔老板很忙吧？
1: 对不起，叫你等那么多天。
3: 没什么，
1: 坐吧。在撤退之前，张老板到你那儿去过吗？
3: 他没去，是我来的。
1: 啊、嗯。是在和威尔逊先生谈话以前吗？
3: 不，是谈话之后。
1: 嗯。张老板对你是怎么交代的？
3: 他叫我们大青山直接和台湾联系。
1: 那么你的意思呢？
3: 我觉得我们还是合起来干比较好。
1: 嗯。哎呀，现在我们的处境很困难呢、啊、
3: 哦，如果你觉得不合适的话，那么分头割干一个实际看看吧。
1: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想法跟你完全一样。大金山的力量怎么样？
3: 换个地方谈吧。
1: 对对，
4: 叫

0: 小玲，崔经理说话你应该听他的。
1: 我才不信呢，怪是他打我，现在解放了，学徒老板都是人。
0: 那刚才为什么呢？
1: 扫地抹桌子都不许动他的东西，你说不动怎么能行呢？
0: 小玲，我同你说啊。

0: 昨天晚上谁动我房子东西了？
1: 我不知道。
0: 有谁到这屋来过？
1: 不知道。
0: 李先生到什么地方去了？
1: 我不知道。
0: 你什么都不知道。
2: 行啊行啊，干什么？
0: 你起来。
2: 怎么回事啊？
0: 我问你，你介绍那个姓李的究竟什么人？
2: 张老板的人吗？
0: 王爷妈，你觉得你跟我耍花招能耍得出去吗？
2: 这是哪儿的话呀，崔经理？出了什么事儿了？你发这么大火啊？
0: 昨天晚上有人动我的房子了。
2: 谁动你的房子了？
0: 你说呢？
3: 这我怎么知道？
0: 不是那个姓李的还有谁？你老实说，他究竟什么地方来的？
2: 我不是说过了吗？是张老板的人吗？
0: 还瞎说！再不说实话，我要你的命！
4: 一大清早，老哥俩吵什么？啊？
0: 为什么？我们说笑话呢。坐坐坐。昨天晚上你辛苦了吧？
4: 熬点夜，常事。
0: 收获很不小吧？
4: 老崔，说话别绕弯子，有什么话说吧。
2: 崔经理说，昨天晚上有人动他屋子里的东西了。
4: 哦，
0: 是我。你是什么人？
4: 哼，瞪眼睛干什么？坐下。老崔，我到你这儿来可两个多月了，我对得起你啊。一见面，我就把大庆山的全部底牌交给了你。你呢？你的底牌向我露过吗？世界上有的是买空卖空的，我不能把我的人马交给你这个光杆司令啊！
0: 哦，
4: 你三番五次的考察我，你信不着我，我信不着你呢。好，话到这儿为止，从今以后。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你上你天堂，我下我地狱。
2: 哎，李先李先，你这可不对啊，为这点小事就闹决裂，你应该顾全大局。崔经理，您这样叫我以后怎么给您办事？
4: 崔经理在这儿。李大队长，上次的事情请你原谅吧。
5: 没什么，
4: 您要是谈话我在这不方便吧？
5: 不要紧不要紧。
0: 老弟，我也得请你原谅。
4: 老崔，今天我才敢跟你说，当初张国忠对你还防着一手呢。
0: 我知道我知道。他呀，怎么样，现在咱的人马比那时候多一倍，不容易啊。来，你呀太爱闹小脾气了。
4: 你总爱对我多心嘛。
0: 哎，盟军在仁川这么一登陆，第三次世界大战马上就得爆发。
4: 你轻一点。

0: 特务名册原先藏在画轴里，自从引起了崔医生的怀疑之后，再也找不着了。
1: 哦，
0: 刚才崔医生说，等台湾的空特特务一到，马上就要暴动。
2: 我们已经知道这个消息了，这个人姓孙。这还有份材料，你看看。
0: 这么说，就是找到名册，现在也不能破案。
2: 对。
0: 可是直到现在，名册还没找到。
2: 那么，他把名册转移到哪儿去了呢？
0: 记得那天晚上，有一个年轻的女人到他那儿去过。
2: 哦，年轻的女人？哦，很可能是资丽萍。他是想把名册放在最保险的地方。永浩，走。
3: 怎么样，抢案有什么结果了吗？
2: 有了一些眉目了。
3: 哦。
2: 你们从内部了解的怎么样啊？
3: 了解过了，我们的干部嘛，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
2: 你看，他是你们的干部吧？
3: 像我们秘书科的柳萍啊。
4: 我看看。我看不像。

0: 是他呀。
1: 他原名叫资立平，
0: 他现在作风很朴素啊，
2: 工作也还是很不错的呀。
1: 可是就是他偷走你们的经济情报
2: 啊。这么说这个钱案跟他有关系了？
0: 不会吧，他是我舅舅介绍的。
1: 你们那位亲戚是崔西正吧？
2: 是啊，这个人一向还是靠近革命的，估计帮过我们不少的忙啊。
1: 嗯，
3: 这幅画
1: 也是他送的吧？
2: 好，这个画还有什么问题吗？你们做公安工作的太敏感了吧？
1: 还是敏感点好啊。可以拿起来叫我看看吗？
2: 可以可以。
1: 好，永和同志，来看看吧。
2: 好，看吧。

0: 我们的估计还是对的。
1: 这分明是资历平把他转移到这儿来的。

太麻痹了，永和同志，把它拍下来。 资历凭，先请你们监视。名册还放在画轴里。

0: 崔经理不在啊？啊，这位贵姓？
1: 建姓赵。
0: 啊，你是？
1: 我从天津来，听说你们这儿有批山货，想看看。
0: 啊，什么时间到的？
1: 上午10点钟。
0: 哦，火车改点了？
1: 啊，哎，不不不，车误点了。
0: 哦，
1: 您贵姓？
0: 姓李。
1: 啊，您是二掌柜。
0: 赵先生，天津的行情怎么样？变化大吗？
1: 是啊，我已经约了崔经理，回头我们一块儿详细谈谈吧。
0: 哎，那好。哦，我到前面账房看一看。您休息休息。

0: 局长还没下班，您先坐坐吧。
1: 哎，好吧。我有点头疼，请你给我买一盒万金油，好吧？

0: 哎，怎么没有你们二掌柜的名字？
1: 他是张国忠留在大青山的人。
0: 大青山，大青山的人早就和台湾联络上了，怎么会到你这儿来呢？
1: 这我知道，是张国忠死后我托人把他找来的。
0: 老兄，这个人真是张国忠的人吗？可不能太冒险呐。
1: 这个人呐，我考察过很多次了，不但可靠，而且是把好手啊。
0: 好手，我们可不能因小失大呀。
1: 陶培元，我可不是为了扩充自己的势力啊。
0: 我没有这个意思，不过崔司令，这次上面特别指示，像这类事情我们曾经吃过亏的。
1: 那么你的高见呢？
0: 崔司令，这个人还是应该考察他一下。
1: 可以，你是特派员吗？请便吧。
0: 好吧。

0: 是你呀、啊？
1: 是，是我。
0: 你这儿挺好的啊。
1: 哼，好什么呀？耗子臭臭挺多的，都快要把我抬出去了。
0: 哦，我说你怎么没睡呢？
1: 请坐。怎么样？你要买的货摊好了吗？
0: 货？
1: 哼哼，嫌价钱贵吗？你真以为我商人？呵呵，有意思，说的商人话，穿的商人衣服，不是商人。
0: 你不要装糊涂，我是公安人员，我想向你了解一件事。你们的崔经理是个大特务，
1: 嗯，
0: 一直都在活动，特别是在韩战爆发以后。
1: 什么？韩战？我看你还是回到台湾换个舌头去吧。
0: 什么？
1: 什么？你应该说朝鲜战争，或者抗美援朝，在这儿说韩战。
0: 你倒挺机灵，
1: 把你那股奶腥味弄干净再来吧。出去，
0: 出去，
1: 别动。姓孙的，
0: 谁姓孙？
1: 你，孙世高，你拿着维尔逊命令来策动人马配合朝鲜战争，就是这么配合的吗？一位从台湾来的只有你，你以为威尔逊只给你一个人命令吗？
2: 哎，刚才不是说过了，都是自己人吗？这是何苦呢？
1: 我并没把孙先当外人呢。
2: 孙先上面派下来的，当然也不会拿你当外人了。
1: 对不起，
2: 老孙，各处的人今天都能到齐，你看什么时候开会好呢？
1: 越快越好。
0: 今天晚上12点，就在这儿。
3: 是破案的时候了。
4: 福克同志，你马上拍电报给各县，一起动手。
3: 好。
4: 刘明同志，你现在就到工商局去，把资历平递补起来。
3: 是。
4: 这是万隆山货站的地面图，部队12点出发，到万隆山货站把敌人一网打尽。
3: 是，
5: 崔经理，人都到齐了。
4: 知道了。
5: 是，
0: 既然到齐了，那就马上开会吧。
2: 现在开会，我这个地方还不太合适呢。
0: 哎，老崔，我正想改个地方呢，你看怎么样？
2: 娘娘庙有个地下洞，改在那儿好不好？
0: 好啊，那就赶快通知他们吧。
2: 好。老弟，开会改在娘娘庙了。
0: 娘娘庙那个地方行吗？
2: 那儿最保险了，有个地下洞啊。
0: 那好，我去穿件衣服去。走吧。
2: 嗯。

0: 你的这些口供还是老实的，只要你能彻底坦白，政府一定宽大你。
1: 谢谢，谢谢，我一定彻底坦白。
0: 好，你先静一下。
1: 嗯。

0: 陆州长，今天晚上去开会的特务，不光是崔西这个名册上的人，还有别的系统的头脑人物，是去接受孙石高指示的。他们要计划，他们要计划大暴动。
1: 诸位，你们潜伏到现在，就是要配合盟军以硬外合，两面夹攻。 现在，盟军已经打到鸭绿江边了，反攻大陆的时机已经到了。今天，我代表台湾总部，正式授印给崔司令。

0: 遵照台湾总部的命令，我们要马上开始行动。我来宣布暴动的计划。冯振辉，我委派你为第一支队司令，你率领这三个县的人马，五天之内拿下县城。
1: 是。
2: 陈处长，现在有三个县来了电报，他们俩的特务已经按名册全部落网了。
1: 好啊。都准备好了吗？
2: 都准备好了。现在是11:30，还有半个钟头就出发。
1: 好，
0: 希望你们四个支队要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刚才孙特派员说过。
3: 哎，老崔，这个会不宜过长。
0: 好吧，
3: 最好快点结束。
0: 哎，好，马上就完，马上就完。
4: 总而言之，希望你们大家要各尽职守，为党国效忠。大家还有什么话说没有啊？好，要是没有话说，那么我们就散会了。
3: 等等等等，老崔，关于武器弹药方面，他们还有点不大放心呢。你看你是不是跟他们说明一下？
0: 对对。
4: 诸位，这一点请各位尽管放心。武器弹药我们的盟军会用飞机空投下来，另一方面我们打开县城之后还可以得到许多的枪支弹药。
1: 同志们，出发吧。

0: 好了，我们散会了。
1: 等等，老崔，还有作战的配合问题呢。
0: 哦，
1: 我来补充吧。
2: 诸位，我来补充一点，就是作战的配合问题。
1: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两面夹攻。
2: 好了，话到这里为止。特派员，我看还是应该讲清楚。

0: 我命令，马上散会。
1: 糟了糟了糟了糟了，国安部队来了，
0: 我们上当了。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肉食江湖从来都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大块肉豪迈，骨边肉野性，而杂碎有多少人恨就有多少人爱。在食不果腹的年代，各路吃货使出民间智慧，愣是将曾经的边角料变废为宝，整成了如今的高端局必备，一日三餐皆可杂碎。清晨去汉江边吃一碗牛杂面，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午时在千年盐都，一场油与火的淬炼持续上演。而在开放第一城，仅凭一碗粥便可长夜销魂，召唤出独属于杂碎的死忠粉。这场名为内有乾坤的粉丝见面会安排

0: 就喜欢吃肥肠。
1: 吆喝啊，基本上一个月至少找到个两次嘛。
2: 心脏之类的那个叫啥子东西哦？
3: 肥肠很腥臭，
0: 你不喜欢吃？
4: 给个机会，杂碎江湖，保证让你热辣滚烫。欲知杂碎江湖，得早点，可不是早一点，您得先从凌晨开始。深圳坪山，世界名场的舞台，五湖四海的挑剔货依然逃不过被内脏支配的命运。在夜间一统江湖的居然是

0: 里就是黑夜中的灯塔。
1: 一碗热气腾腾的猪杂粥，
0: 深圳五个人，这间就有一个潮州人。
1: 一碗包罗万象的粥，征服300万深漂人，成为深圳夜宵界永远的神。
0: 捞捞捞捞捞一把杀猪刀！哈哈哈！啊，嘿嘿，小朋友，你不要怕，胖叔叔教你如何震慑猪。这个就是正宗正点的杀猪刀，骨头骨头，这个上骨、龙骨、大骨、猪肝，这个混肠，轻轻松松就溜出来。
1: 洪师傅，猪杂一把刀，当代猪肉荣，对猪的每个部位都如数家珍。16岁独闯深圳，靠着一把杀猪刀闯出半边天，就没给潮汕兄弟们丢过脸。
2: 就感觉他是比较那种搞笑的。
0: 这样说就不对了，
2: 搞笑又有点严厉。
1: 这位洪氏猪杂二把刀，洪师傅金牌女婿，
3: 这里玩那里玩的，很没有干一样城市的。
2: 我当时来我啥都不会，我连刀都拿不懂，不知道怎么切。
1: 是什么让浪子回头？是爱情吗？
2: 也不
3: 是，应该有一点吧。
1: 所谓一入情场深似海，老婆老丈人得一把抓。小哥从此与洪师傅双刀合璧，为身在异乡的食客奉上暖心美味。

0: 我最爱吃的。
1: 它的食材是比较新鲜，
2: 就是在最新鲜的时候，它就切下来。
3: 从杀到煮的话，不用15分钟。
4: 对洪师傅而言，得先有杂才有粥。广东人吃杂，鲜是底线。
5: 屠宰场距离我这里大概是800米左右吧。
4: 时间是新鲜的敌人，最新鲜的食材必须最先被搬上餐桌，随后就是内功心法，唯快不破。
5: 来，今晚我们两个人就来比赛，看谁干得快啊！
3: 1、2、3，开始。
5: 好，你是我的女儿，就是他的老婆，说一些公道话，谁快？
3: 你快，你快，
5: 我快。这些神经经脉全部都是活的，什么东西都是新鲜再去做。加上我们的猪血，也是我回老亲手做出来的东西。
4: 猪血、猪肉丸是潮汕风味的标志。哎，那会不会有味儿？
5: 没有花生什么臭味。
4: 用清水冲洗就能化身美味，就是洪氏去腥大法。
5: 洗猪肚千万不要用花生油，也不要用生粉，这样洗出来是自然的味道，非常好。
4: 说好的广东人不评广东人。轮到粥了，这碗粥虽是服务于这口杂，但潮汕人该有的讲究也不少。
5: 火要快，米要多，然后煮到它，我们潮州话说滚啊滚啊滚啊，再把这个生米慢慢慢慢的捞掉，大概捞掉2/3，车起来才会黏腻黏腻，好嚼好嚼呀。
4: 独在异乡为异客，作为第一代深漂人，洪师傅坚持每碗只卖15元，平价和新鲜是他抚慰食客的准则。
5: 农田以内的环卫工人可以免费来我这里吃。
6: 洪老板做的这个事情呢，是为深圳守夜人开了一个港湾。
2: 出差有经过这里就一定有来吃，新鲜原味。
5: 我们猪杂粥最大的特点，我们就没加任何什么添加剂的东西，一锅的材料下得饱饱满满的，每个客人都吃到他非常满意。来，小朋友，来，一个不够就再来一个，来。
3: 上道吧，
0: 这是我的。
7: 各位汉兄弟。

0: 如今的洪师傅早已不再需要每天亲力亲为。
1: 可以下班了。
2: 这家店是我老丈人一手创办的，不可能说毁在我这一代的手上，所以我肯定要有信心，也要耐心一点吧，把它经营下去。因为永兴是意思是
3: 它的寓意好听一点，他朋友说叫永兴，永远有金三个金，所以我们就选择了说叫肥老永兴。
2: 肥老的名号也还在，因为要保留下来。
0: 第一代开拓者总会把接力棒交给下一代，将味蕾的记忆延续下去。肥老永兴的不同在于，他传递的还有对每个人最好的慰藉。愿漂泊的人都有酒喝，愿孤寂的人都有回应。喝完这碗猪杂粥，天就亮了。

0: 关于襄阳的传闻总是从卧龙凤雏开始，以郭靖黄蓉结束，兵家必争。如今已成九碗中的涟漪，可牛杂仍在襄阳人口中掀起巨浪。早安，襄阳的吃货们！
1: 喝呀，们上去了，三去！哎，
0: 不，酒仙们，果然有点武侠那味儿。旧时襄阳城码头遍布，酒是唤醒码头工人们的晨间饮。作为重体力劳动者，一碗热力牛杂面，一口能量回魂酒，完美解锁元气满满的一天。据不完全统计，这里有超3000家牛杂面馆林立，家家不同味，
2: 同宗同源嘛，从口感到大致口味相似，只是很细腻的变化。
3: 特别比较独特的一个民间习俗就是边走边吃，
0: 遍遍有绝招，
2: 每家都有自己的算讲究在里面。
3: 还人就是蹲着个小板凳在那边路边在那里吃面条，然后吃完了换一个。
0: 今天要讲的这家，
4: 疫情的时候我觉得真是最开心的呀，天天都可以全都都躺平，也不操心，也没得生意，那儿恁多事儿啊，天天我真是不想再住了，我想躺平。
5: 老板来碗面。
4: 还有，
5: 老板来碗面。
4: 来喽。
0: 美丽大方的罗姐，牛杂界 OG 兼躺平 YY 爱好者。
2: 襄的这个面特色主要是集中在这边，就是樊迟一桥头这边，陈老巷那边。
6: 我早晚点吃，每天点。
0: 只因街坊邻里那句“早点晚点，每天都要点”，罗姐每日在这早餐江湖里仰卧起坐。嗨，43岁，正是拼搏的年纪。就该与这桀骜不驯的牛杂纠缠不清。混迹杂碎江湖30年，想要牛杂郎桑，罗姐靠3手足以定天下。第一手，食材考究。牛杂去油解腻，焯水去腥，不过是前戏小曲儿。真正的高手戏码正在罗姐的勺下缓缓上演。一般的师傅用冷水一激，牛肠紧绷难以启齿，罗姐改用温水轻抚，牛肠入了温柔香，柔软有劲味儿。
4: 选用了一副牛肠里面那种最精华的那种大肠，因为它贵些，而且口感好。
0: 中段肠为肠中上品，在高压作用下变得软糯 Q 弹，不同于小肠容易粉烂。辅以少量牛肺，加上秘制配料的加持，炒至收汁，这一口下去，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7: 不是，我的生娃子们都在这吃，
4: 吃的放牛骨头嘛，牛骨头放的多，它味道都鲜美。
0: 即便手握天财地宝，砸钱如流水亦不可少，良心二字才是点亮兴旺之火的密码。一锅牛骨煮起一锅肠，主打一个原汁原味。不是吹，这一口下去，暖的是胃，甜的是心。

0: 心，良心出品，这第二首够意思。等等，咱再说说这碗中翘楚，牛杂面汤底，这个也值得细品。在老襄阳眼里，一碗牛杂面精髓在汤底，牛油是主角，好吃到飞起。罗姐这碗如丝般顺滑，又带着几分恰到好处的浓郁，地道的让人直尖叫。姜末、葱段、洋葱末、郫县豆瓣加入牛油中共同熬制，这样熬出来的牛油汤底芳香扑鼻，来上一口，保你浑身是劲儿，走路都带风，比牛还生猛。
1: 如果全用那个青花椒的话，没得麻香味儿；全用红花椒嘞，只香它不麻。所以等两种搭配了才行。
0: 牛油汤底稳如老狗，罗姐却不止于此。第三首，口味变形金刚，清油汤底撇去厚重，又不失油香韵味；红油汤底，重体力劳动者的热辣盛宴。至于花椒汤底，麻辣劲爆，刺激一下欲罢不能。面对各路挑剔嘴，罗姐的内心 OS 是：牛杂江湖出高手，罗姐三手还留了一手。你见过凌晨4点的襄阳吗？

0: 工业化制面罗解不懈，每日现擀的传统窝子面虽然费工费力，但售价亲民不坑人，这是他最后的坚持。街坊邻里吃的是一口人情味儿。
1: 对于我是吃面长大的，所以对这种面喜爱更高一点。
2: 面条还可以，最西面，最西面。
3: 老板，来碗面。
4: 来喽。
0: 精面煮到七成熟，抖动，水分甩出，面身劲道，这样的面，历经热辣滚烫，不粘牙，不粘齿。
4: 这不是想把老传统的这东西保留下来吧？我弄点有竞争的东西，那根本都市场上立不了主啊！
0: 桀骜的牛杂，滚烫的汤底，筋道的面条，汇成这碗。入了口，紧了胃，那份不因人而异的用心，不为人知的努力，在这一刻都值得了。
3: 面条好吃得很。
0: 牛杂面味道厚重，黄酒正好杀一杀，
5: 那这样一口热的一口凉的，就这种很舒服吧。
1: 不过喝的比较多，然后一冲出门喝一吹就醉倒了。
0: 一口黄酒一口杂，酒气助力牛杂的霸道游走周身，彻底唤醒你的一天。做杂熬料卖面卖酒，日日如此，年年不变。罗姐也从黄花少女熬成了婆，这样的工作强度，不想躺平也难。
4: 叫我再选择一次了，我绝对不再面面吃了。
3: 来
4: 喽！哎，
6: 先是咱老娘这人走，他老娘没走了，让给他姑娘也接他的班，在那走。
7: 不提开转圈开转圈，我昨儿不跟你说了吗？开转圈赔了吧？去年那时候嘛，估计赔了个两三万那时候。做生意，今儿做一点还一点，做一点还一点。怪好那时候，老叫他回来再助他补。啊，老强嘛，不想回去嘛。
4: 说不遗憾是假的了，肯定是有点遗憾了。也许上学了都不会是现在这种生活了的。
0: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罗姐终于迎来了自己的躺平时刻。牛杂 OG 切换成美美搭模式，生活中的蝇营狗苟啊，瞬间抛之脑后。都说小城往事多，时光也慢，但和大城市一样，每个人都会困顿在自己的烦恼中。有人奔波劳累，有人夜不能眠，而如何面对烦恼，却把人分成了很多种。在小城襄阳，快乐的

0: 方式有一种，一口牛杂，一口碳水，半斤黄酒下肚，就能重启新的一天。各位下水界的宝子们，清晨一碗小火慢炖的牛杂面，顶多算是前菜级别的小清新。中午了，到自贡的地界儿，必须来点热情火爆的。不着急，让子弹飞一会儿。
1: 来嘞！
0: 老谢桥头抄手，人狠话不多，十秒就出锅，优雅，实在是优雅了。等等，太快了，没看清，那再来一遍。一遍不够，再来三遍。是不是分不清了？这三道看似一样，其实内有乾坤。自贡盐帮菜，鲜到爆，辣到跳，口味重，创意多，是川菜中的神级代表，厨神遍地，高手如云。而桥头三嫩能在卧龙凤雏中跻身网红头牌，吸引一众博主打卡探店，必然有流量推手。

0: 信。
1: 还有
0: 正常的不能信。有没有很多失恋的？
2: 怀揣巨款，游走于市场之中。
0: 啊，对，
3: 刚才我领的。
4: 刚才游总。
0: 啊。
4: 也还有。游嘞。
0: 也好嘞。
5: 游嘞来哟。
2: 四处招呼，熟悉的仿佛自家后厨。这是40年的人脉积累，在这儿，老谢的人气可不止10秒。
6: 快好多年，
7: 哎，
6: 我们几十年了喽，几十年我十多岁，我22岁一直到现在60多。
4: 10多年了，有吧？
2: 老谢的助力伙伴，桥头买手。不过这买手也不是那么好当的，即使有10几年往来打底，谢晋元每日仍会抽检。
4: 那有什么撇的那就不要，我退了嘞。那一个新鲜，二个材料好，全部是好的，没得撇的，真的撇了都不要，都要退了。
2: 老谢打好食材基础，儿子小谢把持刀工技法，桥头切手了解一下。三嫩处理绝非易事，腰花90度垂直下刀，刀刀入理。猪肝追求极致轻薄，片片透光。肚头嘛，没那么讲究，简单花刀后切为小块。
8: 就是这个样子，那要是有点斜度，抓起出来了，那花子就暴击出来了，前30年了吧。
2: 对于切墩暴力美学制造机谢斌而言，只有抓好分类处理这件小事，才能保证10秒出锅不生不老。老谢钦点的桥头切手，让自己的10秒转炒大法笑傲江湖，可谓上阵父子兵，30年切切切，力保三嫩红红红。
9: 桥头三嫩是首选，
10: 巴适，你说巴适，
11: 专门慕名而来，开了200公里过来吃这个。
12: 微信朋友圈有人晒过这家店，
13: 就网上看到的，
9: 抖音上。
14: 常来拍视频呐、
15: 啊，哎，啷个？
14: 喜欢拍抖音的啊那些，他都是会在这儿来拍。
15: 感谢网络宣传。

0: 在网红还未兴起的时候，老谢以良心当秤，手艺为持，默默耕耘小店。几十年的坚持让小店成了桥头的网红鼻祖，而这份坚持的源头是
1: 这抗美援朝的纪念章。
0: 如今94岁的谢老爷子，当年战场归来，在大众食堂掌勺，食堂散场，他又经营起这家小店。
1: 我看到在这眼瞧，我就去说到去整一下，我让找到那几次，哎，做了一个好人，那个再一个，哎，再来一个，哎，再来一个，那我说还对呀俩，就那子起头。
0: 军旅生涯磨砺出的严苛落在儿孙身上，变成了35年采买，事必躬亲，30年切墩儿，不动如山。原来这才是顶流三嫩的终极秘密。桥头买手，桥头切手，幕后推手，三手撑场，才有了谢信元这一手10秒转炒。天然气加压成就一把猛火，菜籽油混合猪油打造复合滋味。三嫩小姐，您的护理时间已到。一勺水淀粉，避免高温之下水分迅速流失，鲜嫩不在。3种辣椒猛叠辣味 buff， 自贡井盐，谦卑低调。三嫩配料准备就绪，还等什么？等温度到位。下锅，开转。三嫩与配料颠倒乾坤，逆袭翻盘。看着是10秒出锅，烹饪在上桌后仍在继续，热油继续给食物加热，持续给三嫩上强度。想要吃到最佳口感，您得不惧高温，尽快入口了。
2: 炒这个三嫩嘛，它速度快，时间短，这个叫技术了，他们拿得很好，所以说这个菜出来又新鲜又嫩，恰到好处，刚刚好，就是这里卖了的，
3: 配着饭吃，那简直好，随便包出来。
0: 72岁的老谢，网红光环加深。台前一站，锅铲飞舞，10秒转炒的每一次华丽转身，背后是3代人的火花四溅。家族传承永远不需要什么仪式感的使命，从味蕾出发，从记忆出发，美味就足够出发。

0: 没有一日，谢晋元要卸下网红身份离开灶台。关于桥头三嫩，谢斌又将展开怎样的新番？我们拭目以待。再过几年，老街即将拆迁，罗姐人生躺平的终极目标也快了。她对世界的憧憬与未来的期盼，随着时光的流逝变得越发强烈。肥老将抚慰异乡人的任务传递至女儿女婿手中，扛起父辈大旗的小两口不敢懈怠。不过有退居二线的洪师傅为小年轻们保驾护航，想必一切会容易许多。
1: 本来不用美人就很美啦，
0: 与主流肉食不同，杂碎不过边角料一枚。死忠粉们秉持着爱你不被定义，爱你镌刻记忆，爱你披荆斩棘，让曾经的暗黑料理翻滚逆袭，用最平民的滋味征服最刁钻的脾胃，至生活中那不起眼的味道，平凡亦可盛宴。江湖菜馆，咱们下期再见。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吃肉爱豆圈，讲究各美其美，有对颜值爆表的小鲜肉一见倾心，自然就有钟情于时间锤炼出的硬汉美。
3: 我该多香呢，
4: 谁好吃谁香，
5: 酸酸辣辣开胃。
2: 腊肉，肉中老戏骨，满满都是岁月沉淀的味道。要称霸饭圈，老炮们各显神通，披荆斩棘。
6: 三样辣菜我最赢，
7: 切切来小阿秀好不得，
8: 我就要做女强人。
2: 有在云南靠腿吃饭的，也有在江南水乡用酱美黑的，还有在湖南凭借烟熏爆炒上才艺的。只有这样才能解锁那满级肉香。让粉丝们感受肉的风韵究竟有几番犹存。哥依然还是你眼中的宝藏男孩。

0: 你觉得呢？
1: 快老腊肉了吧？
2: 年纪还轻嘛，哎，肯定小心肉啊，
3: 老大肉才有味道了。
4: 小鲜肉，
5: 小鲜肉吗？
4: 这两者之间吧，
6: 老腊肉跟小鲜肉中间的那个吧。
7: 各有特色，
4: 各有各的味，烟熏的那种。
8: 我欢吃火腿，因为火腿它的配菜可以配火腿木瓜鸡。
9: 火腿是时间带来的礼物，云南火腿风味浓郁，肉感丰腴，是中华三大名腿之一。云南各地偏爱简单烹饪，一口原汁原味奠定了主流吃法。而论高阶搭配，则隐藏在乡间角落。云南临沧，一种火腿、木瓜与鸡的奇妙组合，让老饕们欲罢不能。

0: 金锁对鸡要求不低，只有肉质紧实的山间走地鸡才能搭配火腿焕发美味。214国道旁金锁的小店几乎天天爆满，能让吃货们千里迢迢而来的必然有两把刷子，去看看。
1: 火腿没关系，好吃吧？
0: 好吃。那咋做的？
1: 因为我有秘制调料。
0: 讲究啊，哥。
1: 这个调料我是专门为我老婆调制的。
0: 哦，那我得看看。
1: 全世界就只有一份啊！你别过来，你别过来。
0: 锁嫂店内大掌柜兼口味出品总管。
2: 这个火腿木瓜鸡啊，我老婆不断给我意见，她让我把这个美食就是做得优秀了，不是她也就没有我事业和人生的。
1: 阿哥阿妹来找君子，君子君子找不着路是路滑。
3: 不说一流吗？三流还是算得上。
2: 这种媳妇的话，真的，金上银山都不换。
0: 所谓火腿爱鸡，锁哥宠妻。二位火腿侠侣的浓情蜜意，简直。

0: 眼睛溜了溜了，不如好好看看火腿。
1: 看出大小，
2: 要用高度白酒腌制，一罐面。
3: 做火腿需要一个炼造的过程。

0: 我表现的是大堡上做火腿做的最攒劲的一下。我的火腿是我表姐亲手腌制提供给我的。我今年34岁，我表姐做火腿如果年限比我的年纪还大。
1: 一年以上的云南溜达猪，腿部尽显丰腴健美，海拔决定着锁颜量。金锁家乡乌木龙海拔1500米，相较高寒地区的烟熏火腿，盐分更足，口味适中。白酒均匀涂抹，持续挤压排出水分。接下来交给时间加持。

0: 细密的霉斑是品质的象征，风干至少一年的成为入门款火腿，如果能晾到第三年，将有机会竞选极品大佬。如同月球表面的质地，引人遐想。本地人用木针测验，一针清香，上乘好腿无疑。切开火腿表层，内里肉色鲜亮，油脂莹润均匀，纤维清晰可见，这颜值有着不输鲜肉的视觉冲击。关于火腿与鸡的故事此刻继续。云南人吃鸡讲究五脏俱全，山野风味得牢牢锁住，盐、生姜、胡椒粉、料酒腌制入味。火腿切成厚片，一片够西班牙火腿吃上一年。菜籽油烧热，草果提香，火腿片油脂丰富，彰显着浓郁醇香。与腌好的鸡肉轻轻一搭，便能将整道菜的鲜美度提升至新高度。白酒去腥，收紧火腿和鸡肉表皮，让口感更加紧致。持续翻炒，让调料被食材充分吸收，山泉水没过食材，继续炖煮。在云南众多酸味水果中，酸木瓜的感染力绝对稳居第一梯队。汤底烧开20分钟左右，加入酸木瓜片，在一锅油润厚重的基调中增添清新酸爽，实现丰富而微妙的平衡。一把小米辣画龙点睛，以火腿自身的咸香和腌制鸡肉的调料为基底，不再额外调味，继续炖煮5分钟，出锅前加入葱段，简单而玄妙。叮咚，打卡收工。
1: 这个酸酸辣辣很开胃。
2: 火腿那种的话，主要它有这个时间的积淀在里面，吃的话就很香。
0: 火腿的油润被酸汤包裹，入口有欲扬先抑的递进感，鲜嫩的鸡肉吸收酸木瓜的清香，丰富且平衡。哎，说好的火腿侠侣，这火腿木瓜鸡都做完了，咋不见锁嫂？
1: 火腿木瓜鸡配我做的蘸水，咱吃的好吃。
0: 这一口非常临沧，这道菜究竟有多好吃？有请金锁小女儿小宝亲自告诉你。早起逛菜场是金锁夫妻俩的约会日常，只是二人的甜蜜通常要以女儿的狗粮作为代价。从两小无猜到为人父母，二位火腿侠侣熬过了时间，拥有了生活的新篇章，不知情何起，白首不相离。在临沧，这样的爱情故事还有很多，如同一条陈年火腿，愈久弥香。
3: 喜欢吗？

云南火腿是物资匮乏时点亮味蕾的智慧火花，而到了江南水乡，温润多雨的天气着实让人内心烦躁，但却带来了以咸酱闻名用于保存的酱货美味。绍兴人眼里万物皆可酱，酱萝卜，酱香肠，酱鸡。

象鱼，哎，似乎还少了点什么。这只麻鸭形体健硕，毛色油亮，眼神中却显露出一丝忧郁到绝望的气质，或许是因为它出生在绍兴。酱鸭，绍兴酱货宇宙中的杰出代表，

0: 小燕姐，全绍兴最具松弛感的老板。
1: 冰淇淋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来。用来打包点东西，他就不肯收钱。
3: 他老是不让我们买单，
2: 我们不敢过来的。
1: 就你个贱货，平凡吃。哪知道刚多你手里是个好的，好，去吃。
4: 天天免单，这里几百免，那里几百免。我说你一个月免单得好几万块钱。
0: 免单加随性经营，小燕姐的松弛套餐给吃货们带来了最大的情感慰藉。
1: 进来吧，进来吧，里面有位置。
0: 所谓千金散尽还复来，但这套松弛套餐的核心主菜还得是吃货们的心头号——酱鸭。
5: 真好吃！
6: 来这吃的就比来这吃的饭。
0: 麻鸭食材虽好，但也需要灵魂酱油汁的浸制，这样的酱鸭就能成为美食中的天花板。老陶，小燕姐从零起步的革命搭档，一手酱油大法能解锁绍兴酱鸭的独特魅力。母子酱油，康熙爷时代的老网红，用上一年的老酱油泡上新一年的发酵酱饼，两者合体闭关修炼两年，压榨出的酱油咸甜炸裂，渗透力拉满，层次丰富到让人怀疑人生。绍兴北纬30度的酱香秘境，微生物发酵的快乐老家，天下酱业无不说绍，谚语一出专治各种不服。绍兴的街头咒语，母子酱油在手，天下美味我有。搭配九味香料，再辅以黄酒入锅，奠定最地道的绍兴灵魂。炖煮30分钟，散发的香氛炸弹，是对味蕾的灵魂拷问。在绍兴，有人会用炒熟的花椒盐先把麻鸭腌制一天。陶师傅不走寻常路，偏爱自然风干、原始滋味的清新路线，请经过初步风干的麻鸭直接入炒，在静候12小时，美味即将升级。

0: 身体构造被利用到无孔不入，也就难怪绍兴麻鸭总也摆脱不了忧郁气质。风干来自风的自然 SPA， 日晒太阳的专属美黑课程，发酵微生物的深夜狂欢，氧化则是时间大师的魔法时刻。只需短短五天，让人灵魂出窍的独门香气足以满城飘香。肉质紧实饱满，油脂丰富，终极绍兴味道已然在招手了。终极乐声主打一首大巧不工，清蒸40分钟，大功告成。刚蒸熟的酱鸭弹性十足，汤汁丰盈，打破对酱货惯性认知的嫩，这是第一轮的感受。紧接着，细腻紧实的肉质为口舌带来新一轮快感。
1: 谁好吃？谁香？
2: 爽，很香。
1: 特别入味，肉特别紧致，
3: 汁水比较多一点，比较软一点。
0: 酱鸭的美味无法满足绍兴吃货，不着急，还有一套周边套餐，了解一下。对于笋，绍兴人不分四季爱得深沉。酱鸭蒸边笋，灵魂酱汁浸润到笋里，酱香浓郁，缓解了酱鸭的咸味，又增添了一丝

0: 即便松弛如燕姐，但谁还没个紧绷的过去呢？
1: 像前面看了三家都是亏的嘛，啊，我们绍兴人说就交学费嘛，反正交了三次学费。健康更重要，钱赚来是花的，不是看，应该去，吃点美食啊，那个去外面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没有什么所谓的天生松弛，一切不过是熬到了春天。人生如登山，目的不是山顶，而是不断向前。如今，小燕姐走路带风。轻轻松松上一山过一山。
2: 不客气不客气，我不能那个少你的，多少就多少。
0: 这是时间带来的味道，也是岁月留下的味道。全国辣味千千万，论烟熏猛火天花板，我只乎湖南。湖南辣味三兄弟，大哥湘西腊肉美名扬，二哥浏阳辣味合蒸思故乡，至于三弟嘛，这个形似手雷的圆球为何乱入？果然一到湖南，这画风有点儿。古城邵阳，很哥很嫂很总的地盘，看这气势够狠。阿强、永强、红强、步步强，看这招牌果然够强。而敢在此地界取这三个字的，可谓是又狠又强，来头不小。

0: 此身材瘦削要跟强胖子联系到一起？
1: 我从小好强，要做女强人，现在做生意也要做更好更强。
0: OK， 非常适合。
1: 需要了，都需要了，来需要空姐了，给你摆个小桌子，不用买个小桌子了。
2: 我现在在哪里？
1: 赶快弄来，赶快把它做。
2: 多
1: 点，慢点，慢点，白骨拿去设置。哎，对。
0: 强胖子创始人红姐，纵横江湖21年，女强人的世界不需要柔情，只需要搭子。
1: 好了，姐姐，来撑一下，还有大一点的不？腿底下，切到这一块。青菜、野菜你安排给的不？
3: 安排的。
1: 安排完了野菜。
0: 老李，红姐的生活兼事业搭子，二人联手主打一首邵阳辣味。一道猪血丸子炒腊肉，就是流量密码所在。
4: 香。
0: 总分题，猪血丸子到底是用什么做的？没错，当然是豆腐。老豆腐经历了2个小时的极限瘦身，去除水分，变成质地松散、嫩滑 Q 弹的黄豆腐，等待辣味变身时刻。龙大姐，红姐的辣味搭子，看她要强的眼神就知道是一把好手。油脂肥厚的新鲜。

0: 五花肉切成肉丁，为猪血丸子奠定肉香基调。黄豆腐登场，经过不断揉捏与打磨，化身细腻绵密的豆腐泥，
1: 放到手上的那个感觉就好像糯米一样的，就是这样的，糯米一样只能够粘在手上就可以了的。
0: 五花肉丁与黄豆腐泥相遇融合，在盐的催化下逐渐融为一体。铺垫了这么久，该轮到主角登场。新鲜猪血不等人，做猪血丸子的猪血不能凝固，不能结块，必须要现杀现放。新鲜猪血与满载肉香的黄豆腐泥反复揉搓到完全没有颗粒感，丸子成型，略微风干，静候升级。猪血丸子就位，只待腊肉加持。邵阳人偏爱腊五花，五花肉切成厚度5厘米左右的长条，抹匀食盐。接下来就轮到湖南腊肉的烟熏大法了。
1: 天气好热，太热了，只熏过多久，留着两三天再熏。
0: 锯木灰烟量的稳定是决定腊制品质量的关键。熬过烟熏火燎，邵阳的终极版腊味即将让吃货们回味无穷。在邵阳制作猪血丸子，靠的就是这群心灵手巧的妇女，就像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如果急躁，想少于7天时间，则无法体会到丸子的香味。
1: 你也没去学耍，我也没去学
2: 耍。
0: 自少女时代结缘至今，腊味姐妹平日里为生活奔波忙碌，只有一起制作猪血丸子时，才是一期一会。
1: 还是想跟他们哥哥清早起来散步子，锻炼一下身体子，跳广场舞子。你喜欢唱歌跳舞吗？
2: 我喜欢了，跳了，慢慢的跳了。
0: 没有家长里短，没有谈笑往昔，只有女超人背后的柔情与自勉。
1: 我是想，我是真的是想。
0: 腊肉经过时间熏染的强化训练，水分析出，展现出更加醇厚的油脂光泽，诱人垂涎。而猪血丸子则生出了几分生人勿近的顽皮气质，内在美亟待开发。焯水后的猪血丸子和腊肉切成大块，内里色泽红润，香醇诱人，被猪血裹挟的肥肉是精华，浓重的烟熏味稀释掉油脂的肥腻感，油润的香气将尽情释放。猪油起手，大火猛攻，丸子和腊肉胜利会师。蒜蓉干辣椒依次投入其中，小火细做，几番碰撞将创造新的风味层次。出锅前一把大蒜叶，实现从视觉到味觉的全方位平衡。

0: 我们上阳市就喜欢吃这种烟熏的产品，这个肉质紧一点，扎实，
1: 这个烟熏感会重一点。自己家里做的话，可能烟熏感没有这么重，而且他们炒的这个料啊，会比家里炒的好吃一些。
2: 辣味如邵阳老城一般，风韵犹存。常年操劳，红姐早已磨练出烟熏火燎魂不怕的气质。卸下女强人的光环，生活中仍会指点江山，把家庭琐事安排得明明白白。步入中年的红姐即将开启新的计划，女强人已不是第一目标，养养鸡，种种菜，晚些时候再去邵阳以外的地方看看。
3: 铁，自己做的铁。我也从来没喂过，试着喂一下鸡，感觉一下农村的生活。这里我女儿她喜欢这间卧室，她就带有阳台，女孩子反正喜欢阳台这个东西。

0: 间改变了肉的样子，也改变着红姐的人生。这是岁月沉淀的独特魅力，令人回味无穷。临放假的前一天，正值小燕姐生日，一个随性的假期，一次简单的庆祝，便是为更好的生活蓄力。
1: 祝大家都平安、健健康康、快乐幸福。
0: 能把任何活动处理成约会的两口子，最热衷的就是上山采菌子。二人世界里，媳妇儿迷金锁，自然更不会放过诉衷肠的机会。金锁答应女儿们不再撒狗粮，才换来一次难得的家庭合影。时间是调和美味的大师，有人热衷于升级后的醇厚留香，也有人顺着味道寻找生活的含义。三餐四季，走走停停，人间烟火，岁月不息。历经时光的修炼，才恍然大悟，嚼嚼咽下的不只是美味，也是生活绝味。江湖菜馆，咱们下期再见。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烹肉技法千万条，唯烤制上第一条。从全坑去火到煎刨烧燎，外焦里嫩的奥义，藏不住的深层诱惑，让吃货们的 DNA 瞬间暴动。
3: 烤得特别入味，
4: 吃一号 BBQ 牛逼。
2: 往科学了说，烤能 C 位出道，靠的是美拉德那波神操作，直接点燃多巴胺小宇宙。一口下去，难以抗拒的焦香瞬间触发大脑的奖赏回路，带来口腹与精神的双重满足。一句封神了，解锁快乐源泉。

0: 烤肉，烤肉，烤肉，火锅，烧烤，铁锅炖。
1: 梅拉德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梅拉德是什么。
2: 听不懂，马德雷，没事，你也别走呗。
3: 梅拉德版，
0: 梅拉德，梅拉德版呀？那我不知道，
1: 不明白，梅拉德。
4: 论烤肉江湖，咱大东北敢称第二，那称第一的，
5: 嘿嘿。来，给我打
4: 在东三省的地界儿，齐齐哈尔才是那个真大哥。占地4万多平方公里的齐齐哈尔，拥有超过20000家烧烤店，平均2公里就有一家。国际烤肉之都，不是白叫的。不过，真正的国际范儿还得往咱屯子里钻一钻。率先出场的是这架兵器的主人，追求完美的衣服。
6: 这都是专门切肉的，这尖刀来剔肉用的，这是剔那个小骨头，肉里面小骨头那个。这个刀不能总用，隔个20分钟换一把。你总用这一把，它都不坏了。这个刀原来这么宽，

0: 10、13、16、21个。
1: 正是凭借这21把趁手刀具，姨父才能在肉山肉海里杀他个七进七出。
0: 这个就用穿大片串用，这个可以上烤盘。冻一下子切了完以后，就跟拍酸以后了，切入的薄厚都均匀。
1: 看看，这都是姨父为你打下的江山。
0: 完美 ，OK， 漂亮。
2: 他不会是处女座吧？
3: 不知道，我不知道啥座。这个座咱不懂，咱也没整过呀。他可会挑了呢。
4: 他有洁癖，洁癖的严重，差一点就不行。俺俩就用这饭店吵架，就赶来胡同有一丁点埋汰的，他得让你抠出来。他不嫌你累不累？
5: 丈夫扫一个月得扫坏那好几把，一天没有扫个10遍8遍的。
0: 开饭店你不整干净的也不好。
4: 那他有点太洁癖，你知道不？
0: 我这不属于洁癖，我这属于爱干净吧，爱干净吧。
1: 重度完美主义患者亲自操刀，真正的干净又卫生，让您吃得更放心。
6: 非常好吃，就是这个感觉跟其他地方不一样。
7: 吃完他家的肉是在顶级了，
8: 在别人家吃的咬不动。
0: 肉必须得上1等1的好肉，必须肉的质量得把关。你开烧烤没有好肉，记住永远没有回头客。
1: 齐齐哈尔烤肉，在姨父这儿精髓就俩字儿：雪花。这儿咱不玩虚的，直接上鲜牛。咬下的每一口都让你吃出草原的自由与豪迈。
9: 你说都带毛的带皮的，你说谁能看见里面什么雪不雪花？你就偏要求雪花，现在你要能瞅出雪花来，你这就是透视眼。
0: 没有花明天继续，再做这个，这家也不错。
1: 姨父选用的牛名为安格斯，接轨国际，遥远欧洲的血脉，长在老天爷赏饭吃的黄金纬度上，中西合璧，不可思议。
9: 你就这么多家吧，你家是最难伺候的。
0: 我以前倒过10多年牛呢。
1: 这专业对口了不是？
0: 只要肉好，你怎么烤都香。哎呦，他妈300多斤呢，太沉了。
1: 肉的品质是店内核心 KPI， 老杨常年饱受姨父的 CPU， 不是顶级肉他都不敢往这儿送。
9: 我们俩合作这么长时间，个人感情非常好，但是在货的质量上这一块呀，他要求非常严。就是我父亲事儿就挺多，后来我发现了比我爹事儿还多。
0: 这都是真事儿，你知道吗？我跟他吵过，我你再送这样肉，你给我滚犊子，以后别来了，肉我一点不要肉。从这以后就知道我用什么肉了。
9: 他对肉非常专业，他是我接触这么多就是开店的老板，还有就零售卖肉的这一块，他是最专业的。
0: 那就是我要的标准。
1: 在东北，炭锅是标配，带孔篦子是顶配，牛油润锅是绝配，接下来就是香煎。我太急了。原切牛肉噼啪作响，高温唤醒安格斯牛的每一寸肌理，在褐变反应下不断释放浓郁纯正的奶香，让食欲可持续发展。3口5口下了肚，保证你吃了这顿想下顿。
0: 漂亮吗？那就是我要的标准。
4: 啥子要求完美？没有妈不要求不完美的，我的就是大大咧咧。
1: 姨父有姨父的标准，大姨有大姨的体系。你有我有全都有，该出手时就出手。
4: 就是看，就是搁刚才搁点味精、紫兰粉，稍微少许蚝油和咸，完了就材料油不要太多，就是这么多肉，一勺多点就可以。吃的是肉香的味儿，奶香味儿。
1: 差不多的大姨拌着差不多的肉，这道菜看似复杂，其实不简单。黑土地的纯正豆油，国际范儿的精选牛肉，水灵灵的河。

0: 题，美味易如反掌。
1: 看，这个是特殊的，又特别香。
2: 我从河北专门赶过来的，
3: 那是吧？
4: 回来第一件事情，我觉得我都是上豆大天肉来饱餐一顿，
5: 确实名不虚传，嘎嘎香。
0: 二十余年的老店怎能没有属于自己的隐藏菜单？一般人大一不告诉他，我不是一般的，我是二班的。大一你看，哎呦
1: 妈呀，来看看啊，这是限量版的牛肉啊，这个一个牛身上也就出四五盘，这小牛腩排就这一盘，反正知道的就给两盘，不知道就拉倒。
0: 上脑心儿，小肋条，牛腩盘，细腻的肉质，均匀的油脂，上了烤盘滋啦一响，香爆全场。
1: 齐齐哈尔芭比 Q 不白给。
0: 想要给这绝美烤肉来个灵魂加成，别急，一勺一排秘制辣酱，香出新高度。至于辣酱的配料，苏子叶烤肉必备神器，大宜自种，能供应夏秋冬三个季节，现摘现吃。苏子叶特有的药香与肉香交织缠绵，至此齐齐哈尔烤肉完成最后升华。好，请老铁们开始你们的表演。
6: 辣吗？
2: 好吃。
3: 不信你来尝尝。
0: 切肉、收拾、看衣服、点单、拌肉、敲大姨，完美和差不多，风风火火半辈子，屯子里的肉香也飘了二十余年。
2: 一个
1: 强迫症，一个
2: 什么
1: 洁癖。
2: 这人吧，心眼好，说话刀嘴豆心，就是我性格就是有点内向，不愿说，两口子凑合就有一个能说，有一个不能说的。
1: 哎呀妈，刚开始受不了，真干呐。现在他妈岁数大拉倒得了，你咋就有一个容忍的？要不容忍，这家不就散了吗？
7: 别看我咋咋呼呼的，我老公还是天，我是地。
2: 也不是说是谁是天谁地，在一起凑到一起就是都是一种缘分。
3: 当着外人拥抱过吧？
2: 这拥抱
7: 没有，好像在我们那个年代好像是没有。
0: 大姨对姨父口嫌体正直，姨父也被大姨迷得团团转。果然没人能逃脱真香定律。篦子上一次次迷人的变换，是肉的变化，亦是人的变化，有过吵吵，也有过稀罕，最终香就完事儿了。
8: 豆豆大片肉，
0: 中国胃偶尔也得开开洋荤，一路南行至首都北京。在这个有容乃大的城市里，什么新奇玩意儿都有。可这藏在林子里的烤肉店，咱还是头一遭见。环昌平皆山也，山行百八十里，有村藏于峰峦之间者，北庄也。
9: 这里有的肉，你们家的饼。
10: 大爷，这附近有一个烤房，您知道吗？
11: 就是车南边这儿。好家伙，人可多了。黑山烤肉，
12: very good， 我已经整不动了，我吃太多了。
0: 一美式烤房立于村中，名黑山也。那做烤房者谁？

0: 这么朋克，和这村子有点格格不入啊。这个年轻小伙与这个突然热闹起来的地方，引起北庄村退休大叔大妈们的关注。
1: 周末时候人确实多。

0: 你这一天来，你停那停车，最多时候来过500多辆车。
1: 妈，光当院就能闻见，光院子里就能闻见。
0: 玩儿顾着。
2: 十号贝克请餐。小娜，包间客人来了。
3: 您的餐齐了，
4: 谢谢您。
3: 没事。
5: 来第二次了，味道不好吃能来第二次吗？这么远，
6: 开了一个半小时从城里来，就奔着这口烤肉来的。
7: 在北庄村开烤房的头一年，食客往来不绝，老方既当主厨又当服务员，焦头烂额是常事儿。
8: 姐，外边这里边有桌。
7: 忙不过来的老方灵机一动，请村里的大叔大妈来店里工作。
9: 第一个员工就是村子里的大姐，我的房东。然后接下来其他的同事也都是，村子里我们的街坊啊、邻居啊，然后大家互相介绍啊，这样子的。
7: 这能行吗？
10: 我跟他修了都1年多了，啊，可是开这个修可不敢下手嘛，怕糟去了嘛。
9: 现在都没问题了，现在那个刀啊，很快的，我追不上他们的速度。
10: 还可以吧，
9: 比我棒。
7: 老方选择的安格斯胸大肌，堪称全牛最难驯服的部位。肌肉纤维粗壮坚硬，结缔组织盘根错节，要让这样的牛肉 juicy 起来，很有几场恶战要打。 Round one， 率先迎战的是黑山烤房荣誉修手红姐。厚度不足的部分没资格参与战斗。 First blood， 脂肪层削至5到8公分，在炉内变身脆壳护住内里肉汁。黄金分割弧度保证果木烟雾畅行无阻，熏得通通透透。
9: 薄的肉实际上在熏的10几个小时里它会变脆变硬了，我们必须把它修掉。
7: Round two， 最佳口味调教老方亲自出战。芥末酱开疆拓土，青海湖盐、黑胡椒撒豆成冰，但真正的恶仗还看今宵。 Round three， 决战烤炉之巅。前6小时裸肉慢熏，苹果醋申请出战，1小时一轮脂化反应，胸大肌一定香透半边天。
9: 在冰炉子的过程里面，你要非常关注那个炉火，炉火最后的反应就是炉温，啊，炉温最后导致了肉温的一个变化。
7: 持久战专家枣木，热量输出稳如老狗，保证均匀受热，令天果木清香。
9: 就是炉温，不能让它突然间上去，然后突然间掉下来，所以一定要让它按照我们想要的这条曲线，什么时候让它慢慢的起来啊，什么时候让它保持平稳。
7: 6小时后，牛胸再次披上外套入炉深造，等待解锁美拉德新装。车轮战后，安格斯胸大肌早已服软，离 juicy 仅一步之遥。温香醒肉，最终创造出令人难忘的软嫩爆汁。K.O.
3: 单加一份牛胸，一个玉米，单加一份饼皮。
10: 这是您的是吧？
3: 7号的。
10: 这块肥肥的，这一块肉啊。
3: 您的餐齐了。
11: 特别好，就是烟熏味儿很浓，
6: 很多汁，很软烂，烤的特别入味儿，不虚此行。
12: 傍晚，而且在我们圈子业内还很有名哦，特别是现在这黑山烤房的开头，直接名气响当当哦，我们圈子人争先恐后都要来吃一下。
9: 我以前是在媒体工作的，后来又开始自己做设计公司，好多年前就有那个小理想，有一个小门脸儿卖这个 barbecue。
7: 说干咱就干，离开媒体的老方从 CBD 来到了 VDG， 用德克萨斯烟熏牛。

0: 打破北庄村大妈们的退休日常，带来 America 的文化冲击。
1: 绝大部分的同事都是本村的村民，就大姐们会主动的会去解决很多问题，就是远超出我的想象，喜出望外的状态。我是开了一个菜馆，结交更多的好朋友，我学习更多的一些经验，我见到一些人生更多的体验。
0: 对于现在的老方来说，提前实现 BBQ 的理想或许已不是最值得高兴的事情了。
2: 我觉得大伙儿都没把当外人。
3: 小张姐，
4: 我是。
3: 小新姐，哎，二姐，
2: 我们的大神，
4: 嗨。
0: 美式烤肉与中国乡村，都市精英与退休大妈，这样组合带来奇妙的化学反应，更让老方跃然乎其间也。嗯。在北庄村，黑山烤房的烤肉早已超越食物本身，它将不同背景、不同经历的人们串联起来。
5: BBQ！
0: 这一切的美好与珍贵，都源自于一次次慢火熏烤中的相逢、相知。
5: 黑山烤房，德克萨斯 BBQ！
0: 世人都道烤肉好，对于老广而言，还有烧腊忘不了。烧鸡、烧鸭、烧排骨，还有烧鹅，别忘了。早知道佛山人民吃得好，但不知道吃得这么好。这家火遍珠三角的烧鹅店，藏在佛山城市边缘的胡同里。这家店到底有多好吃？接下来把话筒交给洲际烧鹅推广大使。
6: 叔叔，你们有没有吃过我们家的烧鹅呀？
0: 没啊。
6: 没有的话，你可以去我们家尝一口，我们家就在这。
0: 好啊好啊，
7: 你们来吧，就在这儿。这个是我爷爷，他是把那些肥料装进那个鹅里面的，你看。
0: 一只鹅在与炉火展开较量之前，还需要一点点料的帮助。关于这一点料，每家都有自己的独门秘籍。周记呢，五香粉末跌跌撞撞入了鹅的肚，甘草桂皮悄悄摸摸回了一口肝，一碗洋葱大蒜汁儿，干湿不分离。调料填饱了肚，便可以缝合鹅身的开口。下面有请鹅鹅整形大师周爷爷出手。
8: 基本上都是我缝的，是我儿子他可能从十个都有三个会漏，其实就全部没什么难点，就是靠经验的。
0: 不仅缝的严实，还顺手给鹅来了个充气 SPA， 脂肪与结缔组织分道扬镳，为脆皮夯实基础。气鼓鼓鹅鹅，热水定型后就可以去享受下一个项目了。
6: 我爷爷把这些料装进去之后给我爸爸，我爸爸刷上油之后再烤一烤，就变成新鲜美味的了。过来看看吧。
0: 缝鹅不行，烧鹅行，术业还得有专攻。接下来将由烧鹅鹅好手周爸爸告诉你好烧鹅是如何炼成的。麦芽糖，
6: 爸爸，我可以吃一口麦芽糖吗？
0: 红醋、白醋、白酒拌就的皮水给全身上色，入柜风干，等待料汁渗透肌理。好味紧要，脆皮也紧要。烧鹅好手一出手，便知脆皮有没有。鸡蛋清、泡打粉、中筋面、糯米粉混合的脆皮料，风干过程中刷上，就等开烤啦。烧鹅凭借皮脆肉嫩骨香，荣登老广人心中 top 级美味。而制作烧鹅的第一要紧是，其实是选一只好鹅。

若问哪家烧鹅好吃，各有各的心头好，但每家做烧鹅大抵都是一个种，墨宗鹅，这是老广烧鹅的首选。其他店偏爱选用90天的大鹅，周记另辟蹊径，只要60天内的小鹅，取的是皮薄肉嫩之长。

0: 因為聽緊音樂，佢個心情會很好啦，佢生啲肉肉會很好味啦。
1: 阿飛，唱阿飛，你在思念谁？
2: 當然是思念鹅鹅啦。所謂亮鹅不怕柴燒，老廣燒鹅，鹅精細，柴不遑多讓。荔枝柴自然發酵，常態化荔枝清香，讓鹅微醺一下。持续性火热朝天，鹅焦头烂额。柴已烧好，及时已到，刷油入炉。
0: 不能说火太猛或者火太温柔，要确保那个温度，那最理想的是210，保持这个温度就比较好一点。
2: 在炉里憋了近一个钟的鹅，可有一肚子料要跟你吐。刚出炉的烧鹅爆爆脆，配上肚内焖煮过的料汁，好唔好塞来还得推广大使告诉你。吃烧鹅要遵循4小时原则，出炉超过4小时就毛塞啦。
3: 唔使讲啊，你睇下佢呢啲肉都系啱啱火候嘅，你哋自己睇，哇真系好滑，
4: 皮够脆，又咁肥而不腻又咁肥。
5: 然之后咧，佢呢啲皮佢比较脆。
2: 为了不错过最佳赏味期，周记每天限量20只烧鹅，别管你是本地老饕还是街坊邻居。没有预定，谁来都打咩？
1: 你哋今日嚟食啦，要平时打电话先得食嘅。
2: 在佛山，一只墨棕鹅从声色变到醇香，需要温度不断积累。对于周爸爸而言，他总希望女儿快快乐乐、无忧无虑。
0: 平淡一点就行了，不用太刻意去追求别的什么东西，反正他喜欢怎样就怎样。
3: 张慧颖，你长大了以后想做什么呀？
1: 我长大以后要做一名警察，抓住坏人。
2: 但终有一天孩子会长大，会变化，无论怎么变，那句我爸爸做烧鹅最好吃大抵不会变。儿时的味蕾记忆总在顽固地标记着故乡家人，若干年后，烧鹅的香味定会在不经意间唤起那些属于家的温暖回忆。晚饭结束，周爸爸开始为新的一天准备新的食材，生活仿佛重复着，又发生着令人欣喜的变化。明年他将迎来自己的第二个孩子，或许又是一个最爱爸爸牌烧鹅的靓女或靓仔。黑山烤房的炊烟搭就跨界的桥梁，北庄村成了老方的新家，一份美式烤肉，一场跨越山水的不期而遇，让一切对味起来。在齐齐哈尔，没有什么事是一顿烤肉解决不了的，如果有就来两顿，几盘烤肉，几瓶啤酒，人与人在滋啦作响中亲密无间了。无论地北天南，烧与烤以其独有的方式在每一寸土地上创造生平快意之餐，莫道煎烤无大事，其中滋味自知晓。有人贪恋那焦香滋味，就有人回味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肉食主义的故事已经讲了那么多，最后一集情绪拉满，直接献上满屏小鲜肉。所谓烟火袅袅，热气炎炎，一口鲜爽上天边。在这场鲜肉盛宴里，吃货们上头了，有拜倒在鲜肉大长腿之下的，有被一口醉生梦死乱了方寸的，还有的被一头扎入热辣滚烫所惊艳的，简直是秀色可餐呐！江湖菜馆鲜肉专列，马上发车。

0: 十八岁的啊，十七岁的那种就是小鲜肉啊。
1: 小鲜肉不是一帅哥吗？
2: 朝气嘛，
3: 年轻帅气啊，
4: 年轻的。
5: 比如说当红小星、易烊千玺那种
6: 帅哥，
4: 就像这样的就是小鲜肉。哇、wow.。
7: 小鲜肉应该是新鲜的肉，
8: 很嫩的那种。
9: 在美食圈吃鸡 C 位必看广东，白切清丽脱俗，清蒸温润如玉，老火靓汤浓郁醇厚，猪肚盐焗鸡香四溢。广东人吃鸡永远不失鲜鸡，但论鸡中鲜控，还得是潮汕起片鸡。想象一下，用涮牛肉的方式做鸡，轻薄如纸，秒涮即熟，嫩到心坎儿，鲜到灵魂出窍，必须安利。
10: 没有一只鸡能活着走出广东啊！
9: 如果有人违背了鲜嫩原理，美味告急，则会听到一句：“
11: 当这个，那做个古毛家。”
9: 鸡包辅导员大小罗，平时低调到尘埃。一到客人吃鸡，父子二人便心急如焚，火力全开，挤出核心技能碎碎念。
12: 不要换太多，你人少九秒到十秒就可以了，
13: 算的时间八到十秒就可以了，不要算太久，你放下去就把它弄少，八到十秒就可以了，不要算太久，
14: 九秒到十秒就可以了，有三次就可以 OK 可以吃的了。
15: 一般都是严格要求这个八到十秒。
9: 食在广州，味在西关，父子二人从潮汕来省城闯荡，不紧绷不行，必须要拿出压箱底儿的美味，潮汕独宠起片鸡，震一震肠子。
1: 拆骨起片就是只剩下这块肉，其实这个做法其实是潮汕的，但是我们觉得他家这个家做的是最好吃的，
16: 比较有特色的，这种吃法在上海是没有的。
9: 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可是在人均美食家的潮汕人眼里，时光可以穿梭，味觉可以重置。

0: 灵魂食材老母鸡可以返老还童，成为鲜味的代表。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潮汕人精心设计了鸡煲鲜味三大妙招。鲜味第一招，精选500天以上下过蛋的老母鸡，肉质虽硬但鲜味丰富，是煲汤的一把好手。鸡骨熬汤做锅底，
1: 做这个老母鸡最起码要到4.5斤以上，如果你在这4斤以下的，它比较瘦啊，没皱纹，起不到多少。
0: 第二招，整鸡去骨，起片装盘。一盘潮汕牛肉，潮汕鸡肉，脆弹爽滑，鲜嫩交融，轻轻一涮，心里冒出无尽遐想。鸡，你太美。
2: 它没有骨头，我就很喜欢。
0: 有人模仿我的脸，有人模仿我的鸡。这第三招必然要来点潮汕独有的原料，与老母鸡作配。
3: 石岗榔，
4: 我们潮州啊，
3: 我们那里山多吗？
0: 石橄榄遇上老母鸡，调和鲜嫩，风味清甜，大补特补，飘飘欲仙，老广养生之典范。
2: 它是石橄榄的，就比较清甜，
5: 而且它是一个稍微凉性的一个药材。然后因为我们鸡是热性的，它寒凉一个结合就比较综合，而且它的味道也比较鲜美，
6: 这个也比较下火一点。
0: 有一种爱叫做放手，美食细节控如老罗也得好好学学这门必修课。鸡煲鲜味的后半程就交给吃货体验了。我的桌上有两盘肉，一盘是鸡肉，另一盘也是鸡肉。不同的是，本是同根生，却得不同命。鸡骨、鸡内脏等率先入锅，骨边肉和鸡下水通力合作，鸡骨肉和石橄榄热烈相拥，鸡煲汤底的鲜香由他们携手打造。
1: 在煲汤煲的久了，你的骨头在里面再煲，喝这个汤很好喝的，香甜的。10秒出来的，它刚刚熟，来吃的最好。
0: 广式涮法通常讲究3起3落，涮煮要快，8到10秒是黄金时间。第一下去血沫，第二下肉变色。第3下，起锅，少量多次，勤涮勤取，把握了时间精髓，也就拿捏住了鲜味。随着烹煮时间的积累，老母鸡鲜味愈发浓烈，石橄榄彻底释放甘甜鲜甜，持续蔓延，

0: 起来很嫩，很独特。
1: 潮州是世界名吃之都吧，吃的讲究已经上千年了。
0: 老板也潮汕人嘛，然后我们也潮汕人，就喜欢在广州有找这种自己老家味道的。
2: 广州人也很会吃啊，
3: 广东都是一家的嘛。
4: 食客们吃得越专注，潮汕美食辅导员老罗越发不敢松懈，苦口婆心地把美味的理念灌输给吃货。
5: 捞的时间就长了，就柴了，柴了就感觉不好吃。
4: 而老罗这种美味执念也吸引了一帮志同道合的吃货们，不惧高温，用炭炉激发鲜味。
5: 它的火比较足中，它就比较均匀。炭炉用这个烧瓦煲绝配的。
6: 老广人对吧，就算大热天的30度，他喜欢吃炭炉啊，就算不怕热。
4: 在炎炎闷热的夏季，还要执着地在室外点燃炭火，围起炉灶，这是老食客与老罗才懂的街头暗号。
3: 因为呢，就我们广州吃鸡煲的人是比较讲究的，
2: 跟我在老家那边吃的差不多，就是会起片。
3: 如果我们吃饱了，还可以喝这个汤，这个汤是挺好喝的。
7: 广州的街坊都来这里喝汤吃鸡，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享受吧。
4: 老罗携家带口从潮汕来到省城闯荡，靠的便是这帮老食客们的帮衬，才得以在这片美食江湖稳扎稳打，站稳脚跟。

0: 杯有我们老西关这种风味。
1: 潮汕老味道飘散到省城，悄然融入到了本地老味道的一部分，人情味依旧浓厚如初，对美食鲜味的极致追求也未曾改变。两个监督员，一群老食客，每天都上演着一出最懂你的老友记。没有一只鸡能活着离开广东，没有一只兔子能活着离开川渝。江湖菜馆鲜肉专列，既然开到了江湖菜的老家，不如来一口江湖菜鼻祖碧山兔，打打牙祭。兔碧山献宝，在这里无兔不成席，才能满足对鲜嫩挑剔的好吃嘴儿。这是麻将选手老肖，此刻他正醉心于重庆国粹，四家推牌一家笑，一声麻友大过天。哎，这是电竞选手小肖，此刻他正专注于第九艺术。年轻人的世界常常需要独处，一人一桌一手游，拔死。饭点一到，小店进入战斗模式。掌柜小肖实行中央集权管理，营销、公关、管理、服务质量一把抓，而掌勺老肖沉溺于后厨，专攻碧山兔的烹饪制作。
2: 我来手里独树一帜吧，跟这个绝大多数人都不一样。
1: 不同于鸡肉的鲜，兔子味儿重。到了江湖菜的地界，兔肉的鲜靠的是调味激发鲜味。江湖菜的做法多种多样，从不墨守成规。要说在一众碧山兔做法里高居榜首的，那也毋庸置疑，必然是水煮兔。鲜嫩的兔肉沉浸在麻辣鲜香的红汤中，光是看着就让人食欲大振。制作碧山兔选材严谨，必须选用当地放养的白兔，以保证肉质的鲜嫩。
0: 4.5斤左右，有精神，肉质也好，品质也很好。
1: 解锁碧山兔的美味密码，严控体重4.5斤，既能保证每份碧山兔的分量，又能平衡肉质生长的鲜嫩度。
3: 2号一个四人餐，1号一个兔儿。
1: 要想兔肉鲜美，必须现点现杀。追求食材极致新鲜的碧山人不会让兔肉多耽搁一秒，肉兔卸甲，还在跳动的肌肉无声宣扬着肉质的新鲜。
2: 徒弟，我们做兔子很讲天分，
4: 是吗师傅？
2: 你能够把它做得很好，有那个天分，
4: 我一定好好做兔子。
1: 老肖对碧山兔的特点可谓如数家珍，对兔肉鲜嫩极致追求。
2: 整个你像在碧山来吃兔，都是很典型的，在全国各地的人都在那儿来吃兔。
1: 肉质纤维细腻，火候控制不好，口感易柴，2-3厘米见方，既能增大炒制时的接触面积，也能满足肉食爱好者们的大快朵颐。用调味激发鲜嫩，碧山兔的主角来势汹汹。配角们也不甘示弱，重庆人对麻辣的操控可以说是当仁不让，而老肖对麻辣调味的追求更是精益求精。这锅兔儿的灵魂就是，
5: 他们家就会加一些泡椒的，这些味儿会重一点。
0: 那是我们自己泡的那个很有特色的泡椒，每一个兔子用了1斤。
1: 为了这口勾魂的味道，老肖倾注心血经营了自家的泡椒秘密基地。
0: 它的精华所在就是用了我们的那个泡椒里面的那个老泡椒。我们现在泡了10万斤，那个乳酸菌来发酵出来，那个香味啦、啊、酸味啦、啊，你闻到起都很香的一个味道，那个盐水。

0: 金黄色的，
1: 那个大牌达标了，很好了。
0: 起码我们都要2年以上的才能用，3年、4年、5年的越后头越好吃。
2: 有了高质量泡椒的加持，老肖的碧山兔味道再生新段位，食客们吃得尽兴，老肖自然心满意足。旺火热油，干辣椒跃入油锅，激起新香一片。泡椒入锅，乳酸菌解锁释放，弥漫开来。炸好的新辣鸡里此时也加入进来，继续宣示着麻辣的主权。青花椒研磨成粉，配成秘制香料，适时卷入这场麻辣的狂欢。
0: 最关键的像用盐啊，自贡精盐，用量的多少那个也特别关键，你要用多少水，要多少盐，多2克都要变味。
2: 碧山兔大舞台搭建完成，主角粉墨登场，给新鲜兔肉来个盐水 SPA， 焕发明亮光泽。沸水就绪，兔兔小鲜肉们上演跳水大戏，一跃而下，肉质瞬间紧致，蛋白质被牢牢封印，这就是江湖流传的跳水兔诞生记。高火酸水60余秒，兔肉迅速完成华丽变身，从粉嫩小生晋升为紧致型男。随即冷水伺候，冰爽降温，过凉备用，保持嫩爽口感。第二跳，兔儿选择的难度系数高达3.8的107B，向前翻腾3周半，躯体一头扎进了那热辣滚烫的汤池，没有油花，满分，瞬间点燃一场味觉盛宴。兔肉啊，化作滚烫的热浪，紧紧拥抱住每一滴汤汁。兔肉里的蛋白质在麻辣分子的挑动下释放味蕾炸弹。江湖菜战场上身经百战的老肖，对于如何刺激大家的味蕾可谓是手拿把掐。炸上一锅辣椒油，对着已经喷香扑鼻的碧山兔倾注而下，瞬间点燃全场高潮。
3: 好吃呀，不然也不会经常来吧。
4: 还挺好吃的，挺入味的，
3: 挺好吃的，有点辣。
2: 经过一天的战斗，老肖终于得到片刻的休息。
0: 很放心了，你像整个账目啊，包括那个宣传啊，那些都全部是儿子做的啊。真的干得了的时候继续干噻，而且辅助儿子把它干得更好，把它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吧。
2: 对于儿子未来的经营，老肖从不多言，他们这一代人总是习惯少说多干，没有什么所谓的一帆风顺，只是有人默默地为你打下江山。

0: 弹珠抖了。
1: 小鲜肉到了大西北，只能叫做鲜肉汉子。生活在兰州的人粗犷直率，
2: 漂亮的美女们，进来坐。
1: 热衷于把美味和盘托出，比如兰州牛肉面。那至于鲜呢？在兰州，前有羊羔肉炖煮入味，后有牛犊肉爆炒鲜香。
3: 你好，欢迎光临，你们几位？
4: 来这儿烧肉，来这儿烧肉。
5: 专门会慕名而来过来吃这个。
6: 我们是从重庆过来，
7: 下了飞机
8: 直奔这里。
9: 十天前来过一次，这我是第二次来了。
4: 来刷菜，来过来烧肉，来。
1: 随着姐夫的一声令下，爆裂厨子们火力全开，苍啷啷拔出宝剑，哗啦啦马踏连营，上下翻飞的不是别物，正是咱兰州人舌尖上的宠儿牛犊肉。
4: 来刷菜，再来这个打包牛犊肉，来过来烧肉，来刷菜爆炒牛犊肉。
1: 等等，说了这么久的姐夫了吗？

菜品出来之后啊，您喊的时候上菜的时候嗓门太大，影响人家情绪，影响客人就餐呢，嗓门太大了，这个要注意一下啊，注意一下以后的这个细节，好不好啊？

0: 美食读者白大哥很早就有了对牛犊肉的顶层设计，让自家小店成为了虔诚肉食爱好者们的温柔乡。
1: 首先咱们是小牛犊肉，一年一内小牛犊，本质它的肉比较鲜嫩。
0: 西门塔尔牛，肉牛界的超级网红，远渡重洋来到了甘肃临夏，就被白大哥盯上。生长周期一年以内的小牛犊是鲜嫩口感的标签，这就是顶层设计第一步。兰州人嘴刁，想要在吃货们心中占有一席之地，必须两手抓。白大哥一手抓经营，一手抓技术。此刻白大哥化身精准数据控，去皮去油去筋，只留下精品部位，这是白大哥对口感的极致追求。经细致划分的精品肉段必须处理成一毫米左右厚的肉片，
1: 太薄了容易碎，给客人的感觉就是不成盘子，量比较少。厚了就是嚼起来就会有点费劲，觉得，所以我们也一直强调这个肉的薄厚很关键。
0: 经过这套处理食材组合拳，备料才终于实现了完美闭环。取三斤牛犊肉备用，为什么是三斤？
1: 因为它这个牛犊肉它讲究的是快，速度要快，下料下到合适的时间，然后要炒够一定的时间。师傅的情绪化往往会减少这个操作流程的时间，会直接影响它的口感。三斤我觉得在师傅操作的时候以及出锅的时间，保证肉的鲜嫩程度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量。你让开这一锅我炒。
0: 一勺独门秘料点化增香，20多年来从不外传，亲手调制，在兰州的辣度赛道也要占有一席之地。作为牛犊界顶流，追随者当然不少。青椒、洋葱、蒜苗，哎，这是什么？洋芋粉条，来自碳水的加持自然少不了。西北习惯把洋芋做成粉条，搭配牛犊肉香，简直入味又管饱。

0: 味儿怎么样啊，小兄弟？
1: 好吃不？
2: 色香味俱全吧。
3: 今天第二次吃这个，哇，就觉得特别香。
4: 22号加两个白皮面。
5: 这62两个面。
6: 如果觉得不够，搭配一份白皮面。蛋白加碳水，对于兰州人来说，每顿都是放纵餐呐。嚼个呀！
3: 扇面里面放个白皮面都很好吃的，
7: 就是碳水包碳水，很让人能快乐起来。兰州有做很多这种食物，但是能做到他们家这个，让人一直这20年来他家吃的这种味道，基本上是没有，很少。
6: 江湖地位不是空穴来风，白大哥在兰州爆炒牛犊肉的圈子里是绝对的前辈大佬。
8: 在我们甘肃白银靖远老家，当时我们那个年龄的时候，家里还是比较困难的。虽然说每家都会做这一道菜，但是不是每天都能吃得上的。逢年过节，家里一个什么喜庆的日子，或者来个亲戚，我们家里父母会帮我们做。当时来兰州的时候20岁，今年已经28年。这道菜到兰州当时来的时候，也是其实做的比较费劲，需要我们自己去给他介绍推广。
6: 白大哥店里称兄道弟的员工都是他从家乡靖远带来的发小，细节控两手抓都是他对邻村长辈们的交代。闯荡江湖靠的不是只顾一人吃饱，抱团取暖才会长长久久。就像高举鲜肉主义的大旗，在西北大地还正烈烈招风，山前鲜得热闹，越过山丘才能恰似肉香，回味无穷。粗犷与内敛的碰撞，成就着牛犊肉的鲜嫩，也成就着白大哥

0: 蒸日上的生活。西北的风啊，依旧浓烈又温暖，吹过了牛羊，吹过了兰州。和朋友们的应酬刚结束，小肖趁着孩子放暑假，赶忙安排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老肖又从掌勺老肖短暂变回了掌柜老肖。当然，经营饭店是暂时的，搓麻将和摆龙门阵才是永恒的。这只刚出生的小猫是前几天老罗在店门口收留的，现在成了这家老店最小的新成员。小罗决定给他起个新的名字，欢迎他加入这个潮汕美食匠人俱乐部。
1: 这猫我们给他取个名字吧，要不叫做来福吧。
0: 来福，很广东。你好啊，小鲜肉来福。在这场肉食主义的旅程里，我们踏遍了18城烟火，见过最快的刀，喝过最早的酒，啃过最难啃的骨头，吃过最香的狗粮。江湖中的人生百态，肉香里的快意恩仇，齐全了。人生多苦短呢，何不大口吃肉，肆意放纵。江湖未了，肉香不散。影片的终章总该对大伙儿说点什么，这次换个方式，我突然想起一位街头大厨跟我说的一句话，大家总说江湖，也老提往事，事实上用故事美化过的才有机会成为往事。刨去滤镜，那些野蛮生长的力量总会化作锅碗瓢盆，化成一壶酒，一口肉，一勺汤，并终会消散在人间烟火里。食物只是诱饵，生活才是盛宴。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江湖菜馆，总在霓虹深处等你。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原本是有翼之鸟，却被驯化成傍地而走的家禽。它跨越种族和地区，成为人类饮食中的世界语言。烹调上可繁可简，吃法上能缓能急。没有哪种肉食能像鸡这样，风情万种，南北通吃。

0: 十一月，来自西伯利亚的寒冷气流让江河遁形。薛同舟坐着雪爬犁，行驶在冰封的黑龙江上，冰面温度已近零下30摄氏度。
1: 又上了个鲶鱼湖。
0: 走走走走。北红村，中国最北端的村庄，与俄罗斯仅一江之隔。鸡在院落里自由散养，当地人称作小笨鸡。直到上个世纪初，这是最常见的家禽饲养方式。冬季减少户外活动，在东北叫做猫冬。
2: 我们又打回来了。
3: 哎呀，真冷啊今天。
4: 老子。
3: 哎。
0: 薛同舟带回了新鲜的江鱼，简单清炖，就是一道鲜甜美味。老伴儿厨艺不错，但薛同舟认为这离不开自己的指导。
3: 多少搁点醋更好喝更鲜了。
4: 我都不舍得跟你搁我家的醋，你知道不？
3: 火小火小火小火小，添柴火。
4: 都不是没有火了，没
3: 添柴火。炖鱼不没有火，你会炖好吃了？急死了。
0: 足够小的灶火，加上相当慢的炖煮，造就流行于中国北方的炖菜。

0: 冬天实在太漫长了，漫长的让人觉得时间是不流动的。老两口平日在家只关心蔬菜和粮食。
1: 端上去。你像那个董院里似的，老太太没包过饭子，没做过饭，人家还打麻将，还吃零食，像你似的啥也不搁。
0: 今天立冬，在城里读书的外孙女放假回来。
2: 老爷想我没？
3: 想了、啊、
2: 不老想我了、
1: 啊、平平您都不想老了、
2: 啊、想你，我想你了，
1: 想我了，给平平炖小鸡来吃。
0: 两个多月没见孩子，姥姥家存储的好东西今天都要拿出来。大兴安岭的野生草蘑秋天采摘，晒干后鲜味更浓。这是小笨鸡的灵魂搭档。相比标准化养殖，小笨鸡穗龄长，肉质更加紧实。多种谷物喂养，长期自由觅食，肌肉积累更充足的风味物质。草蘑的加入，成就了东北乡土菜的标志——小鸡炖蘑菇。
2: 都好了，拿盆来吧。
0: 鸡胸肉脂肪较少，搭配两肥一瘦的五花肉，剁碎入馅儿。
1: 好了，包吧。
3: 我一寻思这饺子，我就饿了。
0: 鸡肉饺子，这是薛同舟的烹调理论应用于实践的成果。

翻滚的汤汁循循善诱，浸染鸡肉精华，释放蘑菇深藏的浓香。焖炖一小时，鲜味与肉汁充分融合。

0: 块呈现诱人的深褐色，肌纤维和胶质受热散开，依然嚼劲十足。
1: 吃的胖胖的。
0: 四方时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在漫长的冬日里，北宏村静静等候着春天的消息。
2: 小鸡儿炖蘑菇嘎嘎香，
0: 鸡在严寒里给人慰藉，极强的适应能力也让它在全球伴随人类的生存。非洲烈日灼烧大地，这是撒哈拉沙漠以南最干旱的地区。高温下年蒸发量是降雨量的5倍，每一滴水都很珍贵。

正午，族人在马鲁拉树下乘凉，莫西则在照顾自己的鸡群。奥万博族人大多从事农业，但干旱让作物收成不济。23岁的莫西渴望找到新的出路，如果成功，这将是一家十几口最重要的收入。镇上的集市只有周末开放，莫西早早到达，他打算用烤鸡换取家人一周的口粮。炭火炙烤下，油脂慢慢吸出，焦香迷人。除了一点点盐和辣椒，任何多余调料都可能破坏鸡肉自身的美好。今天运气不错，烤鸡很受欢迎，莫西终于可以改善一下家人的生活。鸡的驯化大约始于10000年前，它饲养成本不高，是人类无法离开的家禽。长期散养造就超强的忍耐力，这些走地鸡被当地人冠以马拉松鸡的名号。运动量越大，红色肌肉纤维比例越高，这是马拉松鸡口感筋道的奥秘。莫西还要赋予马拉松鸡更多精彩。马鲁拉树被誉为非洲大地上的生命之树，它的果肉可以酿酒，果仁则富含油脂。马拉松鸡单独烹煮已是美味，浑厚的香气之外，一勺马鲁拉油增添坚果气息，风味更加浓郁。全世界每年超过600亿只鸡被端上餐桌，鸡由此成为人类最广泛的肉食来源。在中国淮北，一种让人钟情的食物同样跟随时代起伏。宿州人的早晨在一碗鸡汤中苏醒，准备工作已经持续整夜。鸡蛋打散，冲入熬煮数小时的滚烫汤汁，这就是撒汤

0: 鸡汤的鲜美无法满足人们对鸡肉的热情。另一种鸡的做法更让宿州人引以为豪。68岁的马老二这些天喜忧参半。临近春节，顾客增多，烧鸡明显供不应求。淮北平原人烟稠密，是传统农耕地区。遇喜事宴请亲友，在当地叫摆大席。
1: 阿布，
0: 大席要彰显物质富足，鸡永远排在鱼肉蛋之前。这种习俗在乡间仍然延续。

0: 清晨五点刚过，马老二早早出发，他要尽快赶到烧鸡作坊。这样的早出晚归，几十年不曾间断。儿子刚进一批新货，平时一天大约制作50只烧鸡，春节前夕需求量陡增5倍。
1: 掐热了，这就是2年的鸡，这如果软了呀，这就是1年半的。
2: 什么时候掐？要是过油掐，现在掐。
1: 这不掐的管，这不掐也管，过油掐也管。
0: 粘稠的麦芽糖化开，给整鸡上色，高温油炸，表皮发生褐变，色泽鲜亮。作坊由马老二的父亲开创，如今已经传到第3代。卤料的配方各家大同小异，味道的微妙区别来自老师傅的直觉和对细节的拿捏。油炸后的整鸡入大锅继续卤制，马老二习惯使用炭火，旺火急攻半小时，香味飘出后果断熄灭，全靠卤水余温继续浸焖一夜。父亲主张手工卤制，每天产量有限，儿子尝试改变却没有得到老人的同意。100多年来，火车改变着中国，也铿锵有力地传递着沿线的风味。烧鸡便于携带，适合常温食用，甚至无需餐具，是绿皮火车时代的头号旅食。9个小时后，烧鸡出锅，鸡皮最是入味，汁香沉郁。与厚重紧致的红肉相比，白肉来得更为鲜嫩，滋味润泽而散淡。卤汁与脂肪凝成肉冻，楚楚颤动，化成满口干香。
1: 你这是鸟的鸟，就是啥？

0: 你也不懂这又是咋味儿的，我也不跟你说了。
1: 日子越久就越旧，越旧就越舍不得丢掉。食物如同产生它的年月，往往花开有时。儿孙的迎新，老马的辞岁，中间隔着一个时代。好在新年的团聚总能弥合一切。无肉不欢，举世皆同。大快朵颐的酣畅激发着灵感和想象，人们因材施教，丈量食物的每一个细节，不断探索它的边界和可能。秋分，火炉山城真正退进暑气，然而餐馆后厨依然热火朝天。三娘身兼数职，是前厅后厨运转的轴心。

重庆人性格直率火辣，口味却不拘一格。即便同样食材衍生出的菜肴也能自成天地。在不同厨师手中，鸡肉变换出万千风情，满足南来北往挑剔的胃口。吃鸡江湖山头林立，想独树一帜并不容易。起初，三娘离开老家潜江来到重庆，一边陪女儿读书，一边打理餐馆。

0: 今天又该制作泡菜了。
1: 你不是就是买到盘那个水，那个都不到是得了。
2: 我现在这个不是盘鸡耶。
0: 萝卜、辣椒反复清洗，放入土缸，加入食盐保鲜，土冰糖提味，密闭发酵两周，等待酸辣风味的生成。这是家乡的味道。除了味道，跟三娘一起来重庆的还有共事多年的老员工，一些家族亲戚也前来投靠。
3: 他们都是觉得等我们来觉得像有家的感觉，种我就喜欢人多，吃是吃不穷的，越吃越有。我们农村人讲的就是越吃越发。
0: 熟悉的老家风味，也是他在都市里容身的看家本领。这就是黔江鸡杂。相比鸡肉，杂碎似乎不上台面，但黔江人用它们做足了文章。鸡胗独具魅力，这是鸡的胃部肌肉，紧实富有弹性，切片后纹理细腻，质地脆嫩。猛火快炒，最大程度保持爽脆，

泡辣椒提辣去腥，酸萝卜生津开胃，酸辣鲜爽调和鸡杂，爆炒中风味绽放。

0: 鸡爪好的，快点来吃哦，要不然冷都冷得。
1: 鸡杂上桌需要趁热享用，满锅的脆韧和火辣，小而美的鸡杂却因天生的袖珍和紧致也拥有了自己的名号。夜凉如水，三娘忙得脚不沾地，
0: 要不吃了当炒油再浇。
1: 女儿晚自习回来，生意仍没有结束的迹象。八年前母女俩来到重庆，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早上一碗豆花饭是很多老四川人的习惯。大豆制品是中国人补充蛋白质的重要途径。豆浆烧至沸腾，加入盐卤，奇妙的转化开始发生。在盐卤的凝聚作用下，植物蛋白转变成另外一种食物形态。运用同样的灵感，一块不入中国食客法眼的鸡肉到川菜大厨手中就有了翻身的机会。口感略显呆板的鸡脯肉与高汤的重新组合，让一道传奇菜肴得以诞生。千锤百炼，鸡脯肉化为蓉泥，冷高汤化开鸡蓉，加入蛋清、豆粉和盐调匀。蛋白质遇热迅速凝结，形如豆花。鸡豆花细嫩爽滑，有高汤打底，更加清新脱俗。
2: 吃鸡不见鸡，豆花不用豆，鸡豆花。
1: 元宵节将至，一场重要比赛就要到来。花生米和鲜贝壳捣碎，能给鸡汁有效增肥。马振秋正在为比赛做最后的准备。

海南文昌是鸡的优质种源地，这与当地人对鸡肉的热爱密不可分。按习俗，春节期间每天餐桌上有鸡，一年才能如意。琼州海峡的阻隔使更多传统民风得以保留。每逢元

元宵，村里都会举办肥鸡大赛。马振秋已经连续十几年夺冠，他希望今年好运仍在。老马烧的一手好菜，他的烹饪技艺大都来自厨师父亲。半年以上的文昌鸡肉质最为肥美，生姜提味去腥，瓜丝的椰肉更添海岛风味。倒入椰汁，大火蒸煮，两个小时后，烹饪成果才见分晓。密闭的椰壳内，文昌鸡被椰汁彻底浸透，油脂溶出，肥鱼和鲜甜水乳交融。在中国的餐桌上，鸡寻常又亲切，既可以作为美味存在，同时也有凌驾于饮食之上的寓意。比赛如期进行，等待一年的老马踌躇满志。夺冠不仅意味着荣誉，更能收获村民们对养殖达人的尊敬。卫冕压力巨大，他并没有十足的把握。近十公斤重的大肥鸡最终胜出，马振秋再一次不负众望。很少有动物像鸡一样，它们跨越东西，辗转万里，穿过人间烟火，留下风情万千。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正如天地混沌未开。大江大海，平野山川，人们运用转化的智慧，变通的灵感，把晶莹饱满的卵和蛋变成餐桌上的奇迹与日常。这一枚枚颗粒，浓缩鸿蒙苍穹的传奇。

四月，天气转暖，阿拉斯加漫长的冬季终于过去了，海洋中出现更多生命迹象。基克阿迪氏族的人们锯下铁杉树枝，去执行部族的春季任务。基克阿迪人相信，自己的祖先追随一种海洋生物辗转而来。数以亿计的飞鱼如约而至，在附近海域集结产卵。大约11年前，海洋中出现卵生形态，一条飞鱼可产下40000枚卵。温水浸烫，原味食用，脆时的牙感过后，口腔中弥漫的只有大海的味道。飞鱼繁殖季，海面布满旺盛的生命讯息，大海的景观也为之改变。同处北极圈边缘，瑞典人对鱼子的爱更多来自风味的召唤。瑞典卡利克斯，河流与海洋交汇，造就全球最大的咸淡水群岛。深秋，一种体型修长的海鱼打破平日的沉静，这里海水含盐量极低，所孕育的欧白鲑鱼子有近乎透明的橘黄色泽。

鱼子含有大量游离氨基酸，盐的参与让鲜味更加出色。全球鲜食鱼子的族群大都只用简单的方式料理，薄盐腌制，鱼子愈加丰满通透，呈现浓郁甘鲜的滋味。

都在期待这一抹橘黄亮色。单独使用已是珍馐，厨师们还要锦上添花。无论烹饪技法如何混搭，一勺咸鲜的鱼子酱不是雕琢，却总能光彩夺目。

翻阅人类饮食地图，并非谁都能领略鱼子之美。但另一种颗粒却跨越地域和习俗，成为这个地球上消耗数量最多的食物。仅仅是鸡蛋，全球一天大约要吃掉25亿枚。福建顺昌地处武夷山区，凌晨4点，小城还未苏醒，何丹华夫妇已经开始忙碌。5年来，夫妻二人凭借独特的手艺，在县城这个丁字路口谋生。何丹华没有制胜秘诀，首先要确保食材新鲜。麻鸭蛋在第一时间送达，随后的环节，起点可以追溯到故乡。故乡是我们抵达这个世界深处的一个起点。下墩村是何丹华出生地，高山环绕中，它像一座孤岛。一些时间久远的食物在这里还能找到遗存。附近村落的人善用鸭蛋，打散后灌入洗净的猪小肠。蛋肠嫩滑爽口，鸭蛋既能充任馅料，也可以担当皮囊，这就是何丹华贴身携带的看家绝活。猪肉4成肥6成瘦，剁碎做馅儿，肥嫩润泽而不腻。野生红菇泡发，切成碎丁，平添几抹山林清香。剁馅儿大开大合，考验力道。紧随其后，何丹华要使出绵里藏针的绣花功。必须用当天的鸭蛋，蛋清包裹的蛋黄有一个不易察觉的小小孔眼。

导入肉馅的过程叫做灌蛋。一枚合格的灌蛋必须馅料够足，而蛋黄不破。开文火，悉心调教，蛋白质液体拉扯凝聚，形成柔嫩质地。水温缓慢升高，蛋黄与肉馅儿逐渐熟透。蛋，最具营养的食物之一。正如植物的种子，自带孵化新生所需的一切能量。灌蛋，使它的风味再次得到升华。

与掼蛋不谋而合又截然相反的样本掌握在英国人手中。鸡蛋煮到半熟，裹上厚厚的肉馅儿，

0: The classic Scotch egg. Egg-tastic.
1: 大约一万年前，人类开始学习驯养禽类。相比肉食，更多的动机也许是为了获取蛋品。四岁的可乐与姐姐可可总是乐意做外公的帮手。
2: 它有的鸭子饭白的，有的鸭子饭双黄，里面两个黄是双黄蛋。
3: 鸭子白菜要吃双黄蛋。
1: 父母在外地工作，姐妹俩一直在外公外婆身边生活。外婆掌管伙食，一日三餐要变出花样。清明过后，昼长日暖，麻鸭蛋不易保存。外公外婆要对他们进行一番点化。腌制看上去是为保存，但真正目标却是美味。相比鸡蛋，鸭蛋腥味较重，加热后更加明显。经过盐腌，腥气消除，这是千百年的民间智慧。陶罐中正上演一场缓慢而奇妙的转化。盐抑制霉菌生长，分解的离子穿越蛋壳上的细小孔隙，蛋黄逐渐凝固。黄油晶莹欲滴，沙沙的颗粒口感可人。有了咸蛋，厨师们就多了一个帮手。无论冷食热炒，还是汤羹甜点，咸蛋黄的每次参与，都能为食物增添。

入夏，妈妈特意赶了回来。端午节将至，按照中国传统，有一种食物必须在这时候出现。在高邮，蛋黄粽几乎陪伴过每个孩子的童年。糯米在芦苇叶里打底，放入整颗蛋黄，谷物的朴素，植物的清新，彰显蛋黄的浓郁和厚重。

粽子入锅，焖煮四小时。按照当地习俗，端午节的餐桌上要有十二道跟红色相关的食物，俗称十二红。咸香适口，糯米。

莹润粘连。这是植物和动物的种子，金风玉露般的相逢。外婆放在食物里的，还有朴素的祈愿，日子红火，家人齐整。同样的食材到达远方，往往牵出奇妙的念头，让食物以全新的面目出现。

58岁的张金国照例前来打探消息，但普通的鱼勾不起他的兴趣。冬至前后出现的一种特殊海产让他高度紧张。凌晨，数千公斤乌鱼到港，这是他的真正目标。乌鱼又名鲻鱼，在中国沿海广泛分布。入冬，大量乌鱼回游到台湾海峡。40多年前，张金国白手起家，多年摸爬滚打，他掌握了一门手艺。

0: 成熟的乌鱼硕大肥美，体内的鱼卵当地人称为乌鱼子。
1: 漂亮还是位置漂亮？
2: 都漂亮。
0: 女儿要用它来做一道开胃小食。洋葱、大蒜、瑶柱爆香，加入乌鱼子同烩。
2: 可以可以，
1: 这样可以了，很香。
0: 乌鱼子酱，甜咸互济，肥鱼鲜香。繁重的工作即将开始，此后一个月，家人很难再这样安静用餐。
2: 加油！明天真的很难。
3: 加油！加油！
0: 夜色渐浓，从今晚开始，张京国家的灯光要彻夜长明。嘉义的冬天气温高于20摄氏度，新鲜乌鱼子极易变质，既要争分夺秒，又得控制力道，确保品相完整。

重盐渗透，重压脱水，静待风味转化。乌鱼子的美味需要缓慢生成，向北1000公里，一种淡水至鲜却稍纵即逝。初夏，青虾爆卵，太湖的虾汛到了。苏州人挑

张龙生是老苏州，经营了一家苏式面馆。苏式面的浇头是随时节变换的风景，四季有别，只吃当季，这仰赖四时不同的丰富出产。小满前后，苏州人把期待留给与三虾面的短暂相会。阿姨是熟练的手指舞蹈家，谈笑间，虾仁、虾脑、虾子逐一分离。虾子内含有大量谷氨酸，所谓至鲜，由此而来。世间美物如昙花一现，老苏州绝不肯错失时机。小火、干锅、几滴绍兴老酒、三个小时的翻炒，除了刺绣，也许只有制作虾子更能让苏州人甘于付出他们的精细和耐心。虾子完全脱水，每一粒都是即将启动的鲜味引擎。

0: 虾仁脆嫩，虾脑醇厚，虾子咸鲜。三虾面应时上桌，就连享用它在张龙生看来都满是学问。
1: 这能人得米，不能米得人。
0: 要吃到张经国的乌鱼子，却丝毫不能心急。太平洋的风持续吹拂，不断翻动，使水分均衡挥发，氨基酸、脂肪和糖浓缩褐变，焕发诱人色泽。数百年来，乌鱼子在东亚乃至欧洲始终热度不减。它富含长链蜡质，口感奇特，味道如火腿般厚重，更多几分甘鲜与咸香。先用高粱酒浸泡，脱膜去腥，高温炙烤，外层干爽焦香，内底依然软糯粘牙。与蒜苗、白萝卜同时入口，脆与韧，心与鲜杂糅，滋味令人神魂颠倒。最后一批乌鱼子即将晾晒完毕，一家人可以安心等待新年。四十余年。

0: 匆匆而过，味道塑造的除了传统，还有人们的生活。
1: 来，我们一起
2: 上山。
0: 瑞典卡利克斯，大雪来临前，萨利夫妇去森林采集。福建顺昌，何丹华忙里偷闲回老家看望亲人。小小颗粒，无尽苍穹，能装点淡饭粗茶，也可做席上之珍。用滋养和创造的力量，在寻常之中建出奇迹和不凡。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肚能容，容天下可容之物，皮囊可藏，藏世上万千风味。任何食材一旦披上长衣，几乎都能用相同的方式完成华丽转身。尺寸随意，丰俭由人。若不能吞吐万象，何以魅惑人间？农历十二月，雾与风在山野之间游走，天气捉摸不定。连日阴雨，但胡本阳夫妇还得像往年那样着手制作冬季食物。
1: 班大，爸，
2: 你嘞？
1: 还带着辣椒饼啊。
0: 肉类经腌制干燥，以备年节之用，在中国称作腊味。腊味能保存半年以上，这种方法可以追溯到3000年前。

0: 一种食物需要更多规划和重塑，肥瘦分别处理，瘦肉用盐和胡椒码味，肥肉则会受到特别对待。糖与脂肪相逢，产生丰富的蔗糖脂，油腻感大幅度降低，与白酒一道，催生全新的风味与口感。连续三个昼夜的腌制，肥肉温润透明，广东话叫冰肉，神奇的冰肉在传统粤菜中应用广泛，与猪肝蛋黄并列排布，再用鹅肠捆得严丝合缝，桂花渣外表的香酥到核心的沙糯，丰盈而内敛的冰肉从中巧妙过渡。临近冬至，未来的儿媳要登门，今天的制作似乎多了几分喜悦。肥瘦肉1:4灌入，扎孔释放出多余空气，防止氧化甚至腐败。
1: 这里掉的盐了。
0: 馅料装进肠衣，这种食物就是香肠，当地又叫腊肠。

0: 寒霜使蔬菜泛出更多甜味。每每到了冬日，才能实实在在触摸到岁月。北风吹过南岭，山坳风口酿制的腊味往往更加出众。腊肠是当地人无法割舍的日常小食。砂锅里放入大米和腊肠，烹煮后油脂渗出，丰腴而不腻。
1: 别拌了，没不得拌。
0: 腊肠切成薄片，酒香簇拥着润甜，唤醒一颗颗饱满饭粒。此时必须有一勺酱汁，腊味饭，朴素的外表下，美味圆满而自足。

0: 农闲时节，半个月的光景，腊肠脱水告成。
1: 想吃花生，还有自己。
0: 冬至，儿子带着女朋友回家。
1: 那个楼啊，收了楼了，准备什么时候结婚？催婚现场了。有没有跟你爸妈你聊一下，你们家要多少那个彩礼啊？
2: 没有，这样都不行。
1: 也不怕啦，都是自己人了哦。
0: 今天准备已久的食材都要派上大用场。腊肠切丁，菜蔬剁碎做馅儿，糯米粉包裹，蘸上黑芝麻。谷物清新和辣味鲜香浑然一体。

0: 肉末、鸡蛋和爽脆的马蹄，灌入猪大肠，酿蛋肠，现做现吃，细腻中富有弹劲儿。精心晾晒的腊味也隆重上桌。腊肠的美味仰赖风霜和时间再造。盘中餐和身边人新与旧的交替转换之间，味道变得更加悠长。
1: 你辣你香不香？
2: 香，当然辣。
0: 香肠的出现最早或许是为食物的保存和充分利用，肉类的零星边角料打碎重组灌入肠衣，肥瘦自由配比，身材灵活多变，加上各自喜爱的调味，香肠是人们心目中的万能肉食。利用发酵，泰国人改变了香肠的适应能力。而远在8000公里外，人们对发酵有另外的应用之道。意大利托斯卡纳，75岁的斯蒂法诺是镇上的明星。

肉食店由祖父创办，如今已延续百年。肉店生命力持久的秘密，藏在小镇角落的作坊里。盐、黑胡椒和野茴香籽混合，这是多年不变的秘密配方。来，准备一下。徒弟已经有十多年经验，是斯蒂法诺的左膀右臂。但要获得真正美味，需要另一个得力助手。夏季炎热干燥，冬季温和多雨，独特的气候和地理让托斯卡纳成为天然发酵场。空气里的微生物肉眼无法察觉，但其造化之力清晰可见。斗室里弥散着浓重的发酵气息，软软的白色绒毛是萨拉米香肠发酵良好的信号。小镇紧邻佛罗伦萨，这座以艺术和浪漫著称的历史古城，美食是它的另一副面孔。有种小吃风靡街头，离不开香肠的光彩。新烤面包切开，红亮的香肠片下薄薄几层，

短时发酵的碎肉萨拉米，鲜味之外有淡淡酸香。斯蒂法诺年轻时梦想周游天下，却很少有机会离开。如今世界各地的人慕名前来，食物用奇妙的方式替他完成夙愿。长衣内的微观世界，一片丛林蓄势萌发。青霉菌占据上风，平衡乳酸菌生长。香肠在脱酸过程中实现滋味进阶。

保护和放大萨拉米的鲜明个性，不加烹饪的冷切是最自然的选择。分散的肉粒被肌球蛋白粘合，如浑然天成的凝胶。大理石纹的油花散发娇艳的玫瑰色泽。蛋白质分解出氨基酸，带来火腿般的深邃醇厚。鼠尾草迷迭香的清爽，衬托不同质地和口感的萨拉米，让人心荡神怡。

周末亲友小聚，女儿也从佛罗伦萨赶来。在斯蒂法诺的世界里，萨拉米是衡量一切美味的标尺。因为萨拉米的滋味和本地出产的葡萄酒，午后的小酌再无缺憾。

利用不可见的微生物，让脂肪和蛋白质转化出浓郁芳香。东方和西方相隔万里，却沿着相似的方向，收取各自的精彩。香肠，大概是这个地球上包容性最强的食物。当传统技法拥抱现代科技，边界一再拓宽，从外在到内涵，造就肉食王国的奇观。猪肉混合开心果和淘金娘浆果，打成柔滑的肉泥。数人合力灌装后捆绑塑形，单个长度超过2米。莫塔泰拉，世界上体型最大的香肠，粗犷的外观下暗含水润和细腻。

切成大而薄的肉片，卷上奶酪，让人难耐尝试的冲动。小寒过后，

中国进入最冷的季节，从北到南各地都会杀猪迎岁，这是农耕时代留下的古老遗存。仿佛心有灵犀，数千公里外的匈牙利有几乎完全相同的习俗。全球每年要吃掉1000多亿公斤猪肉，有一个品种风味十足，肌间脂肪饱满均匀，它被公认为世界上最肥美的猪肉。

他的美好值得付出十足耐心。油煎出香，再用调味料和猪油覆盖，密封后低温慢煮24小时，再次烘烤，让表层酥香，鲜嫩肉汁充分保留，绵柔的香气和入口欲化的质感更让它卓然不同。要领略它的曼妙，最好等到深冬时节。在瑞卡眼里，披着羊皮的猪是一个神奇存在。曼加利茶猪，物种古老，一袭卷毛给它带来绵羊猪的雅号。绵羊猪在匈牙利一度濒危，经过人们几十年努力，种群才得以恢复。按照习俗，在猪节期间，瑞卡的爸爸和爷爷照例制作香肠。不同香料排列组合，每家依口味自主掌握。辣椒粉最为醒目，这是本土的味觉标志。

木和杜松木烟熏两天，低温阴干，芳香分子缓慢渗透，在酶的作用下，脂肪分解出多种风味物质，美味缓缓而成。匈牙利是中欧的香肠集散地，万家利茶猪肉肠作为本土美食备受人们喜爱。

天气转暖，农场里家庭小聚，瑞卡家的各种香肠迎来最美味的时刻。有一道传统菜必须烟熏肠的加持，豆子的清香和香肠的厚味在汤汁中如胶似漆。新鲜灌制的香肠更适合炙烤，趁热配上奶酪享用。但瑞卡最爱风干的烟熏肠，肉质更加红润紧实，无需加热，切薄片直接生食，油脂香味在口腔流连不舍。有些食物内嗅于

0: 阳光穿透大山和冬日的薄雾，又到了四川做香肠的时候。对四川人来说，杀年猪，吃过刨猪汤，才算正式入冬。68岁的卢德英和老伴儿开始张罗过年。
1: 在吃中午饭。
0: 儿女都在外地工作，只有春节才可能将家人聚齐。最疼爱的孙女刚放寒假，第一个赶了回来。
2: 啊，就在孩子同了。
3: 天气下雨都要痛了。

0: 自家种植的花椒冲捣成粉末，红辣椒炒制后磨碎，香辣扑鼻，前肩肉肥瘦三七开，切块尽量保留土猪肉的原有质地，红艳的辣椒送上火热灼烧感，花椒让口舌酥麻生津，调味料性情奔放，卢德英在手中拿捏自如。自家香肠做起来从来不用着急，
1: 叫他自己分蒸过来，又把鱼过来。
0: 孙女自幼跟祖母生活，三年前进城读书，从此聚少离多。
1: 这边这面还没抹下来，不是逮着还要抹砖的时候，还有一个短个。
0: 猪肉依旧保持完整的块状，装进猪肠，用细麻绳系紧。

旧有的味道和祖母从小掌握的方法，就像屋檐下的时光一样不曾更改。只有耳畔的清风和山间流云，一年年往去来回。雅安地处四川盆地向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冬季潮湿阴冷，人们要用更多手段促进美味发生。香杉树连同枝叶放入火塘，烟雾里的香味物质与肠衣中的脂肪蛋白质交合，酝酿出浓郁芬芳。至少半个月缓慢熏烤，赋予腊肠迷人的馨香和超越新鲜的悠远厚味。

岁末和家人一同到来，锅灶也迎来久违的喧嚣。腊肠的功夫已在前头做足，无需高明的手段和复杂的佐味，或蒸或煮，能烘匀脱月，也可自成篇章。

跟小鲜肉不同，腊肠的滋味更加复杂，肉香里裹着鲜味，麻辣后不忘甘甜。曾经冷暖和风霜的味道如此熟悉，存在于岁月中的日常烟火。我们所过的每一个平凡日常，也许就是连续发生的奇迹。连州，胡本阳夫妇期待儿子的下一个归期。意大利小镇阳光尚好，斯蒂法诺酝酿美食也带来欢笑。每一条风味的古道上都能遇到美味的热肠，与悲喜欢欣的人间万象中尽诉衷肠。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从泥土里蓄积能量，在幽暗中沉默滋长。一朝破土，却改写人类饮食历史。盘盏中的调味辅佐，餐桌上的主食担当。丰硕根茎，朴素的外表下，性情慷慨而机运。唇舌间五味杂陈，品味几度寒暑与春秋。

0: 十月的东北，秋收接近尾声，谷物淀粉碾压定型，类似的条状食物在4000年前的中国就已出现。简单一餐后，老张要投身另一番忙碌。
1: 到点儿了，赶紧干活啊！快走了。

村口的粉房里，材料已经备齐。秋末开工，每年运行一个月，只加工一种淀粉充足的食材——土豆。一进粉房，热心老张就变得格外挑剔。四十多年功夫在手，他是整条流水线运转的轴心。从土豆中提取淀粉，加入开水，反复揉捏，力道和时间必须由张立善亲手把控。淀粉分子彼此牵扯，形成稳定的胶着质地。

0: 全力拍打，粘稠的粉浆化作涓涓细流，在沸水里熟化定型，快速投进冷水。冷热交替，晶莹的粉条软弹顺滑。直接捞起，鲜粉条让工作餐变得简单。
1: 看怎么样？好吃。
0: 粉条气味清淡，便于吸纳其他食材的色泽与味道。质地柔顺中暗藏反弹，贡献非同一般的口感。低调的粉条，在中国各地坐拥海量忠实粉丝。

0: 最后一道工序由秋日的阳光和空气接手。入冬前，暖意几许，蒸发多余水分，注入太阳的气息，气温持续走低，冰冻之前最后一批粉条晾晒完毕。中国人用转化赋予土豆新的形态，而地球另一端是土豆世界之旅的起点。大约一万年前，印第安先民驯化了土豆，他们也成为美洲最早的农夫。
1: 你看江湖吧，
0: 十一月，塞西利奥一家整装待发。这是南半球春耕的季节。连续攀爬一个小时，海拔上升至4500米。高寒气候，其他谷物难以存活，土豆成为最重要的食物。人们尊土豆为丰收之神，一朝播种，决定一年的生活。山高路远，加上没有耕作牲畜，塞西利奥仍然和祖先一样，依靠自己的脚和双手。

食材就地焖烤，这种古老的烹饪方式当地称作花提亚。烘烤使淀粉颗粒膨胀，干燥疏松，散发麦芽般的香甜。

如今，全球土豆年消耗量约4亿吨。这种传奇食物，有人视为主食，也有人把它做成可口的菜肴。被人类驯化至今，10000年间变身无数，仅在秘鲁就发展出3000多个品种。新鲜土豆含水量高，难以长期存储。利用巨大的昼夜温差，破坏土豆的细胞，吸出大量水分。反复踩踏，进一步改变质地。几经处理，能将土豆的保存期延长几年，甚至更久。浓缩的冻干土豆，当地原称作初扭。

绵密紧致，牙感丰富，不只有谷物清香，质朴的微酸也如影相随。在漫长的历史中，人类依赖土壤创造出灿烂的农耕文明。为了得到泥土下的丰美食材，我们不断改造自然条件，甚至重塑某些植物的天性。白芦笋茎秆洁白，如春天的清晨一样新嫩。阳光是强大的敌人，一旦经受日晒，白芦笋会迅速变色。离开土地，白芦笋的糖分和汁液会快速流失。烹饪在3小时之内进行，才能品尝到最佳风味。早在古希腊时代，芦笋就被奉为珍馐。400多年前，欧洲人在普通品种基础上，培育出品质更加卓越的白芦笋。

上好的白芦笋不仅需要农夫的精心，也离不开农田的养护和土壤的保伤。在中国，另一种根茎作物对土地肥沃程度有同样高的要求，

这种作物的株芽古称鲮鱼子，铺在薄饼上蒸熟，趁热撒白糖，吃到它意味着真正的收获即将开始。

淀粉充裕的山药加热后得到又沙又软的质感，具有极强的可塑性。它本味恬淡，与其他食材相敬如宾，安守一份软糯与甘香。

最出人意料的，往往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根茎类食材作为菜和主食，在我们的食单上占据半壁江山。其中特立独行的一类，气息浓烈，却成为号令五味的灵魂担当。正值农忙，邵金莲给家人制作午餐。胡麻油、姜黄、香豆粉，丝绸古道千百年间传来的食材，在面团里齐聚，层层卷叠，在鏊子里码平。再用麦秸覆盖，焖烧而熟。村外，人们用双手迎接土地的奉送。大蒜，捕捉外表下，藏着催人泪下、欲说还休的别样风味。祁连山北麓，2000多年前，大蒜从中亚一路风尘而来，传播至大江南北。

烧壳子，焦酥的脆皮下，面瓤咸香。蒜收时节，装点小院里的午间茶饭。

刚采收的大蒜汁水丰盈，容易霉变腐坏。煸成精巧的蒜辫，确保蒜头与空气充分接触。长时间曝晒会导致表皮开裂，屋檐下依次悬挂，借助风的力量实现脱水。晾晒数日，风味更加浓厚。刀切或研磨，细胞壁破裂，大蒜素溢出，形成强烈的刺激气味。对于大蒜，中国各地有不同的诠释。高温油炸，焦香之外，有糖分带来的诱人褐色。余温继续。

金银蒜，浓妆淡抹，岭南人用它搭配清甜的海鲜，两股劲道的鲜香一击而发。中国北方会利用低温和食醋重塑它的风味。低温带来碧绿的色泽，辣度神奇降低，浸染上醋的甘酸。与牛肚一同爆炒，腊八蒜的爽脆，牛肚的香鱼，你推我让，一唱一和。

结束忙碌，老两口要给孩子们打打牙祭。西北人讲究大口吃肉，羊肉斩大块，猛火热油烹炒。气味剧烈的大蒜却成为独具魅力的肉食调味品，在餐桌上一呼百应。眼前的街头小吃看似单纯，妙趣横生，然而它来自一种毒性极强的植物根茎。魔芋又称蒟蒻，内含大量生物碱和草酸钙，少量误食也能引发强烈不适。不过中国人在1700多年前就找到降服之道。剥去外皮，在粗糙石板上细细研磨，加入草木灰，创造碱性环境。

数小时沉淀，魔芋浆凝聚成胶状，取出中心质地最紧实的部分，碾压成薄片，熬煮定型，进一步去除毒性，得到魔芋制品的精华魔芋精。

0: 虽然无色无味，却凭着脆弹筋道的口感，惹来甜咸酸辣一众后味竞相追捧。相比盛行一方的地狱小食，另一种根茎类食物雄踞调味榜首，它以鲜明的滋味调教中国人的家常茶饭。
1: 看你吃里面味道啊，可以吃到。
0: 季阿姨的餐馆已开张40多年。
2: 一个鸭，一个海蛎煎，一个牛肉羹，一个空心菜，那先楼上做了哈。
0: 二女儿是母亲的主要帮手。

十只砂锅全年无休，里面闷炖着闽南地区的当家名吃。它的味道取决于一种核心食材。秋季生姜收获，深埋地下的块茎，风味还需要时间沉淀。姜窖依山壁开凿，层层叠放，恒温中缓慢阴干，鲜姜失水后辛辣提升。中餐烹饪调味，葱姜蒜三味一体，姜是其中的核心。除了调味，姜另有妙用。广东人把牛奶冲入姜汁，姜所含的酶使酪蛋白形成网状结构，姜撞奶，一派浓重乳香，丝丝辛辣呼之欲出。

清晨，吉阿姨总是第一个到店，这是她多年养成的习惯。小店不大，主打菜品就是一道姜母鸭。鸭子务必新鲜，每天准时送达。陈年老姜，在当地又称姜母，是定夺风味的关键。半斤姜片打底，多种调味料前赴后继，最后出场的是正番鸭。

0: 两小时煲煮，汤汁浓郁，肉的鲜美和姜片的辛辣难舍难离。有姜母的温存以待，酥烂入味的鸭肉增加几分热度和浓郁醇香。
1: 你晚上去一一都做完哦，去上完就把作业做了，你就休息两天。
0: 当年吉阿姨一边操持小店，一边带大三个儿女。如今女儿循着母亲曾经的轨迹，用双手掂量生活。
2: 老二跟我很像，小的时候哈，三个小孩就是他最听话的，一直怕我玩的累。
0: 蒸腾的热气，氤氲的芳香，味道亲切如初。多少疏忽而过的往事，鲜活如眼前的笑靥，有悠长的，仿佛几度轮回。

东北，粉房的工作陆续结束，而张立善却闲不下来。秘鲁、塞西利奥和父亲采购生活物品，在这里，冻干土豆仍然可以作为货币使用。尽管枝叶繁多，但根茎只有一个，它满足温饱，带来口舌之欢。大地凭孕育和造化之力，从泥土中生发出我们最大的幸福。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2: 1960年的南京西栈桥，一把考古铲掀开了一场在青砖上持续了千年的对谈。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与春秋隐士荣启期，他们来自相隔700年岁月的两个朝代，但这些超越时代的自由灵魂，因相似的精神追求，得以跨越时光的天堑，在青砖上永恒共鸣。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出土于南朝公山大墓，分布在南北两壁，两壁均长2.4米，高0.88米，是现存同类砖画中规格最大、内涵最丰富、保存最完好的一件，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一幅魏晋人物画的实物，也是现存最早的竹林七贤人物组图，填补了六朝绘画稀有传世真迹的空白，构建了中国绘画史的重要篇章。画中的竹林七贤为魏晋时期的七位名士，他们于竹林清谈，于山间隐居，是乱世中的文化传奇与风骨明灯。另一人物为早于七贤700年被孔圣人赞叹善乎自宽的春秋隐士荣启期。南壁之上，嵇康一曲《广陵散》弹出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悠远。阮籍仰首长啸，身边酒器中的浮鸦是南朝酒量标尺。山涛执杯而饮，八斗方醉。王戎斜身靠机，手持长柄找杖，自得其乐。北壁之上，向秀闭目沉思老庄之学。刘伶指尖蘸酒，双目微合，将胸中激荡凝于杯盏之间。阮咸

怀抱四弦琴，此后千百年，这把乐器被冠上了他的名字——阮咸。荣启期长须披发，与七弦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整幅砖画不是简单的木饰装饰，而是一场精密的古代工程。南朝的匠人运用磨印拼嵌技法，先将绘画粉本分段刻在木模上，再压印在未烧制的砖坯上。每块砖侧刻有箕上行四、向秀左三等方位编码。砖块经高温烧制后，根据编码重新拼砌，类似现代拼图的索引系统。这种磨印拼嵌工艺比欧洲教堂彩绘玻璃的模块化创作早了数百年。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不仅有着不可替代的艺术价值，更承载着中华文明里那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风骨，那些历经磨难仍熠熠如初的信念，那些在暗夜中依然璀璨的人格光芒。正如砖画中那株银杏，他见过王谢堂前的飞燕，看过秦淮河畔的画舫，如今又在博物院玻璃幕墙上投下21世纪的剪影。当春风再一次拂过他的心叶，我们仍能听见那穿越千年的自由吟唱，在每一片青砖的纹路里回响。

0: 大叔，你到哪儿了？
1: 喂，罗姐，我。罗律师，
2: 罗律师呢？你那么正。
1: 夏叔，你没事吧？那个，
3: 我已经查到那批货的线索了。
1: 我雇了个出租车，正追他呢。我坐的这个车是位大哥开的，车号是
4: 1UA825J。
3: 我们现在正开在一条山间的公路上，两边都是树林。
1: 我就知道，哎，你把那个电话给司机，我跟他说。那个，我的律师，他想跟您聊聊。
5: 干什么呀？我怎么你了？什么律师啊？我不接。
1: 罗律师，他不接。
6: 把电话免提打开，我跟他说。

1: 哎，司机师傅，谢谢您帮助我们客户哈。那个
2: 夏小姐的父亲是您那儿的省级领导啊，本来是我安排他。
1: 这个人和车的，他不听就自己跑过去了，还好遇上您了。您看您能不能安全把他送到他想去的地方呀？这样我好安排当地的公安和办事的人
2: 去接他。谢谢您哈，那个夏叔啊。
1: 你也正好把司机师傅那一人证拍给我，回头咱好感谢人家，好吗？
2: 好，我知道了，我一会儿发给你。啊，门给关了。
1: 不是夏叔，你能不能不拿自己的人身安全开玩笑了？你待会儿到了下一个镇子，赶紧下车，找一个安全旅馆住下来，听我安排。
2: 我怕那批货跑了，
1: 人比货重要，听话。
2: 好，我知道了。
3: 怎么了，夏叔有危险啊？那是很危险啊，啊，我帮你找人帮他去。哎，
1: 那个，要不然你先去那地儿吧，待会儿咱随时联系，好吧？
3: 哦，行，你有事给我打电话啊。
2: 啊，好。
4: 妹子，你摇人点我呢？
3: 我不是这个意思，他就是打电话过来确认我的位置的，那个我得好好谢谢你。
4: 谢我什么呀？你当我傻呀？
3: 咱们啥时候出发呀？
4: 走不了，天太冷了，发动机要歇会儿。大哥也得歇会儿。哎，冷吗？后面是冷吧？冷了坐前面吹热风。
3: 哦，我不冷。
4: 哼，妹子嘴真犟啊！行，大哥挺热的，大哥到后边陪着你。哎，这热风不就过来了吗？歇会儿啊。

0: 这不有热风了？哎呦！警察同志，什么事儿？
1: 车停这儿干嘛呢？
0: 哦，我刚才撒泡尿，马上就走。
1: 姑娘，你去哪儿啊？
2: 我着急去内蒙古，但是那个导航一直说偏航，就停在这儿了。
3: 去内蒙古，
1: 车怎么不往大路上走啊？
0: 我走错路了。
1: 你没事吧？
2: 没事。
1: 你确定？来，身份证、驾照给我，记一下。我登记了啊，赶紧往大路上开。
0: 谢谢警察同志。
2: 谢谢啊。
1: 走吧。
0: 妹子，你把哥当什么人了？哥就跟你开个玩笑。
2: 大哥，你就别耽误时间了，快开吧。
0: 吓我一跳。
4: 进来。
5: 周老板。
4: 哎呦，妹啊，你这电话里说什么事儿着急忙慌的？
5: 哟，您这胳膊是怎么回事啊？
4: 嗨，年轻人不讲武德，你吃句烧烤就冲突起来了。没事。
5: 不是还好吧？
4: 还好。说谁？夏叔是吧？
5: 啊，
4: 就你们所里家里特有钱那个。
5: 嗨，现在也没钱了，这跟我一起干的。这夏叔啊，这租了个出租车，这一个人跑关北帮人讨债去了。您说牛不牛？现在这车呀，正往内蒙古那边开着呢，然后这司机又对他不太老实，我就有点不放心了。我不能让他一个人在那边待着，我就想着说，问问您，您关北那边有没有特别靠谱的朋友？
4: 靠谱朋友那太多了，我就关北出来的呀。
5: 那太好了，他这个一个小时之前给我发的这位置，您看，这地方叫园林镇，
4: 嗯，
5: 他正顺着这个方向往那边开呢。我跟他说啊，到下一个城镇的时候就下车等着。那下一个镇子叫宋家屯儿。
4: 这事儿啊挺麻烦，那俩地方啊都挺偏的，这孩子胆儿忒大了吧？
5: 可说呢，这为了个活儿，这命都不要了。那周老板，您看您那边不是有朋友吗？能不能找俩人保护一下我们夏叔律师？
4: 这个事儿啊，还真得我亲自去。关美人啊是这样，好面儿，我派两个小弟去跟人要债去，那肯定要不回来，那得我出面吃吃喝喝的，哎，这事儿就解决了。把地址发好吧。
5: 周老板，谢谢您啊。那个兰兰走了以后，有没有再跟您联系过？

0: 哎，啥呀？从我这拿了一百万，不知道跟哪个大款跑了，早他妈把我忘了。大哥，大哥，哎，来，喂，
1: 车老板，
0: 啊，
1: 您一路平安啊！
0: 啊，等会儿行行吧，啊，
1: 对，小叔那孩子，如果有什么说的不对、做的不对的地方，您就把他当一个小孩子看待就行了。
0: 嗨，哥心里有数，放心吧，啊，回去吧，回去吧，
1: 注意安全，
0: 我在那边。
1: 喂，夏叔，你还好吗？啊，你就待在那儿别动啊！我已经跟周老板说了，他现在去找你，明天就能到。待会儿我把他微信发你，你把那个地址发给他啊，随时保持联系。挂了啊。
2: 怎么样？
1: 夏叔那边怎么样
2: 啊？我没问题啊，咱赶紧过去吧。
1: 好。
3: 薛老师，方远走的态度很傲慢，咱们之前拒绝过他们一次，这次又去找他们，举报的事八成他们也知道了，肯定更觉得可以随意拿捏我。
4: 如果能跟方远所合作的话，可以让江律师顶个全面，这样举报信就没用。
3: 方远所能那么听话吗？咱们现在不是清高的时候，关键时刻还得能屈能伸。
5: 没关系，先去聊聊。
1: 哎，薛老师，您这是要出去吗？
5: 罗先生，不好意思啊，有紧急会议，要不我们下回再说。
1: 我们就占用您几分钟的时间。
5: 罗律师，合作的事情呢，我想先缓一缓。嗯，
1: 没事。徐老师，我们听说法院竞争选任的日期提前了，如果再不签这合同，开展不了系统的工作，可能就赶不上进度了。
5: 罗律师，要不我们电话里说吧。
1: 徐老师，您的方案可能赢不了。
5: 你什么意思？
1: 据我们的推断，您的思路是存在一定偏差的。我们现在应该走重整的路子，而不是清算。而且我们怀疑万和有隐匿的且没有剥离干净的优质资产。我们应该从维护债权人利益，特别是保护那些小债权人利益的角度去打动法院才行。
2: 罗英子，许律师还要出去，咱们下回再说，行吗？
5: 现在说吧，走，我们上楼。
1: 好。我们发现万和在资金链断裂之后反而大肆售卖产品，收了上千万的预付款。万和敢疯狂敛财，必然也是给自己留了后路的。于是呢，我们就调查了近五年以来和万和发生大额业务往来和非主营业务往来的企业，发现万和曾经低价转给晋源集团一块地皮，这块地皮不但闲置至今，而且这块地皮的老板和万和有秘密的关系。我们推断万和的这块地皮只是假意出售，本质上还是万和的隐秘资产，所以按照这个逻辑来说，万和的隐秘资产不止这一块地，应该还有更多。
5: 罗律师，
1: 嗯，
5: 谢谢你。还有你。
1: 啊，那我的合伙人邱华，邱律师。
5: 邱律师，你们都很棒。这样。你们稍等片刻，我们商量一下。
1: 好，没问题。哎呦，说的我嗓子都哑了，我接杯水。哎，咱等着吧，等着让他们看我们的实力。
2: 公子
1: 啊，
2: 我们为什么要给他们做嫁衣呀？
1: 什么嫁衣呀？
2: 只要我们拿着得到的信息去找万和最大的债权人鼎鑫，鼎鑫就会委托我们，我们就能得到一大笔代理费。我们为什么现在要提供给他们呀？
1: 我想争取万和呀。哎，你想想，如果咱们能拿下，不但咱律所能盘活了，还能趁机打败梁成所，这不是一举两得吗？
2: 你没看出来他想把咱俩换了呀？
1: 不应该吧？上次是他说要跟咱们合作的，那打自己的脸出尔反尔啊！
2: 今天本来约好了谈合同，可他们说走就走，我们还没同意签约，他们就要变卦。你觉得这叫合作吗？这连利用都算不上，好吗？
1: 哎，我现在就是觉得，终于有一个跟梁成所公开竞争，把他们踢出局的机会了，而且还是这么大一案子，我也不想放弃。
2: 现在底牌亮光。

0: 慌了，说不定许卓会把我们踢出去，他很有可能会放弃竞争管理人，直接去找鼎鑫签约。
1: 我不这么认为啊，我觉得徐老师会看到咱们的价值的。再者说了，梅先生也说徐老师这人不错。
0: 他竞争管理人有什么优势？可他当了鼎鑫的代理人，这代理费肯定少不了，而且他掌握了核心资源，这才是最大的优势。本来那些代理费都应该是我们的，
1: 咱们是有这个实力啊，但是咱也得认清现实，律所刚成立，咱连竞争管理人的资质都没有，咱现在就需要徐老师这样的律所带着咱玩，才能挣到钱。
0: 你要嘴上没个把门的，咱们永远都挣不到钱。
1: 挣钱不是当下最重要的，咱律所有好的背书，那才是当下最重要的。
0: 我向来是把挣钱当成我的首要目标的。
1: 行，那我答应你啊，咱先把这案子接了，等这大案子一结束，我保证你未来有赚不完的钱，行吗，富婆？啊，笑一个吧，富婆。哼。
2: 真看不出来，这俩姑娘这么能干，这样的秘密，这么短的时间都能挖出来。
3: 是我们工作做得不够细。那我们现在还要去竞争管理人吗？
4: 现在看来，如果破产重整，管理人的费用很可能更高。不过相对应的，对于管理人的资质要求也就更高。还有举报信那件事儿，情况不乐观。利益越大，魏法官越有可能避嫌。
3: 我们放弃竞争管理人，代理鼎鑫。鼎鑫在万和的债务有十几个亿，
5: 徐老师，
3: 龙律师，我决定了，放弃管理人竞争，代理鼎鑫。同时，我想邀请你们加入我们团队，代理鼎鑫。现在，我们要抓紧时间去核实你们带来的信息，如果完全属实的话，我们就可以一起去和刘总他合作，你们觉得怎么样？
5: 那我们觉得太怎么样了，徐老师，合作愉快啊！
3: 合作愉快，
5: 合作愉快，来合作愉快，
3: 合作愉快。那我们聊一下具体的一些细节吧。王律师、肖律师，你们对这次合作有什么比较具体的诉求和想法？
6: 秋华，那真让你给说准了。但是我没想到他竟然让咱们加入团队。
5: 那难不成我还得谢谢他呗？本来就是咱们自己挣大钱的，现在让他拿了大头，他打头阵出风头，这叫什么事儿？
6: 对不起啊，是我没长脑子。但是木已成舟了，咱们就随遇而安的好不好？我觉得经历过这次，他应该清楚咱们的价值。后面的合同应该就不会再怠慢咱们。
5: 许卓那么精明的人，他能让你赚钱？傻子都知道咱们信息的价值，咱们本来可以独立代理鼎鑫的，现在呢成打工仔了。

0: 喂，
1: 你谁呀？
0: 你谁呀？
1: 我刘德胜。我说怎么的？我听我妈说你上我们家找我去了，
2: 还冒充是我女朋友。你到底谁呀？
0: 啊，德胜哥呀。嗨，对不起。

0: 呀，我是你女朋友闺蜜。
1: 这两天她跟我哭诉呢，说你俩分手了，她舍不得，所以我就想着说在中间说和说和，冒昧去了你家。哎，这阿姨可能是有点误会了吧。
2: 啊，你是小慧的闺蜜啊？怎么的？她又想和好了？
0: 小慧在犹豫呢。哥，你在哪儿啊？我去找你，咱们当面聊聊。
2: 我现在在去内蒙古的路上呢，那你得等我回来了。大货抛锚了，我这修车呢。
0: 这不巧了吗？我也要去内蒙古。你去内蒙古哪儿啊？
2: 你问那么细干嘛呀？
1: 哎呀，这不都是为了小慧吗？我看你俩吵架，我也难过。这样吧，你发我个地址，说不定我能赶上你呢。
2: 不是，我咋给你发位置啊？你得加我微信呢。
3: 加呀，加微信。
0: 哎，哥，我这手机号就是我微信号，你加我，或者我
1: 加你也行。
2: 行，你加我。早干啥去了？哎呀，美女呀，就她我还搭了啥小会儿了？
0: 那这该怎么办呀？
4: 哪位啊？
0: 夏叔，夏律师。
4: 哪个夏叔律师啊？
0: 嘿，你不记得啦？你们委托我
1: 要账的。
4: 哦，夏律师啊，怎么样啊？找到了吗？
0: 找到人了。
1: 他现在正拉着从你那儿拿的
0: 没有付钱的货往内蒙古去呢。
1: 他把这批货倒手转卖了，我已经拿到他的位置了，现在正在追赶他的路上。
4: 你说的是那批价值600万的货？
0: 你自己的货你自己记不得啦？
4: 你现在在哪儿呢？哎，
1: 你不是说了吗，在路上。
4: 他在哪儿呢？
1: 也在路上呢，在我前面400多公里的地方，我一天就能追上他。
4: 这样，夏律师，辛苦你了，你给我发一个定位过来，我马上坐飞机过去找你。

0: 下来，下来，下来！哎呀呀呀呀！别走，别走，别走，别走！
1: 你是赵老板？啊，英子派我来的。啊，
0: 赵老板，你终于来了！
1: 哎，
0: 我现在已经等到了寨主的位置了，离我们也就400多公里，他现在修车，那一会儿修完肯定就要走了。快点！
1: 不，不着急，不着急，400多公里来得及，货车跑不过咱们，让他走吧，让他走吧，你走吧。
0: 不好意思啊，
1: 上车，走走，赶紧。

0: 师傅，你不能再开快点吗？在这条公路上能开多快呀？
1: 快，快，快！
2: 麻烦了，
1: 注意安全啊，大哥。
2: 停车呀！停吧，停吧！哎呀，
1: 小夏，你又要干啥呀？这又要干啥呀？这是，
2: 师傅，你下来了，快点！
1: 行，让他开。
2: 不，我来开。
1: 哎呀，你着啥急呀？
2: 他开的太慢了。
1: 让他快点不就完了吗？
2: 安全带都系好啊！
1: 系好了，系好了。
2: 开了。
1: 不用着急，今天肯定能追上的啊！你就跟着这车就行了。哎呦我的！这太危险了！
2: 地址在手机里，看着点，别错过了啊！
1: 能赶上今天肯定能追上的啊！你别着急。 让他，我要吐了，我要吐了。

0: 你直接开就行了。怎么了，哥？你们哪位是刘先生啊？我是。啊，你是小慧那闺蜜？我不是。
1: 我是新城矿业集团的律师，新城集团委托我向你方索要这批货的货款，一共是625万元，货款不付，你方不能将这批货私自倒卖，现在麻烦你马上把货款打到我方账户，然后这批货我才能放行。
0: 啊，你胆儿挺大呀！你冒充我女朋友去我家骗我妈，
1: 然后你现在又冒充了小慧的闺蜜来骗我，是不是？
0: 没办法，是你先欺骗新城集团在先，你和新城集团签订了合同，但是至今拒不执行付款协议，还想把这批货转手倒卖了，是你违反了合同。刘先生，只要你履行协议，我愿意为我的行为道歉。
1: 道什么歉？道歉？我用你道歉呢？你胆儿挺大呀你！你知道这是哪儿吗？上这儿来嘚瑟来了？我告诉你啊，赶紧把你这个车挪走，别耽误我开车啊！撞上你我不负责任，这谁车更多呢？我的。
2: 咋的？带人来的，兄弟，你吵吵把火的，都是朋友。二溜子认识吗？
3: 不认识。
2: 杜大脑袋也不认识。
3: 我溜子上谁都不认识，你赶紧把你车挪走。
2: 那你就不仗义了。我这俩朋友可都认识你啊。你这样，我给杜大脑袋打个电话，你跟他说行吗？
3: 你别打，我也不说。赶紧把车挪走，要不然我对你们不客气。
0: 来，你不客气，来，不客气，来，叫晚上是吧？
1: 老张，哎，开车，
0: 直接撞啊！躲我是你孙子，来撞来，
2: 来，
1: 老张，
2: 撞！
0: 不行，不付钱不许走啊！
1: 我跟你说，你给我起来啊！撞上你可不负责任，走，从这边走。
0: 嘿，
1: 哎。
0: 哎，干什么？小夏，
1: 还没下来，起来！
0: 你们不付钱，就从我身上压过去吧。
1: 老张，开车，不让开！开完事情都不告诉人家，要不你敢不敢？要出人命了，不能开！出来！哎，你这么的，你把他整出来，我看在杜大脑袋面子上，给你们留个体面。
2: 下去，换个方式，这样要不来钱啊？
1: 你不出来是吧？你出不出来？
0: 我不出来。
1: 好，老张，下来吧，出来。
0: 我最后问你一遍啊，你出不出来？
4: 你不给钱，我死都不出来。
1: 好，哎，不出来！哎，出来！哎，不能开，压死人是要判死刑的。
0: 我问你最后一遍，出不出？
4: 我不出，
0: 你要吧？
1: 好，我留在上今天，货上没判死刑，我也不拿一个女的给我拿住。
2: 一半，不能再多了。我账上也没那么多钱趴着。夏呀，你说给一半，剩下钱卖了货再给你啊？
0: 不行，那剩下那一半，我还得钻车底逼他要啊。他那意思是一半不行，剩下到哪儿找你要去啊？
1: 有这么要钱的吗？
2: 有没有这么要钱的？
1: 小孩体谅体谅。70%，急下了啊！我没有那么多钱，我有钱，我至于整这么一手吗？再说我这货呀，我都卖出去了，我到内蒙古把货一给，咔，钱过来我就给挡过去了吗？不就？
2: 我能理解。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
2: 等着啊！你们两个，你这躺轱辘底下。
5: 好嘞，哥。
2: 有人躺轱辘底下了，你起来了，行，车跑不了。
5: 我躺会儿。
2: 人家说了，给70%，行吧，剩下30%到了地儿卖了货给你，行不行？
5: 那也不行，
1: 这样。

0: 他说那个
1: 他想咋的呀？姑奶奶，你能不能体谅体谅我？你现在就是把我杀了，我是不是我也没有全家付给你？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2: 是这个道理，
1: 对吧？我这车祸扒到了内蒙古，哇，我一卖出去，钱回来我是不是就给你了？这多简单啊！你这么的，你要不行，你跟我去内蒙古，
0: 我们都去，行吗？
3: 行，那你现在跟我去银行，你把那70%的货款先打到我方账上，然后咱们去内蒙古，这货一送到，马上把剩下30%给我打过来。还有啊，咱们的合同得再加一条，是你违约在先，你得把这些日子的滞纳金给付了。
1: 什么玩意儿？怎么整出滞纳金来了呢？滞纳金能不能不交？
4: 不能。
1: 哎，
5: 哎，夏律师，
1: 哎呀，好了。你可来了，你这女的找的太厉害了，我都答应给钱了，又给我整出个滞纳金来，你跟她说滞纳金算了呗。我确实有难处啊，我之前的事我跟你道歉，体谅体谅我行不行？
3: 郝总，这事儿就是他违约在先，他理应付滞纳金，你可不能轻易松口。
5: 夏律师，钱能要回来其实已经很满足了，要不滞纳金
3: 不行。
1: 什么玩意儿不行？什么玩意儿不行？你是正主，他是正主，人家正主都不要了，你凭啥呀？
0: 来来来，林哥，我跟你说，跟你说，他们这律所那竞北可厉害了，不少人都给弄进去了。
5: 别疙瘩，陈大姐教你玩行吗？拿下吧。
1: 你帮我认，
0: 行了，一半认了，起来吧。
3: 什么时候交啊？
1: 到了内蒙古我就付，行不行？行不行？你不踏实，我把我这貂给你，来，我这貂给你，一半拿，行不行？
0: 哎呦，您可出来了，姑奶奶。有我们在呢，
3: 走吧。
1: 上哪去啊？
3: 内蒙古啊。
1: 你们，来，你开车，来来，我跟咱一块儿。
0: 对对对，你对对对，来来来，对对，我们跟着你啊。起来吧，起来。
1: 哎呦我的

0: 吧。
1: 行啊。
2: 我觉得我们的希望还是很大的。
3: 这里先合作愉快，拜托了。
4: 就得是合作愉快，拜托了。卓越怎么样？

0: 什么意思啊？徐州找的合作方是格伦子的旧华？
1: 找谁不重要，现在加入有什么意义啊？投标已经结束了。
2: 大家注意了啊，万和集团破产清算管理人竞标结果已出，现在的竞标结果呢？
3: 对不起，我们有话要说。
2: 对不起啊，徐律师，你们所没有参加竞争选任，接下来的事情跟你们没什么关系了吧？
3: 嗯，魏法官，我现在代表万和集团最大的债权人鼎鑫集团，我们了解到了一些万和集团最新的情况，我们要撤回之前对万和破产以及债务处置的一些意见，同时我要在这里郑重地宣布，不管哪个机构选任为管理人，我们坚决不同意万和集团选择破产清算，这势必会严重地损害到广大债权人的利益。所以在没有完全查清万和资产情况的前提下，我会对管理人和破产财产的任何处置方式提出异议，并进行诉讼的准备。
2: 徐律师啊，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3: 因为我方了解到万和集团并没有披露真实的信息，他们隐瞒和藏匿了巨额的优质资产，

0: 那什么意思？难道还有我们不清楚的情况？
1: 不应该啊，我们已经调查过了。
2: 温
1: 婉和最大的资产就是土地跟在建工程，但这些都已经被反复的抵押或查封了，根本算不上什么优质的资产。
0: 是啊，
3: 请允许我借用一下投影电视。
4: 可以，
3: 谢谢。大家看这块土地，位于晋北的西郊，面积大概有1000多亩。10年前，万和集团以超低的价格买入，但在2年零3个月前，万和以溢价15%的价格转卖给了一家叫信源的公司，15%的溢价。这10年晋北的地价是什么情况，大家都清楚。但毕竟有溢价，这笔交易看起来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查这两家公司的关系，里面就大有文章。这家信源公司的法人姓彭，表面上看和万和的万老板没有任何关系，但实际上这位彭老板是万老板儿子的干爹。
0: 干爹得出来。
3: 所以，到底谁是这块地的真正主人，还有赖法院的调查。但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块地实际还是属于万和集团，或者说他真正的主人是被万老板提前送出国的儿子。万和集团仍然拥有优质的资产，所以绝对不能直接选择破产清算。要破产，那也是应该要走破产重整的路子，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也有利于盘活万和这家企业。我说完了，谢谢。

0: 你说这个情况谁发现的？这两人太能干了，早知道就不应该放他们走，宁愿留在所里圈养着，也不应该放出去成为我们的对手。
1: 现在说这些干什么？有用吗？
0: 清算变重整，国内人的费用只会更多。只要我们选任成功，对我们只有好处。
2: 可是现在许卓，他代理了鼎鑫集团，那可是万和的最大的债权。他们肯定会全程盯着管理。就算我们竞选上，也得处处和他们打交道。
3: 怕什么？反正我们心里也没鬼。
2: 大家静一下啊！鉴于出现的特殊情况，今天的会议就到此，有关结果呢？
1: 以法院公告的形式公告，走吧。
4: 恭喜啊，徐律师。英子，哎，方律，
1: 祝贺。
4: 谢谢方律。
1: 还记得你们离开粮城所的时候我说过的话吧？在你最困难的时候，粮城所保护了你，帮助了你，也是培养了你。
4: 是的，方律。 您永远是我们的前辈和老师，能和您在同一个竞争场合里拼尽全力的赢得竞争，就是我对您曾经帮助过我、教导过我最好的回报。行，你们干得不错，继续加油。干得不错。
5: 谢谢，谢老师，这我们应该做的。我正式邀请你们所加入代理鼎鑫集团的团队，我们一起把这个案子办好。我希望我有这荣幸能和你们一起工作。
4: 太好了。
5: 回去签了合作协议，就开始工作了。可能以后你们得经常到我所里去上班了。
4: 不胜期待。
5: 再见。
4: 再见，谢老师。

0: 师再见。
1: 哟，乐的，喝。

0: 我汤，
1: 先学会怎么喝汤，才能知道肉什么滋味啊。
2: 何正义，
1: 呦，这粮城所今天这么大的事儿，这怎么没带上你呢？你不叫你玩吧？
2: 不带我玩啊！本来我今天特地来呢，是有事儿跟你说，但你这么挤兑我的话，算了，不说了。
1: 爱说不说，故弄玄虚。哎，
2: 不听后悔啊！
1: 人家特意来等你，肯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说，你去问吧。啊，你把车钥匙给我，我去车上等你。
2: 这不还是得过来吗？
1: 什么事儿？
2: 首先恭喜你啊！听说这万和的京城选人会被许州给搅黄了，有你功劳吧？
1: 粮城所不做功课，关我什么事儿啊？哎，是不是粮城所叫你来色诱我们，打听消息来了？
2: 承认我有这姿色是不是？不告诉你，哥最近接了一个几千万大案子，就你这种毛毛雨哎呀，我真是不惜的打听。
1: 行了，别吹牛了，说正事儿。
2: 有个八卦啊。
1: 什么八卦？
2: 就这么激动啊？要听啊？告诉你啊。粮城所呢，之前代理过一个跟万和类似的案子，也是破产重整，叫筑城案。这案子当年呢是陶正办的，你猜是哪一年的事儿？
1: 那年，
2: 魏城强奸案同一年。这筑城案呢，当年是梅大良夫妇做管理人团队的负责人，后来呢夫妻俩出事了，最后就落在陶正手里了。
1: 可是陶正是梅先生的得力干将啊，落他手里也很正常啊。
2: 不，你觉得有这么巧的事儿？我跟你说，这筑城案呢标的特别的大，做成了就功成名就，谁做谁受益。这筑城案卷宗我拍了照复印好了啊，反正我是粮城所的人，事儿就做到这儿啊。
1: 对我这么好？
2: 我一直对你这么，不谢谢我呀？
1: 不客气。
2: 还有啊，许卓呢跟筑城案也有关系啊。
1: 你说什么？
2: 他当年是梅大良的助手，所以他脱不开干系的。你小心点啊！
1: 行，走了，谢啊。
2: 不客气，哎呀，终于跟我说声谢谢。
1: 他跟你说什么了？看看这个案卷，他跟我说啊。粮城所曾经办了一个叫筑城破产重整案，和万和相似，这就是那个案卷。然后说魏筑城案和当年那个魏城强杀案是同一时期的，还跟我提到了梅先生和徐老师。
3: 这筑城案是梅先生的案子，跟许卓有什么关系？
1: 徐老师当年是梅先生的助手啊，在这个案子上。
3: 陈硕人在粮城所，发现了信息，这就专程跑过来告诉你，也是够可以的。追你他是认真的，
1: 就给案卷就认真了，闹玩呢。老娘又不是没吃过没见过。
3: 你是不是觉得陈硕说这个案子牵扯到了许卓，你心里别扭？
1: 我别扭什么大劲儿啊？哎，我只是觉得你说。徐老师是人家梅先生认定的人，现在又准备要开始跟咱们合作了。陈无良这时候送这些什么意思啊？安的什么心啊？这不是破坏咱们跟徐老师之间的关系吗？
3: 不是破坏咱们之间的关系，是破坏你和许卓之间的关系。
1: 那怎么着？这之后提成的时候，这钱你不拿是吧？哎，徐老师，有事吗？
4: 罗律师，你在银华所吗？
1: 啊，对啊，我加班呢，在看鼎鑫和万和的债权情况。
4: 吃饭了吗？准备加班到几点？
1: 那我这加班可就没准了。吃的我倒是备了点儿。怎么了？您有事吗？哎，徐老师，有事吗？
4: 罗律师，你在银华所吗？
1: 啊，对啊，我加班呢，在看鼎鑫和万和的债权情况。
4: 吃饭了吗？ 准备加班到几点？

0: 那我这加班可就没准了。吃的我倒是备了点儿，怎么了？您有事吗？
1: 要不要喝杯咖啡，提提神？
0: 喝咖啡？这点去哪儿喝咖啡啊？谁呀？
2: 外卖。
0: 是徐老师吗？哟，真是您啊，徐老师。
2: 你外卖到了。
0: 你还把咖啡送来了，快请进，快请进。
2: 我让助理呢，准备最新的鼎鑫和万和债权相关的资料，给你做个补充。
0: 哎呀，谢谢。
2: 我也来过这儿，想顺道过来看看。
0: 啊，哎，我们这儿比较简陋。这刚搬过来，你看那边还一堆纸箱子呢，我之后肯定会装修的。
2: 这就是你背的吃的？
0: 嗨，就随便垫一口吧。对了，徐老师您吃饭了吗？
2: 我也没吃呢。
0: 那我给您煮碗面吃啊。
2: 谢谢。你办公室是哪个呀？
0: 哦，这个。
2: 你们所现在一共几个人？
0: 我们所现在三个人。
2: 我们的案子很大，不打算多招一些人吗？
0: 您又不是不知道，我们这团队啊，以一当十。哎，哎，跳闸了！这楼啊太老了，电路都是老的，都坏了。徐老师，您稍等啊，我去找找这电闸去。
2: 我去吧。
0: 您去，您知道电闸在哪儿吗？
2: 我知道。

0: 差不多，其实没你这好呢。我都不叫到卓越所，叫他亭子。亭子？为什么？卓越所刚成立的时候，是我第二次出看守所，因为被拘留过，所以啊案源紧缺。打公益案子呢，不挣钱，又容易得罪人。反正啊，就是穷。 一包泡面恨不得掰开两份来吃。那年冬天啊，帮一群聋哑人打赢了一个诈骗案，结果对方把律所给砸了，把电线给绞了。大冬天的，黑灯瞎火，四处漏风，就差没把屋顶给掀了。所以我叫了亭子。那这么比起来啊，我们这好歹是个帐篷。徐老师。
1: 你知道我们平时还老说自己工作有多艰难呢？听您这么一说啊，真的显得我们都矫情了。
0: 我想说的是啊，你们的律所不管是简陋是豪华，是人多人少，这不影响你们的能力，也不影响我对你们的判断。
1: 不过上次确实是想把你们换了。啊？是您想换掉我们的？
0: 我们都以为是合伙人的意见，
1: 是我的意见。我相信你们的能力，梅先生也认可。但你们所呢，没办法给卓越所背书，而且你们没有管理人的资质，你对破产项目也不是很熟悉，
0: 不是最优选择。
1: 所以，您后来决定用我们，是因为我们找到了万和的藏匿资产。
0: 就这一碗啊，那你的呢？哦，弄面包，还有您带来的咖啡。你知道吗？这就是你们的价值。没有你们，我签不下字不行。
1: 这个案子是我做的。当时卓越所呀，没人、没钱、没活，还雇佣了残疾人。幸亏梅先生让我们接到了商业的案子。嗯，

0: 陈龙律师，你怎么知道这个案子的？除了法院和粮城所，案卷是看不到的。
1: 其实您不知道，我们是为粮城所开了的，所以我跟这粮城所啊有大仇。之所以争取这个万和的案子呢，也是跟粮城所有关系。但是有一个秘密，我告诉你，粮城所里面有我的内线，所以搞黄他们这竞标啊，别提多高兴了。
0: 所以啊，粮城所该后悔了，他们不要你们啊，是他们的损失。
1: 哎，那徐老师，后来这个铸成案之后，竹叶所这名声是不是就打响了？
0: 也不算是吧。后来铸成案就转给陶正他们了，我们是赚了一点，起码交得起房租，也用不着再用大力胶糊窗户了。
1: 那如果这么说的话，铸成案对我们还是有参考价值的，而且您也有经验。
0: 跟经验相比，我相信的是你还有邱律师。
1: 谢谢。
0: 现在的你们比当时的我要强多了，希望我们能够合作愉快。
1: 那绝对能合作愉快，干杯。
2: 回来了。赶紧洗手吃饭吧。
3: 你吃吧，我不饿。
2: 怎么了？在外边吃过了？
3: 我就是没什么胃口。
2: 那也陪我吃点呗。为什么没胃口啊？
3: 我也不知道，就是最近，可能是太累了吧，不太想吃东西。
2: 最近都没什么食欲啊。那你是不是有点想吐的感觉啊？
3: 偶尔吧。怎么了？
2: 就是我是不是要当那个爸爸了？
3: 真是想什么呢？现在还来大姨妈，肚子疼着呢。别瞎做。
2: 那你就是食欲不振。喝点酸奶，开个胃。
3: 哎呦，我真的是要被你气笑了。我刚说完我大姨妈，你就给我从冰箱里拿一个冰酸奶。
2: 忘了，我给你捂啊。
3: 放着，一会儿暖和暖和的。
2: 行，那放这儿，啊，一会儿热了你再喝。不过呀，你还是得吃点，照顾好自己身体。毕竟那个，咱也准备要孩子呢。
3: 全娟，我可能暂时没有要孩子的打算。你可以知道吗？我这律所刚刚成立，太多事情要忙了。
2: 你说，咱俩结婚那会儿，就没回老家。我妈我爸到现在，在亲戚朋友面前，还觉得没面子。妈退休了，想让咱早点要孩子，她还有体力能够一心一意的照顾咱孩子，这样她也不至于那么空了。那就有个寄托吧，这不挺好的吗？
3: 全全，我最近真的没办法考虑生孩子的事情。你说我这要是一生孩子，起码三年什么都干不了，生活和家庭的重心就全部都得移到孩子身上，我现在付不起那么大的代价。
2: 就算你现在什么都不干，我们也是没有问题的呀。而且妈说了，您事业心太强了，会很辛苦。而且我现在工作也稳定了，咱也还能靠家里，这不挺好的吗？
3: 那我也不能永远都靠家里，靠你，靠你爸，靠你妈呀。
2: 为什么不能啊？我们是一家人，你是我老婆，你是我家的儿媳妇儿。
3: 全全，在这个问题上，我跟你的价值观是不一致的。是，我是你们家的儿媳妇。但我也是一个独立的人，我这辈子都不可能靠别人的，我只能靠我自己。我也不可能让你养着，让你家里人养着。孩子的问题过几年再讨论吧。我累了，我先回屋洗澡了。你吃完了你就把这

0: 盘子和碗放在池子里，我歇一会儿就过来刷。
1: 对了，我也把那个陈硕拿来那个住城案管理人工作记录袋就看了一遍。
2: 嗯，
1: 但前面不是梅先生和她丈夫办的吗？
2: 嗯，
1: 后来他们俩出事了，以陶正律师为首，大部分的合伙人都参与了，没什么问题，就唯一觉得有点奇怪，这方丽红怎么没参与进来啊？
2: 我也注意到这点。梅先生夫妇一出事，梁成锁上上下下肯定乱成一锅粥了。他是梅先生的弟子，又是所里剩下的唯一创始合伙人，他忙着处理梅先生的案子，他没参与我觉得倒说得通。我就是奇怪老韩居然没参与。
1: 不奇怪啊，不奇怪。
2: 开讲。
1: 老韩呀，这在梁城所也没几个人带进他，人不加他玩实属正常。
2: 还有一点我也觉得很奇怪，这许卓也在这个团队里，筑城的管理人费用有千万以上，那按理来说梅先生夫妇是梁城所的创始合伙人，这么肥的活他应该用自己的人，怎么能肥水流了外人田呢？
1: 梅先生之前总是说他特别认可许老师，提前后进嘛。但是我认为啊，如果真要是有人因为铸城案这背后的巨大利益要陷害梅先生夫妇的话，那这个人应该还是梁城所里面。
2: 那你说是谁能下得了这样的毒手啊？
1: 我没思路。
3: 要不咱们去问梅先生。
2: 行。
3: 嗯，
4: 那梅先生，照您的意思是说您当年办筑城案的时候同时又接手了这个魏城强奸案，后来您是在强奸案上出的事儿，筑城案也就转交给了陶正律师手里，对吗？
5: 准确的说是在我们出事后，梁城所呢受法院指派处理筑城案，陶正主办，但方丽红作为所里的负责人，实际上呢他也有参与。你是怎么知道筑城案的？怎么又关心这事？
3: 我之前可没说我不调查啊，我是说我要换另外一种方式。
5: 好吧，说不过你。今天你给我打电话以后呢，我也在努力回忆，但怎么回忆也觉得筑城案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2: 梅先生，你能把当时的情况跟我们说一说？
5: 筑城是一家专门生产管材的大型铸造民企，由于经营不善濒临破产，我和老余受法院指派成为筑城的破产管理人，我们顺利地提出了破产重整计划草案，也受到了法院的认可。但难的是我们的方案必须要得到债权人大会的通过。我记得这个案子一共开过三次债权人会议，第三次召开之前，我和老余由于强奸案受到指控被迫退出，后来是梁城所接手，采用的还是我们的方案，顺利实现了破产重整。这就是全部经过。
3: 谁受益谁就是最大嫌疑人，那在这个案子里最大的受益人是梁城所，所以梁城所呢确实是有陷害你们的动机。
5: 我想过，但我又觉得自己想多了。铸城案是梁城所那一年接的最大的一个案子，容不得半点闪失。我们中途因为强奸案出了事，梁城所只能接手，实际上所里并没有亏待我们，因方丽红坚持前面的工作都是我们做的，最后的管理人费用我们实际上得到了将近30%。
1: 没准他们这么做只是为了安慰自己的良心呢。
2: 梅先生，有没有一种可能，梁城所或者梁城所的某个人是为了从您手里夺走铸城这个案子才对您下的黑手啊？
5: 一般的律师就算把我们扳倒，那他也争不去，除非是合伙人。但是梁城所的合伙人都是我和老余的学生，学生陷害老师。

0: 也是往死里整。你们觉得呢？嗯，那我还有一个疑问。许卓当时也加入了管理员团队，是吧？
1: 是。
0: 许卓当时可不是梁城所的律师啊。梁城所的律师有100多位，您为什么不用自己律所的律师，而是请了许卓呢？
2: 他两次被拘留，这你们知道吧？
1: 知道。
0: 而且，好像他当时初创的时候非常的不容易，那比我和秋华的现状惨多了。在处理这个案子的时候，他正好第二次出看守所，然后他成立了自己的卓越所。因为他有涉嫌犯罪的污点，所以很难接到案子。我们欣赏他，想拉他一把，让他加入了管理人团队。 在处理这个案子的时候，徐卓是出了很大的力的。那也就是说，铸成案成就了卓越所，徐卓的第一桶金就是从这里来的，是吧？可以这么说。但在这个案子当中，他没有占到多大便宜。我们后来出事，梁城所其他的人跟他没有深交，最后分配。
1: 没有多分。汪丽红、姚正、范云清、张一智。哎，你说老韩当年怎么没参与这铸成案？他要是参与了，我第一个怀疑就是他。我得不到，你也别想得到。符合老韩的人设哈，哎，没准真就是他干的。不符合。嗯，我费那么大劲毁了你，那夺来的利益我不分一杯羹，那怎么行呢？
2: 这才是老汉。哎，
1: 对对对，反正你跟他工作时间长，你了解他更深哈。哎，不过你刚才为什么在梅先生那儿可劲儿的提徐老师啊？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啊，我就是确认一下事实。哦，好吧。关于铸成案的事情，先别告诉许卓吧。
2: 为什么不告诉他呀？他是当年的知情人呐。
1: 咱们刚刚加入他的团队，我知道他欣赏你。 但毕竟信任还没有达成。万一他要是对当年的事情知道些什么呢？谁知道他当时是站在哪一边的呀？肯定得站在梅先生那边啊！人家梅先生夫妇当年自己人都不用，选了他这么一外人，那他是最大的受益者呀、啊！他必须给站在梅老师那边啊！
2: 也不一定吧。
1: 过去这么多年了，这许卓跟梅先生也并没有发展出更亲密的关系。 而且这次梅先生想要查出当年的真相，也并没有找他。这其中肯定是有什么原因，咱们是不知道的。嗯，在没有看清楚形势之前，咱们就把事情说出来，那许卓会不会觉得我们是在调查他呀？
2: 徐老师，不至于吧？
1: 我觉得还是谨慎一些好。
2: 好吧，小不忍则乱大谋。咱们这案子上了手再说。
1: 嗯，一会儿前面你就给我放下吧。 干嘛去？
2: 全全鼻炎又犯了，我催他去医院好几次，他也不去。我去药店给他开点药。他自己没手机啊？嗯，他得让你去买，自己上完码子就得了吗？
1: 那我买的跟他买的能一样吗？
2: 哟，这酸哟！
1: 行，我赶紧给你找地儿停吧。
2: 别说了，别说了。
1: 谢了，拜拜啊，
2: 拜拜。
1: 你慢点开。
2: 好。
3: 哎，罗正义，陈无聊，在，有事儿啊？哎，
2: 老地方，见个面呗。
3: 约我是吧？那你要承认咱俩是约会的话，我就去。
2: 少废话啊，见不见？<笑>
3: 见，二分钟以后到啊。
2: 得嘞，挂了啊。
3: 黄蕊有出息他啊，找罗律师约会去，要你管。师傅，其实我觉得您跟罗律师挺般配的啊。 他说他是著名淑女，我是著名流氓，这配吗？
4: 那才配呢！我也是啊，黑白好坏，淑女流氓，这样这个世界才互衡。别总盯着我啊！你学人雨博，你看人家找自己喜欢的。
2: 哎。
3: 嗯。

0: 穿着都变了，穿挺好看的。
1: 大老板的吗？
0: 这著名淑女整天约著名的流氓，这是什么意思？看上我了？
1: 少贫啊！哎，我问你，你特意提醒我们祝成案的事儿，这事儿你怎么掺和进来了？
0: 听说你不是在查梅先生的案子吗？那如果是有人陷害了梅大良的话，这人肯定还在梁城所，而且事情的起因肯定跟强奸案没有任何关系。据我分析，就是祝成案。
1: 那陈叔，我也善意的提醒你啊，我们三个可是因为这个丢了工作的，你就不怕自己被牵连进去？
0: 你们三个都能创业，我能没饭吃吗？
1: 那我们三个能跟你一样吗？就你挣那些钱，你不知道自己怎么挣的，成天游走在法律的边缘来回试探。这祝成案这事儿可复杂，你就不怕被人揪了小辫子啊？被人像当年搞梅先生那样把你给整死？
0: 放心吧，我这人做事这么仔细。为了查这案子呢，我把这强奸案前后两年所有合伙人办的案子全都看了一遍，他们应该不知道我在查什么案。
1: 前后两年的你都看一遍？
0: 嗯。
1: 你做这么缜密，你是图什么呀？
0: 图你。我真图的是你啊。
1: 别跟我说那些啊，没正经。我跟你说啊，我今天特意来就是想跟你说，你别管这事儿了，你管好自己。
0: 行，别磨叽了，知道。听说你正式去卓越所上班了吧？
1: 嗯，我们已经正式加入许卓团队了，跟他一起代理万和最大的债权人鼎鑫。哎，我们一出手，就把你们梁城所想当破产管理人的美梦给搅了。
0: 我们指的是谁？
1: 我们所跟徐老师团队啊。
0: 不是，这许卓有什么好的呢？这么爱出风头一个人，整天没事就上电视，要不就拍视频往网上传，生怕别人不认识他。
1: 我们所刚刚成立，啊，跟徐老师这样的团队能学到很多东西。再者说了，通过这案子，我们还能挣到不少少钱呢。人家上电视、上视频，碍你事儿了？您怎么不说人家十几年如一日的扶持弱势群体？就这一点，就不知道比很多人强多少。
0: 很多人指的是我呗。
1: 我可没这么说。
0: 不是罗英子，你了解徐若吗？你刚刚提到游走于法律的边缘，那我现在告诉你，打擦边球这事儿，许卓他就是个专家。当年，许卓雇佣残障人士去开发票避税来着，这事儿你不知道吧？他注册了好几个公司，登记的这些法人还有财务全都是残障人士，然后他给这些残障人士开的薪酬，跟交的社保完全匹配不上，后来被这些残障人士起诉讨薪来着。你跟我说你跟他能学东西，你学到什么？究竟是谁走在法律的边缘？
1: 法治建设的完善是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的，而且当年法律上解释有很多模糊不清的地方。再者说了，当年卓越所成立，你知道一个律所初创有多难吗？你懂吗？
0: 我不懂，你懂就行了啊。你跟他认识几天呢？你懂得什么？你也讲给我听听。
1: 我当然懂了，我们律所就刚刚成立，遇到很多的难事儿，能遇到许卓老师就已经很不错了，不然我们现在可能还在吃糠呢。
0: 哎呀，行，罗英子，我发现了，自从你跟着许卓老师接触之后呢，你所有的东西，包括你的语言啊，包括你的这，哎呀，反正一切吧，总之就是跟以前我认识罗英子不一样。今天是你找我来的，既然你跟我之前的事儿已经全都谈清楚了，那我就告诉你，现在我要撤了。哎呀，什么呀？
1: 没事吧，好好跟你说话呢，阴阳怪气。
2: 刘老板，合作愉快。
3: 合作愉快。
2: 那剩下的30%就等你这边货款到了，一次支付了。
3: 我给你，
4: 如果违约的话，咱们违约条款上写得很清楚。
3: 哎，你看啊，就是挺好个氛围啊，就让你一句话给整贼冰冷。没问题啊，
5: 行了，谈妥了，各自动，喝酒去。
3: 喂喂，哥，你们是外地来的，到这块是我的地盘，我安排，好不好？
5: 啊，我安排。抢了，走，
2: 小区吗？
4: 去吧。
6: 哎呀，这幸亏你把我叫上，天天辅导孩子学习啊，太累。哎，你吃啊，一会儿都老了。

0: 老薛，嗯，我真比那许多差呀，他就做了点公益，把那罗英子给迷的是五体投地，邪了门了。
1: 差，差太多了。
0: 人家温柔体贴，懂女人，
2: 要不能结三次婚，
0: 谁看见不上头？
2: 谁上头啊？有什么好上头的呀？
0: 一男的离了三次婚，从大概率上来说，你告诉我他是个什么好东西？
2: 三次不算多，我一哥们离五次呢。
0: 要比这个吗？
1: 那罗英子不也离过？
0: 你有完没完？我请你吃饭，找你挤兑我呢？
2: 你请我吃饭，你就点这么三打破菜，你这我还不能挤兑你？
1: 你可以点菜啊。
0: 说点我爱听。
2: 五点了，
0: 罗英子跟你说了，说他喜欢许卓，
2: 没说，
0: 那不得了吗？
2: 那他也没说喜欢我呀。
0: 他就是把我当哥们儿，他一男的，谁有病啊？上赶着就为跟这女的做哥们儿。
2: 哎呦，我这个大哥呀，你怎么这么轴啊？从哥们儿到恋人，再修成正果，这是个漫长的过程。我跟你嫂子当初是这样，你得让人家姑娘们啊彻底放下对我们的戒备，咱才能得手。
0: 我就是觉得这罗英子吧，他反正跟许若在一块合作，夸的我心里就不痛快，
2: 就不舒服。
0: 他心上谁不行？偏心上这么一假模假式的男的，
2: 别着急，肯定有人能帮你教训这罗英子。
0: 谁？
2: 假模假式那个？没看出来啊？就这许卓，什么呀？每天人五人六的，装老师，还干的那些事儿，是判刑够不上，但都违法了。他是个律师，你一个律师，你成天踩着线挣钱，完了呢，你还跟人展示伤口。
0: 我告诉你，现在这个社会，谁被捧上神坛，谁摔得最惨，你看着吧。
2: 说
0: 早晚得出事儿，是不是？郑先生，这也不是什么坏事儿。这罗英子啊，太理想化了，还真得有许卓这么个人，帮你给他上上课。
2: 得给他上上课。
0: 嗯，
2: 活该。
0: 你大爷就是你大爷。
2: 嗯，我哥就我哥啊！你说话我信，来，
0: 你说着说啊，不能骂人。<笑>喂，
2: 什么？啊，好，好，好，好，好，好，好的，我去拿。走了，
0: 走了
2: 啊！我告诉你啊，我代理那名山啊，马上就发开庭通知了。
0: 弟，我今天从这儿走，这是个穷光蛋。我再进来的时候，嗯，我就是一暴发户，一个案子直接财务自由。 真的？哎，陈叔，我刚说那句话呀，你也慎重考虑一下啊。爬得高，摔得重，悠着点。
2: 知道。哎，
0: 找代驾啊。
2: 不是有了？
0: 行，自己买单。
3: 这下里是头猎啊！那行啊，多拿人啊！这么多年啊，没见过一个女的像她，就虎是不是？
4: 女中豪杰，
3: 这豪杰，就是猛。我敬你一杯。嗯，那我必须得喝个白的。
4: 嗯，哎呦，哎呀妈！
3: 不是啊，
4: 虎吧
3: 这是这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4: 滚！女中豪杰，哥哥们，你们帮我做证明啊！
3: 啊。
5: 刘老板呢，已经向郝总支付了$420，那这个代理费应该是84万，还有差旅费呢。我这一路过来可不容易啊，一共是1300。
3: 行了行了，着什么急啊？回去慢慢算。
5: 哎，你看，好，没喝多吧？没喝多吧？
6: 厉害吧？哎呀，
5: 我妹妹这律所这三个经营，这都厉害，长得也好看，人也厉害，你这以后啊，够你喝一壶的。
6: 这个郝总。
3: 给夏律师给的太少了，夏律师，你这么的，你上我这儿来，价钱你定，这现场挖人啊！哎呦，要！
5: 刘老板，要！您说这话，我就必须得敬您一杯。来来来，干了啊！我干！哎呦，好久不见，嗯，气氛到位，气氛到了，都定。
3: 刘老板，您真是慧眼识珠，
5: 嗯，是，
3: 但是我确实也是个人才。
5: 必须的！
3: 等我忙完郝总这些业务，我把该挣的钱给他挣了，我就去带您。
5: 我们代表公司等你，
3: 一言为定。
5: 这又挖一桩生意，
6: 但是大哥啊，
5: 咋来了？
6: 可以，
5: 来来来来来来来。

0: 那个，大家
1: 来，
0: 因为啥呢？嗯，就是说我没想到哈，嗯，今天就那个，哎，侯总，你等我喝完这杯，我就敬你，我钱给了你，上哪去？哎，来，大哥，咱俩这边喝，来，
2: 好嘞，好嘞，
3: 我姐，你放心吧，我明天就回京北了，债都要回来了，现在和大伙喝酒呢。
4: 你悠着点喝啊，该兑水兑水。
5: 我跟你说过，在外面留着点心，啊，跟那群男的别硬扛。
3: 我知道，罗姐，我问你，这回要债，你服了吗？
5: 服，服，特别服。何止我呀，
4: 你秋姐都服了，
3: 真服了。你俩可别骗我啊，别把我当小孩。
4: 不是我骗你干嘛，这可是要债啊，我们已经佩服得五体投地了，就等着你回来呢，给你庆功，保证有惊喜啊。嗯，
3: 我等着你俩惊喜。好了好了，不跟你说了，罗姐，我进去了啊，拜拜拜拜。

0: 夏律师这么厉害，怎么还哭啊？郝总，你刚刚在里边答应我要给我报交差旅费的，我给你数一数吧啊，这最大头的呢是租车费，然后是食宿费和火车票。我在路边吃拉面的时候，我让人也给我开票了。哎，我都拍下来了，我给你看看啊。
1: 不是，这不至于吧？
0: 怎么不至于了？哎，我可跟你说清楚啊，这些钱里是不包括周老板带人来保护我的开销的。这个人情呢，就得律所去还了。郝总啊，你这笔钱什么时候打给我？
1: 哎呀，你这小姑娘可真厉害。丁是丁卯是卯的，嗯，
0: 那可不。
1: 夏律师，我听张兰姐说，你之前也在国外。嗯。
2: 那哪年回来的？
0: 啊，回来3年了。
1: 嗯，听说你爸出事了。
0: 是，
1: 我其实挺佩服你的，真的。你一个这么年轻的女孩，你漂漂亮亮的，看起来弱不禁风，你竟然敢钻到别人车轮子底下，而且三两下就把那帮糙老爷们给收拾了。
0: 这不都是为了郝总你吗？你的酬劳，一共是84万3250元。
1: 84万是报酬，3250差旅，里面的大头是租车的费用，对吧？
0: 记性不错呀，郝总。我这么辛苦帮你要账，你可不能亏待我。
1: 那当然了，我见过的律师里面，我觉得你是最厉害的，我最服你，真的。而且。我理解你，我觉得咱俩差不多。我之前在国外的时候也是每天就混日子，我爸没的时候就觉得我好像被人从天上一脚踹到泥地里了，现在还得回来不得不接受他这些烂摊子。
0: 咱俩可差多了，你说的烂摊子，那可是价值。

0: 这几个亿的家业，你把这债要回来，那就是生意，那就是活路，是口饭，
1: 是好多好多口饭，够好多好多人吃呢。
0: 那你呢？你接手的叫什么？我这才叫烂摊。

我爸出事了，我妈也指望不上。不过还好，我还行。这车轮我能钻第一次，我就能钻第二次。靠自己的本事赚钱吃饭，我心里高兴。

0: 谢谢，你们公司在这儿啊？啊，几楼啊？顶楼。对，好吧。啊，谢谢。那我帮你把行李送上去。
1: 没事儿，你给我吧。送上这儿就行了，我走了啊。
0: 哎，夏律师，谢谢你啊，你这几天辛苦了。
1: 没事儿，你记得把钱打给我就行。

0: 罗姐，我刚回所里呢，你们都不在啊？都去忙啦？
1: 你这都回来了？啊，我是来周老板这儿来了，我有点事儿。这样吧，你先回家吧。那个冰箱里我给你留了吃的。
0: 哦，那秋姐呢？咱们今天晚上还一起吃晚饭吗？罗姐，你昨天可是说好给我办庆功宴呢，要不我先订餐厅。
1: 秋华去见代理人去了。这样过两天忙完了我们就给你庆功，好吧？
0: 那行。哎，那罗姐，我再给你汇报一遍我的工作吧。我们所打下郝磊这个案子能赚80多万呢，84万。
1: 我就知道你能行。这钱到账了吗？钱没到账可不敢多说啊。
0: 钱还没到账呢，但是合同上是那么签的。那我过两天再去催催吧。
2: 好，那你赶紧催催账，我先不跟你聊了啊。周老板马上来了，挂了啊。
0: 啊，好好好，你快去忙吧。

0: 妹呀，哟，
1: 周老板，
0: 又有啥事儿啊？
1: 哎呀，我今儿来呀，可不是来麻烦您的，我是来谢您的。
0: 哎呀，你下回要再这样，哥生气了啊！
1: 这么大的情我不还不行，我不还以后再见着您，我没法张口说话了。我今儿来啊，想来帮您一个忙啊。坐下来说。
0: 坐坐坐坐坐。
1: 周老板，您这做的生意能安全的经营到现在，也说明您很清楚哪儿是红线不能踩，是吧？可是这法治呢？

0: 也是在不断的进步和完善的。您今天的安全，昨天的安全，不代表您未来就不会受到法律的规范，是不是？我知道，您呢有很多事儿，不愿意让别人知道，我也不想知道。毕竟啊，这曾经我也是想在一定程度上和您划清界限的。我，但此时您可是对我有两次大恩的人，我要是再跟您划清界限，那就是我的不对了。
1: 那话说到这份上，你说什么？哥听。嗯，
0: 这就是我今天来的目的。我现在手头上啊，代理着一个经济连锁店的案子。那这个连锁店呢，它在京北和几大城市啊，差不多有40-50家的店。资产非常不错，但是就是因为发展的太快了，资金链就断了。那为了还债呢，就不得不低价出手。朱老板，你有想过转行吗？如果您想转行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

0: 台风今晚就要登陆了。
1: 是呀，我的出差行程都取消了，
2: 我的夏令营活动也泡汤了。
0: 月月，爸爸不在家，你和妈妈要做好防护哦。
2: 好，爸爸路上小心。
0: 大姐，不要站在广告牌和大树下面，小心触电和雷击。
3: 风越来越大了，还好快到公司了。台风来了，不能停在户外，万一被落物砸中就糟了，还是去地下停车场安全一些。
1: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2: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0: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2: 爸爸，电线杆倒了。
0: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2: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0: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李潇。
1: 我是林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广东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多点发力赋能高质量发展。广货行天下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启动仪式暨超高清视频产销对接专场活动今天在广州举行。好剧要湾区第四届穗港澳影视文旅产业对接活动昨天在广州举办。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统筹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提质增效、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广东立足大湾区禀赋，各地精准施策错位发展，以制造升级、科创赋能、产业聚链持续激活新质生产力，夯实全省高质量发展根基。
2: 今夏欧洲遭遇极端高温，多地气温突破47摄氏度，受老房改造限制、人工短缺、安装成本高昂等问题制约，当地空调一机难求。瞄准海外市场痛点，佛山企业依托自主创新推出湾区原创便携分体空调，凭借轻量化、免打孔、易安装的优势迅速走红欧洲。原价800欧元的产品现货紧缺，二手价格飙升至近2000欧元，仍供不应求，成为广货出海的新爆款。
3: 超出了我们的预期，现在有不同的渠道找到我们，希望能够就是买到在欧洲买到美的的产品。我们现在的一个解决策略是加班加点的进行生产，会计划以中欧班列快速的运到前端去，这样子也能够满足一部分的需求。
4: 小小的一台空调折射出大湾区强劲的创新活力，便携式空调火爆欧洲，也是佛山制造转型升级的典型代表。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优质广货正在不断地突破海外市场壁垒，逐步地打开全球的高端市场。
2: 单品出圈的背后是佛山系统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全局布局。佛山近日出台三份核心产业文件，明确未来3年攻坚方向，推动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聚链、未来产业育苗三箭齐发，聚力打造2000亿级新兴产业集群。
5: 一盘棋，就是我们做的产业规划，对于重大的项目招引，我们是有方向性的，应用系统化的思维方式去解决问题，这样才有利于我们佛山整个的产业的升级换代。
6: 政府有为，然后再就是政企同心，就是大家拧成一股绳啊，产业链之间它也会形成一个协同的作用。
2: 精准施策换来实打实成效。今年一季度，佛山先进制造业占比达57.4%，高技术产品产值稳步增长，5亿元以上重大项目投资增速超180%，产业高质量发展态势愈发凸显。在佛山深耕制造升级的同时，深圳前海依托深港科创融合优势，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打造新质生产力创新策源地。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厂集聚多家香港高校科研转化平台，聚焦人工智能、生命健康、具身智能等前沿赛道，孵化优质项目。近日，香港科技大学蓝海湾前海创新港正式启用，首批入驻10个硬科技项目，全部由港科大师生团队创办，为深港成果转化、新兴产业培育注入新动能。
7: 依托前海以及大湾区的这个供应链优势，对我们的生产制造以及批量的量产提供一个加速。其次，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客户，就是我们机器人的一些头部的企业以及做具身智能的一些公司，在深圳也有非常密集，所以我们跟客户的沟通也是非常的便捷。
2: 最新发布的2026全球独角兽榜显示，中国独角兽企业达381家，其中广东77家，大湾区80家，占全国总量超20%。全国10大独角兽企业中，大湾区占据5席，彰显湾区新兴产业硬核实力。当前，前海年均孵化科创项目超100个，累计孵化香港团队超1000家。今年一季度，科技服务业营收同比增长10.2%，跨境科创转化能级持续提升。
8: 下一步，深圳前海可以扩大香港高校知识。

0: 知识产权转化的规模，共同去提升香港科研成果转化的能级，聚焦前沿的赛道，联合去培育世界级的科创企业，可以联动香港Inno Hong Kong 实验室、深圳头部企业等，搭建联合孵化的平台，持续的孵化独角兽、专精特新企业，去提升大湾区科技创新的影响力。
1: 一地一特色，一域一优势，广东各地因地制宜精准发力，构建起传统新兴未来产业协同发展的良好格局。全省正持续激活创新要素，优化产业生态，以多点开花的生动实践持续赋能广东高质量发展。广东台记者齐柳报道。
2: 广货出海爆火的背后，广东家电产业有着怎样的升级路径？一起来看今天的珠江评论。广东造空调，欧洲卖爆，背后是科技自立自强的硬气。
3: 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夏天命是中国空调给的。这是一位旅居法国的华人最近在朋友圈里分享的感慨。今年夏天极端热浪席卷欧洲，也催生了当地空调销售的热潮。其中这款来自广东的移动分体式空调更是被欧洲人称为避暑神器，甚至凭借美的空调卡 bug 的话题登上了热搜。那这款空调到底牛在哪儿？其实去年它就成功入选《时代周刊》2025年全球最佳发明榜单。它的核心亮点是免安装、可移动、不破坏墙体，这恰恰戳中了欧洲老建筑的装机痛点，所以凭实力迅速出圈。有人说这是运气撞上了欧洲热浪，我想说机会从来只留给有准备的人，热浪是偶然，但能接住这波热浪的能力是必然。在最近一期《思想要领难》的访谈节目中，美的集团董事长方洪波坦言，坚守科技创新，聚力自立自强，是中国制造走向全球的核心底气。他回忆起早年美的研发人员还要跑去日韩展会偷偷学习，但后来他们下定决心搭建自己的研发体系，一步步搞应用创新，走过了产业升级的必经之路。而今天美的没有止步，反而更积极地拥抱 AI 智能制造这些新浪潮。但广东造空调的欧洲热销只是广货行天下的一个生动注脚，现在经典广货正在加速蝶变，高端制造、低空经济、人形机器人，在这些未来赛道上，科技广货含金量更高了，竞争力也更强了。广东也正在从世界工厂向全球产业创新高地迈进。方洪波在采访中预判，五到十年后，中国制造业将在全球主要制造业行业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份底气从哪儿来？我想它来自包括千千万万越企在内的中国企业深耕科技创新、坚持自立自强的长期投入。让我们为这些坚守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制造、中国企业点个赞。
4: 6月29号，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管理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在横琴举行。
1: 广东省省长、合作区管委会主任孟凡丽，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合作区管委会主任岑浩辉共同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听取了合作区执委会工作报告、2025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26年预算草案、政府投资项目计划、第二阶段中期重点目标任务攻坚行动及有关项目建设等情况汇报。孟凡丽表示，建设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决策。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是合作区实现第二阶段目标承上启下的重要一年。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从政治、战略、全局的高度，准确把握澳门加横琴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时代方位，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增强思想自觉、行动自觉，争分夺秒、快马加鞭，努力推动合作区建设实现更大成果，更好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要充分发挥独特优势，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参与建设好、服务运用好全国统一大市场，在连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做通道、做平台、做基地。要大力发展四新产业，强化与澳门产业联动，面向全球全国加大招商引资、招财引智力度，高水平推

建标志性项目建设，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加快构建具有横琴特色和横琴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深入推进规则衔接、机制对接，谋划推出更多具有牵引性、突破性的改革措施，促进秦澳一体化。要加快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全面提升横琴城市建设水平和品质。岑浩辉表示，去年是合作区

0: 新定位、三个要看标准等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始终牢记横琴开发建设是为了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初心，不断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认真谋划和推动合作区第二阶段建设工作。过去一年，合作区建设呈现出新变化、新面貌，在加强统筹协调、优化体制机制、攻克历史问题、谋划重点项目、提高人气商气等方面有了新进展。粤澳共同探讨十五五时期合作，携手推进合作区建设的新思路、新举措，并达成高度共识，就合作区下一步工作提出四点意见。一是持续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和中央指示精神，筑牢澳琴一体化发展理念根基；二是认真谋划落地标志性重大项目，通过项目推动产业，带动就业；三是充分用好澳门联通国际资源优势，大力开拓招商引资新格局；四是全面落实执委会体制机制改革，激发组织和人员干事创业动能。我们过去一年做了大量前瞻谋划，更明确了发展思路和实施路径，要严格按照计划不折不扣落实，确保交出实实在在的成果，对中央对社会有所交代。合作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黄少泽，管委会副主任张国志、陈勇、陈子进，管委会执委会及省有关部门相关地市负责人参加会议。会后举行了中国葡语西语国家经济贸易服务中心与16家企业战略合作的签约仪式。广东台记者林杰斌报道。
1: 6月28号至30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到中山市、珠海市，深入企业创新平台、城市街区等调研，并开展七一走访慰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生态保护等各方面工作，以真抓实干、埋头苦干，努力争取全年更好的发展成果。
0: 在中山市，孟凡丽来到綦江河沿岸实地查看水污染治理工作成效，深入富集云谷数字产业园，了解村镇低效工业园改造升级工作进展，走进飞西科技、明阳集团、康方生物、中科中山药物创新研究院等调研科技创新和企业发展，并前往孙文西路步行街考察历史文化街区改造提升、旅游消费有关情况。在珠海市，孟凡丽走进格力电器、英博尔、湾区低空研究院等企业，了解生产经营情况，调研智能家电、新能源、低空经济等产业发展。孟凡丽强调，中山市、珠海市要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干字当头，真抓实干，埋头苦干，努力争取更好发展成果，为全省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要全力推进实施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积极推动工业实现较好增长，一业一策推动服务业加快发展，多渠道扩大有效投资和促进消费，利用好暑期旺季以及国庆、中秋等节假日，推出更多有吸引力的旅游度假产品和促消费活动，积极推动内外贸相互促进协同发展。要立足当下，面向长远，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中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加快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推动众多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大力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生物医药、机器人等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要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和产业生态，进一步提升社企服务质效，加大招商引资、招才引智力度，推动更多项目落地建设，集聚更多创新资源和发展动能。要认真总结中山作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正面典型案例的经验做法，积极梳理身边更多好做法加以推广，持续抓好水、大气等环境整治和生态建设。要扎实办好群众身边大大小小的事情，坚决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认真细致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按照省委统一安排，孟凡丽来到位于中山市东区街道的老党员王孔江家中，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他致以七一节日问候，要求有关部门持续做好老党员关心服务工作，让同志们切实感受到组织的关爱与温暖。

0: 广东台记者林杰斌报道。6月30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黄楚平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要贯彻落实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按照省委部署，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贯通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深刻领会这一重要思想的丰富内涵和精髓要义，深刻把握蕴含其中的理论逻辑和实践要求，切实做到真心爱党、时刻忧党、坚定护党、全力兴党。要持续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贯彻工作，坚持党组带头学、领导集体学、干部经常学、代表履职学，通过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党支部三会一课、省人大代表及机关干部培训等多层级全覆盖加强学习教育和宣传宣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走深走实，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人大党的建设的具体举措，突出夯实基层基础、建强干部队伍、深化作风建设等重点，全面加强省人大常委会及机关各级党组织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我省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6月30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81次主任会议在广州召开，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主持会议。会议审议通过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对省政府关于现代农业产业体系高质量发展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对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广东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等实施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审议通过新修订的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规则和新修改的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议案处理办法。会议强调，要做深做细监督后半篇文章，扎实抓好审议意见交办督办等工作，在持续跟踪监督压实整改责任上下功夫，切实运用好监督成果，助力我省现代农业提质增效，筑牢防灾减灾安全屏障等方面工作。要实施好新修订的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规则，深入落实一法一码、采纳反馈、双向转化等创新举措，依托数字人大系统提升智能化水平，真正把联系点建成吸纳民意、惠及民智的立法直通车。要落实好新修改的代表议案处理办法，坚持内容高质量、办理高质量，支持和保障代表履行好法定职责，畅通与代表的常态化沟通渠道，优化议案办理工作机制，使议案办理成果更好转化为务实管用的法规制度。
1: 今天，广藿行天下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启动仪式暨超高清视频产销对接专场活动在广州举行，助力推动广藿拓市场工作常态化、长效化开展。
0: 首批组建的14个城市联盟覆盖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四大板块。轮值期间，牵头地市将会同联盟其他地市共同举办专场促销、产业链供需对接、供应链采购等活动。下半年，14个联盟预计将有28场活动。
2: 各轮值市地举办2场以上的高质的产销对接活动，鼓励那个轮值市地还有成员地市呢，要共建共享一些渠道资源，能做好产业链的供需对接，搞好沿链补链。
0: 本次活动首先启动超高清视频产销对接城市联盟，广州、深圳、惠州、汕尾为轮值地市。在对接专场活动上，上百家企业围绕芯片联合开发、适配验证、规模化应用等展开深度对接。
3: 我们希望借此次本场专场精准对接省内优质的芯片设计制造企业和上下游伙伴，联合开展技术迭代，打通芯片到终端应用的适配的痛点。
0: 据了解，今年以来，全省广藿行天下已开展拓市场活动300余。

0: 渔场，夏季专项行动落地超百场，为联盟常态化运行筑牢基础。
1: 结合我们中餐实际呢，连续搞了十场的这个广货行天下中餐百货进名城这个活动，下一步呢，我们计划呢前年要打造这个20场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0: 广东台记者吴柳倩报道。
2: 29号，好聚药湾区第四届穗港澳影视文旅产业对接活动在广州举办，聚焦好聚内核，推动大湾区影视产业与文旅消费协同发展。
0: 在好聚谈世界影视文旅产业主旨分享、好聚见岭南、好聚里的文化表达与审美共鸣主题论坛等环节，多位与会嘉宾表达了对岭南题材创作的关注以及对广东影视拍摄环境的肯定。
3: 我是土生土长的这个广州人，对，然后其实从出道到现在，其实内心当中也都非常希望，就是我们广州、广东整个地域的这个本土文化能够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渠道、更好的途径，能够走进这个全国观众的心里。
4: 无论拍哪朝哪代，它都是要引起今天观众的共鸣。特别希望广东能够有原创，能够拍现实题材的，能够拍今天时代人变迁的这个生活的电影和电视剧，也是国家需要，更是广大观众的需要。
0: 好剧的诞生离不开全链条的支撑体系。去年以来，广东实施5年百部文艺精品创作规划，推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包。其中，影视政策15条从选题孵化、拍摄制作到发行播出、评奖评优，对好剧实施全周期全方位扶持。广东还构建一站式影视服务平台，一年来累计接待剧组近300个。
5: 大湾区以及岭南这些议题，一方水土可能真的是会滋养到我们那个影视剧或者说是文学艺术的一个发展。文学我一个人在家里就能完成一部作品，但是影视的话一定要全社会的合作，有资金的加持，那个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广东来讲，这是特别特别得天独厚的条件。
0: 在文旅消费层面，广东推出多项创新性惠民举措。据统计，本次活动通过微信立减金、满减补贴等惠民形式，预计直补金额超1000万元。联名卡可直接带动线下消费超1亿元，成功将影视 IP 热度、线上聚集流量精准转化为线下实体消费增量。
6: 未来旅游的主要的竞争是 IP 的竞争、是美学的竞争、传播的竞争。我觉得这3个竞争，影视都可以很好的回答。这一次电影的热播也带动了海外市场的增量。潮汕地区的入境游增长，人次达到了18%，那这个消费金额增长达到36%。那未来围绕着影视剧热门的目的地、在地文化体验和促消费的这个政策的整合，影视会提供更大的力量。
0: 广东台记者王子清报道。今天，广东省公安厅动员部署全省公安机关，自7月1号起，全力深入推进雷霆护航、严打整治专项行动，为2026年 APEC 会议顺利举办，营造平安祥和、安全稳定的社会治安环境。会议要求，要围绕6个严防、3个确保工作目标，重点抓好涉枪涉暴、违法犯罪等3大打击行动和涉矛盾纠纷、涉无人机风险隐患等2大排查整治行动，统筹推进严打街面犯罪和盗抢骗多发性犯罪等工作，紧紧围绕影响 APEC 会议安全的风险隐患，集中开展严打整治，着力清除污泥浊水，确保行动取得实效。今天上午，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在肇庆开幕。会上，内蒙古汉马呼中保护区获颁世界生物圈保护区证书，广东车巴岭保护区荣获米歇尔巴蒂斯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管理奖。大会还正式发布了肇庆倡议，以科技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鼎湖山生态文明示范案例，号召全国生物圈保护区以科技创新赋能生态保护。
7: 今天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7: 再见。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2: 爸，有我在，您放心。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有意见，你身边的民宿管理专家。
3: 大家早上好，欢迎关注天气。七月的第一天，受副热带高压的控制，我们省天气闷热，午后的最高气温有34到35度，而雷雨还会时不时的来打卡，西北部和珠三角北部遇上的概率会高一些，局部地方雨势也会比较大，遇上的话要及时到安全的室内暂避。那明天继续是阳光搭配着分散的雷雨，炎热会进一步加剧，大部分市县的最高气温能达到35到37度，防暑降温的措施要做好。后天降雨又会有所增多，其中珠三角南部和粤西会有中雷雨，局部地方有大雨或暴雨，其他市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好了，下面是具体的城市预报。

时间是什么？是钟表上的刻度，还是潮汐的往复？是第一缕照亮广州塔尖的光，还是深中通道上川流不息的灯？是造木山间舒卷的云，还是万绿湖面连绵的波？天各一方，时间在一幅幅静止又流动的画面里，让我变成了我们。从小公园的百年风华，到日月背的现代光影；从丹霞山的赤壁丹崖，到金丁湾的柔软细沙。朋友，你还记得吗？这一年，我们曾在湿地滩涂，伴着万千鹭鸟一同缓缓归巢。我们曾凝望伶仃深处，拥抱蔚蓝秘境的斑斓星光。当莺歌的鼓点震落眼角的晨雾，当豫剧的水袖拂过古瓷的青瓦，我们看到千年非遗在这个时代长出了最鲜活滚烫的模样。山河不语，却因每一双深情凝望的眼睛有了生生不息的温度。我们之间那么远又这么近，两山环绕的翠色林海，一湖碧水的生机画卷，百县的蓬勃，千镇的活力，万村的烟火。我们未必身在现场，却比任何时候都更懂这片土地的心跳。南岳的美从不独行，记录四季流转，见证山河换新。我们一起就是最好的风景，大美南岳，在这里发现生活之美。

0: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的。
2: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2: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2: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哎呀，快快快走。
1: 到关键的时候会让你起作用的。等你成了国军的人，取得了他们的信任，你就有机会动手了。
2: 太君，我可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了。
1: 事成之后，我会在皇军的占领区里给你弄个县长当的，到时候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2: 好。哎，小木啊，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哎呦饶了我吧。哎呀，饶了我吧，
3: 饶命。哎呦
4: 把自己绑起来。
2: 快绑我呀，快呀，一快。哎呀，快绑我，快绑起来。
5: 按我说的，你一定会碰到一个天字良机，杀了他。

0: 不认他。
1: 现在还不是时候，我要是认了他，他在国军里就混不下去了。
0: 要么让他跟我们走。
1: 不，现在是国共合作的非常时期，要

0: 谁打的？
1: 好像是中国军队一个叫王老虎的人。
0: 中国人也会自相残杀？嗯，
1: 怎么打死他？那我们怎么办？
0: 他昏迷了，被他们救走，一定会送到医院。
1: 我们在那把他干掉。
0: 我要让靖宇军知道，
1: 我西乡不是吃素的。嘿，走。
2: 哥，你找我？哎，小木呢？
3: 妹妹，我跟你说，你千万别着急啊。我们回来之前呢，小木单独去找王老虎，到现在也没回来。这王老虎和白眼猴两个人太奸诈，我怕小木会上当，会有什么意外。
2: 哥，小木是不是已经出意外了？你别骗我。
3: 我没骗你，我也着急，所以我跟小五决定现在就进山，天黑之前一定要把小木带回来。我怕他有什么意外，所以让你跟我一起去。你是医官，万一有什么意外，你能有个照应。
2: 啊，我跟你一起去。哎，我叫上林子和张一，多两个人帮忙。
3: 好，那十分钟之后我们仓库见。
2: 好。
4: 心眼太实诚了，在这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你这样会吃大亏的。都怪爸没有好好照顾你，都是我的错。儿子，你一定要挺住，爸不能没有你啊。

0: 离医院越来越近了，但愿穆良峰别死。等一会儿到了医院，你们在外面接应，没有我的命令，别出来。
1: 嘿。哟，这还真新鲜啊！这宪兵队的还在这站岗呢。
2: 我听我们宪兵队张队长说，这个赵猛头要去救穆良峰，他要是把穆良峰给救了，我们又不好过。不行，我得替我们张队长整整他们，只要他们一成动，我就让他们连吃带喝的。
3: 停，站住。
4: 干什么？
2: 今天接上级命令，所有车辆不得出行，必须有张队长颁发的通行令，否则所有车辆不得离开军营半步。
4: 这什么时候下达的命令啊？
2: 什么时候？好像是昨天下午吧。
4: 兄弟，我们这现在有点急事儿，你看你能不能通融通融？
2: 通融？好，那你找上级去通融吧。
5: 咱们这是紧急任务，要是出了什么事儿，你担当得起吗？
2: 紧急任务？我看你车上男男女女一大堆，你蒙谁呢？是不是又想违反军纪到外头找乐子去？
5: 小五，他说咱们违反军纪，
6: 我看他们呀，诚心找茬，
5: 敢不敢？
7: 喊你的人把枪全放下，
2: 把枪放下，把枪都放下。
7: 你的呢？

0: 你又打了顿大浴吧。
1: 团长，咱们今儿可真带劲了，把新门队那帮小子都给绑了。不过咱们回来可惨了。
2: 那怎么办啊？现在救人要紧，回来怎么处理再说吧。
1: 是啊。哎，团长，你军衔估计这次是保不住了吧？
2: 现在是要救我兄弟的命，要保住我妹夫的命，这军衔算个屁呀！

0: 你要是跟王老虎在一块儿，肯定没事儿。不是我夸自己，在咱们部队里面，除了你以外，我看过谁？我要跟王老虎放一块儿，我肯定就死定了。
1: 李老师啊，
0: 啊，
1: 李老师，你上次把王老虎给忽悠了。
0: 不是，那上次是侥幸嘛。
1: 张一，你心里想什么我清楚。不管你怎么说。
2: 我都觉得木良逢是个老实本分的人，
0: 那就完了。王老虎阴险狡诈，木良逢本分老实，这俩放到一块儿，九死一生。
1: 说什么呢你？
2: 小婷，你别难过，吉人自有天相。
1: 张一啊，
2: 你完全是咸吃萝卜淡操心。
0: 日本人还懂这个。

0: 你干嘛？跟他们走啊！你瞎起什么哄啊？你要清楚你的职责，你就是个医生。赵小天，我实话告诉你，武强弄棒是那帮男人们的事，咱们的任务就是救死扶伤。
1: 都什么时候了，那么自私？
0: 我自私，我这是要保护你，知道不？赵小天，你能不能听我说一句话？赵小天，上下去。 咱们现在能不能待到车上？一遇到什么意外情况，咱们就跑，不是为了别的，是为了所有伤员的安危。
2: 张毅，要跑你自己跑。
0: 哎，赵小天，你自私！
2: 哎呦，来，来来来，起来，哎，
3: 报应来了！
2: 哎呦！
4: 这女人心啊，海底针。嗯，哎，张毅，一个萝卜一个坑，你就别惦记了。你跟萝卜干上了？你，
5: 杜三三，杜三三，杜三三，
6: 老马，老马，老马，
7: 杜三三，
6: 老马，
8: 老马，老马。
4: 孩子，你这不是难为我吗？董三三，
9: 老马，董三三，
4: 老马，老马，孩子，我说你傻不傻呀？啊，你怎么能相信亡老虎呢？这是什么藤结什么瓜？你让我怎么办现在？医院离这么远，这都急死我了，
10: 在这儿呢。
4: 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
0: 她是我们军队的医官，是穆良峰的老婆。
1: 他老婆？

0: 你们这是个错误呀！啊，来了部队就该先把你们逮进这个监狱里边，这里才是你们最适合的地方。
1: 别跟我废话，我怎么进部队的你还不知道吗？啊，你个混蛋，到底放不放我出去？
0: 混蛋！笑胡子，你真会夸人啊！我就是混蛋，可你们呢？
1: 你们俩盯的就是那个墙里边的臭子儿啊！好，你说我是混蛋，那我就混蛋出个人样给你看看。你们为了冲咖，交了显摆队的血。哎呀呀呀呀！你们可真给狙击派长了脸了。你们就烂在臭的这里吧！
2: 饶了表，我杀了你，保总又杀了你，
0: 你只要是敢冲出来，我就让你跪洗。
1: 保总又杀了你，
0: 我杀了你，饶了表，我杀了你，保总又杀了你，
1: 我放手。
0: 别中了他的计。张德彪，我告诉你，我娘逢可是国民英雄，我们救她不求奖赏，你还把我们抓起来，上头要是知道了，你小心吃不了兜着走。还不知道谁吃不了兜着走了。照我那我跟你说，在部队里边。 就没有对于错这一说。这个官儿啊，不在大和小，就看你仗不仗眼神儿。赵蒙子儿啊，不是我说你啊，就是你这个臭脾气，就说给你个师长当，当不了三天就被轰下来了。切，
1: 真的不要，我饶不了你。

0: 小猛子，小猴子，
1: 大哥，大哥，放我出去，你让我看一眼小木怎么样了。小木要是没事，你回来怎么处理我都可以。
0: 放人？哎呦，我可做不了这个主啊！你们这叫自作自受。你看看你们俩呀，就是军种的垃圾呀！你们来部队就是。

0: 不能再拖了，
1: 不行，血浆还没有到，你现在开刀，他活不了的。可是再拖下去，他真要活不了。
0: 再等会儿，
2: 血库缺血，O型血全都用完了，
1: 怎么偏偏这个时候缺啊？
0: 不行，不能再等下去了。你们谁是O型血？赶快输血！
3: 我不是，
2: 我也不是。
1: 快去找！哎，张一，一定要快，他必须在半小时之内开刀。
3: 哦，知道。你是O型血吗？赶紧去找O型血，再晚小明就来不及了。

0: 冲动，冲动。他刚刚那么说，你听不出来啊？啊，那不就诚心激你的吗？
1: 你要一脚把门踹开了，你现在已经被打成蜂窝了。该发火的时候发火，不该发火的时候别乱发火。
2: 我跟你天天在一块儿，都跟你带的吗？
1: 你放屁！我什么时候这样过啊？我脑子那么热吗？
2: 来来来来来，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0: 的你不学。
1: 排长，您看什么呢？
2: 你说咱们晚上要是给这房顶掀一个洞，能不能刨出去啊？
1: 啊，掀个洞，你干脆挖一地洞得了。
2: 哎呀，我现在主要是担心小木受伤这个事儿被那帮小日本知道。
3: 你说那小日本会不会采取什么行动啊？那小木可就麻烦了。
2: 是啊，我现在就是担心景一男可能会趁虚而入。
4: 等等，
1: 林子雨吧。
5: 景一男，
1: 赵医生，血库里的O 型血早就用完了，这一带不是O 型血。
6: 那拿走吧，再去找。
1: 好。
5: 我不能惊动他，否则小木会有危险。

0: 李夏，
1: 你为什么不让我杀了他？
0: 那你猜猜呢？我们现在不是国家对国家的关系，而是个人与个人。既然我们都是狙击手，那就应该用枪来对话。如果你现在在医院把他打死，根本就达不到我们所要的目的。我们就是要在战场上当着所有中国人的面将他击毙，他不是国民英雄吗？这样我们才能威慑住这些中国人抵抗大日本帝国的嚣张气焰。明白了。

0: 仗义怎么还没回来？不会学库里现在真的缺欧行血了吧？希望仗义可以找到足够的
1: O 型血。
2: 医生，我是 O 型血，抽我的吧。
0: 太好了，快去抽。

0: 小琴啊！哎呀，你来了，这不是12年了？
1: 咱们快进屋。你不能进，
0: 怎么了？你那个舅姥姥在这里边呢。哟，我舅姥姥来了。哎，
2: 去去去去去！
0: 怎么样？今儿怎么神神秘秘，还鬼鬼祟祟的？
2: 我猜啊，肯定不是我舅姥姥，
0: 肯定别人。舅姥姥！哎呀！

0: 哎呀，你我也看我舅姥姥，你少你个舅姥姥，你个大外孙子，不开眼是你？什么？什么事？
1: 大彪，书记关起门来了吧？嗯，请你把猛子和小五给我放了。
0: 就这个事儿，我跟你说。
2: 什么是你救我斗性？就这个事儿，嘿嘿，不幸。
3: 不行，走走走走走，真不行，
0: 真不行。
4: 英子，我俩能抢救是怎么样？
2: 子弹已经取出来了，今晚是关键，过了今晚就过了危险期。
3: 哎，小田应官呢？
2: 哦。 小木刚做完手术，需要休息，小田在里面照顾他呢。哦，对了，这是老马，这是张团长。你好，张团长。张团长，这次多亏了老马，要不是他，小木的性命就救不回来了。
3: 啊，玲子，你可以忙去吧。
5: 老马，你是鄂南游击队的队长。
6: 你是共产党，我是国民党，咱们是两条路上跑的车，走不到一起来。我们的事儿，你最好不要参与为妙。张团长，都是中国人，不管是什么党，都是一样的。赶走日本帝国主义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好，你先忙吧。
7: 人看不见呐！团长怎么样？我兄弟，车没事吧？
8: 没事了，脱离危险期了。哎呀，这个死相不了，福大命大。哎呀，小木是没事了。我看你们俩怎么就天成一对作祸精啊？你们俩，
7: 我们这不是为了救小木吗？
8: 是啊，救小木。为了救你们俩，我这老脸都丢尽了，我都。哎呦，
7: 您是我们团长，这您都不帮我们了，我们怎么办？
3: 就是啊，少废话。
5: 为了救你们俩，我亲自去找的向德彪，他脑袋晃得跟拨浪鼓似的，不干。亏得他屋里藏了一个三姨太，这得把你们俩救出来。不行，真不行，真不行。你好好想想，到底能不能行？我觉得你能放，你行，德彪。 你要真要让我舅姥姥知道你这个事儿，我那母老虎的舅姥姥给你咔，一个是我舅姥姥，一个是你的老相好，两全相亲重于利，你还是要我舅姥姥和你的老相好。 你还是要跟你毫不相干的吴晓武和赵猛子，先叫舅姥姥，后叫张德彪，你自己掂量着办。哎，还有军长待遇的上等路径，
3: 我告诉你俩。
9: 别去，你们俩以后再惹祸，被枪毙了，我得帮着补两枪，棒棒。
10: 下次我让你打我一梭子啊！
11: 行，我进去看看，咱们来，别，
9: 猛这么的事，你们呐，刚哥监狱出来，你这身上又臊又臊的，回去洗个澡，弄干净，咱们再来，别给他感染了，我听吧，这是。
10: 怎么见？哎呀，快走吧，两个淘气包，
9: 快点去。
10: 哎，营长。
9: 营长，你怎么把他们两个给放了？
10: 小六子，这个任性和赌屁，张志明一直是跟我一条心的。哎，这回不是怎么他就变了心的？你看吧，他一直就护着那个赵猛子和小吴。
9: 我看这张志明不是什么省油的灯，你比他实诚多了。
10: 张志明这个老狐狸呀，他是呛吐槽，碎粉刀。他这一次啊。